0: 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
1: 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
3: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形成核心的竞争力。
2: 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8号至10号，李希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地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有消息称，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卢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
0: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 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海上损失情况，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
1: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声明表示，根据可靠情报，巴军方对恐怖分子营地进行了精准打击，共有4个目标被彻底摧毁。
0: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了解呢，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0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

0: 的职务，直至6月21号。
1: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初以来，霍乱疫情在尼东部博尔诺州快速传播。截至6月7号，博尔诺州已累计报告疑似病例7850例，死亡74例，且感染病例仍在增加。
0: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1: 体育方面，昨晚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新一届中国男篮集训名单。此次集训为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中国篮协计划于6月12号至7月2号组织国家男篮集训。本次集训名单中包括杨汉森、王俊杰等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3: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125.9，比上年增长1.9%。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力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132.0，比上年增长3.7%。
1: 再来看三夏麦收情况。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0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各麦收省份加强机具调度，有序组织小麦收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1号麦收地区晴好天气还将持续，利于小麦接收晾晒。6月12号到13号，麦收地区河北大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将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可能有强对流天气，相关地区应做好准备，及时抢收，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

0: 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长江守城，怡人怡兵，中国怡兵，欢迎您。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美，周末到河北。
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5: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该国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声。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1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有消息称，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卢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
6: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5: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6: 来看总台驻德黑兰记者北京时间今早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1:50，北京时间的6:20。在10号凌晨，伊美爆发军事冲突后，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国宣布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截至目前，袭击范围仍然是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包括米纳布、西里克、格什穆道等。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以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5: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称，伊朗一直在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美方仍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6: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
8: 特朗普10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

0: 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1: امکان نداره یک کشوری رو با هواپیما و با نمیدونم بمباران کرد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و غزه ای که به اون کوچیکی الان داره 3 سال میشه که نتونست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اینا قادر نخواهند بود با این تهدیدها وادار کنن که تسلیم میشه و قطعا تسلیم نخواهم شد。
0: 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当地时间10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以色列官员的消息称，以方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3: 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仍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6月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
3: 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8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
3: 事件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声明称，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多明格斯还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2: 此外，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
3: 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0: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于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特朗普称，截至目前，该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行。他还强调，掌控霍尔木斯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3: 美军5月初曾启动寻求疏导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很快宣布这一行动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表示可能恢复该计划。

0: 当地时间十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警告称，中东地区当前动荡局势随时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联合国强烈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实现全面停火，严格遵守国际法，切实保护平民及维和人员安全，尽一切努力防止局势走向彻底失控。
1: 哈克当天在发布会上表示，

0: 区正被拖入更深危机，其灾难性后果将远超该地区，甚至波及全球。哈克说，自今年三月以来，黎巴嫩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大幅加强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也向以色列纵深发射炮火。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仅过去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就80次侵犯黎巴嫩领空，联合国维和人员面临重大安全风险。联黎部队一处设施近日因遭附近炮火袭击而受损。面对持续恶化的局势，联合国将尽快向黎巴嫩派遣独立评估团队，对各方涉嫌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行为展开调查。此外，哈克还指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道主义困境依然严峻，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冲突不断，当地安全形势导致救援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哈克强烈呼吁冲突各方全面毫不延迟地执行由多国推动的全面计划，切实保护平民与医务人员的安全，严格遵守国际法，防止局势走向彻底失控。
1: 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上，中方代表指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仅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也影响世界粮食经济和能源安全。中方提出4点主张，呼吁各方坚持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协商化解争端。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损害各国共同利益，中方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支持各方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针对黎巴嫩局势，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真正实现停火止战，并强调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从黎巴嫩全面撤军。第二，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中方强调，巴勒斯坦无法实现民族合法权利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公，国际社会应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支持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第三，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中方支持叙利亚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也呼吁也门各方推动重启和平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和解。第四，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中方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国际社会应深化同中东国家的互利合作，帮助冲突后国家开展重建，支持人道机构开展救援行动，推动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中方同时反对保护主义和非法单边制裁，呼吁当事方尽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
2: 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汇聚促和努力，早日还中东以稳定，还人民以安宁，还世界以和平。
3: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全方位军事打击，摧毁多处黎真主党目标，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军在与真主党的交火中已击毙近万名武装人员，目前正系统性清除黎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力量。
1: 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10号对黎南部的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3: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称呢，两人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要的资金运营人员，此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
1: 声明还称，近几个月来，以军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打死多名哈马斯负责资金往来的人员。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地时间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

0: 继续执政。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地区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
1: 而内塔尼亚胡正深陷贪腐案面临多项罪名指控。南非警方10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里夫兰地区当地时间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截至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
2: 江西风景独好，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6幺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方程豹，碳纤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4: 现已火爆上市。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相约湖南，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梦之蓝，梦六家。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用。
6: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门槛不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
13: 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15: 京东6幺8又好又便宜。
16: 京东，
1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9: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

0: 更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1: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4: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0: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1: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4: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适合在干旱沙质土壤环境里生长的沙葱，它的营养竟然比普通葱蒜还要高。一到夏季就心烦失眠、易上火，别着急，今日分享的几个清火助眠小妙招，相信总有一个适合您。小小茶叶暗藏养生密码，不同体质的人群该如何选茶？普通喝茶与茶艺疗愈。

0: 浴究竟有何区别？腰膝酸软，走路没劲儿怎么办？今天我们带你来拍腘窝，补肾强腰，通经利湿。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3: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杀葱。最近下厨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呢？大葱因为过季变得缺乏水分，有时候还有空心，而小葱呢，香气比较单薄，提香力度总是觉得不够。除了大葱、小葱，还有没有味道更足、香气更浓的葱类食材呢？别说，还真有。这种葱被誉为沙漠珍蔬，没错，它就是沙葱。据说啊，沙葱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普通葱蒜还要高，而且还可以当成蔬菜吃。那么沙葱有哪些吃法呢？又有哪些保健作用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解锁沙葱的养生奥秘。
0: 说到西北大漠草原的特色野菜，不少人都知道风味十足的野葱。现在咱们不用远赴产地，在商超和菜市场里就可以买到这种野味食材，它就是沙葱。这种植物最早只适合在荒漠和草原生长，被牧民誉为菜中灵芝。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沙葱实现了露天与大棚规模化种植，做菜调味两相宜，养生保健作用也十分突出。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食材呢？
6: 这个沙葱呢，是百合科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西部、宁夏、甘肃、新疆的北部这些荒漠和半荒漠的草原上。沙葱耐旱、抗寒，降水的时候呢，它就能够迅速的生长；干旱的时候呢，它就待发，是沙漠当中呢很顽强的，也是很智慧的植物。沙葱的风味比较独特，不仅能够助消化、健脾胃，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能被冠以菜中灵芝的名号，沙葱的营养自然不容小觑。很多人以为在干旱沙质土壤里生长的野菜，营养可能很普通，但是科研人员的实测数据却让我们感到很意外。研究表明，沙葱的多项营养指标竟然还超过了普通的辛味蔬菜，比如葱、蒜和韭菜，甚至它的蛋白质含量还可以与牛奶相媲美。
6: 我们说沙葱当中的，就鲜葱当中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100克当中呢有2.7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说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呢，100克当中呢是2.8到3克，它还有一点点的一丢丢的脂肪，这个呢会使它的口感非常好。再有就是它富含不溶性的膳食纤维，100克当中呢会有1.5克这样。再有就是富含维生素 C， 我们说100克当中呢它会有60多毫克的 VC， 这个又远远高于我们常见的葱蒜，比如说蒜苔呀，还有韭菜，这些它都远远的高于。再有就是它有丰富的矿物质元素，我们以它含的钙为一个例子来讲，它的矿物质元素100克当中它能含有280毫克左右的

0: 钙，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我们在喝牛奶当中会补钙，那100克牛奶当中呢，也大概只有100毫克左右的钙，它大概是牛奶当中的3倍。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沙葱，我们以为呢，它在荒漠当中，它含水量可能会低，但实际不是的，它100克当中呢，有90克大概是水，所以它含水量有90%，是非常好吃的，吃起来呢是鲜味多汁的，它有一点点的脂肪，所以它的口感呢有一点鲜香，营养呢也是十分的出色。
1: 除了富含较高的营养，沙葱的亮点还在于它藏着3大活性法宝，这些活性物质让沙葱成为了天然的养生好物。
0: 这3类生物活性物质呢，共同构筑了沙葱卓越的保健功效。第一呢，就是它里边富含多糖，我们现在的很多研究呢都表明，沙葱的多糖是沙葱当中最主要的活性成分之一，这种多糖呢具有免疫调节和抗氧化的能力。排在第二的呢是黄酮类的化合物，沙葱当中含有丰富的黄酮，这些黄酮呢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损伤。第三呢，就是它的挥发油，这也是沙葱独特的新香味的来源。先进的分析技术鉴定呢，沙葱当中还含有一些硫代的这个化合物。我们说呢，这些都是由于沙葱在长期的抗逆的这样的环境当中进化出来的。沙葱中的多酚类的化合物呢，同样也具有优异的抗氧化活性。
1: 依托于这种活性成分，沙葱的保健作用被现代科学一一证实，尤其是它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对于提高免疫和调理身体有较大的帮助，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在一些古籍中也有记载。
0: 在清代的赵学民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沙葱宽中下气，消食解肌，活血发汗，表风寒，敌素质。我们现在营养学就是怎么来解释它呢？就是说它呢，可以这个顺气，因为它里边呢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方便我们说呢，对于肠道呢有一个很好的养护，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当然是因为它有辛辣的味道嘛，它可以这个发汗解表。
1: 营养足，功效多，吃法自然也不能单一。接下来就分享几款简单易做的沙葱家常吃法。凉拌、热炒，做法接地气，全家都能吃。第一道是经典凉拌沙葱，做法简单，最大程度的保留沙葱的本味，开胃解腻。
0: 新鲜的沙葱呢，把它洗干净，切成段，入沸水焯一下，大概30秒就能够焯出来。过凉之后呢，沥干，再加入一些蒜末呀、生抽啊，还有这个香醋、盐、白糖、香油。那爱吃辣的呢，可以放一点辣椒油，拌匀了之后呢，就非常的好吃，口感呢是很脆嫩的，清爽开胃，也能够体现呢沙葱的原香。
1: 鸡蛋搭配沙葱，双重补充蛋白质。家常快手菜，老少皆宜。
0: 那我们知道鸡蛋当中呢就富含蛋白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沙葱当中100克有3克左右，这道菜呢可以说是富含蛋白质。我们要把沙葱呢切段，把这个鸡蛋呢就打散，加一点点盐，然后呢热锅凉油，先炒鸡蛋，把它凝固了之后呢，锅底留一点点油，再放入沙葱翻炒，加一点点盐来调味，翻炒均匀啊，这个就可以了，黄绿相间，又非常的鲜香，也很下饭。
1: 除了热炒凉拌，沙葱还是做馅料以及增香解腻的好食材。这道沙葱厚切猪肝，则是体现沙葱的去腥效果和养生价值。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道养生菜品呢，是沙葱厚切猪肝。原料呢有新鲜的沙葱、新鲜的猪肝，我们用的一些辅料呢有大葱、生姜、大蒜。首先呢，我们要处理这个猪肝。在这道菜的烹调当中呢，它切的是比较厚的。我们为什么要厚切猪肝呢？因为厚切之后，我们经过烹饪，它会非常的脆嫩。切好了猪肝之后呢，我们还要用水泡洗啊，经过2到3次的换水之后，水是呈现一个清澈的状态。这时候呢，我们再加入一些白酒，清水加白酒给它泡上，放在一边啊备用。我们这时候呢，准备一些配料，我们要把这个大葱啊。切成这个葱丝啊，然后也泡在一个清水里面，让这个葱丝呢滋润起来，待会有点这个脆感。虽然主料用的是沙葱，但是我们现在又用这个大葱呢做了一个 糖柿做点缀，跟这个沙葱一块吃，它会。

0: 会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口感的复合味道。啊，沙葱我们首先在切的时候啊，给它清洗干净啊，清洗干净之后我给它切成细末啊，放在一边。然后我们要准备这个炒猪肝的一些配料啊，葱、姜、蒜都要给它切成末，然后我们放在小碗里面，加入这个生抽、老抽啊、醋啊、胡椒粉、料酒，然后呢放入淀粉，给它兑好一个碗芡，放在一边备用。我们这时候还要切一些这个红椒丝，可以作为这个沙葱的一个顶缀啊，让它色彩会更加好看一点。这时候我们要烧一锅清水，水要多一些啊。我们要准备焯下这猪肝。好，现在水已经打开了哈，我们下入猪肝。我们把刚才泡好的猪肝呢放到锅里，快速的啊让它定型。旁边要准备一个清水，我们马上把这个焯好的猪肝呢放到清水里面。好，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猪肝一会做的时候会特别嫩。我们这时候起一个油锅，放一点点油，然后把刚才凉水泡好的猪肝啊沥干水分放到这个锅里面，两边稍微煎一下，让它表面有一点点焦黄的颜色上色。然后这时候我们放入刚才兑好的碗芡，我们马上倒入锅中，开大火翻炒，让它所有的酱汁都裹住这个猪肝。最后呢，我们关键的一步来了，放入刚才我们切好的沙葱末啊，快速翻炒，让每个猪肝上面呢拌匀了这个沙葱。把这个猪肝炒好之后关火，然后我们另外准备一个盘子，盘子底下呢就放上我们刚才切好的这个大葱啊，大葱沥干水分我们要放到盘里面摆好。摆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炒好的猪肝一片一片的放到这个盘里面。我们摆好之后呢，每个上面都要有沙葱，然后呢刚才切好的红椒丝点缀一下，我们就可以了。
1: 从大漠野草到餐桌美味，从古代入药到现代养生，沙葱集美味、营养、保健于一身。不管是简单凉拌、家常热炒，还是用来制作药膳，都能品尝到来自西北大漠草原的自然风味。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夏季常见的烦躁失眠。入夏时节，暑气浓，但是总有朋友夜夜难眠，心不宁。您是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口舌生疮，烦躁难耐，天越热觉越难睡呢？究竟为什么夏日容易失眠？今日专家分享了几个清火安眠的小妙招，有应季野菜，也有穴位按摩，还有凉茶清火助眠，相信总有一个方法适合您，能帮您远离失眠困扰。
3: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黄氏医生。今天咱们聊聊如何应对夏季心火旺导致的失眠。心火旺导致失眠是夏季啊很常见的一种失眠。这种失眠的朋友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身体躺下去了，心里像放电影一样，各种念头不断出现，根本停不下来。而且呢，通常伴有口舌生疮，舌尖红红的，小便是黄的，因为心开窍于舌，心火上来了，舌头就长溃疡；心火下于小肠了，小便就发黄。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夏天的正午的太阳，晒得人呐，燥热难耐。你这个时候呢，想睡觉，根本睡不着，因为阳气太亢奋了，他根本不愿意回家，在外面开派对呢。对于这种心火旺的失眠，就是要清火。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调理方法，咱们有个宝贝叫做雷公根，大家别怕，不是雷公，是一种野菜。雷公根在广西啊遍地都是，叶子呢像铜钱，也叫崩大碗。把新鲜的雷公根呢挤净捣烂，挤出汁来兑点蜂蜜喝。如果找不到新鲜的，去药店买干品熟水也可以。雷公根能清热毒，专门清心火，而且呢它有个特点，清心火的同时呢它不伤胃，不像黄连那么猛。这一杯雷公根吃喝下去，就像给心火降了。针对这种心火旺导致的亢奋型失眠，

0: 我还推荐中医的外式方法，按摩我们的耳穴位。第一个方法叫做心肾相交搓疗法，因为心和肾啊都开窍于耳，每日早晚呢，像双手啊手心啊搓热，肾热呢来回搓我们的状耳的耳廓，搓到两个耳廓啊都觉得发红啊发热啊，尤其是三角窝一带，啊，可以刷到数十次，感觉到耳廓呢微微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呢能快速的交通行政，像亢奋的心火呢下行，引火归元。第二个方法呢叫做找到身体里面的泻火的专穴，这个穴位呢在哪里呢？我把我们的手指举起来，然后这个中指之间对应的地方就是劳宫穴。那我们用这个手的拇指啊，直接拇指这么按压下去，用点力，然后这个可以横向这个拨揉，这么拨揉，你个人的感觉有点酸胀的感觉是对了。每天拨揉它3到5分钟，然后有时候呢酸胀的感觉呢，甚至转到这个中指指尖，这种效果更好，就可以达到泻心经之火有这个作用。那心火一泻了，那你就不烦了，就容易睡觉，可以连续做它1周左右都可以。这个方法能有效的心经失火，啊，那缓解我们的心烦啊、失眠啊、多梦。但是这个方法呢，穴位按摩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到疗效，不是按得马上按马上有效果啊，大概也是1周左右。另外，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阿婆雷公根凉茶饮，配方是鲜的雷公根30克或者甘饼10克，淡竹叶5克，蜂蜜适量，大概1-2勺都可以。用法的话，将雷公根、淡竹叶挤净，加水是500毫升，煮沸后小火煮10分钟，滤出汤汁，待不烫的时候加入1勺的蜂蜜，搅均匀，代茶饮用，白天喝上1-2杯。雷公根是一种野菜，也是一种药，广西人呢夏天当凉茶喝，加上淡竹叶导心火从小便走，蜂蜜呢能润燥安神。这杯茶喝下去啊，就像给亢奋的心脏啊冲了个凉水澡。现在很多人呢各种消化太大，熬夜、冷饮、年龄的增大、重欲过度，都在消耗大家的肾精和气血。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瑶山九牛力汤，配方是牛大力10克，黑豆15克，枸杞子6克，桑葚6克。用法，黑豆挤净，提前浸泡2个小时，将所有的材料放到锅中，加入600毫升的水，煮开后转入小火慢慢煮到20分钟，取汤匙代茶饮用。煮过的黑豆、枸杞、桑葚可以嚼湿，下午和晚上喝一杯都可以。牛大力呢是补肾壮腰的一个宝贝，这个在市场上都容易买的这个产品。因为我去广州的市场药材一看，我寻了5-6个药店，每个药店都有卖，我问他们全国都可以买得到。黑豆的话呢，形上像肾脏，以形补形，枸杞、桑葚是补肝血湿肾运的黄金搭档。但是要注意痛风的急性期慎用，祝大家夜夜好眠。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在如今快节奏的日子里，我们总是在寻找能让身心慢下来的方法，而一杯清茶就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按下慢放键。今天我们将带大家一起体验茶艺疗愈，让我们一起以茶为媒，以意为韵，在一杯清茶里享受惬意慢时光，找回内心久违的安宁。
2: 一片树叶从山野而生，乘着天地与光阴。中国人喝茶喝的从来不是一杯水，而是道法自然的处世智慧，是淡泊明智的茶人本心，是一碗茶汤里的人间温情，也是一片东方树叶连通世界的文脉。今天我们就从茶艺疗愈说起，看一杯茶如何安顿身心。

0: 照见自己。
1: 茶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它不仅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味药，一味药食同源之物。那随着现代科技的进展，茶的营养学和药理学价值呢，也逐渐被证实。我觉得茶的好处呢，我们可以从几大活性成分开始说起。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含量比较高的，就像我们说的茶多酚，或者说呢绿茶里的儿茶素这些。那这些呢，是有非常突出的抗氧化、抗炎的功效，它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给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减负。如果我们要落到指标上，我们是有相应的研究，有一项31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什么呢？我们规律的喝绿茶，能够温和而又稳定的降低胆固醇，也就是我们那些坏的胆固醇。还有研究发现呢，绿茶的提取物也有助于降低体重，降低我们的体脂率，改善代谢。那第二类呢，就是茶中有它特有的氨基酸，我们叫茶氨酸，再加上那么点咖啡因，这两个搭在一起就非常奇妙了。我们的咖啡因呢可以提神，茶氨酸可以安神，这两个合在一起，既能够保持清醒，又能够让人感觉很放松。这就是我们的茶，它在提升我们专注力的同时呢，还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那接下来就是第三类了。那我们的茶发酵之后形成的色素和其他的成分，像我们的茶黄素、茶褐素，这些呢是能够有效的调节肠道菌群，或者呢调整我们的胆汁酸代谢，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这样的情况下，它对于调脂啊、解腻啊等等就有非常好的功效了。这些呢主要是基于动物的实验。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大量的茶中的提取物，不是一杯茶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说，我就喝茶来起到治疗的作用，它是替代不了治疗的。像那些长期精神比较紧张、压力大、特别容易焦虑甚至失眠的人，这些人可以试试。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生活中他的注意力特别容易分散，或者呢想给生活一点仪式感，处在亚健康的边缘，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们要注意，在选茶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先辨一辨体质，我们要让专业的医生给指导一下。
0: 原来小小茶叶内含多种有益物质，但喝茶讲究因人而异，不同体质的人群适合的茶饮也各不相同。我们该如何依据自身情况来选茶呢？
1: 我们要知道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要有不同的茶方。我们中医讲究要辨证，还要辨体施茶。对于不同的人，我们要看他的体质和他最近的身体情况。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并不是最贵的茶是最好的，而是最适合你的茶是最好的。像有些人呢，他属于火力比较旺，特别容易上火，体质偏热的这些人，我们就可以建议他喝一点绿茶。而对于一些脾胃比较虚弱或者偏虚的老年人，我们就可以让他喝一些熟普洱等等的。还有一些人特别容易生气，压力又比较大，可以建议他喝一些花茶或者是乌衣的岩茶，也就是不同的人可以有和他相宜的茶方。我们平时喝的茶和茶艺疗愈有一点不同，当然了，他们都是属于一种生理性的消遣性的行为，但是这个茶艺疗愈呢，它是在平时喝茶的基础上，又有一种身心同调的感觉。在这个茶艺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他的身体，他的坐姿，他的头的位置，同时呢，还要专注于当下，把他的身心聚到我们眼前的这一缕茶水中。这也是我们中医经常说到的，要精神内守。所以我觉得这个茶艺疗愈呢，更是一种身心同调。
0: 摸清自身体质才能喝对茶。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日常喝茶与茶艺疗愈之间的差别。纸上细说千遍，不如动手体验一回。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茶艺师落座席前，共同感受泡茶的完整流程。
2: 我们更多的是注重于对心灵的一种疗愈，比如说像

0: 我可能会进行15分钟的冥想，我们可以点一支香，然后引导自己，然后做深呼吸，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眉间，去清洁我们的意识，心无旁骛，不被其他的思绪所打扰。当我们觉得已经足够的稳定下来，内心也很平静的时候，我们可以缓慢地张开双眼。第一步呢，就是温杯温气，我们轻轻地打开盖碗的盖子，将热水注入我们的盖碗当中，将热水倒于公道杯中，逐一地去清洗我们的茶杯，将所有的沸水倒入水盂当中。好，我们再次打开盖碗的盖子，将提前准备好的茶叶投入盖碗当中。我们投茶的时候呢，可以分3次缓慢地将茶叶倒入盖碗当中，盖上盖碗的盖子，双手捧起盖碗，在胸前轻轻地摇香3次，头向左呼气，打开盖碗的盖子闻香。此时呢，可以感受干茶的茶香，今天我泡的这一款呢是古树红茶，此时呢我能够闻到热带雨林当中潮湿的岩石的香气，有一点点花的香气，感觉自己走入了大自然当中。我们缓慢地将盖子盖上，放回桌面。我们向盖碗当中注入热水，快速出汤。我的注意力呢，放在我们出汤的瞬间，我会发现茶汤的颜色呢是金黄色的。手中的盖碗呢，出汤的时候一定要滴落干净，我们放回盖碗。我们将公道杯呢放于胸前，调整公道杯，左手出汤，再将公道杯放于胸前调整一下，右手出汤。好，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茶汤都已经出尽了，请茶，请你对面的茶友来喝茶。我们取最后一杯茶，左手托杯以为敬，右手执杯以为礼。我们分3口将茶叶饮下，调整自己的呼吸，缓慢地将茶汤咽下，感受茶汤生津回甘的感觉，用一盏茶来疗愈自己。
1: 一温一泡一闻一饮，整套茶艺的仪式感让人慢慢收回纷乱的心绪，自带静心的魔力。不少为生活琐事缠身的普通人都靠着品茶收获内心的安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宝妈的亲身经历。
2: 我是一个新手妈妈，平时要上班，然后工作非常非常忙，你知道就是在大城市节奏非常快，然后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下班回家呢还要再带娃，然后包括晚上还要带睡，所以包括晚上的时候他经常起夜，然后会导致我睡眠也不好，然后白天接着上班，就有点恶性循环的感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失眠焦虑，因为带娃有好多好多琐碎的事情，很占我的思绪。之前尝试用冥想的方式，但是感觉对我来说作用不是太大，所以一直在寻找能让自己心神安定下来的一种方式。偶然间接触过，所以想说觉得还比较有兴趣，想去试一试。体验过一次以后呢，觉得是适合我的，是我一直想找的，所以对这个会比较感兴趣，想要继续去深入了解。经过我看老师一步步的步骤，首先闻到茶的香气，心就会先静下来，然后在入口以后会尝到茶有淡淡的茶香，然后顺着嗓子咽下去的时候呢，整个人就会轻松了不少，就之前的那种浮躁啊紧绷的感觉被抚平了不少。
1: 一盏清茶治愈了宝妈长期的焦虑失眠，可多数上班族没有充裕的时间练习全套茶艺，没有繁杂器具，日常还能实现茶艺疗愈吗？

0: 刚刚我们第一位体验者从茶艺中获益，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不用纠结，哎，整个茶艺那套非常繁复的程序，因为我们茶艺它的关键呢，不是我们的器具和时间，而是心在当下。所以年轻人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茶艺的门槛降低一些，哎，我们整一个马克杯，拿一包茶。在办公室或在家里花上三五分钟的时间也可以。我们在泡这杯茶的时候，把手机放在一边，把我们的五感爱一样样的交给这杯茶，让茶汤在我们舌面上铺开，感受这个微苦还有回甘。哎，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注意力一样样的放在这个细微的感受上，哎，让我们的心神收回来，只做喝茶这一件事情，哎，这样我们就能够给我们忙碌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哎，让我们的神经放松放松，只用一杯茶的时间把心神收回来，起到疗愈的功效。
1: 短短几分钟的专注品茶就可以给生活按下暂停键，那品茶之所以能够安抚情绪，背后藏着哪些缘由呢？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底子，就是我们这个茶里面它是含有茶氨酸这些物质的，这是我们现代生物化学的底子。那这些成分呢，能够让人比较快速的提升专注力，改善情绪，甚至呢能够起到调整身体的作用，哎，现代生物化学的底子。第二个呢，就是中华的茶文化的滋养。在中国，茶与修心是绑在一起的，当然在民间呢也有，哎，客人来了我们要去敬茶这样的礼俗，所以说这一茬茶里面它是盛着我们的这样的待人之道。也正是这千年的文化沉淀，让我们每次喝茶的时候就会带着一种仪式感和分量，哎，让我们回到当下，安顿我们的身心，哎，经常说，哎，我们吃茶去。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一种专注于放松所带来的身心同调。那茶艺疗愈它本质上呢，我觉得是借着泡茶、品茶、饮茶，哎，这一套非常舒缓而又专注的过程，把我们纷乱的心，哎，我们非常嘈杂的心收回来。这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像练气功，跟中医说的清静养神，我觉得它是相通的。像《黄帝内经》中，他就提到了，哎，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说呢，专注本身就是治愈焦虑的一味药。哎，在我们茶艺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守着这一柱沸水，这一缕茶香，哎，就能够让我们的心绪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说到茶艺的疗愈，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玄虚的事情，它是有物质基础的安神，有文化温度的一种仪式感，同时还有专注带来的这种神定，哎，这三者共同合在了这一杯茶里面，在解渴之外还能够安顿我们自身，哎，从消遣变成了修身疗愈。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拍八虚，腰膝酸软，走路没劲儿，腿发软打晃。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学习拍腘窝，强腰固肾，腰腿更有力。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总感觉腰酸膝软，走路打圆腿，跟我们一起拍拍腘窝，强肾壮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上下踮脚，预备，好，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4: 好，这是我们拍八虚哈，给大家介绍的第四套动作是拍腘窝。
3: 对，
4: 就是我们膝盖后面这个腿窝。
3: 对，
4: 对吧？您别看刚才拍的是后面，但是拍了这么一会儿，我感觉其实膝盖前面也有点发热。
3: 是的，
4: 所以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功法对于咱们这个腰膝啊，不

0: 好的朋友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保健作用？
1: 首先是这样的哈，这句话的理论渊源是来自《黄帝内经》的一句话，叫做肾有邪，其气流于两腘，就是刚才这个后肘窝。所以说呀，做这个动作有强肾壮腰的动作。刚才你觉得膝盖前面有着震动发热，是不是？这是因为啊，当你拍打的过程中，能够产生阳气。当你产生阳气了之后，通过拍打又震动的气血开始往外布散。所以说阳则生热，你会前面有微微发热的感觉。
0: 对，
1: 而且慢慢的向外边延伸。为什么延伸呢？因为这有这个腘窝这个地方有一条大的经络，叫做足太阳膀胱经，它是从这儿身后一直通过腘窝到我们的小脚趾外侧。那么当你拍打的过程中，气血循着经络而循行，它就会由上往下感觉到慢慢的有热的感觉。
2: 我平常锻炼喜欢打网球，也是有时候打完以后，特别是上下楼是感觉这点发沉，有时候会上下楼会不舒服，跟卡一下似的。其实通过这个锻炼，我想应该也有好处吧。
1: 有，为什么有好处啊？为什么你会卡的？首先你的关节可能有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生理性的衰退，是吧？但是生理的衰退造成了什么？你的气血这个地方不流畅，
2: 还是不气血不通，
1: 加上当你运动之后这个地方可能有疲劳的堆积，那么这时候你要拍打一下的话，通过疏通气血既有利于你恢复疲劳，又有利于增强它的功能。
3: 很多朋友觉得拍打腘窝动作非常简单，其实这里面藏着几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比如腿应不应该伸直，拍打的力度究竟怎么样才更合适。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学一学吧。
1: 两个腿不要绷得太直，当绷得太直的过程中，腘窝容易紧张，所以微屈一点，
0: 微屈一点。
1: 第二个，我们拍打的手法依然是空心掌，
0: 空心掌
1: 是吧？当拍过来的时候呢，同样还是利用手的鞭打的力量往腘窝来拍。对对，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空气的震动感，把它拍进去，力度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个地方的力度要比拍你的肘窝腋窝力度要小，力量大了之后很容易伤害到里边的神经和血管。老雷，你看你拍的就这个力啊，好像一直没有用上，好像就是过来了
2: 没甩起来，
1: 一定要用这个啪鞭打的力，你看啪鞭打的力进来，对对，一定要放松，放松到拍到一腘窝的时候猛然停下，这个力会继续往里渗透，放松猛停才能进去。对，你看这个力度就感觉比较大，但是还要注意用空心掌，
2: 空心掌，对
1: 对，用空心，哎对，用空心掌，对。好，当拍打的过程中，首先我的大脑要放在腘窝这个位置，想象这个地方一拍打能够邪气出气，气血流通。第二个，拍打的过程中抬起来吸气，拍的过程中拍上的时候是呼气结束啊，大家看，吸呼吸呼吸呼，哎，注意用空心掌，注意用鞭打的力量，哎，注意力度要适宜稍微小一点点，对，好，这样有节律的去拍，记住是有节律的去拍。为什么呢？当你没有节律忽快忽慢的时候，可能会对你的气血一个规律性运行不太好。所以最好的拍打方式是有节律的，按照一定的节律去拍。
3: 专家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拍打的节律，不要忽快忽慢，因为器械运行本身是有规律有节奏的，按照一定的节律拍打，气血才会更顺畅地跟着动起来。如果有凝血功能不好的朋友，或者膝关节附近有肿块，那么最好不要练习这个动作了。
0: 另外我注意到崔老师，除了拍完了，咱们还有一个这个颠的这个动作。
1: 对，
0: 这又是什么功用啊？
1: 这个动作你见过没见过？
0: 这个好像是我们在一些跳跃的动作中会用到。
1: 八段锦里边有个动作叫什么？
0: 对对对对，
1: 背后七颠百病下，
0: 对对，
1: 练八段锦吧。
0: 对对，
1: 这个动作就来源于八段锦的动作。你看，抬起脚后跟来，好，虚着颠两次不着地，第四次颠下去啊，虚着颠几次在空中颠下去，好，八段锦的动作稍微改良了一点啊。这个动作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动作？因为好拍两个腘窝是相配合比较好的。首先，当你抬起来落。

0: 落下，抬起来落下的过程中，刺激的是哪儿？你哪个地方有感觉？老雷，
1: 后边这个肌肉，
2: 小腿的肌肉，
0: 啊，小腿的肌肉有了，还有什么地方有感觉？
1: 感觉前脚掌那点儿
0: 啊，那个，看这两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感觉呢？
3: 嗯，
0: 首先小腿后侧是什么？是足太阳
2: 膀胱经
0: 往下流住的地方，拍拍窝窝，这不单说邪气要排进去，从哪排？顺着排下去，
2: 顺着小腿后面这个经络走，
0: 这个地方能够锻炼到足太阳膀胱经。
2: 对，
0: 第二个老林同志呢是前边抬的，他呢可能是脚抬的比较高，当你瘦度的抬起来的时候，你会脚底板啊，脚前掌那个地方会产生一个摩擦。
2: 对对对，
0: 而摩擦的地方是什么？
1: 是有感觉，
0: 是脚底的涌泉穴。
2: 哦，涌泉，
0: 脚底的涌泉穴是什么？是肾经的第一个穴位。
2: 嗯，
0: 它是肾经的起点。
2: 嗯，
1: 哦，
0: 肾与膀胱相表里，既疏通了膀胱经，把邪气排出去，又刺激了肾的第一个穴位涌泉穴。
2: 嗯，
0: 是不是有强肾壮腰的作用？
2: 对，有这样的功效。哎，
0: 对，
2: 嗯，
4: 这两个动作是不是很简单好学呢？好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0: 我们两脚开立啊，两膝微屈，两个手身体微微前俯，两个手到体后啊，注意拍的过程中一定是空心掌，注意力度，配合呼吸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踮脚来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4: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那钱又不是我用的，你们都蹲到我家，能蹲出钱吗？
1: 什么玩意儿蹲得出来蹲不出来的呀？是，这钱当初是不是你用的？那是不是通过你认识的陈玲啊？
2: 现在陈玲躲起来了，也就是说这借款人跑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你这个担保人呀？
3: 对
4: 呀，就
3: 是
4: 找他，
3: 没错，
5: 再不说，
3: 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认识他陈玲是谁呀？你可真够逗的了，你。
0: 这会儿了，我们不找你找谁呀？哎呦，我说你们可真够逗的啊！不就图利息的高吗？哦，这会儿了来找我来了。哎，你们这不是属于看谁好欺负欺负谁吗？真逗。
6: 春秀，你干啥呀？欺负你？瞎说吗？
0: 哎，你看看，这个有没有你的签名？有你的签名，你就不能不认账？跟你说啊，我们呀全都问过律师了，律师说了，找不着那个借款人啊，我们就要起诉你这个担保人，那钱呢就都得你还。
7: 对
4: 呀，就找个担保人还钱。
7: 担保人还。
8: 阿姨，快出来，二林回来了。
0: 啊，二林回来了。

0: 我告诉你啊，赶紧还钱，要不然谁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1: 你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说话呀，
3: 行了，付钱。

0: 说话。
1: 陈玲啊，我们这都来你们家好几趟了，就是想看看你啥时候能把我们的钱还回来呀。
0: 老姨，那个钱我是签字画押了的，我是赖不掉的。不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担保人写的是冯嫂，是吧？那你们跟冯嫂说话，冯嫂跟我说话，你们看行吗？
2: 就是啊，你们都看见了啊，我们陈总在这儿好好的，没跑。现在你们放心了吧？
3: 既然陈总就在跟前呢，
4: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个痛快话？这钱啥时候还我们呀？
2: 是啊，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们呀？
3: 对，啥时候还？
5: 什么时候还呢？
6: 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们不就是觉得林老板跑了，怕你们的钱打水漂吗？是吧？
0: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林老板是跑了，可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事实上，林老板走了，现在工程是我陈玲一个人的。外面看好我陈玲的人，正源源不断地把资金向我打来。
2: 哎，你们都听见了吧？现在工程是我陈总一个人的了，这利息也翻倍了。你们还急着要什么钱呀？现在投钱的人都源源不断呢，你们都急着把钱要回去贬值啊？
4: 那也不能就这么。

0: 呀？
1: 是啊，不是不是，我说你们就回家听信儿吧。这
2: 你们放心，得这个工程结束的时候，我肯定是会把钱都给你们送去的。如果你们愿意打款，到时候我给你们打款；
0: 不愿意打款，愿意要现金的，我跟冯嫂开着车，拿着麻袋给你们送现金。
1: 怎么着啊？话都说在这份上了，大家就别往前赶了，是不是？老爷，回去听信儿吧。啊，大秦啊，听信儿吧。
3: 行
1: 行行吧，
3: 狗剩媳妇儿，那我可跟你说好了，这回我可就只跟你说话了。
1: 冲我？
3: 都是我说话吧，都是我说话，行了吧？行。那咱回去吧。
1: 啊，走，
3: 咱回吧。
1: 老姨慢走啊，
2: 等信儿啊，等你信儿的啊。
1: 嗯，那个玲儿，那个我们家吧，现在有点事儿，急等着用钱，你要手头富裕，要不然先把我的还给我得了。
0: 行啊，没问题，但是我把话说前面啊，你的钱现在拿回去，时间还没到呢，这利息可就拿不到这么高了，是这么个理儿吧？
1: 是这个理儿，是
0: 拿吗？现在拿。
1: 那个理儿，那个姐这么做好像那什么有点不太仗义哈，我不拿了，不拿了，姐不拿了，姐跟你一起扛着。
0: 这什么扛不扛的呀？我就说嘛，不可能有人这么傻，要少的不要多的钱，是吧？
1: 是是。玲儿，你还没吃饭吧？
2: 没有。
1: 姐给你做饭去啊。
2: 好，
1: 行。二姐，姐给你做饭去啊。
2: 啊，行，你快去吧。哎。
4: 钱给我，听着，你有钱了，爹那等着钱救命呢。
2: 爹那20万，大哥给10万，燕儿给10万，不就凑齐了吗？
4: 大哥把投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还让大哥出钱，你有人性吗？
2: 我怎么没人性了？我都已经跟大嫂说好了，只要我赚了钱，我绝对不会亏待他们的。二林，我求你了，咱们出去说。
5: 大林啊，你带你妈出去一下，吃点好的。这两天他光照顾我，亏了他自己了。
6: 妈，走吧，我带你出去吃点饭去。
7: 不用，不用。
8: 妈，去吧，这有我呢。
5: 有秋兰在这儿。
6: 妈，咱吃完了再给他们捎回家来，啊？
7: 那我走了。
5: 哎。爹问你个事儿啊，二林跟你说没说他那卡怎么个情况？
8: 二林不是跟您说了吗？密码不对，支不出来。
5: 你们都没给我说实话，可我自己想明白了，那就是一张废卡，本二林还拿在手里头当宝呢。
8: 咱现在呀，身体要紧。
5: 爹这可真是亏了你和大林了。虽然我一直住在二林那儿，可我明白，鸟笼不是窝啊。早早有一天，我们要归到你们家。我就是想多弄点钱，不给你们添麻烦。
8: 爹，看您说的，不说了啊。
5: 爹跟你说明白了，告诉大林，千万不要用东鹏的奖学金给我治病。
8: 爹，你就先别寻思那些事儿了，咱们现在呀，就一心想着先把这病治好了。其他的事儿咱都先不去想。
5: 100多万不是个小数字。

0: 你跟贾琳一分钟没露着，不行，还得把他要回来。
1: 那个钱现在都在工程上呢，前会儿我跟陈琳通电话，他还说工程没完，现在也在四处弄钱呢。那钱能抽回来吗？
2: 接电话吧，你不接人心里边更毛。我的事你别管。好啊，你的事以后我不管了。
3: 你的车呢？
2: 老八子抢走了，给你抵债用了。
3: 这帮人也不打个招呼，
2: 都是利益关系，谁跟你说呀？那卡我查过了，上面没钱。你拿张空卡糊弄我干嘛呀？
3: 我也是没办法。
2: 那你跟我直说不得了吗？
3: 我跟你说，你能理解，爹能理解吗？
2: 怎么的，你都有理啊！就跟家里边人横，我看碰着外人你怎么弄？坏了，真是墙倒众人推啊！
4: 哥几个最近忙啥呢？找你啊，这不正好碰上了。
5: 哦，找我什么事儿？
6: 陈总，老弟呢也是没办法，这拿人钱财，取人消灾不是吗？
7: 这是替人要账来了。
5: 哎呀，可不是嘛！蔡武子和王海子俩人投你那儿的连本带利，50万。
1: 我没钱了。
8: 陈姐，老弟的做事风格，应该很清楚吧？
7: 兄弟，这不是说没钱了吗？
1: 哥几个，陈姐的车不错呀。哎，是的，这车不能动啊，这车不能。
2: 谢谢。光头，
1: 你真是认钱不认人是吧？上次我少你了吗？
7: 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一把归一把呀。上次我可没少帮你吧？要不是我们出面，你能坐上那大股东？
2: 好，我给你钱。
9: 50万整，
10: 二林走。
11: 钱收着，陈玲，我告诉你啊，这回我是给足你面子了，下次再见着我说话客气点。
12: 这贴着封条，这不让咱动工了？
13: 行，照着玩呢。
11: 借大伙这么多钱，让我们怎么着？
14: 还能咋整？
15: 就看谁有道了呗。我就不相信陈玲她身子手里一分钱没有。
16: 哎，快快走，你跑什么呀？
17: 要不是你带头，我们大伙儿都跟着投吗？
18: 我们也别等着了，把陈总问问，欠我们的工资到底什么时候能给？
19: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喂，魏焕团，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哎，陈总，你在哪了呢？我们正找你呢。这咋回事？这公社的停风了。
0: 还没事儿，那不就是那个林老板跑了吗？这个你放心，我正在疏通关系呢。
1: 那得啥时候开工啊？
0: 马上啊，马上就能开工。
1: 我前后投了50000，你这样，你先给我，利息呢我也不要了。
0: 老哥，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工程里了，剩下的钱呢，马三要拿去料厂进货了。你别急，你再容我一段时间啊，你再等等。你说我这工程一疏通了，他立刻就能开工。你说你干嘛这时候撤呀？这时候撤，你说你不要利息，你亏呀。再等一段时间，工程一开工，后面我一定好处想了你啊。就这么着，哎，我马上到店了啊，就这样啊，拜拜。
1: 喂喂喂。

0: 给，那地我给你留着，一亩2000。
1: 你给我们整点钱吧，
2: 我只用3个月，
0: 钱我都投到工程里了，我没钱给你。
3: 你个老不死的！哎
0: 爹，我是赵大夫。

0: 暂时稳定了，不过真的不能再耽误了，应该尽快转院。病人情况严重，如果不转院，随时会有生命危险。马三，马三，你接电话！
1: 还能接你电话吗？这个马三儿，
2: 人早跑了，现在。
3: 我的料钱，我的料钱还在他那儿，
1: 你还惦记钱呢？
3: 没把你人划了，早就不错了。行了，二林，你能不能饶了我？
1: 我饶你，谁让我爹？我爹医院躺着呢，我说两句话怎么了？我早就跟你说不能信，不能信，这个人就不听，出事了吗？自己受着。要钱。二林，你自己上医院吧，我得去看看孩子去，万一他再让人给绑了，爹妈那儿。 我现在没脸见他。
4: 身上有钱吗？
1: 就这么多。
4: 没了。
1: 刚才已经让光头劫走了5万，就剩那5万了。

0: 小燕儿啊，你为什么不给你爹转院呢？啊，
1: 我这不是一直在联系省医院的专家吗？
2: 那不管咋说，先把你爹转过去呀。省医院的条件咋说也比这边好啊。
3: 妈，你以为我不着急啊？这转院不得花钱，没钱你转哪儿去？我这不是等着二哥回家取钱吗？看他能不能取回来。
2: 感情你是在等你二哥拿钱呢？
4: 钱都压在工程上了，你让他上哪儿弄钱去？
3: 那怎么办呀？
0: 那你大哥不是带来10万块钱吗？
3: 不够啊。
2: 那你再拿10万不就得了吗？
3: 妈，我要有钱我就拿了。
5: 我和张坤把房子都跨出去了，可是卖房子他也需要时间啊。
2: 我知道你也难，可你爹等不了啊。他要真的扛不过去，那你将来还不得后悔死啊？就算是借，也得给你爹看病啊。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您就别再说他了。
2: 你爹那钱呢？你大哥一分都没拿呀，还把孩子那奖学金10万块钱都拿出来。你就不能再去想想办法吗？董燕儿啊，那可是你爹呀。
3: 行了妈，行了，我想想。
5: 我再想办法不行吗？我想办法再凑10万块钱，行了吧？
3: 不是，小燕儿。
6: 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燕儿不是说了吗，给拿过来10万，你就别生气了。另外我再提醒你啊，待会儿等当着我爹的面可千万别说这钱是我们拿来的，得说是二林拿来的，要不然他置气呀、啊、他这是拿命在置气啊。啊啊，哎
7: 张姐，什么？你在我们学校门口呢？行行行，我马上出去啊。哎，超，您自己玩会儿啊，人家也过来找我来了。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给你那张卡呢？
7: 钱呢？
3: 拿上包，跟我回家。
7: 我说怎么了？
3: 回家给你讲点事儿，快点。
7: 行，
3: 动作快点啊！
7: 哎，
6: 爹，你睡吧。

0: 啊，没，啊，你擦把脸啊。哦，别着急，二林啊回去了，他能从陈玲那儿拿回20万来，这钱一到，咱们就转院了。20万，才拿回20万，20万就足够了。在我这借钱，一开口就是30万、50万。
1: 这我都摸着我阎王爷鼻子了，才拿回20万。说啥呢？啥阎王爷呀？
2: 咱们不是手头也紧吗？这现在那钱都逃到工程上了。
1: 大林啊，
2: 我不是说钱多少，是这心啊，有哇凉哇凉的。哎呀，什么凉啊热呀的，顾命要紧。

0: 老林，你那边咋样啊？大哥，你看这样行吗？啊，你先把钱垫上，然后我跟燕儿给你打借据。你放心，爹看病的钱我肯定出。
1: 这20万我和燕儿已经凑够了，回头当着爹的面你就说这钱是你拿的，听见没有？千万别说漏了。
2: 行，我知道。
1: 老太婆。
2: 大林说20拿回来20万了，是真的吗？你看你呀，我真拿你没招。刚说完，你这又来了。哎，我又不是个老财迷，这钱得分是谁的。我就是死了，你也不能用咱大孙子那10万。嗯，
1: 好，咱不动董鹏的钱啊。我身子不便，这事儿你来把握。
2: 嗯，好，我把握。
1: 你身子咋样？血压高吗？
2: 我身子好着呢，我昨天量的血压一点都不高。
1: 啊？
0: 我跟你说，你暂时不要在市里头陪读了。爹一转院呢，你就陪着妈回老家去吧，别再折腾她了，好吗？
3: 那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0: 二林和燕儿都去呢，忙得过来。
3: 那行吧，那个大伙现在都找陈哲要钱，都要疯了，这事儿别让爹知道。
0: 行，走吧。啊，秋兰来了。
4: 妈，秋兰。
1: 秋兰，
4: 哎，
0: 妈，刚才我跟秋兰商量过了，她暂时不用在市里头陪读了，让她陪着您回家去吧，就不用跟着转院了。
3: 哎呀，妈，就是啊，让他们过去吧，我陪您回家。您这么大年纪了，别再给折腾坏了。
4: 都别说了，我就是回去了，我这心也在你爹这，别拦我，你爹在哪，我在哪。

0: 哎呀，燕儿啊，你就别去了啊，你回去好好照顾倩倩，看着她吃饭。
1: 不行吗？
2: 快去，没事。
3: 不是，那什么，秋兰呢？哎
1: 呀，妈慢点。
2: 有啥事打电话啊。行了，快点吧。

0: 没什么，小屁孩别瞎打听。我给你那张卡，你收好了吗？
1: 我收起来了。到底怎么了？
0: 没什么，不就之前跟你说过吗？这张卡就咱俩知道，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漏了。那我这学还上不上？牛，怎么着？进了城爱上上学了？<笑>上。
1: 忙过这阵儿，我送你上省城上。我不去省城，我就想在这儿上，我就想跟我大娘在一块儿。回头再说吧，咱家这个地儿，你同学知道吗？不知道啊。
0: 何超呢？何超也不知道。怎么了？哎，没什么。哎，你坐着，我去。
2: 谁呀？婶儿。
0: 董鹏啊。哎，快进来，你在呢。
2: 这门是。
0: 啊，那个我来的时候桶半天不开，我就把门锁了一会儿。哟，你腰怎么了？啊，事儿，前两天扭一下，已经好了。没事儿，没事儿。何世辰。
3: 吃了橘子，哎，
0: 我不吃，你吃吧啊！哎呦，你过来正好，我还有事要跟你说呢。我跟你大哥商量着，那边家里老没人也不行，我就先不在这边陪读了，先回去照应照应那边去。
2: 也好，正好我也想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0: 那董鹏也要去学校住。董鹏，别去学校了，就住这儿呗。
2: 我给他俩做饭，我做饭也一把好手啊。
4: 哼，
0: 你哼什么哼？
4: 没事儿，婶，我也早都想回去了，在学校里面能安心学习一点。
0: 对，他也方便，住学校。那行吧。
5: 大娘，
0: 我想跟您回家。
2: 你回什么家呀？这不就是你家吗？你跟我回去了，你不上学了，那傻孩子。
4: 他不让我上了。
5: 谁说我不让你上了？
0: 你赶紧进屋去，我跟大嫂说两句话。
5: 凭什么让我进屋啊？我多大了，我什么不懂啊？
0: 不是你懂什么呀？你毛长齐了是吧，董鑫？你给我进屋去，赶紧的，你俩都去。行了行了，董鑫回屋吧，听你妈的。董鹏，你俩先回屋。
5: 行。
0: 大嫂，那个。 换锁，你可千万别多心啊！
2: 不会的，
0: 我也是没办法，这追债的追得紧，我把钥匙换了，还得在这看着董鑫，我怕他出事儿。万一你说把他绑了去，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听说这蔡五子把钱要出来，他和那个王海子啊，俩人贴钱找了光头。哎呦，陈林当场就给了。听说柱子也打算这么干，正联系人呢，声音小点，这不都要回来了吗？走，走，
1: 赶紧犹豫。
2: 真是脑子进水了，
3: 好好的钱投给他干什么呀？
1: 这不投给他，是
4: 现在说这话还有什么用啊？
5: 当初咱们不就是为了挣这个利息才借给他钱的吗？
6: 大伙儿都静点啊！
7: 好嘞，
8: 这件事万一要是不成了，咱们能花了什么就花了什么。
9: 不对，这个
10: 花什么？
11: 陈连山，我们工钱房子是我们钱占着的，
12: 我们钱房子是我们的，
13: 你们的钱那是吃利息的，我们是苦累了，
14: 对，
15: 利息咋的？你们不是因为挣钱吗？
16: 那不管，我们先来的，罚了我们占，
17: 房子是我们的，不管。

0: 宝宝。
1: 老婆子，你出去一下，我跟他们哥俩说几句话。

0: 啥？
1: 那个一会儿就要手术了，我还挺紧张的。这
0: 紧张啥？现在医学都这么发达了，不紧张啊。
2: 您就这么想，睡个觉就回来了，完我们哥俩在这等着您呢。
3: 是啊，不紧张。
0: 是，您
1: 那人睡过去回不来呢。
2: 别瞎想，
0: 别瞎说。
1: 大林二林啊，咱们家呀，在没有这一大笔补偿款的时候啊，还过得挺幸福嘛，是吧？
0: 是。
4: 可是有了这一笔钱以后啊，
1: 二女也开始惦记钱了。我这个当老子的也不像话，总想着这个钱哪生钱的。
4: 不过我人老了，犯点糊涂也正常，是吧？
1: 这一百万砸到谁头上，还不得砸出个金包来？
0: 是。
1: 哎，艾琳呐，可是有个人，他脑袋上就没砸出这个金包来。大林，
0: 爸，
1: 在这一点上，爹得谢谢你跟秋兰了。
0: 爹，说这干啥呀？
1: 如果让我现在来选，我宁可把他扔了，也不能扔了儿女亲情和骨肉亲情。爹就想着我老了不行了，你们哥俩拧成一股绳，帮着你妈把这个家撑起来。
0: 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妈，到家了吗？
1: 到了。
0: 我爸走了这么多天了，那炕肯定特别凉，你一定要把炕烧热了再睡。
2: 啊，行，没事儿，妈知道了，不用操心了。
3: 大娘
2: 啊，
3: 大娘，
2: 我挂了。
3: 大娘，
2: 哎啊，
4: 我们是董鑫的兄弟，董鑫打电话说让我们把炕给大娘烧热了。
5: 哎，不用，孩子，不用你们。
6: 那不行，鑫哥都吩咐了，我们不能不做，是不是？抱柴火去。
3: 好。大娘
2: 啊，
6: 大哥说您腰伤了，我给捏捏啊。
5: 哎，不用
6: 来
5: 不用，
6: 躺好，来，来，
2: 孩子，不用你，真不用你，没事啊，不用你。
6: 那您喝点水来。
5: 啊，行。
6: 水没了，那我给您烧去啊。
5: 那个，这个东西。

0: 您借钱干什么呀？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您得支持您儿子。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1: 那地我流转出去了，既然你们都决定了，我就不说啥了。假如有一天想回来了，我这双手接着。二林，爹妈去你那儿了。你要是让爹妈受了委屈，别怪我到时候跟你翻脸。

0: 大娘，
1: 喝水。
2: 哎，好，谢谢。
3: 大娘，
1: 饭菜给你做好了。
2: 哎，
0: 大娘，
1: 炕也热了，我们就先走了。
2: 好好好，等大娘好点了，给你们做好吃的，都过来啊。
1: 嗯，好嘞，回头有空我们再来看你啊。
2: 行，那大娘就不送你们了啊。
1: 哎，好嘞。
4: 喂，大娘，
2: 你那两个小伙伴来了，给大娘把炕烧热了，又是烧水还做饭，还说要给大娘按摩呢。
4: 啊，
5: 东西啊，
2: 长大了。啊，行了，你妈在吗？
4: 她在客厅呢，怎么了？
2: 让你妈接一下电话。
4: 哎，好。

0: 谁啊？
1: 大娘。
0: 喂，大嫂，我们到家了。
2: 我刚才去你家看了一眼，哎呀，不太好，房子都让人给占了。
3: 刚才还来了一帮人到我家来找你呢，你们还是别躲了。
0: 大嫂，我还是躲躲吧，我没钱呀。
2: 没钱咱有没钱的说法，咱人在，钱又还不了，怕啥呀？
0: 大嫂，我还是躲躲吧，我现在跟他们我说不清楚啊。
3: 我觉得你老这么躲不是办法，
2: 回头他们呀逮不着你影，一急了再给你告到法院去，你不是更麻烦？
3: 不管怎么说，家里都得有个人儿。
2: 你要不行让二林回来替你遮挡一阵子。
0: 好，
2: 那行吧，你赶紧跟二林联系啊。
0: 好好。

0: 我爹做手术呢。
1: 我知道那个爹病得特别严重，但是你能不能回去一趟？这家里都快开锅了。
0: 开不开锅不关我事儿，你不说过你的事不用我管吗？
1: 二林，我以后会还爹钱的，我双倍还。
0: 你拉倒吧，别跟这种糊弄鬼了。
1: 我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
0: 我走不开，爹现在手术呢。
2: 二林，
1: 我真的应对不了了。
2: 你说你又不是个学医的，
1: 这爹旁边有大哥有样的，你说你非杵那儿干什么呀？那咱们夫妻这么多年，就什么都不算了吗？
0: 你这会儿把我当丈夫了？你跟别人合伙骗我的时候，那个我在哪儿呢？你自个儿闯的祸，自个儿摆平。
1: 二林，大嫂，二林他不管我了。
2: 大嫂，我求求你了，
1: 你让大哥回去帮帮我吧。
3: 好，你别着急，
4: 我回头给你大哥打电话啊，你别急，没事啊。

0: 么事儿啊？啊？我爷爷这病没有人怨你。
1: 你爷爷就是因为我生病。我没钱还的，你妈现在没有钱。

0: 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
1: 你欠人钱，你老在这躲着，你这成啥了？
2: 大总，你快过来！
3: 你谁啊？替他还钱呢？
4: 凭什么我大娘帮咱们家扛这点破事儿啊？
5: 是不是在你心里边，钱比命更重要啊？
6: 你到底能不能还钱？

0: 我的钱都投到工程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1: 你让马四儿给你耍了，他买的都是质量特别差的冒牌货。
2: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28集。
3: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4: 点火，起飞。
5: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6: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7: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8: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9: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8: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0: 休想干了就直说。
11: 什么？
9: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5: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2: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5: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6: 是一个宝藏地方。
17: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8: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9: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20: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1: 无话不言鲜活，
22: 烟火气十足啊，
16: 好嫩好香啊。
2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我爷爷这病没有人怨你，你爷爷就是因为我生病，我没钱还的，你妈现在没有钱。
1: 那卡里边不是有钱吗？能给我爷还回去呀？
0: 那卡里的钱他就没多点儿，他治不了你爷爷的病，他就够咱俩生活。
1: 行了行了啊，好了，别哭了，咱们。那实在不行，你跟我爸你们俩商量商量，想想办法。他不管我。净瞎说，那你们俩两口子能不管你吗？
0: 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供不上我。
1: 那打电话没用，跟他当面说呀。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的，听我的，试试啊。好啦，啊，你相信我，行吗？别哭。
2: 手术很顺利，退回病房吧。
3: 谢谢大夫，谢谢，谢谢啊。

0: 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房子都让人给占了。我知道，占不占呗，那房子本来也押给银行了，不是咱的。
1: 你押给谁，你也得回去露个面去，是不是你？好歹你给人句话呀。
2: 我给话有用吗？我回去说话去就管用了。人家要的是钱，不是为了见我一面。
1: 不是你有钱没钱，你得回去啊！你得给人个话呀！你欠人家钱，你老在这躲着，你这成啥了？
2: 这反正是陈玲自个儿造的孽，那自个儿应付去。
1: 你别老陈玲，陈玲的，你们俩不是两口子，你整急眼了，人家把你告了，那不得来这逮你啊！哎呀，
2: 逮吧，反正我不回去，我在这照顾爹。
1: 你照顾啥呀？这有我呢，你不用你照顾，你回去吧。
2: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管这事儿了，你好好照顾爹，我跟陈玲自个儿合计。
1: 反正我不管你们俩怎么合计啊，必须得回去。

0: 二林，咱家
1: 我知道，咱家让人占了。
0: 二林，咱不能让人家把咱家占了呀，那可是咱俩的家呀。
1: 你现在知道那是咱俩的家吗？你把房子做抵押那会儿怎么没想到啊？
0: 二林，现在有人雇了社会人到处找我呢，我真的害怕。
1: 你不跟社会人有交情吗？他们找你干嘛呀？
0: 他们是属狼的，他们真的是属狼的呀。
2: 属狼的你现在才知道，完了。
0: 二林，我求你了，
3: 起来。实话告诉我，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0: 200，就是你上次给我那200，给我和董鑫买方便面吃的。
3: 200块钱，你工程还往下做吗？
0: 做。马三那儿还有料钱呢，只要把马三找回来，工程还能做。
2: 陈玲，你到现在还是这么想的？你接触的人做的事儿都是对的吗？
0: 错了，二林，我错了，二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只要不伤害儿子，二林，我求你了，二林，求求你了。
1: 董鑫，
0: 董鑫，董鑫，你爸他不同意，你爸他不回去啊。董鑫找你。
4: 住！
5: 爸，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啊？你还是不是我爸呀？
4: 行，不跟你废话，
5: 我就问你，你回不回去？
4: 好，
5: 你不回去是吧？
6: 我回去，
2: 我回去。
1: 你听你妈的话，
4: 我回去。
0: 二林，走，我们回去。
1: 看好咱儿子，爹是你气病的，咱儿子如果再有什么危险，我不会原谅你。

0: 为。
1: 大嫂，大嫂，你快过来，他们要打死我现在。大嫂，
2: 大嫂。

0: 你谁啊？
1: 我他大嫂。
0: 替他还钱呢？
1: 我欠你钱吗？
2: 哼，那就。

0: 又回来了，咱惹不起。那把人先放了呗。
1: 210，咱出来。那哥几个，咱们走呗。
2: 闭嘴！
3: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到时候说怎么办？
1: 走走走走！
4: 闭嘴闭嘴！打110，叫警察。
0: 好。
1: 别冲动，兄弟！打电话叫什么110呢？都借里相亲的，是不是？
2: 谁跟你借里相亲的了？这误会，误会。
5: 我们走还不成吗？王姐，
6: 滚！二林，嗯，是吧？哎呀，疼！我才来呀，
5: 咱们可以上哪儿药去吧？啊？
7: 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咱俩赶紧回去啊！
5: 你不能回去，我得在这看着你。
7: 我大娘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乙群人那围着我爸那正打呢，他现在过去，他要挨打了怎么办？不会的，
5: 你大娘没有欠他们钱，他们不会揍你大娘的。
7: 那我爸呢？没事儿，放心吧，只要他们没有拿到钱，不会揍死你爸。你胡说！陈玲，是不是在你心里边，钱比命更重要啊？那我告诉你。 你儿子这条贱命就是我大娘又生病换回来的，他这腰就是因为我受的伤。再说了，这件事跟我大娘有什么关系？还不都是因为你？凭什么我大娘帮咱们家扛这点破事儿啊？
5: 你行吗？别左一个大娘右一个大娘的，我跟你说过了，他不会挨揍的。
7: 那我爸呢？他是你亲爷吗？他是我亲爹。
5: 我是你亲妈。
7: 我没你这样的妈，我大娘才是我亲妈。

0: 你这是窝囊废熊包！
1: 那钱是你自己借出去的，你怨我干什么呀？
0: 我借出去的，那是咱家钱呀，你不也没说什么吗？
1: 我说什么能管用吗？你会听吗？这个家里啥时候我做过主啊？我，
0: 行，你做不了主吧？那你就听我的，你今天晚上把我老弟找来，让他带俩人，你们等我电话，只要陈玲一回来，你们立刻过去把车给我拿下。
1: 那车都抵押给银行了，你抢他干什么呀？
0: 哎呀，你不懂。 趁大家还没有警觉，先把那车拿下是真的。反正
1: 我不去，这事我干不出来。
0: 冯老师，我揍你了！
1: 不是打我干什么？哎呀，你疯了吧你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啥时候干过这种霸道的事儿啊？我，
0: 你去不去？我再问一遍，你去不去？
1: 不去。
0: 行，你不去，老娘我自己去。
1: 哎。

1: 我跟你说，我这地儿我顾不上了。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把车推走。
0: 我欠你多少钱啊？你要退我车？
1: 你甭跟我说那个。你要是还给我钱呢，这车它还是你的。
2: 咱姐俩不用这样吧？
0: 你甭跟我往这上唠。咱俩往钱上唠。你今儿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还钱，连本带息的？
3: 我的钱都投到工程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4: 那你没什么可说的，动手吧。
3: 等一下，你就不能再等等吗，冯嫂？
0: 我等不了了，我要再等，你有连一根毫毛都得不上了。把车上给我拿下，车给我推走。
3: 别跟他废话。
4: 别动手啊，
3: 陈玲，没事吧？陈玲，
4: 不要去过。
3: 陈玲，没事吧？
0: 我有钱，他有钱，还钱，陈亮，你干嘛？
5: 东西，给你快点说！你快点说！你为什么要动这个？你不好好！哎呀，废物！回来，我有钱！
6: 给你们钱！
5: 我有钱！
6: 我有钱！

0: 嫂子，哎呦，二林，你别吃了，你媳妇儿回来了，快回去看看，她疯了。啊，陈林疯了，
1: 在哪儿呢？
0: 就就，哎呦，你慢点，慢点，走，
1: 二林，
0: 快走吧你，快走啊！陈林，
2: 这怎么了？

0: 喂，是我。对，陈玲是真疯了。好，我去。
1: 谁来的电话？
2: 县交通运输局，
0: 让我过去一趟。我去了。

啊！

0: 大林在县里接了个电话就下车了，干嘛呢？朋友找他有事儿。哦，朋友找他有事儿。嗯，哎，啊，嗯，哎，
1: 大林哥，这么巧？
0: 我啊，有点忙，等忙完了咱们再唠啊。
1: 嘿嘿，等等。
0: 好久不见了，咱们俩得找个地方喝两杯。大林哥，我今天啊确实有点忙，等忙完了吧？啊，
1: 咱哥不错。嘿。

0: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替我想想办法吧。
1: 陈玲，你先不要慌，咱遇上事儿了，不怕事儿。目前最重要的两件事儿，第一件就是这债务问题，都是咱的亲朋好友，钱还不上，跟人家说一声，人家也不会逼着咱。 还有一个就是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农民工都不容易，这个钱咱不能欠着人家，咱得想办法把这笔钱还上。这第二件事儿，就是你的工程质量问题。工程质量没有问题啊，
2: 我都是厂家进货的，我有进货单，有发票。 工程质量肯定没有问题的，
1: 你就不要提发票了。我们都已经和那几个厂家联系过了，都已经做了。

0: 核实，那些发票都是虚假的，都是伪造的。人家根本就没有卖过你们货，你让马三儿给你耍了。
1: 他买的都是质量特别差的冒牌货。
2: 马三儿，我已经见过他了，公安局已经把他抓了。他交代说，他知道林老板的下落，
0: 过不了两天，这林老板也得进去。
1: 大哥，那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2: 这挺好的呀，
0: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马三儿会和这个林老板，
2: 他们为了减轻罪责，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他们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大哥，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
0: 我信任你，可是陈玲儿。
2: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最大的股东，你就是浑身是罪，你也说不清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依靠正常的法律手段了。好，大哥，你说吧，
0: 你去自首。
2: 去自首，这就是你替我想的办法，这就是你替我想的好办法。我满心期待着你来救救我，你来帮帮我，你给我出一个主意，这就是你出的主意，你要去自首。 我不听你说，董大林，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你落井下石。啊，想起来了。
0: 你要当好人，你要当完人是吧？行了，那你现在把我供出去，你让公安局来抓我呀！你看看解放军怎么说，他们觉得你是好人吗？他们唾沫星子就能把你给淹死！陈玲，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了？你是董欣他妈，是二林的媳妇儿，我能给你窟窿桥走吗？
3: 救救我！躲什么？过来！你给我看着，你把眼睛睁开，你给我看着，睁开！
0: 那些讨债的人天天都会找上门来，你要是跑了，二林和董鑫天天都得面对他们，你让他们在村子里头以后还能不能抬抬起头来？

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0: 我跟你说，秋兰，老爷，老爷，小点声，大家伙都小点声。我爹刚出院啊，大家伙声音都小点啊。
1: 秋兰呐，我跟你说呀，这现在那工程也黄了，山林也进去了，我们这钱朝谁要啊？
2: 他爹，你怎么了？他爹，你可别吓我呀！他爹，

0: 二林，你老姐我也实在没办法了。你看这些人，他们成宿成宿的在我家耗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陈琳她是你媳妇儿，你倒是想想辙呀。
1: 就是，
0: 谁能还呀？你倒想想辙呀，二林。
1: 哎呀，起开起开，
0: 你看又来一波二林，起开啊，二林。
2: 我就是问问你，你是不是借款的担保人？
3: 哎呀，借款的人都找不着了，不找你个担保人找谁呀？
0: 你们找我什么？我也没钱呀，你们来
3: 找我什么？
0: 我也没钱呀。那陈玲有钱，你们找陈
4: 玲。找安静一下，大伙听我说，
5: 乡亲们，姨老、大姨，你们别为难我大舅妈。我大舅妈也是受害者，
0: 不得找她呀。是，
5: 但是我们家那车在我大舅妈那儿。
0: 啥？
5: 怎么着也得值个几十万吧？是吧，大舅妈？
3: 不是人的东西。
6: 大哥，
7: 二林，爹又犯病了，你快来呀！
8: 他弟弟，
5: 爷，

0: 下，我的好孙子。别人都说你调皮淘气，可爷们儿情，你在骨子里头啊，是个善良的孩子。虽然性子跟你哥性子不一样，可迟早有一天会有出息。
1: 有出息，
2: 要赶紧好起来。等将来您孙子有出息了，好好孝敬您跟我奶啊。
0: 瞧瞧，咱这俩孙子没白疼。
3: 没白疼。
0: 大林啊。
4: 爹，我在呢，您再坚持一下，车马上就来了。
0: 东鹏呢？
3: 大林，他快打电话去。
4: 直接打电话。
0: 子儿啊，
3: 爹
0: 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跟大林了，我欠你们的，心里清楚。
5: 爹，是我们大林没照顾好。对不起你。
0: 你应该跟我说，赵柳啊，我做手术的钱还用的是东鹏的奖学金。
5: 爹，你还说这些干啥呀？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0: 你们做的太多了。记住了，以前你大口大嗓说什么？
6: 我知道，我给大哥大嗓，
4: 谢谢他，放心。
2: 爷，您放心，这事儿啊，我跟我爹扛着，以后一定还清我乡亲们的钱。还有我大爷跟我大娘的。
0: 我说什么来着，我的儿孙子必成大器。
3: 能

0: 燕儿，别急，再快点儿。
1: 是董鹏啊，也怕是等不到你考研的那天。本来爷还要给你操办一个庆功宴。
2: 别胡说，你能等到爷吗？
3: 放心吧，我们不会抛下他，咱这个家一个都不能少。
1: 对，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这个家什么时候都不能散了，都是我的错，我的错。把陈玲带回来，把陈玲带回来。

0: 那老主任死了，这陈玲也进去了，你们就等着吃大片肉吧。哎，吃个大片肉，这债就全抹了。哎，
1: 这是老辈人留下的规矩，有谁倾家荡产了，还不起债了，就请人吃一顿大片肉，吃完肉，所有的债务都一笔勾销。你不信，你问问开团，是不是有这规矩啊？
0: 你说那干啥？
1: 你说陈玲进去了，城里的楼房、乡下的网房，还有两台轿车，都让银行收走了。
0: 这还不算倾家荡产，你让二林拿什么还你们呀？所以人呀，都别太狂了。网上不是说吗？上天要让你灭亡，总是先让你疯狂。
2: 就是可怜老董家其他人呀，往后在村里再抬不起头了。

0: 在这里隆重的召开绿海合作社成立大会，这都要感谢咱们崖沟乡的一位同志啊，
1: 力争早日让咱们在东大边变成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园。
2: 陈连今天就出狱了，你是怎么打算的？

0: 陈明。
1: 妈接你回家。
2: 咱俩离婚吧。
3: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29集大结局。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格力真好。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的就直说。
8: 行了。
9: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去乡亲们吃个大片肉吧，欠债不还，你还要不要脸了？你还算不算个爷们儿？以后在村子里头你还活不活人？爹让我气死了！我媳妇进去了，我欠一屁股债，我怎么还？你还有妈，有大哥，有大嫂，还有你儿子。 我扛不住，扛不住，你扛不住，赶紧扛着，赶紧扛着！站！乡亲们，二林欠你们的债。 从今天起归到我大黎名下了，我们俩归伙了。你们放心，二林欠你们的钱，我3年还不清，5年之内我给你们还清了。

0: 奶、大娘、大爷，
1: 我要是知道卡里面有这么多钱，我要是早点给你们打过来，我爷爷那是。
2: 董新呢？你爸怎么说的？
0: 我爸说，先把我大爷大娘那40万先给还过去。
2: 嗯，董新呢？拿出40万，给你大爷大娘。
0: 哎，
3: 不用，我们不用，按去还债吧。
2: 大林，秋兰，你爹最难过的就是这一点，你们一分钱也没捞着。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得你俩扛着，这40万你俩剩下，你爹在那边也能好生些。
4: 妈，到啥时候了还分那么清？晨晨不在，我就是董欣的亲妈。

0: 娘娘，大爷，我在这儿替我妈给磕一个。
1: 快起来，孩子，起来，起来，娘，起来，起来，起来。
2: 好了好了，没事了。

0: 乡亲们，我们家的钱全在这儿了，总共是150万。今天能还多少算多少，但是大伙儿放心，只要是我们欠大伙儿的，不定早晚，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还给你们。我自己啊，理了个顺序，你们看行不行？咱们是先还外村的，再还本村的，先还远亲，再还近亲，你们看行不行？
1: 觉得这个行啊，是吧？
2: 行，哥，哥，我这还有。
3: 大哥，
2: 我这还有40万。
4: 我们把学区房卖了，要是说家里遇到事儿了，我们必须要拿钱出来。
2: 哎呀，这是一家人，这下我哥，我们亲爹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0: 乡亲们，我爹在世的时候带着我们，没有欠过别人一分钱。今天我董大林当着大伙的面，把话撂在这儿，欠大伙的钱三年之内，我一定给你们还上。
1: 是大林的，是大林的。

0: 我是秋兰他亲姨，我往后排。
1: 得，谁让你是我表姐夫呢？我也是后边排着去。
2: 我跟老主任，我们俩老哥俩一辈子的交情，我也先溜边。
3: 大林是近邻，我们信得过他，我也往后排。
4: 我是二林的发小，我靠后。
5: 我是秋兰的好姐妹，先不要。
6: 我也是。
7: 我是陈玲的亲姐，我往后排。
8: 我是程琳的表弟，我往后排。

0: 秋兰的哥哥。
1: 我这不是你干嘛你？
2: 没事，
3: 我是秋兰的嫂子，我也先不要了，我帮帮忙呗。我来给你记账。
4: 谢谢乡亲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邻居、好亲戚，我在这谢谢你们了。好了，都赶紧排队领钱吧，排队领钱吧，来。

我们家欠的钱，我来还。 乡亲们，我们家对不住大伙了，谢谢大家。

0: 董鑫，
1: 杨戬，
0: 哎，
2: 孙江，2万，
0: 周武，2万，王志，2万，刘海，3万。

0: 的钱全取出来了，
1: 然后给大伙还了。

0: 攥着那150万不放吗？
1: 您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小时候太穷了，
2: 吃了好多苦。
0: 这个苦我可以吃，但是我儿子不

0: 乡亲们，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隆重的召开绿海合作社成立大会，这都要感谢咱们崖沟乡的一位同志呀，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创造了绿色种植的典范，他以忠厚诚信的品格赢得了客户的支持，他就是咱们的董大林同志。我还要感谢一位有胆有识的著名的企业家蒋梦莲女士，她为了咱们崖沟乡的绿色种植和农业产品升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此我代表乡政府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
1: 绿丰公司
0: 和那些为了建设绿色种植园付出艰辛和汗水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下面有请董大林同志讲话。
2: 好，

这个听说今天县里的领导和乡里的领导都要来，我这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呀，编了个稿子。但是今天一站在这儿，我觉得昨天晚上编的那些都是瞎编的，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了。乡亲们，咱们今天能在这儿开这个会不容易啊，你们也都看着了啊，去年我和王斌子、郑强子还有刘红呢，我们为了绿色种植

下了点笨功夫啊，把我们家那小三轮子都跑零碎了，成天累的跟小鬼似的，回到家里头媳妇儿都不认识了。我费了一千。

我们的乡亲们，是咱们有胆有识的大企业家蒋梦莲女士，还有咱们绿丰有限公司，给咱们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才让我们得以能够甩开膀子去勾画自己的蓝图啊！ 从今以后，咱们不用再小打小闹了，我们将使用大型的机械进行土地改造，力争早日让咱们的东大边变成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园。

咱们绿海合作社呀，不仅仅是咱们崖沟村的项目，也不仅仅是咱们崖沟乡的项目，它更是咱们县的重点农业项目。我相信在咱们绿海合作社的带动下，咱们县的绿色种植会日益扩大，咱们的绿色产品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会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

0: 陈琳今天就出狱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没什么，我不会原谅他的。爹临走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你不光是董二林，还是董鑫他爹，陈玲的丈夫。 陈玲是个要强的人，可是，在当年，他却选择了你。即便是你犯了错，他也对你不离不弃。现在他走错了路，你能看着不管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就需要有个人站出来拉他一把。这个人，就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
1: 好好想想吧。

我来看您了。你说您现在躺在这儿，我欠您的债可怎么还呢？

0: 你知道爹临死的时候念到的是谁的名字吗？
1: 是你。
0: 我知道爹不会原谅我。
1: 爹压根就没再提过那100万。爹说不希望这个家散一个都不能少。他让我们把你带回来。

0: 爹，不孝儿女今天来看您了。您说过不希望这个家散了，二林今天在这儿跟您保证，这个家散不了，我会一辈子陪着陈玲，永远的护着她。
1: 只要她懂二林，可以做到不离不弃。
0: 只要她不离不弃，我们一生死相依。

0: 王莲。
1: 哟，来了。嗯。我开门见山了啊。
0: 好啊。
1: 我今天找你出来，主要两件事。第一件呢？
0: 第一件事我知道，赵助理都跟我说了，说你准备拿出两年的时间出国考察，对不对？
1: 这个快嘴，什么都跟你说。
0: 你说吧，第二件呢？
1: 第二件呀，是我今天找你出来的大事儿。
2: 邀请函？什么呀？
3: 绿色健康产品展示推介会。
2: 不行不行，我去干啥去啊？人家那都是高技术产品，我去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4: 我说你能去，你就能去。
2: 问题是我去了，我不知道该说啥呀。
3: 你就说说你的绿色产品种植啊。
2: 那绿色种植有啥东西可说的？
4: 怎么没有东西可说呀？你记得在绿丰公司我让马工给你检测那些土壤吗？
2: 啊。
1: 我现在就跟你说，你的土壤检测指标比那些高科技绿色种植公司的土壤检测指标还高还好。
2: 可是这事儿我跟你说啊，你让我去给他们干活行，你让我站在台子上在那演讲和他们交流经验，我真不想。再说了，我这人有一毛病，人一多我就说不出话来。那咱们平时怎么聊天？这下
4: 大林啊，
2: 嗯，
4: 是这样啊，这不单单是一场交流，你这次呢得把你董大林的经验传播出去，那单靠我们的传播力量那太渺小了，你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叫绿色种植。
0: 这场合有点大，我有点犯怵。
1: 怎么着，人老了就怂了？
0: 没怂啊。
1: 能不能行啊？
0: 行啊。
1: 真行假行啊？
0: 试试呗。
5: 今天绿海合作社的代表董大林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和大家分享他的绿色种植心得。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董大林先生。

大家好，我叫董大林。我们合作社的名字叫绿海合作社。

嫂子，董大林走到今天，少不了你在背后的默默支持，但有些时候你必须站出来，站在台面上告诉大林，他坚持的东西是对的，是值得的。

给，拿着这个，你就能放松点。我们全家都在台下边了。

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董大林，我来自中国的牙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绿色健康产品的展示推介会。刚才看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制作的短片 PPT， 还有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是很抱歉，这次我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着，没有带来什么科研成果，也没有带来什么学术性的报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带着。因为我们搞的是绿色种植，假如非要带什么科研成果的话，那我只能带来我们牙沟村的猪粪、牛粪、羊粪。可是那些东西的味道太大了，我怕把大伙儿熏晕了。早在很多年前，我们和绿丰公司合作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就经过他们的食品安全测试，就已经达到了双 A 级。提到绿色种植，可能在座的有人会说，绿色种植并不是很复杂呀，就是那么简单的三项嘛，轮、休、控。轮就是轮作，休就是休耕，控呢就是控水、控肥、控药。在这儿呢，我只想说一说轮作。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兄妹几个想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的父亲总会在第二年到地里头给我们种下什么，而且每年都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就告诉我什么叫倒茬。倒茬是为了让土地得到合理的休息，让它能够保持充足的养分。
1: 我们能不能去响应政府的号召，去大力的提倡绿色种植，保护好我们脚下的土地，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留下一片美丽的绿水青山。
0: 我今天不是来这喊口号的，因为在台下坐着的有和我一起创业的兄弟们，也有一直陪伴我的家人。我们绿海合作社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太多，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用怎样的热情、怎样的良心去对待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他们就会用他独特的方式来回报我们。也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这么去做，我想用著名诗人艾青的一句话来回答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0: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咱不用进城打工了，是吗？
1: 那老爷子你也横在中间，咱这地连不成片呢。
2: 说有人要租地，正稀罕。
0: 爹，那个地必须得给摁死了。
2: 这帮人一来，咱这地又得遭殃了。
3: 想动这块地行。 真金白银拿出来，少一分不行。
4: 请关注《青山是故乡》。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1: 好吃的太多了，
0: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2: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2: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9: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东西部协作三十年成果。
1: 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三十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八个省市与西部十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3: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新能源汽车出口呈现较高增长幅度。
4: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

0: 量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
1: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形成核心的竞争力。
0: 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氛围愈发浓厚。
3: 各地龙舟队陆续集结下水，擂起战鼓，打磨桨频，开始备赛训练。
4: 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这几天，江西南昌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热闹十足，各支龙舟队纷纷下水备赛。
5: 我们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然后每天上午8点进行训练，下午5点就开始下水做水上的训练，然后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能够参加这次龙舟大赛。
4: 本届南昌国际龙舟赛吸引了47支海内外代表队前来参赛，目前已完成赛前抽签。随着端午临近，贵州铜仁锦江河上的鼓声也越来越密，61支龙舟队伍正在加紧集训，为即将举行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做准备。
6: 龙船不能进天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2: 端午假期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不少端午传统活动举办地成为游客热门出游选择。
3: 此外，暑期即将到来，国际机票航线预订持续升温。
4: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依旧是出行热门目的地，广州、深圳等龙舟赛、龙舟宴传统活动举办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0%。此外，草原体验、星空露营也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内蒙古呼伦贝尔、乌海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00%，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地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端午假期之后，暑假即将到来，出入境旅游也随之迎来旺季。目前，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快速增长。截至6月9号，七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3: 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便捷实惠。
4: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7: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4: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从2023年6月开始实行，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7: 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 APP。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
2: 大熊猫。

0: 高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鸣山、邛崃山、大小象岭等高山峡谷地带，其中四川雅安泥巴山生态廊道面积约50,000公顷，是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关键通道，曾因为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
1: 而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走廊。
2: 在泥巴山廊道附近的密林深处，一台红外相机捕捉到珍贵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一只幼崽悠然穿过一片人工恢复的森林。而像这样的熊猫带幼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3: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2: 20世纪70年代，泥巴山的本土乔木遭到采伐，丰沛的雨水催生出密度极高的次生灌丛，大熊猫难以穿行，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从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着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打算清理灌丛后再种树，为大熊猫搭建生态廊道。经过近10年的实验改进再实验，专家得出成本低、效果佳的种植方案，将灌丛分为3米、5米的条带，清除3米条带内所有灌丛，再补种冷杉等本土阔叶乔木。
4: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幼年大熊猫可以爬上乔木躲避天敌，而大熊猫们可以在竹林这个自助餐厅大快朵颐。
2: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补栽本土乔木树种12万余株，补栽竹子6万余丛，存活率达到90%左右。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自2019年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雅安营津片区发现了50多处大熊猫活动痕迹，布设的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
5: 这次过来的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国家公园不同于其他公园，没有太多人造的设施啊，然后能让游客体会到了最原始生态的这种保护。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三峡水库腾库完成，长江重庆涪陵段水位持续下降，本轮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目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保障安全。今天到7月15号，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禁渔期间所有渔具实行集中管理，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全覆盖。中俄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水产资源丰富，目前正值鱼类产卵繁殖关键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挪威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小将闫子仪以67米11的成绩夺得冠军，继厦门站创造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后，她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7: 美伊战事再起，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5点左右，伊朗全国多地传出爆炸声，德黑兰西部等地拉响防空警报。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2: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据报道，在今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米纳卜地区的袭击中，2名当地居民被弹片击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

0: 治疗。北京时间今早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在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轰炸目标中距离德黑兰最近的点位仅有几十公里。报道还说，如果伊朗和美国不能达成协议，美军将继续轰炸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对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做出了回应。
2: 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3: 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打击范围包括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击，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击仍在继续。科威特军方11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另外，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1: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2: 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消息，同时还否认美军舰遭到袭击。
3: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上月他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截至目前，该行动已促成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伊朗方面11号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本轮对伊朗打击中，共使用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部分目标距德黑兰仅约65公里。
2: 此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称以色列没有参与本轮打击。我们来看驻美央视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4: 美国东部时间6月10日下午5点15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应三军统帅指示，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起新一轮的打击。根据美国官员透露，所有打击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本轮共使用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部分的目标距离德黑兰仅约65公里，另有战斗机在伊朗西南部的领空执行任务。在打击进行的同时，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福克斯记者在与直播中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当时特朗普正身处白宫战情室，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都在场。特朗普透露说，伊朗高层官员已经主动致电请求他叫停这一轮的轰炸。特朗普随后表示轰炸即将停止，他同时明确以色列没有参与本轮打击行动。特朗普附加了一个强硬条件，如果伊朗未能签署谅解备忘录，轰炸明晚将继续。目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关于霍木兹海峡双方说法存在直接矛盾。

0: 矛盾。美国中央司令部坚称海峡并未关闭，商船仍在正常通行。伊朗军方则宣布海峡关闭，禁止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通行，并警告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成为打击目标。此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表述，此轮的打击明确目标是向伊朗施压，促使其签署协议。但美国官员也承认，这有可能导致军事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美国称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的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
2: 但实际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因美伊迟迟未能达成协议而感到越来越挫败，美军的打击行动意在夺回谈判主动权。
3: 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军打击行动的本意是为了重新夺回谈判的主动权，因此主要打击目标是雷达和无人机控制系统等伊朗军事设施，以避免行动导致谈判彻底破裂。报道说，目前美伊双方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议题上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有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双方的间接接触仍在继续。过去几天，两国官员分别在多哈与调停方进行了会谈。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但同时，美国也做好了重启军事行动的准备。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10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表示，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对伊朗的反复威胁，包括他当天再次发出诉诸武力的威胁。
1: 当地时间10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以色列官员消息称，以方正在密切关注美伊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2: 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为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仍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目前，内塔尼亚胡正深陷贪腐案，面临多项罪名指控。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俄罗斯国家杜马1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古巴施加前所未有、毫无道理、不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压力。声明说，美国当下对古巴实施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能源禁运是对主权国家内政的公然干涉，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各方要求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所有政治与经济施压。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表示，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

克兰提供武器。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当前，各方应以务实的态度看待俄乌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向乌克兰提供13批武器援助。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7国集团推迟上调

0: 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原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按照当前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每桶44.1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能源价格上涨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相关记录将在数天后发布。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10号在德国柏林开幕，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航空航天展会之一，本届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参展，预计接待观众约10万人次。本届航展军事装备展区大幅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5: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6: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不多，其中在吉林东南部、四川西北部、云南西部、海南东部、台湾等地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增多，其中在河南、安徽、新疆等地有高温天气。北京19到31摄氏度，抚远15到25度，银川17到32度，兰州16到31度，榆林17到29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9到22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19到27度，乐山19到29度， 泸州。

0: 19到27度，宜宾19到27度，昭通15到23度，曲靖16到20度，晋城18到28度，邯郸23到33度，鹤壁20到35度，安庆21到32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3到31度，泉州22到26度，漳州22到26度，渤海晴，西南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中雨，东北风4到5级，南海中西部多云转小雨，南风3到4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8: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
9: 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一键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1: 哪？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我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步道旁惊现不明蛇类，
14: 在我们本地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蛇。
13: 一个常识破解了电费异常之谜。
15: 蟒蛇的这个饲养，它需要温度在20到30度。
13: 独居的男子堆满塑料盒的房间，
16: 那么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
13: 另类的爱好，入不敷出的开销，让他走向歧途。
17: 各种基因可以复合在一起，创作出很漂亮的花纹，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13: 饲养蟒蛇处刑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在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内，有一条备受关注的缅甸蟒，它身长3米，体重200斤，通体金黄，还有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小白。
18: 属于白化的一个蟒，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在我们这边呢，也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叫小白。虽然说现在体型已经叫大白的程度。
13: 小白不仅在线下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关注，在动物园开办的线上直播中，每场也能收获70多万的观看量。这般体型的缅甸蟒极为罕见，也让小白成为了动物园里极具关注度的明星，但并没有人知道他坎坷的经历。
1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白凭借着温驯的性格和通体金黄的外表，收获了很多人的喜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蛇。然而，小白之所以会来到动物园，还要从一起报案说起。
13: 老陈家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峰山新村。2024年3月初的一个清晨，和往常一样，他来到峰山脚下散步。就在步道旁的水沟边，一团蠕动的黑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14: 我过去看了一下，吓了我一跳，是一条大蛇。
13: 看清黑影是一条大蛇后，老陈瞬间心头一紧。这条蛇身形粗壮，外形奇特，老陈始终没敢贸然靠近，只是远远观察，记下了它的模样。
14: 黄褐色的，有手臂那么粗，在我们本地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蛇。
13: 老陈十分清楚，峰山步道是周边老人日常散步的必经之地，他既担心这条不明大蛇伤人，又觉得这条蛇外形罕见，也许是国家保护动物。老陈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驱车到达了现场，结合蛇类喜阴避光、偏爱潮湿环境的习性，重点

0: 也排查了落叶堆积处、水沟及沿岸等隐藏点位，却始终没有找到大蛇踪迹。
1: 身上带有黑色的和灰色的纹相间的纹路和花纹，就是这种这么体型硕大的蛇，然后这个季节在我们这个本地，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很大的。
0: 据民警了解，台州本地野生蛇类多为网锦蛇、赤练蛇等，以中小体型为主，没有这种黑黄相间的斑纹和身长。民警推测这条大蛇是外来的，如果不及时找到它，周围居民人身安全存在隐患，
2: 特别是老人小孩造成人员伤害，哪怕是没有咬到人，可能也会造成一个惊吓。
0: 在步道旁附近没有发现目标后，民警随即扩大了排查范围，对周边小区绿化带、草丛等隐蔽区域逐一细致搜查，仍然是一无所获。在这现场不远处有一个居民小区，这条大蛇是不是进了小区？为此民警对这个居民小区进行了全面排查，还是没有发现。
1: 当时我们把小区里有树有草的地方都找遍了，尤其是蛇最容易出没的角落我们都仔细找过了，觉得很奇怪，这蛇到底是去哪里了。
0: 多番寻找都没能找到，民警突然想到，当时是三月初，台州本地的气温并不高，乍暖还寒，本地的蛇大多还在冬眠期，那这条外来的大蛇是怎么会出现在步道附近的呢？
3: 感觉可能是人家带过来的，或者是人家饲养的，都是有可能的。
0: 民警分析，这条外来的大蛇可能并非野生的，被人饲养的可能性大。如果是被人饲养的，那饲养者应该就居住在这附近。为核实这一线索，民警前往辖区居委会打听。
4: 养蛇？
5: 没登记过？
6: 登记进门没有？
0: 据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事发周边小区居民并不多，常住居民只有50多户，既没有接到过相关的投诉举报，也没有听说谁家在养蛇。一圈问询下来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民警只得向专业人士请教。
7: 台州本地分布的蛇没有这么大的体积，还有花纹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判别应该有可能是爬虫之类的，就是外来物种，认为应该是蟒和蚺之类的。
0: 根据市民老陈的描述，专业人士初步判断，老陈在步道旁偶遇的这条大蛇应当是蟒、蚺，都属于大型蛇类。台州野外并没有蟒蚺生存，大蛇应该是外来的，被人饲养的可能性大。除此之外，专业人士还向民警透露了一条关键线索，为后续排查指明了方向。
1: 他还提供了一条，就是那个关于温度方面的这个事情，因为他这个蟒蛇的这个饲养，它需要温度在20到30度之间的这样一个恒温的区域。
0: 民警进一步了解到，蟒蚺均属于热带、亚热带品种，畏寒喜湿，生存离不开高温高湿的环境。而台州本地年平均气温在16-17摄氏度，最冷的时候气温会在0摄氏度以下，气候条件根本无法满足蟒蚺的生存。如果是人工饲养，必须常年人工控温，为其营造恒温高湿的专属生存环境。
3: 需要用到孵育箱或者是加热器之类的，需要一年四季都一直开着，那么这样导致的用电量就会非常巨大。
0: 顺着这一线索，在供电部门的配合下，民警调取了周边小区每户居民的电表用电记录，经过逐一排查比对，发现其中两户居民的用电量异常偏高。
1: 其中一户人家呢，我们后来进行核查，把那个已经排除了，因为他这户人家他是平时属于装修的时候间断性的用电量稍微多一点。那么另外一户人家呢，他是常年整年下来的整个用电量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一户人家相对来说嫌疑可能比较大一些。
0: 异常的电费，独居的男子，
1: 没有自己的职业，那么再加上他的用电量这么高。
0: 宠物店的揽客奇招，浮现非法交易链。
4: 品类多肯定会有一些更多的客群吧，然后你如果就光猫，可能一下被砍掉了。
0: 饲养蟒蛇处刑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8: 通过民警的核查，两户用电量异常偏高的居民，其中一户呢是由于短期装修导致的，可以排除嫌疑了。而另一户居民用电量常年居高不下，远超普通家庭用电的标准，民警没有找到合理的理由，认为有很大的嫌疑，为此展开了深入排查。
0: 民警查询到 用电量偏高的那户是一间出租屋。租房子的是一名叫郭斌的男子，台州本地人，今年42岁，未婚，常年独居，
1: 没有自己的职业。那么再加上他的用电量这么高，那么我们在想他拿这么高的用电量在做些什么？因为光凭这个用电量也不能判定说一定是他在家里养那个蟒蛇嘛。
0: 为查清郭斌家用电量偏高的原因，民警决定先在其楼下蹲守观察。期间，民警发现一男一女频繁进出郭斌家。经查，男子是狄超，女子是马小梅，二人均无业。那他们三人经常聚在一起干什么呢？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狄超、马小梅在进入郭斌家前，经常会去附近一个快递点取快递，频次很高。
3: 案中对这个快递站的单号进行了调查，发现单号上写着他取的东西都是日用品，但是日用品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东西，于是我们就对发货地的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调查。
0: 民警发现这些快递多是发给郭斌的，发货者是湖南岳阳一个卖家。为了弄清真相，通过快递单上的信息，民警联系上了岳阳的卖家。卖家的话让民警心里有了底。
9: 我们主要卖那个大白鼠、小白鼠，基本上是养爬的和动物园一些。
0: 岳阳卖家介绍，他给郭斌快递的是活体乳鼠与小白鼠，而购买者大多是用来饲养爬行类的宠物，包括蛇蟒。家里的用电量异常偏高，又网购饲养蛇蟒类宠物的大小白鼠，郭斌违规饲养蛇类的嫌疑进一步上升。此外，通过查询郭斌的网购记录，他网购大小白鼠的数量较大，民警分析他饲养的蛇类等爬行宠物的数量应当不小。
1: 他这个养的这个东西这个数量应该是比较多的，一般来说个人宠物养养家里的话不需要这么多小白鼠的。
0: 在确定郭斌有私自饲养蛇类等爬行宠物的嫌疑后，民警查看了其社交平台，发现郭斌曾在网上多次发布蛇类的照片，并且隐晦提及蛇类饲养、售卖相关内容。
3: 1.0代表的是公蛇的意思，0.1代表的是母蛇的意思，香蕉、丑以及细纹香草，这个在我们正常人看来就是普通的食物，但是从他们内行的来看，这些就代表的是球蟒的隐性基因所显现的颜色以及条纹，上面的用语也非常的隐晦，一般人是很难看懂的。
0: 通过对郭斌社交平台上的蛇类照片的对比，民警发现其中一张照片中的蛇类与报案人老陈所描述的大蛇在外形特征上高度吻合。经专业人士辨认，这条大蛇是球蟒，原产于非洲热带草原，成体体长约0.8米至2米，身上有黄黑相间的斑纹，因性格温驯，与人友好，是目前社会上被非法饲养最广泛的外来爬虫之一。
10: 球蟒它本身它是产于非洲呢，那么它是目前它被列入这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二中。我国呢是1981年这个开始这个加入这个公约呢，附录二的话是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来对待，是这么个情况。
0: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私自饲养、买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若情节严重，将涉嫌刑事犯罪。而合法饲养、经营此类野生动物，必须依法办理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可经有关主管部门查询，郭斌自始至终没办理过上述两个许可证。
10: 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呢，有相关的规定呢，就是个人啊，包括这个企业也好，它是不能这个随意的这个饲养、这个繁殖跟运输的呢。它如果要从事这样工作，它必须要办理相应的这个驯养繁殖许可证啊，或者是经营利用许可证这么个手续呢。
0: 种种线索表明，郭斌很有可能是在家中违法饲养球蟒等爬行类宠物。经常进出他家的狄超、马小梅应该是同伙。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这些隐晦记录表明，他们可能并不仅是私下违法饲养，还在对外售卖。为了获取他们更多的违法犯罪线索，民警围绕他们的资金账户、活动轨迹等信息展开了进一步的侦查。民警首先对郭斌等三人的各类线上支付平台展开全面排查，除了支出记录，还查到郭斌和狄超有多笔1000到2000元不等的收款记录。那么这些收款记录是不是他们售卖球蟒的证据呢？
3: 我们结合他的银行账户的资金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信息，我们初步判断 他是在销售这些球蟒的。
0: 梳理郭斌敌巢的

0: 收款记录，线索均指向台州本地多家宠物店的经营者。郭斌他们的球蟒很有可能是卖给了这些宠物店。为了查证此事，民警对一家宠物店进行了走访。
1: 我其实都不太知道，因为那些本来我就不会，想去给他们给弄，我基本上不去管这些东西。
0: 面对民警的询问，店主张某称，他们确实曾从敌超手中购买过球蟒，这是因为他们法律意识淡薄，既不清楚这类球蟒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也不知道私下买卖这类动物已经涉嫌违法犯罪。
1: 不卖卖的就是捡了这样子，就没有再拿了这样子。
0: 张某坦言，他的宠物店主营业务是宠物洗护和美容，并非爬宠交易。有段时间店铺陷入经营困境，他动了借助猎奇类异宠吸引小众客群的想法。
1: 品类多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客群嘛，而像我们这样的现在撸猫的，我们也相对来说也没以前好。
0: 正是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张某在网上看到郭斌等人发布的售卖信息后，就联系上了狄超，以每条1000元的价格从他那里购买了2条球蟒。随后张某利用这2条球蟒为自家店铺引流，店铺生意确实有了好转。但好景不长，由于后期难以照料，这2条球蟒相继死亡，之后他便没有再继续购买球蟒。
1: 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然后我把其余的队伍都撤掉了。
0: 考虑到张某购买球蟒的用途仅为个人饲养观赏，且数量仅有2条，违法情节较为轻微，未构成刑事犯罪，民警仅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通过走访能够进一步证实郭斌等人违规饲养球蟒，非法买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行为。堆满屋子的货架，神秘的独居男子。
2: 那么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0: 异于常人的爱好被践踏的法律红线，
3: 主要是作为一个宠物性的一个用途使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
0: 饲养蟒蛇处刑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在掌握了郭斌等人非法饲养贩卖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球蟒的完整证据链后，台州警方决定对郭斌等人实施抓捕。2024年3月18日晚，民警在郭斌家中将3名涉案人员控制住。
0: 郭斌、狄超、马小梅3人被顺利抓获。
2: 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0: 在郭斌的这套三居室中，民警发现屋内仅有一间有家具，另外两个房间都堆满了架子，架子上的每个塑料盒均单独饲养着一条蟒蛇。经过现场清点，民警在郭斌家中共查获蟒蛇309条，后经鉴定其中308条为球蟒，而这条通体金黄、体型突出的特殊蛇类是缅甸蟒，也就是后来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展出的这一条网红蛇小白。至于市民老陈在步道上看到的那条大蛇，郭斌承认是他饲养的一条球蟒。
5: 他没有关好这个蛇笼，然后嘛，门没关好嘛，蛇它很容易往外爬的嘛。他看到地方就他从上就往下爬，爬就爬出来，就逃逸出来的，就这么一个情况。
0: 郭斌解释，在发现一条球蟒溜走后，他迅速进行了寻找，很快就在步道附近发现了它，于是将它捡了回来。所以后来民警四处寻找没能找到。因非法饲养售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极其巨大，警方认为郭斌等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将他们刑事拘留。那郭斌等人是如何走上这条违法犯罪之路的呢？
6: 之前也是为了好玩，因为球蟒的颜色变化多端，然后丰富多彩嘛，然后就喜欢上养了。
0: 审讯中郭斌交代，他自幼便对蛇类有着浓厚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境外网站上刷到大量蟒蛇捕猎的视频，蟒蛇灵动的捕猎姿态，身上独特的花纹让他痴迷。
6: 像我看到蛇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反而对它的花纹、捕猎的场景反而感到比较有兴趣。
0: 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兴趣，让郭斌从2014年起开始着手饲养蟒蛇。通过朋友牵线，他先后购买了4条球蟒，因饲养精心，家中球蟒数量不断增多。这期间有人还送了他一条缅甸蟒，也就是小白，一同养在了家中。凭借着对球蟒基因与

0: 花纹的深入研究，郭斌逐渐具备了培育不同花纹花色球蟒的能力。
1: 据我所知的话，已经到300多种的基因了。像我的最终初衷的话，就是因为感觉它的花纹美丽嘛，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0: 然而，随着球蟒数量的增多，饲养成本大幅攀升，每月的电费、水费，再加上投喂的伙食费，高达4000多元，这让无业的郭斌逐渐感到难以支撑。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同样喜爱球蟒的狄超、马小梅等人。狄超看到郭斌繁育的大量球蟒后，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两人一拍即合，悄悄做起了边饲养边销售的违法营生，以此填补饲养成本的缺口。
2: 也没有说刻意去找买家或卖家吧，买的话主要是身边的几个朋友吧，他们想要，然后就出给了他们几条，
3: 不会接触到太多想买这种蛇的陌生人。
0: 警方进一步了解到，狄超先后以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价格，将郭斌繁育的多条球蟒卖给了当地多家宠物店。但这种熟人间的零散买卖，不仅回本缓慢，还远远无法支撑郭斌和狄超的日常开支以及球蟒的饲养成本。后来，在他人的提示下，狄超他们在网上做起了售卖球蟒的生意。
3: 没有办法，就是说大规模的去推广，不能太明目张胆的去打广告。卖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问题嘛。
0: 后经查证，通过网络和线下零卖，郭斌、狄超共售卖了80条球蟒。警方事后查明，对外售卖球蟒主要是狄超和郭斌两人负责，同伙马小梅仅协助打理球蟒喂养，并未参与实际交易，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查清了郭斌、狄超两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后，还有一个疑问，最开始郭斌购买的四条球蟒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4: 通过那个微信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在广州的一个邓某，从他这里引进那个种蛇，那么大概花了16万左右的这个钱。
0: 经查，卖给郭斌球蟒的上家名叫邓勇，居住在广州。民警赶赴广州，在家中将邓勇抓获，现场查获47条球蟒。据邓勇供述，他卖给郭斌的球蟒供货渠道十分隐蔽，均是通过境外人员携带入境至广州后，再与他接头完成交易。现在境外卖家已经无法追查了。除此之外，邓勇还交代，他除了卖给郭斌四条球蟒外，平时还通过网络以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价格将球蟒售卖给全国各地的宠物店或个人。
4: 这个价值就是也没有一个市场定价，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蛇你看起来很非常喜欢，对吧？你哪怕它卖10000也行，有的人30000也会买，这个就是然后根据人的喜好来定这个价值的，也没有说一定有多少标准。
0: 2025年5月，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法院查明，被告人郭斌、狄超、邓勇长期非法收购、繁育、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球蟒435条，缅甸蟒1条，案值达3000余万元。
5: 主要是作为一个宠物性的一个用途使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危害的结果也不是很大。
0: 法院依法认定郭斌、狄超、邓勇三人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有期徒刑1年7个月、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16000元。
5: 针对这个我们本案的三名被告人，我们是计划是他们通过购买增加物的种类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种类的这个角度，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后续的工作，比如说生态保护令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工作。
0: 案件判决后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查获的这些涉案野生动物该如何妥善处置呢？涉案的球蟒、缅甸蟒长期被人工饲养，脱离自然环境，早已丧失了野外觅食、避险及繁殖的生存能力，并且台州本地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它们的生存。贸然将其放生，不仅会破坏本地生态平衡，还会导致它们集体死亡。搞得这么
6: 仔细的了。之所以叫野生动物，它跟人工繁育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它在野外形成一个种群之后， 那么可能对我们本地的一个生态系统

0: 造成一定的破坏。
1: 为妥善解决涉案蟒蛇的处置难题，公安部门主动牵头，联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法院等部门协同发力，将所有涉案蟒蛇统一送至台州湾野生动物园进行专业收容。如今，在动物园的悉心照料下，小白和其他球蟒健康状况良好，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小白还成了明星。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继文老师。你好，常老师。我们都知道球蟒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但是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郭民等人他贩卖饲养的这个球蟒大多是人工繁育的，而是他自己繁育的。但是这种行为跟我们说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饲养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3: 我们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呀，将野生动物呢进行了分类和分级的管理，分为纯粹野外的那些野生动物，还有人工繁育比较成熟的野生动物。那么像这个案件之中这个嫌疑人呢就没有经过当地的这个许可就私自人工繁育，这个是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人工繁育经过审批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应该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纯粹野外的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的那些野生动物呢对生态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出于人工繁育这个条件下的野生动物呢，我们对它予以保护是出于物种的这个保护对生态的影响呢，因为它处于人工繁育之下呢，生态影响没那么大。如果是纯粹野外的这个野生动物，以及非法捕猎包括非法去运输交易包括利用，生态影响就大了。所以这个案件之中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分类分级管理的规定呢，进行科学评估，最后做出这么一个判决，应该来说还是科学实事求是的。
2: 很多的异虫它是通过私下交易的，包括今天案件当中郭民等人也是通过网络小众这种渠道来进行贩卖交易。这是不是也对我们的监管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监管是不是也会存在一点盲区？
3: 那么呢，这个案件我们从全链条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些监管的盲区和薄弱点的。第一这个案件虽然源头是从广东的这个嫌疑人手中这个取得的，但是呢这个广东的他这个球蟒从哪里来的，偷渡走私，有的是非法携带，
2: 对，
3: 这些都是违规的，所以呢打击还应该继续强化。这是第一。第二呢目前很多的这种宠物它需要发广告，需要进行线上交易或者线下交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平台应该有监管的义务。往往这种交易行为很隐蔽有的用代号来描述这个宠物的品种，
2: 对，
3: 包括一些数量，包括这个金额很隐蔽。一旦平台发现了这个打广告交易包括支付，就可以采取措施甚至应该去报警。所以呢平台应该呢加强相关的监管。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今天的案件表面上是一起非法饲养交易野生动物的个案，实质上却是对国家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的一次挑战。我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缔约国，对球蟒、缅甸蟒等野生动物的严格保护，既是对国内生态环境的负责，更是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的坚守。守护绿水青山，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不仅需要雷霆万钧的执法，更需要每一个公民发自内心的敬畏与自律。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常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3000欧。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3: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那七九吧，为了一个男人伤神，可不值得。哎呀，没有。我在想，这法会禅师，今日说，贵妃一心向佛，一心向佛的人抄经应该是常事，为何连法会禅师都没有见过贵妃抄的佛经呢？
1: 真娘，真娘，
2: 哎，周山哥，
1: 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
1: 千娘，
2: 慢点说。
1: 那个齐春今天带着大批的伙计，把全南京最贵重的芝麻原料全都搜罗了个遍，什么苏和油啊、龙脑香、百年的珍珠、千年的何首乌，全让他买走了。千娘，你说就凭这些原料，咱拿什么跟他比啊？
0: 那怕什么呀？那我们也去买啊！
1: 哎呀，我的大小姐，你想的太简单了。我听说呀，他是以御用间的名义直接买的，那旁人根本没有半点机会呀。
0: 真姐姐，咱们会不会输给田家啊？不会，放心。兰儿，嗯，你有没有什么场合能让我亲眼见见贵妃？嗯，若是太为难，那就罢了。啊，有，明日南京的吴守备要在家中举办萧寒宴会。
2: 公主和贵妃娘娘定要前去赴会，我爹爹跟吴守备共事过，他也知道我在南京，按理说，他也要给我发请柬的。太好了，那我们就还有机会。这生辰墨，既是女儿送给母亲的生辰礼物，若是想做出最符合贵妃心意的墨，就要知道公主跟贵妃是如何相处的。
0: 这公主最在意贵妃的点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的放矢。啊，我懂了。萧寒会上就是了解公主和贵妃娘娘母女情的最佳时机。
2: 嗯，
0: 你放心，我定会前去赴会，到时候你就装扮成，委屈你一下，装扮成我的侍女，与我同去。
2: 多谢兰儿，客气什么？<笑>我再喝口水。展娘，我托你讲，这个杜贵妃呀，其实出身并不高。 所以，公主出生之后呢，就一直由太后和皇后抚养长大。嗯，也是直到最近，她才回到贵妃身边的。但是宫中规矩又森严，所以一月之中，他们俩也未必能见上一次。虽然是生在皇家，但也是可怜人，倒不如生在普通小户人家，还能享享每日的天伦之乐。
3: 贵妃出身并不高。
2: 啊！别的妃子都是官宦之女，只有她是绣娘出身。兰儿姐，
4: 哎，兰儿来了，
2: 守备夫人，兰儿是不是来晚了？
4: 没有。
5: 是吗？
2: 赶紧入席。
4: 是。
6: 贵妃娘娘驾到，寿阳公主驾到。

0: 母妃请。
1: 公主请。
0: 谢母妃。
1: 请。
2: 拜见贵妃娘娘，拜见公主殿下。
3: 诸位起身吧。
2: 谢贵妃娘娘，谢公主殿下。
3: 落座吧。

0: 今日我和公主受吴夫人之邀来赴萧寒会，本宫还特地请来了法会禅师为我等消灾祈福。
1: 谢贵妃娘娘。
2: 武妃，寿阳敬您一杯。恭祝母妃康宁长乐。
0: 诸位一起吧。
1: 谢贵妃娘娘。
3: 妾身幸甚，能请得贵妃娘娘和公主殿下至家宅赴宴，今日我无福，
4: 真是蓬荜生辉了。
5: 正是，为准备迎接贵妃与公主，守备与吴夫人特地修建了这宴饮池，我等能在此作陪，一睹娘娘与公主的风采，全要仰仗吴守备与吴夫人。
0: 本宫来南京礼佛祈福，守备与夫人所住甚多，本宫也该道声谢才是。
3: 能为贵妃娘娘和公主殿下效劳，乃是妾身的荣幸。因此前贵妃娘娘未至，故这中堂的条幅都未敢擅题。今日贵妃娘娘屈尊驾临，故妾身斗胆，求贵妃娘娘赐墨宝一幅。吴氏一族必定日日瞻仰，时时感念贵妃娘娘的恩德。
5: 贵妃娘娘，您就为吴夫人赐字一二吧。
2: 真娘，待会儿你好好的看仔细了贵妃娘娘的墨宝，他们既然心怀鬼胎，那怎么也不能输你。
6: 娘娘今日颇感乏累，中堂调服，来日再赐不迟。
3: 妾身怎敢让贵妃娘娘多费心神呢？不过是自家的厅堂，娘娘只要随意提一两字，便是妾身此生之幸了。
7: 老衲不止没有贵妃娘娘的手抄经文，便是看也不曾看过。
2: 杜贵妃啊，其实出身并不高，别的妃子啊都是官宦之女，只有她是绣娘出身。
8: 守备夫人，贵妃娘娘既然身体不适，便罢了吧。
0: 你是？
8: 回贵妃娘娘，臣女乃严秉佑之女严香兰。
0: 快起来说话。
8: 谢贵妃娘娘。
0: 你们也起来吧。本宫记得你脸上有块面疮。
8: 是，但爹爹在徽州时为臣女寻得了一块药墨，治好了臣女多年的面疮。
0: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可否让本宫看一下呀？啊，
8: 自然。
2: 王母且慢。

0: 既然有如此宝墨，贵妃娘娘不如就用此墨给妾身题意两字啊。
1: 母妃以丹青见长，不如母妃作画，寿阳题字可好？

0: 什么？你说贵妃娘娘不？
1: 小点声啊！
0: 不会写字。
2: 方才在宴席中，就是你向嬷嬷传的消息。
1: 是婢子。
2: 好大的胆子！随我来，公主指明要见你。
1: 真娘，
3: 兰儿，既然如此，我必须得去。别担心。
1: 啊，自己当心。
4: 哎呀，是不错呀。

0: 今日，我们定要不醉不归。
1: 我们喝一个。
2: 我们敬吴兄一杯。
3: 来，好，多谢吴兄，
4: 多谢吴兄，
0: 敬吴兄盛情款待。
5: 听闻钱塘林家为了在选墨中胜出，那是颇费了些心思啊。张公子，林家只不过是拐弯抹角，使了些小手段，御用间的奇思力，却在圣上和公主面前侍奉多年。再说，我来南京可不只是为了一块生辰墨，林家这些伎俩不值得我放在眼里。吴兄，您说是不是？
6: 田兄放心。
7: 家父贵为南京守备，怕应承的事啊，就没有办不成的。多谢吴兄。小姐，公主人到了。
8: 公主殿下，
7: 是你暗中让嬷嬷。
8: 传话给本公主的，民女不敢欺瞒公主殿下，却是民女让嬷嬷传话的。我认得你是谁，说，你还知道些什么？公主殿下，民女确实不知公主这是何意思。今日我只是见到贵妃娘娘不愿题字，又不愿驳了守备夫人的面子。
9: 我一时心急，想要为贵妃分忧，若是有什么事情触怒到了公主和贵妃，实乃罪该万死。
5: 田兄，田大公子，哎呀，
9: 戚某有礼了，有礼了。
5: 戚东家为何在此处啊？
9: 戚某奉七帅之命来南京办事，也来拜会一下吴守备。恰好在此遇到田大公子您啊，哎呀，这他乡偶遇故知，那自然是要来跟田大公子还有田大公子的友人们好好的打个招呼才是。戚东
5: 家的酒，田某受不起。
9: 好，那我就敬您的友人们一杯，来，各位。哎呦，得罪，得罪，得罪，我自罚一杯，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5: 哎，
9: 师兄，得罪，得罪，自罚一杯。哎，得罪，
5: 吴兄，试杯一下。
9: 哎呀。

0: 然发了怒，
1: 听说是李莫长是李珍把公主给惹恼了，
0: 这李珍怕是要被杀头了吧。
2: 那这么说，你倒是全然出于好心了。

0: 禅师说的是。你是个聪明人，就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明白吗？
1: 民女明白。
0: 退下吧。
1: 多谢公主。
2: 站住！你干什么的？
3: 七帅赵家七舅，特意来给公主献礼。
2: 今日萧寒会的邀请名单里有七帅的人吗？
4: 有。
2: 哎哎，看什么呢？这样，我呢可以领你进去，不过公主殿下见不见你就看你的造化了。
3: 敢问公公，现在与公主在说话的可是李家磨坊的真长史？
2: 不该问的别问，别瞎打听，快走。
5: 哎呀，真娘，哎，你没事吧你？啊，
6: 看拉你吓的，我没事，放心吧。
5: 吓死我了，你胆子太大了，敢让嬷嬷给公主传信。
6: 我只是觉得今日这场宴席，林家设局，众女间应和，众人只在乎自己的私心跟目的，没有人在乎贵妃跟公主是怎么想的。既然我要做的这块墨是女儿送给母亲的，我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家去接贵妃的伤疤，这也不是我做墨的本心。
5: 我明白，可是皇家之人，恩威难测，你这万一要是有一个不小心的。
6: 我是谁啊？从小福大命大，这不没事吗？走吧。
5: 真是的。
2: 快点。
7: 七九，
3: 你没事吧？我来献礼。
6: 我没事。
3: 给公主献礼。
6: 啊。
2: 哎。难怪你刚才问东问西的啊！那献不献了？
3: 嗯，献。哎，
5: 真娘，我去那边等你啊。
6: 嗯。在落霞寺，我问了你那么多问题，你不回答我，你敷衍回避。可今日你又如此担心我，七九，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3: 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6: 你知道，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3: 之前你助我颇多，我想尽我可能护你周全。
6: 你不要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3: 那没了。
6: 好，既然你什么都不说，那我来说，那日在落霞寺你送我伞，我其实心里是很欢喜的。今日我见到你如此担心我，我也是感动的。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明明是有我的，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还想方设法的推开我。那我就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七九，我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在暗中自说自话、自我付出的人，我想要的是可以跟我堂堂正正一起并肩而行的人。今日我承你这份情。

我李真在南京，虽然没有戚东家你有手段、有地位，但我好歹是李默的掌事人。从此以后，我的事情也不再麻烦戚东家你了，也请戚东家自重，不要再跟我纠缠。

0: 怎么啊？不敢猜了吗？
1: 猜的。
2: 现在我小腿又手术
3: 慢点。
4: 好看吗？
0: 好看，
5: 好俊俏啊！
4: 想要在南京巴结上寿阳公主，压过我的风头，
6: 你也不看看这南京是谁的地方？
4: 就是，
6: 你还真当徐家有多看重我不成？告诉我，我爹都说了，你背靠的那个清鹤仙人也过不了几天好日子了。你那个亲生哥哥，还不是对我爹、我哥哥俯首帖耳？什么京城贵女，说到底，还不是奴才堆里爬出来的野丫头。
0: 猜，
3: 岂有此理！
6: 我的耳朵，
3: 真娘，我去与他们理论理论。
7: 不能去，兰儿本来就不能见我，若是要去的话，他定会愈发的羞愤难过。不能去。皇儿虽然有虚婉，还有清河仙人的依傍，可毕竟出身寒微，势单力薄。今日偶然遇到，便是如此的这一场闹剧。可见平日他在贵人面前讨生活，日子过得得多难。
8: 自打我和爹爹去了徽州，我也几乎忘了南京和京城里这些所谓的高门贵胄多么的拜高踩低，媚上欺下。
7: 兰儿，我先让你帮我查查华儿先生的状况，还有他在南京的住处。
8: 行，包在我身上。走吧，
7: 我们换个门走吧。
9: 东家，我说回去找不着您呢，您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10: 拿到了吗？
9: 我跟着田本章去了内室，趁他换衣服的时候拿到了这份礼单。原来他要送礼之人不止五位氏，那各个纨绔子弟都有份。
10: 这不是简单的见面礼，这每一份都价值上百两银子。
9: 这个田本超，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了？
10: 他真是下了血本。咱们得继续查，查查那些纨绔们是谁家的公子，家中何人，在哪处任要职。
11: 生辰末决选开始，松江魏家献末。
12: 公主殿下法会禅师。此墨寓意鸾凤和鸣，恭祝贵妃方辰之乐，贵妃娘娘和圣上和和万年。
9: 退一下吧。
11: 休宁王家献墨。
13: 公主殿下法会禅师，此墨以墨为胎，以佛为形，献给公主殿下，献给贵妃娘娘。
9: 快快退一下吧。
11: 设县田家献墨。

0: 贵妃娘娘，禅师，
1: 设县田家献上般若墨一对，供娘娘把玩。
2: 这墨中是何气味？似有似无，却又无处不在。
3: 殿下，
4: 此墨制作时，在墨泥中加入了稀有的千年红檀，红檀未清，却凝而不散，又与墨香融合，方能有这股气味散发出来。娘娘若用此墨抄经，更能静心，也更显娘娘用心。
2: 好墨，
1: 不仅墨上功夫扎实，
2: 齐思丽和华儿的心意也令本公主激赏。
0: 公主殿下，此砚名为一叶菩提，砚面由天然石皮制成，用此砚研墨能更好地激发墨香，让使用者在一开始就能净化心境。
2: 起来说话。
0: 多谢公主殿下，
2: 请禅师试墨。

0: 思想古朴，研磨之后气味并未加重，反倒是散发出寺庙经堂里常年焚香的余韵，闻之有如身处千年古刹，果可静心耳。
1: 这墨与砚天生一对，真真是贵在自然，这奇思里不愧是五杰之一。
0: 落笔也好，字迹浓而不韵，无论如何蘸墨，写出来的色深都很一致。
2: 还有谁家的墨要呈送？若是没有，那今日的选拔硬是定下了。
3: 涉县李家谢墨。
2: 哦，险些将你俩忘了，呈上来吧。
4: 公主殿下，李墨呈送十二节墨，作为贵妃娘娘的生辰贺礼。

0: 整。这模样形式倒是少见。
1: 回公主殿下，此墨做成风筝模样，意在连接。这风筝虽然远在空中，可始终有人是握着这条风筝线的。无论这风筝飞得多高多远，仍然也有归处。母女之情就犹如这条线一样，割不开，忘不掉，哪怕相隔再远，也是心意相通。
0: 寓意虽好，可这墨得好才够扎实。
1: 墨品好坏一试便知，还请公主试墨。
0: 起来说话吧，
2: 请禅师试墨。
1: 谢公主殿下。

0: 这墨落之后略有晕染，写出的线条圆润流畅，使得此墨书写时几乎不受书写者笔锋运转的影响。
1: 禅师慧眼，我在做此墨时考虑的便是贵妃娘娘极擅长于作画，可是平日里写字和画画需要分别取不同的墨，实在是麻烦，于是便将此墨做了一些改进，减少了一些胶，不在意笔锋，在意顺畅好用，落笔便可以呈现，蘸汁即用，

0: 弥陀佛，
1: 说的对
0: 啊，这块墨不分等地，上至80岁老妪，下至3岁之童，皆可顺畅使用，果有佛性耳。
2: 可是你为何把墨做得如此之小，岂不是没几日便用完了？
3: 回公主，此墨的用意便是在此处。这12节墨对应的是从立春到小孩的12个节令，若是日日使用，一块墨可以用1月之久。公主殿下便可每个月为贵妃娘娘送上一块新的墨，以送墨为连接，将这12节令变成12个陪同贵妃娘娘一同庆祝的日子，陪在贵妃娘娘身边，感受40变化，也彰显公主殿下的孝心，并非只是生辰一时，而是在日日、月月、岁岁、年年的陪伴。
0: 做墨时能体贴用墨之人，你有如此洞见，足以证明甄姑娘有一颗孝心。
3: 禅师谬赞，这生辰墨是公主送给贵妃娘娘的，也是女儿送给母亲的。我在思索如何做此墨的时候，完全是凭借一颗女儿的心思去想如何可以让母亲开怀。我想对于每个母亲而言，真真切切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民女斗胆将此墨呈现给公主殿下与贵妃娘娘。

0: 齐司令的墨端庄大方，很合本公主心意。李家的墨能将本公主与母妃连接在一起，甚是难得。二位之墨大家辛苦了。十二节墨是本公主更想送给母妃的礼物。本公主宣布。 今次生辰墨遴选获胜的是徽墨李家，李家也将拿到本公主府上三年私墨权。承蒙公主厚爱，李真以及李氏全族叩谢公主。
1: 刚才兄您家的墨，你有看清楚吗？
2: 齐司礼，齐前辈。前辈做的般若墨，
1: 晚辈十分惊叹跟佩服。今日晚辈能赢，实属侥幸，是前辈您承让了。
2: 小妮子如此狡猾，连公主都被你弄红了眼眶。
1: 我的墨总有千万种好，也显不出来了。前辈这是在揶揄我心思没有放在墨上。
2: 你的墨很好，用心更好。制墨之道走到最后，理应超脱技艺之棍，直指人心。
1: 晚辈受教了。
2: 你回去。 就跟你爷爷李老八说一声，叫他好好养着身子。有机会，我定要跟他再比一场。
1: 前辈慢走。
3: 这齐司令傲气得很。
4: 这齐司令表面上倨傲得很，但实则内心守着墨道呢。
1: 甄姐姐，你是怎么想出把墨做成风筝的样子的呢？
4: 我之前在守备府的时候，我听到众女眷在讨论，说贵妃娘娘极善画风筝面，每当天气好的时候，贵妃的宫中就会飞起很多的风筝。我打听了一番。

0: 这番景象便是从寿阳公主离开贵妃娘娘那一年开始的。
1: 贵妃想做风筝逗公主开心。
0: 正是，每当贵妃思念自己的女儿的时候，就会把风筝放得又高又远，
2: 希望宫墙外的女儿可以看到。
0: 所以这风筝便是母亲对女儿深深的牵挂，我才想到要把这墨做成风筝的模样。
3: 哎，咱们快走吧，香兰还在门口等着咱们呢。
4: 对对对，赶紧把好消息告诉她，别等坏了。
3: 快快快，
5: 铜匠，可算找着您了。哎，
6: 老板，再拿个杯。
5: 陈姑娘赢了。
7: 当真？
5: 太好了，
7: 这公主深得圣上宠爱，褒也尽致了。拿下了公主府的司墨权，就相当于拿到了半个公主权。这李墨要更上一层楼了。
8: 我就知道您听了这个消息啊，一定开心。听说明日严小姐要为甄姑娘在醉仙楼庆祝，要不咱也去凑个热闹，讨个喜气。
7: 要去，你自己去吧。
5: 啊，那我可不去。
8: 东家，可有发现什么？
7: 这田漫长刚进去，这几日他和五位侍卫一直与户部、吏部的人在一起厮混。
9: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是想给自己捐个官。啊，
8: 可那田本昌是工匠之身，又出身于商贾之家，这怎么能做官呢？
9: 在我朝中，有些官工匠可做，商贾也可做。
8: 什么官？
9: 御用监，专管皇宫内造的官，不管什么皇上都一定要和这御用监打交道，所以权大，力更大。
8: 他可真是人心不足，为民为利，竟还要往上爬。

0: 你去吧，喝口茶再走。我去了，等一下。
1: 来，干爹，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
2: 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种军中汉打打杀杀一辈子，
2: 最后才能会一芝麻大小的官儿。你说说，上哪儿说理去？
1: 就是还有王法。
2: 哎，来来来，喝喝喝。
1: 好，来喝的。
3: 可不是嘛。
0: 说到这满关，还得是南京守备吴儒家的公子吴为氏有门路呀。
3: 只要白银千两，就能谋个专司皇宫内造的官当道。
2: 这是肥缺啊，哪儿那么容易啊？
4: 听说呀，那可是京中御用监的职位。
0: 是那吴公子所说，
4: 整个御用监都听他的。

0: 就连那掌印太监陈公公对他都是言听计从呀，只要他说一，陈公公都不敢说二。
1: 这吴大公子要是这么厉害，
2: 那这南京守备府的门槛儿都得被踏破了吧？
3: 岂有此理！我岳有见的上，岳轮不到我问世来横插一脚。
4: 干净，
5: 来来来，
6: 喝起来，
7: 喝起来，
8: 来来来，
9: 好味觉好菜，
4: 来，
10: 还真不错，
11: 来，吃这些，
12: 来吧。

0: 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董凡是要杀我的重罪啊！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御用监的官职，田本璋，你是不是疯了？
4: 此事我自有打算。
3: 他那天受伤了，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伤得重不重？
1: 应该是伤得不轻，这手上都是血。
5: 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很重要，我不想再跟你走散了。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吴兄，我捐官的事情差不多该办了。
1: 吴威事办时向来是说到做到，可这回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那个御用监的陈公公给我翻脸不认人，说什么御用监职位已满，不过就是个御用监的掌印太监，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
0: 吴兄说的是，说的是。那吴兄，我捐官的事情您看。
1: 那姓陈的不识抬举，但我还有别的路子，他好歹也得给我爹几分面子吧。
0: 是是是，
1: 不过这银子还得多加些。
0: 事到如今还差多少，吴兄尽管说。
1: 一倍。
0: 这么多？这我一时恐怕凑不出来。吴兄您看。
1: 田兄，这御用监一职素来炙手可热，你拿不出来，能拿得出来的多的是。
0: 是是是是，吴兄。但吴兄，我最近磨坊银钱确实吃紧，京中还有贵人要孝敬，您看能不能再多花落些试试。
1: 田兄，你我交情匪浅，我怎能弃你于不顾啊。来，给你指条明路。
0: 吴兄尽管说。
1: 你可去做通番木，此事一本万利，用不了多久便可凑齐银子。
0: 这不行吗？吴兄，通番是我杀头的重罪啊。
2: 田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御用监一职可是一等的肥缺，再说有我在，有我爹在，你怕什么呀？
0: 此事还是非同小可，吴兄容我回去想想清楚。
1: 你可去做通番木，此事一本万利，你怕什么呀？你既已知晓此事，还想置身事外吗？你若将此事传扬出去，要置我于何地啊？
0: 吴兄，你放心，此事我绝对不会对外说一个字。吴兄，
1: 只有死人才能让我放心。
0: 吴兄，吴兄，吴兄。

1: 无兄，天某愿意拼死一搏，若真能办妥，必有重谢。
2: 这就对了嘛，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0: 吴兄，出什么事了？
1: 你身后有尾巴，那个行商的七九还跟在你屁股后边转悠呢。
0: 陈公公那儿只怕也是他的使坏。敢问吴兄，南京这么大，要想让一个人不声不响的永远消失，难吗？
1: 你的意思是自是不难，我手下的人便能办到。
0: 多谢吴兄。
1: 小事。
2: 老板，继续。
3: 哎呦，这徽州的这可送不了，那里接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雪，这路都堵死了。
2: 堵死了？那这大概什么时候会通啊？
3: 现在这会儿那可就说不清楚了，这里边的人出不来，外边人进不去。哎，
2: 你看
3: 就这些信，这都是这几天送往徽州的，这不还都在这儿呢吗？还有那些包裹，那都已经送到半路了，被大雪堵了十几天，这根本就过不去。哎呀，
2: 有了。

0: 前段时日我给家人寄了好多南京的特产，我顺便也给你寄了一份，收到了吗？
1: 没有，我离开惠州数日，没收到你寄给我的东西。

0: 老板，我想问一下，既往叶厚生还有小李墨轩的货大概有几件？
1: 有五六个吧。
0: 哎，老板，这封信还有那些货您能不能交给我？是我一个朋友寄的，他思乡心切，您看这样好不好？这货还有信您交给我，货呢我走船运，这信我用信鸽寄回去。
1: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这上面也没写你的名字，我不可能随意让你拿走啊。
0: 这寄信和货的人是一位女子，叫李珍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一位男子叫李正申。
1: 啊，对，是叫李正申。
0: 您看，我说我认识吧。要不这样，您不放心的话，我把信鸽带来，当着您的面再给寄出去。您等我啊，等我。
1: 哎，这
2: 干杯！
3: 哎呀，
4: 哎呀，接着吃，
3: 来吃，
4: 谢谢。这南京的吃食是挺精致的，但是吃多了还是觉得甜腻了一些，倒让我想起徽州的吃食了。

0: 我也想了，我想我娘做的饭，想她炖的鸡汤，还有做的果子。若是我娘在就好了。
1: 哎，出来这么长时间，我跟你们玩个游戏，你们现在心里想一个你们在徽州最喜欢吃的小吃。看看，是不是这个
0: 果子？
2: 石头果。
1: 哎，我这招啊叫心想事成。来来来，快趁热趁热，慢点啊，烫啊。
2: 你怎么现在才拿出来呀？
1: 给你们个惊喜。来。
3: 石头果，吃饱了也能暖和一些。
2: 你一个外乡人，怎么知道我们本地人出行会带石头果作为干粮的？
3: 我这叫做入乡随俗。
4: 真娘，怎么了？
0: 没什么，想家了。
4: 你多吃点，多吃点就不想了。
3: 哎，这样吃鱼。

0: 老板，这是寄到我家的，麻烦快点。
1: 老板，拜托了。
2: 好。
3: 通长，你可看清楚是谁干的？
1: 我认得，连胜。但他们是有备而来。不过我大概能猜到是谁干的。田本昌最近在干什么？
3: 他还是整日和那些纨绔待在一块儿。
1: 我断了他捐官的路，也挡了这无为氏敛财的路。他们有意报复，我也能理解。但这田本昌还留在南京，想必他留有后手。小姐，
3: 董强，
1: 你暂时留在南京，随时观察他有什么动静。
3: 好的，董强。

0: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既口口声声说为了田家的未来打算，那为何公主府选末氏，你连个面都不露？你到底还当不当自己是田末的掌事了？
1: 你自己没用拿不下公主府司墨，倒寻起我的不是来了？你有用。我盯上公主府的司墨，是为了田家以后能不再受制于人。
0: 能往宽广的正路上走，你倒好，整日里和那些纨绔喝酒、赌钱、醉生梦死，
1: 田家有你这样的掌事，真是烧了高香了。
2: 你懂什么？

0: 这田家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别以为得了势就能骑到我头上。实话告诉你，公主府司莫我根本没放在眼里。我来南京，是为了求一个御用监的官职。从骆家到清鹤、徐婉，这些所谓的贵人，谁不是拜高在地？得了势便耀武扬威，欺凌弱小。
1: 要想让田家立于不败之地，唯有突起商贾的名声，把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0: 御用监的官职，田本长，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那要多少两银子吗？你把田家掏空了都不够用。我告诉你，此事不成，你把我卖了都不够赔的。
2: 用不着你操心，此事我自有打算。明日你跟我乖乖回京城，去陪你的清河先生和婉婶婶去。
0: 田荣华，你无非也就只有点产生魅主的作用了。

0: 小姐，你的信。
1: 快点上车，船不等人。把他给我送到码头去。
2: 是。

0: 资聘任，田氏荣华为徽州小李磨坊之账房，聘期由田氏荣华自行决定，随时到任，永不解聘。判归，李真。
1: 姐，姑姑，大哥，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们骆家的家中，但此刻我真的好想对他说几句心里话呀。

0: 气势主，大师，这世上的因和果，并非那么简单。佛说万事万物因缘和合而生，也就是说每一个刹那，因果都是变化着的，源如流水。 本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局。七世主，若不知如何决断，不妨跟老衲说一说。心既已动，又为何想要抽刀断水？
1: 法会大师，七宝身上。 的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但偏偏在这时，我遇到了一个念我的人。但七宝深知自己配不上这个人，不想伤害了他，也不想耽误了他。
0: 施主良善，且叹息。 既要保守秘密，填补过去的遗憾，又想得到未来美满的生活，七世主，需记住一句话：过去心不可得，何妨纵身一跃？
1: 多谢大师指点。

0: 掌柜，大概一个多月前，我让我堂兄来您这儿邮寄了一封家书，还有几个包裹，邮到徽州，您可还记得？
1: 啊，记得记得。啊，
0: 我是听说前段时日徽州下了大雪，路都断了，所以我有些担忧，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邮回去。
1: 姑娘，你的家书已经寄出去了，至于包裹走的水路，应该这两天就到徽州了。
0: 啊，朋友。
1: 就是那位高高大大、浓眉大眼的客官呢？
0: 他那天受伤了，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伤得重不重？
1: 应该是伤得不轻，这手上都是血。至于怎么伤的，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天他看着信鸽飞远，然后就走了。
0: 哦，多谢。
1: 没事。
0: 他没有再说什么了吧？
1: 没有。
2: 放着。哎，佑哥，帮哥把这拿，好了，手指头要断了。
3: 周仁哥哥
2: 啊，
3: 香兰姐姐使唤你，你又使唤我，你能抱得美人归，我又能得什么好处？
2: 别瞎说，你跟着香兰姐，你看她还买什么？
4: 啊，你不要这个了，慢走啊啊，春娘。
3: 真娘，
2: 哎呀，真娘，
4: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溜达呀？
3: 兰儿，你怕是把整个南京都快买下来了吧？
4: 你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可不得买个过瘾啊！
2: 兰儿喜欢就行。
4: 对了，今天啊是半年一次的三山堂灯会，咱们赶紧回家准备准备，晚上我们去看灯会。走，走。
5: 来，等等我呀。

0: 们情伤成这样，但是到底发生什么了？
1: 望星望双飞舞传人，
2: 这都不重要。
1: 望眼去雨归，
0: 七九，那日分开以后我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我有话要跟你说。我知道你心里有秘密，这个秘密对你来说很重要，无法轻易宣之于口。我都想通了，我不会再强迫你，让你将这些都告知我，但我有一个要求，以后无论你在哪里，无论做什么，都要珍重自己，不要置身险境。七九，我想跟你回到从前，我们一起摸秋，一起吃石头果，一起看那片松树长高长大。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很重要。不想再跟你走散了。

为何会如此之好？遇到你是奇迹的幸运。我不想再隐瞒我对你的情感，我心里一直。

0: 个秘密，是在我遇到你之前能让我活着的唯一的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将我这个秘密坦白给你，但请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相信，我相信很快，很快，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坦坦荡荡、完完整整、好好的和你在一起。
1: 你不必再说了，你说的话我都信。那我们说好了，从此以后你不许再推开我。

0: 好嘞，这契说咱们一人一份，这份给您。
1: 甄姑娘，办事细致，那这铺子往后就交给你了。
2: 您放心吧。
1: 那好，告辞了。哎呀，
0: 这陈哥，这铺子我越看越喜欢，地段大小都好，开张的时候生意定是红红火火。
1: 招工告示我已经贴了，我也让我爹准备墨品。
3: 我觉得，
4: 一旬或半月就能开业。不过找到可靠的掌柜之前，这个地方还得你来盯着。
1: 甄掌柜放心，我一定负责到底。哎呀，
3: 给你收好。嗯，
4: 可以吗？
3: 搬东西快点。
4: 怎么装？你告诉我。
3: 花的在那边。
4: 好。
3: 哎，赶紧给我吧。
5: 小兄弟，你看这女人花几钱来，真是了不得。这知道的是给家里买礼物，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把丹京城搬回去。你看这吃的用的也就算了，风寒药这都备两盒，你说，哎。
3: 明日就要坐船回徽州了，路途遥远，天气多变，很容易染上风寒的。当然要备这些治疗风寒的灵药，以备不时之需。
1: 是是是，严大小姐说的是。 这感风铃的名字兆头也是极好的，灵灵灵，灵运亨通，福至心灵，万事皆灵。<笑>一路顺风。香兰，你回徽州以后，我可以给你写信吗？嗯。
6: 小桃姑娘，您怎么来了？甄姑娘好。 自从公主向贵妃娘娘献上了深承诺，每次进宫请安前都兴高采烈的。从宫里回来之后，也不住说着和贵妃娘娘一同习字绘画的趣事。公主特地派我前来传达感谢之情。
7: 这是哪里的话？这是我们智墨人的本分。传杜贵妃令旨。 李墨长史李珍，献墨有功，特将大内珍藏四合墨一挺赐予李珍。四合墨为李氏先祖所制，乃墨业至高之品，望李氏全族以此墨为法，勤慎恭肃，再创李墨辉煌。

0: 谢贵妃，谢公主。
1: 送到，我们便回去复命了。听闻明日一早你们便要动身回徽州了，祝你们一路顺遂，告辞。
2: 有劳教陶姑娘。
3: 恭喜啊！
2: 咱们李家的。

0: 七婶，
1: 七婶，
0: 这天寒地冻的，您来干什么呀？身子要紧。
1: 是啊，七婶，甄丫头还有一会儿才到呢，您在岸上休息一下，别吹着风了。
2: 没事，没事。
3: 娘一定要亲自接甄娘，
2: 放心吧，
3: 没事。
4: 哎呀，我的小甄娘啊，打小就没离开过徽州啊，这一去又那么久，她心里啊肯定七上八下的，所以啊我就想让她全家人都到这儿来，整整齐齐的来接她，任她一下船就能看见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在等她。
3: 好，我们一家人一起接她回家。
4: 嗯，好。
3: 冷不冷了？
4: 不冷了。

0: 我们还有多久到啊？
1: 真要想家了。
0: 嗯，我想娘给我做的芝麻果，也想祖母了。
1: 我们马上就到家了，你就可以看到你娘跟齐祖母了。

0: 你快看，码头上我娘、二叔母、三叔母，还有，那是祖母。祖母也来接我们了，
1: 快睁眼！
2: 去祖母，去祖母，
3: 娘，
2: 去祖母，
3: 这娘的船来了。
1: 正佑，咱们回家了。

继祖母，孙女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继祖母，孙女不辱使命，此去南京，为李默赢得了公主府3年私募权。除此以外，孙女还带回了一样东西。寿阳公主亲自求见了圣上跟贵妃。 将大内珍藏的最后一顶四合墨赠与李家，由孙女亲自带回。快起来！

果真有似何莫。真娘啊，你为李家立下了大功啊。既然是你寻回了这四合墨，那就由你把这四合墨亲手送入李嬷嬷库。

0: 真娘啊，
1: 哎，
0: 你跟我进去。娘，你自己行吗？
2: 行。
3: 八爷，上次开墨库放墨是什么时候了？有十几二十年了吧？
4: 得有了。那还是我年轻的时候，七哥送进去一些古墨，这墨库一直以来都是当家人才能进出。
0: 八叔，我娘等这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5: 七婶守了这儿大半辈子，我们六房八房也为当年的事儿蹉跎了半生，是时候让下一代上场了。
4: 是啊。

0: 我是吴冕，诚要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今日其祖母当着祖师爷的面，要把李家、李母交到你手上，你要守护好她。
2: 齐祖母，醒醒啦！齐祖母，
3: 我再没有齐祖母了。
4: 再帮帮忙，好好查查他的底细。
5: 我爹在户部有些人脉，查个人，小事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真丫头啊，你小时候可没少偷偷的跑进来玩吧？
1: 没有，我就溜进过一次，被我娘发现了，马上给我拎出去了。
0: 来，跟我来。

之根本呐，不管经历了内忧外患、起起落落，都一直没有消亡。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庐山松墨、正江之墨、正德国。 这四合墨。

0: 正因为这些，我们李默才得以一直传承下去啊。这是李默人是死都要护着的东西。纸墨记忆，有了它，我们李默人不管经历了多少苦难艰辛，让我们李默能生存下去的就是这个技能和精神。你要记住了，真娘记住了。
1: 李真，是你为我们李默带来了重生的希望。今日齐祖母当着祖师爷的面要把李家李默交到你手上，你要守护好他。竭尽全力，誓死守护李家。

0: 夫君，马到风大，把这姜汤喝了，去寒。嗯，这真娘啊，这趟回来又和之前大不一样了。她跟我讲了南京的笔试，我听下来，这比的是。 体察人心呐！我们李家除了真娘，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细腻的心思。真娘她是有谋算的，表面上她不动声色，那做起事来大胆，而又周到。 可是大家气象啊！那可不是嘛！你给这丫头指的路，她自是跟你一个样子呀。不，这是她自己摔打出来的。人人都觉得我在袒护她。 是那个对他最狠最狠的人呐！为了让他把李家传下去，我明明知道他会受到无尽的委屈，可我还是硬生生的把他拽回来。他这一路走得太苦了，我在想。 他往后一个人往前奔，没有人才能拦得住他了。你身上的担子总算能卸下来了。方才我在墨库，我把钥匙交给他，我看见他那个神态，哎呦，这是要开宗立派呀！
1: 真有你几分，当年做姑娘时候的模样。嗯，那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你还记得？可惜呀，你这一生啊，还有你的才华，都虚耗在那高墙之内了。
0: 陆俊，没什么可惜的。
2: 我这一生活了两次，足够了。喜面要开了，快把这姜汤喝完，出去好好喝一喝你的真丫头。嗯。诸位，今日邀请大家相聚于此，是为了三庆。这第一庆，李默得贵妃亲眼。 获得公主府司莫权，李默更上一层楼。好，好，
3: 恭喜恭喜恭喜！
4: 多谢，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江耀，南京这一行你见证了全程，这是你入墨房后的第一件大事，这杯酒，甄姐姐敬你，恭喜你出师。 谢谢甄姐姐，来，真的出息了。这第二庆，南京李家墨轩开业，李默走出徽州，迈向更大的天地。郑申哥还在坚守南京的铺子。祁东家，南京。 有你一份功绩，你跟郑申哥都辛苦了。这一杯酒，真娘敬你。

0: 这第三庆，李家迎回了先祖的四合墨。这四合墨中，有李墨之魂，墨归魂归。
1: 好，好，好，好，好。
0: 真娘，李墨能走到今日，前路开阔，人心凝聚，今日之功，尽在于你。 真娘承蒙各位尊亲长辈的厚爱，必不负七祖母所托，会继续带领李默向前走。见天地，见众心。这杯酒，真娘敬大家。来，喝。感谢大家。真娘，真娘。
2: 哎，能不能把四合墨先借给三爷爷瞧瞧？
3: 陈三爷，你就别惦记我家的墨了，快喝酒吧。
4: 三爷爷，您先喝酒吧，把您这杯先干了再说。
5: 喝吧。
4: 七祖母，
6: 来，
4: 我再去敬一杯。
6: 胡会长，
4: 真娘敬您一杯。这些年徽州墨业都靠您了。
6: 哎，真的。

0: 是啊，我这文慧都跟着沾光了。
1: 三爷爷，真娘来敬您了。
2: 三爷爷，这些年多亏了您照顾真娘，
3: 应该的。
1: 真娘，谢谢两位叔伯了。
4: 嗨，
2: 叔伯今日好好吃，好好喝啊。
5: 我说你少点喝，哪有这么喝酒的
2: 呀？拿着，帮我倒酒。过来，爷爷，敬叔叔。嗯，
1: 真娘来敬你们一杯了。
2: 嗯，慢点喝，爷爷，慢点喝。
1: 南伯娘，哎，叔母，嫂嫂，春花姑姑，来来来，真娘敬你们一杯，哎，
2: 来，
1: 喝了。嗯，哎呀，小小，
2: 哎呀，看我们小家，哎，七东家，
3: 伯母，
2: 我敬你一杯，感谢你对我们真娘的照顾。有时间到我们家去，我炒几个小菜。咱们在家里喝。哎，让他少喝一点。
3: 我倒的都特别少。
6: 可爱的，谁给你带的？嗯，亲一口。嗯，
1: 再亲一口。
2: 好的，你快去忙吧。那个小兰，嗯，真真啊，从南京来信了。你们还在船上的时候，就到了。千交代万嘱咐的说，哎，给你的那封信不能拆开，不能偷看，给你，谢谢。
7: 请坐，诸位请坐，坐坐坐坐。
8: 花儿，你给我站住！爹，花儿欺负我。
7: 哎呀，我就看见你呀，乐得合不拢嘴了。赶快入席，爹有正事啊，去吧去吧。齐老夫人，齐老夫人，哎，诸位都在呀。哎，齐老夫人，恭喜恭喜呀！此次李家拿下了公主府私墨，哎，这也是为咱们徽州墨业增光添彩呀、啊！
1: 多谢严大人。
7: 我托了王大姑的关系，请了最好的戏班，现在已经在戏台子那儿候了多时了，特意请老夫人赏个光，一起去听曲看戏呀！哎呦，
9: 多谢严大人了，严大人。劳心安排，你看您来了之后都没坐下好好吃酒，老身啊实在是过意不去啊。那不如这样吧，我带着真娘还我的女眷们同去听戏，这样你踏踏实实坐在这儿和大伙儿好生喝酒，热闹热闹，可好？
7: 嗯，甚好甚好啊。
9: 今天高兴，我的孙女们还有我的媳妇儿们先暖暖身子，喝一杯。
10: 老夫人，今天这戏班子是为了庆贺李墨之喜邀来的，还请您点一出供大家乐乐。哎
9: 呦，翠俏有心了。呦，这么多呀，百花赠剑，这可是你七祖母少年时期和我的那帮小姐妹们最最爱看的这出戏呀。哎呦，小姐妹们看完这出戏那是天天得学着念着舞着。那我还记得

0: 这个戚祖母啊，这个气儿都上不来了，一点都听不出来，
1: 也不准了。可是啊，可是那些往事历历在目。每当戚祖母看了这出戏，得欢喜。 好几天呐、啊，那今日戚祖母要听哪出戏呀、啊？
0: 今日我就点这个《双烈记》。
1: 好的，老夫人。

0: 统元帅，欲进兵在境帅，却已私战。
1: 真名，这梁红玉如此飒爽英姿，我好佩服他呀。
2: 这梁红玉保家卫国，同妻祖母，当家长事，这二人都是巾帼之表率。
3: 如今啊，我的真娘啊，你可是长势之人呢。

0: 祖父，明天生日好大，让我望如君。激动万分啊！梁红玉，战鼓擂擂，将士出征，豪情万丈啊！
1: 做乏了，想下来走走。把我放下来吧。
0: 七祖母，七祖母，你将东岳了，天机转凉了，明日想走，来年开春，我们去南京的铺子去转转，好不好？
1: 是啊，娘，夜路不好走，还是上轿吧。
0: 回去吧，我就要走，好，我就要今天走，现在走。 就这条街，一直往前可以通到我李家的磨坊。我嫁到李家，刚当媳妇的时候，进进出出无数回呀。不管是刮风下雨下冰雹，我都是跑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去给我的金太送饭。 然后又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跑回来，哄我的襁褓中的景园。哎，过去的日子好啊，有盼头啊。哎呀，如今我这个媳妇儿。

0: 我是你的婆婆，
1: 我又成了你的七祖母了。
2: 你说说，有你们俩陪着我，别说一起走回家，就是走到新安江下去游一圈也使得呀。
3: 七祖母，您的尊仙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呀？
1: 我想我的金泰了。

0: 我有你们俩人护着，还能走不到家吗？
1: 好久没像今天今夜这般快活了。这丫头，辛苦你了。
2: 七祖母想问你，你快乐吗？守护李家是七祖母的命，但并非是你的。七祖母就是希望你奔着自己的目标去闯，希望你大胆的去追求自己的快乐。
3: 七祖母，来这个家是我自己选择的，在这个家我很快乐。七祖母，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我爹跟我娘一进山，我就跑来跟你睡觉。那个时候，你总跟我唱一首歌谣。
2: 我当然记得，包鲁国。
3: 七祖母，那真娘唱给您听，今晚先好好睡觉，明早我去给你买包鲁国，好不好？

脚踏一箩筐，手捧包箩钩。齐祖母，包箩钩买回来了，快醒醒！您闻闻香不香？齐祖母，醒醒啦！齐祖母，醒醒啦！齐祖母。齐祖母。

0: 七嫂，李家这一辈终是只剩下我一人了，让我活到最后，也是报答六哥、七哥、七嫂对金水的恩情。您这一生。 护佑礼貌，对得起“风清气正”这四个字。七嫂，您安心和七哥团圆吧。
1: 李氏主母汪如君，一生恭敬谨慎。 为李家历尽心血，功绩卓然。今日，李氏族人欲将其画像挂于祠堂之上，特开祠堂。

累坏了吧？撑了这么久，不累。我从七祖母手中接下了李默，如今要肩负李家与李默之重任，若是让自己过于痛苦、消沉，七祖母该走得不安详了。

0: 我知道你向来坚强的吗？可是现在大家都走了，难过的话还是要哭出来的。
1: 七九，
0: 嗯，
1: 我的七祖母走了，我再也没有祖母了，我再也没有祖母了。我再也没有。

0: 伯伯，我来帮您捡吧，您腿脚不方便，那些就不要捡了，就当做季老夫人搭上给路上的孤魂野鬼吧。啊，
1: 多谢你帮忙。老身长的这副样子，吓着你了吧？老身马上就走。
2: 我认得您的。
1: 认得我，
2: 对啊，认得您，您是狗儿的婆婆，之前我在李家磨坊住下的时候，听狗儿说，她婆婆做的饭是全天下最好吃的饭，叫我好生羡慕啊。
1: 狗儿提过李墨有一位七东家，先前是住在磨坊，是，
2: 正是在下，七九。
1: 七九。
2: 你在家中排行老九吗？
1: 不，七九是个孤儿，至亲离开的早，这名字也是出门在外的兄弟们给排的。原来如此，老身唐突了。
2: 伯伯，这外面天寒风大，您还是早点恢复歇着，七九就先告退了。

0: 怎么比我说的还多了三成？您说的那条路果真是条明路，眼下已经跑通了两回。这些都是孝敬您的，往后还请吴兄多多照顾。
1: 姐，都是您上下疏通才。
0: 没关系，都是我自己的主意，自己的路子。不过吴兄您放心，这些银钱查不出任何问题。收回来的倭银都已经找人处理好了，洗得干干净净的。您放心。
2: 好，田兄周到。田兄。
0: 你是有大才之人，由此胆略，这日后定然是前途无量啊！吴兄客气，请。田兄，哎，有一事我还需提醒一下田兄。
3: 您尽管说。
0: 你我都是走明路的人，这手上啊，可得干干净净的，一点也沾不得脏。 那些暗路的线头，就往别人身上牵。万一有人跟你作对，要向你泼这盆脏水，那别。明白，多谢吴兄提醒。说起来。 还有一事，想托吴公子帮个小忙。上次让那七九侥幸逃了，算他命大。但奇怪的是，事后他竟毫无反应，既没报官也没追查，我越想越觉得此人蹊跷得很，所以说想托吴兄再帮帮忙，好好查查他的底细，以防后患嘛。
4: 我爹在户部有些人。

0: 哎，查个人，小事。吴兄，我田本昌今日就任您做这个亲大哥，往后有我的一分，就有您的两分。田老弟，哎，小小御用间，怎能留得住你？将来宏图大展之时。 老弟可别忘了我啊！
1: 您说笑了，吴兄客气。来，
0: 哎。

0: 哥，这事做不得吧？万一被人发现了，是要掉脑袋的呀！
1: 想来南京长见识的是你，求着跟我做生意的还是你。现在不干了。
0: 我来之前不知道是要动反，
1: 怎么着？现在知道了，就不做了。
2: 开门。

都在里边了，东西先放这儿，出去等一下。

0: 过来。把烟给我干了。
1: 可我没带名义。
0: 我不是让你拿来了吗？
1: 对，那我忘带了。
2: 哎。

盖。

0: 这本来我还愁这次奔丧回来南京的铺子没人照看，多亏齐司隶仗义，立刻拖了个官师过来，我看那人为人很稳重，这才能放心赶回来。我回来的时候铺子里好几样墨品都快断货了，现在又过了这么久，得赶紧补一些货品过去才行。
1: 南京既然高价木卖得好，那这次过去就多带些七言古墨啊。
2: 这春闱到了，一元墨跟柿泽墨用的也快，也多备一些。
0: 好，那这墨品今日就能备齐了，我去和香兰告个别，明天就出发。
3: 镇长是
4: 啊，东家，东南边矿徒暴乱，流民都逃来徽州了。
2: 什么？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给我站！
2: 你不能拉着我四处闪避呀！
1: 起开！
3: 我们不能再让天家的恶行继续得逞下去。
1: 连严大人都无计可施，我们能如何呢？
4: 张雅，你翻遍了衙门的案牍库，竟找不到当年通缉陆文谦的函主文书了。
5: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一次我们可一举两得。
6: 要是有什么差池的话，按照我们事先约定的去做便是。
7: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8: 点火，起飞。
9: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0: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1: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2: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3: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2: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4: 休想干了就直说。
15: 死了。
13: 你早就知道，
14: 你全都知道。
9: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6: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7: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8: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

0: 眼下流民太多，恐防生乱，快去请示何大人，看要如何应对此事。
1: 是。
2: 娘，哥，
3: 哎，
2: 怎么样？哎呀，还好郑良跑得快，排到了前头。这米铺的价格，半个时辰之内就涨了四五成，这都没个头了。哎，那老百姓可怎么活呀？这和知府啊，已经派了衙役来磨坊通告。此次矿徒暴乱，祸及邻国徽州，更有沿河倭寇趁机各处掳掠，
4: 进出徽州城的商道也断了。何知府已号召徽州商户与府衙一道施粥济困，安抚流民，共度难关。
0: 磨坊那边怎么样了？
2: 您放心吧，磨坊这边先前接下的订单，我已经准备了充足的材料，木品交付不成问题。听说这次七帅会调兵前来平乱，想必此事也拖不了多久。正好，我趁现在回来好好陪陪娘，陪陪爷爷，还要跟我那未出世的侄子好好说说话。
0: 这段时间我来守夜，娘，你也少出门，要出门一定喊上我。
5: 这娘，主宅那边怎么样了？
2: 大伯娘那边也派人买了吃食米粮，除去施粥那部分，节省着点，熬过半年不成问题。别担心了啊。
1: 哥，
6: 吴公子来信了，
1: 小点声。
7: 本昌老弟，之前说的事情我已经找到门路，你且静待佳音。令老弟前番之疑问，我已经派人经户部查明，那七九原名王福全，北地人士，家中五福俱丧，于嘉靖39年入七率军中，并无可疑之处，无为事。
1: 北地，嘉靖39年，那岂不是？文尚，你还记得我们是哪一年搬进这个宅子的吗？
8: 3年前骆家倒了嘛，骆文松想跑没成，死了。他家老二倒是跑了，不过说是也死在了北地，咱们这才搬了进来。
1: 一会儿你去驿馆，将我这封信送去南京。送了信，你再去趟府衙，找和咱们家交好的张衙役。
8: 找张衙役是？
1: 找他把嘉靖39年骆文谦的海捕文书。

0: 此次要各位磨坊长事前来，想必各位已经知道缘由。近日矿图暴乱，咱们的原料运不进来，墨运不出去，徽州墨业又遇一场难关啊！三爷，您老见多识广，依您看，这般局势。
1: 何时才能好转些？现如今这场暴乱，大抵也是因为入了冬，越发缺衣少食所致，只怕不到开春，都很难好转。
2: 各位叔伯，我听闻此次暴乱，七帅将派余将军前来处置，
1: 况且何知府素来爱民，又与余将军私交甚密，
2: 各位叔伯也不必太过于担忧。话虽如此。
1: 但是之前闹松温，各家都还没缓过劲来，现在又闹这么一遭，外头的原料进不来，什么都得涨价。大磨坊或许还能够撑一撑，我们这些小磨坊怎么能熬得过去啊？依真娘所见，如今当务之急是要将这些原材料的价格稳定下来。我们向来跟松材、焦材还有药材商是相互依存。 所以胡会长，还得劳烦您，请您出面，联合一下这些商户们，看看可不可以把这几个月材料价格稳定下来，这样也可以让大家撑到开春。
2: 真娘这话有理，嗯，涨价虽能让原料商熬过一时，但我们这些磨坊倒了，终究对他们无益啊。
0: 正是正是，我稍后就去。
1: 这矿井每次暴乱。 各行各业最怕的就是大商户趁机降价，以低价来击垮兼并这些小商户们。现在这样的情形，怕就怕会有人动了歪心思，才是整个墨业的祸患。
3: 不错，会长还需拟定一则约定，非常时期，各家墨轩不得借机挤兑同行，需共度难关。
4: 只怕到时候。 我们肯听命，却有人不愿守约。

0: 老爷，这是吴府专门差人送来的木雕，你看这雕工真是精致啊。咱这俩孩子呀算是有出息了，和吴府的公子称兄道弟，人家还送了这么大的礼。
1: 哎，恭喜，
2: 等一会儿你的两个宝贝儿子回来，你好好问问他们，看看他们在外面到底干的都是什么勾当。
0: 这是
3: 爹
0: 回来了，木雕送来了。
2: 你俩好大的胆子，你们给我过来。

0: 你们在外面不好好做生意，都干了些什么？说。爹说的是何事？还是不知。哎，哎哎！哎呀，老爷，你别动手啊！
1: 怎么了？这是？
0: 你说你妹妹叫你到南京去，你本应该好好做生意呀，你怎么能干起通番的事情来了？
2: 通番，那可是杀头的死罪呀，老爷。
0: 爹，您怕什么？这条路上下我都打点好了，守备公子都与我在同一条船上。只要守备不倒，我们便万无一失。再说，若没有点风险，如何能赚到大钱？那田家贡墨的名头还不够你赚钱的吗？
2: 贡墨名头再响。

0: 天价也不过是一介行赏，能做出什么大名堂？华儿在京城混得再风生水起，不也没能替咱们家拿下公主府私墨吗？以后我不再当低人一等的行赏，我要给自己争一个御用监的官位。什么贡墨私墨，以后不再做受人摆布的参选人，我要做制定规则的官家人。
1: 那官场是好入的吗？啊，那骆家的下场，你难道不知道？爹，
0: 您怎么上了年纪，胆子也变小了？结交官宦，权贵为田家所用，这不是爹您一直想走的路吗？孩儿只不过是想往前再多走一步，赚钱给自己捐官罢了，又有何不可？
1: 我问你，如果外面那些暴乱不平息的话，生意又不好做，你通盘投入的那些银子，你怎么才能挣回来？这矿徒暴乱对别家是祸，可对我却偏要借一借他的势头。
2: 城外作乱，纸人越来越多，流民也几招进城，形势眼见着是一日不如一日了。
3: 那城外的商路呢？
2: 除了咱们靠着蟋蟀的名头，一时还无人敢惹，城中的大小商户无一敢诱惑出城，商路几乎算是断了。
3: 萧琪有回信吗？
2: 官道名人赶走，就算萧兄弟有信儿，怕是也得缓两天才能送到。不过，今日弟兄们听说。
3: 天本城与天本盛都毁了徽州，不知是有什么打算。
4: 派几个兄弟盯着他们，有任何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2: 是。
4: 等等，你出一趟城，把徽州的情况。
5: 告诉于大将军，唯有尽快排兵平乱，才能解了这城内有困难。是。天宁，
6: 倩景，你怎么来了？
7: 现在外面不安全，我不想你一个人走，走，很热闹的。这里离城外还是近了些，不太平。
6: 要不这样，明日呢，我叫人把八爷还有伯娘一起接到城内如何？大伯娘也是这样说的，可是爷爷跟娘觉得太麻烦了，而如今嫂子大着肚子，不宜挪动。这里有官府看着，安全我倒不担心，只是如今外面不太太平，商路不通，这磨坊好不容易好了一些，如今又要苦苦支撑了。
7: 我倒觉得商路的事情你不用发愁。
6: 我一后生虽然不及往日，但还是有些人脉的。我可以帮你把墨运出去。我正想跟你商量此事呢。这里墨其实凡有市则墨打开销路，勉强还能支撑。可其他的磨坊，若是一后生有能力将货运出，我愿意匀出一些名额让给其他的磨坊，你可愿意？
7: 你若是愿意让利的话，我只是做个顺水人情啊。可是这件事情你要想清楚，现在外面暴乱，少则数个月，多则一两年，你真的要白白的把这运墨的份额让给他人？
6: 之前李家做再和睦的时候，大家都出手相助，这份恩情我总归要还的。再说，这次去了南京，我见到了天南地北的知墨人。
0: 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什么叫做灰墨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番困境若是其他的磨坊都支撑不下去，而李墨有幸能够撑到最后，那也难挽灰墨颓势，难道不是吗？干妈这么看着我，我哪句说的不对吗？
6: 说的非常对。我呢，就是以小人之心夺了君子之腹。真着是果然是胸怀大志，其貌自愧配不上你。我明白了。别在这儿吃了，回去吃。
1: 累吗？
2: 不累，你轻得很。你得多吃点，知道吗？
1: 我吃的还不多呀。
2: 你现在已经不是李真，你现在是真长帅，你要多吃点，你的身体才能扛得住这李家末业的发展。
1: 你慢点不好。
6: 小心，你可看清楚了，他们这船确实有破绽，
3: 千真万确。不仅运货的人遮遮掩掩，整艘船都甚是可疑。虽说乍看之下与商船无异，但有一处，工人们运水和粮食上船之时，我留心算计过，整艘船的存水和粮食量足以让船上的人生存几月有余。若只是南下泉州等地，只需半月即可，何须如此之大的储备？
6: 所以说，天家的火船远洋航行，暗中通帆，
3: 八九不离十。只不过田本长实在谨慎多疑，所以没能拿到实证。如今矿头暴乱，断了商路，田家两兄弟回了徽州，短时间内怕是不会再有大的动作了。
6: 好啊，田家敢暗中通帆，敢暗中通帆，我们一定有迹可循。小姐，你跟踪他们数月，能否确定这批通帆的墨是出自何处？
3: 他们田家胆子就算再大，应该也不敢在人生地不熟的南京开磨坊。我看这批墨应该是从徽州运去南京的，
6: 就怕他们不在徽州做，只要做了就一定有破绽，我们仔细查便是。
4: 哎，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掌柜的，我求求你宽限三日。
2: 给我站。
4: 两日还期末，两日就两日
2: 还两日？你就是今日把钱还上，这铺子现在姓田，岂能还挂你潘墨的招牌？
4: 二公子，你们家也是做墨的，一个知道磨坊的不会白用，是知某人的命啊！
2: 起开！
4: 你不能拉着我死路上逼呀、啊！
2: 你潘家自己赔的生意也是我逼的。他把磨坊抵给了钱庄，我田家光明正大从钱庄手里把这个铺子给买了下来，于法有据，于理无亏。潘掌柜，这牌匾既是你的命，那就拿回去收好喽。
5: 我说田老板，要不是你们田家不守文会约定，一日一日的降价挤兑同行，这潘家会这样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7: 是
5: 啊。
8: 就是啊，太欺负人了。
2: 你还有你，我记住你们，有时间替别人出头，不如多为自家磨坊做打算。潘墨只是开头，你们小心了，说不准明日拆的就是你们家牌匾。
9: 让开让开，快点。
5: 我说潘掌柜，
8: 潘掌柜，
10: 大娘，劳烦您让一下，谢谢。
11: 连人店都搬空了。

0: 徽州的地下磨坊，他田家一墨同分，这批墨一定不会在他田家自己的磨坊里做，所以我断定，有其他的地下磨坊。阿姐，你在徽州的眼线比我多，他们查起来可能会很快一些。加上，如果用阿姐的名义去查，也不会引起他田家的察觉。
1: 我倒是听手下的伙计说，田墨趁乱打压墨家，击垮了不少的小磨坊，都收到了田墨的名下。或许他是想利用这些小磨坊掩人耳目，暗中做墨。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劳烦阿姐了。
1: 我可以帮你去查，我这还有一事要跟你说。
0: 这是京城传来的消息，有人在查你的底细，怕是田家所为，不得不防。而当年，于大将军和阿姐把我的身份机关信息改得天衣无缝，想必就算他要查，短时间之内也不会露出破绽吧。
1: 话虽如此，但谨慎些总是没错。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不能给七帅带去任何麻烦。
0: 七帅、于将军，还有阿姐，对我都有再造之恩。七舅纵死，也不会牵连你们半分。不过。 要是有什么差池的话，还请阿姐按照我们事先约定的去做便是。

0: 还在担心潘墨的事儿？不光是潘墨，如今徽州出了田家，其他的磨坊都快撑不住了。
1: 胡会长怎么说？
0: 这田家虽然坏事干尽，但所作之事毕竟没有犯律例。这胡会长跟三爷爷只能设法请严大人出面。
1: 同田家商议了，
0: 你家现在的情形如何？不太好，苦苦支撑着。若是田家有意打压，一日日的降价，怕是也撑不了多少日子。爷爷，如今不光李默，陈默也是一样的。我想着田本长。 就是想趁着这次暴乱，铁了心要将徽州所有的磨坊打压。
1: 今日听闻，于将军已到徽州开始平乱了。真的？城外以安营扎寨，想必不会有假。这次末夜危机，始于暴乱。若是平乱顺利，通了商路，那想必田家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0: 明日你再去找陈三爷合计合计，一家磨坊扛不住，陈李两家联起手来，田家多少有些忌惮。
1: 好，我明儿就去。
2: 娘，别板着脸了，一会儿见到你娘，那她该担心了。

0: 田怀安、田本昌，你们王八羔子，你三爷爷来了。
1: 姓田的，你们祸害了潘家，又来祸害陈家，你们做梦才几年

0: 我想跟你陈三爷作对，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不是这样？就是，就是。田明哲，赶紧给你那个忘恩负义的爹给你三爷爷滚出来！
1: 滚出来！滚出来！滚出来！
2: 徽州牧业传承千年，从来没见过这种见利忘义的败类。
3: 出来！
1: 滚出来！滚出来！
3: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爹，爹，别骂了。
0: 别骂了，您就算骂破天啊！你就算再骂他一年，他们依旧也是死心不改啊，爹！
4: 算了算了算了，
0: 不行，哎，这口气我咽不下。哎哎哎，哎呀妈！
5: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0: 姓田的，听着，你们不过是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的家奴，
4: 就是，
0: 也想打你三爷爷的心思，做梦！
4: 做梦！
6: 好了，爹，
4: 让一下，让一下，三爷爷。
6: 这事儿说，这是怎么回事？
3: 丫头，你来得正好，爷爷喘口气儿。你替我把那些缩头王八羔子给骂出来，要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儿。
6: 好了好了，爹，哎，
3: 真娘，昨日田家将苏和油墨降价了40成，原本店林云墨和世子墨的所有商家全都转头去订了苏和油墨，我们也是花高价买的油和胶啊，现在账面赚不动，我们也是扛不住。我爹兄弟憋得慌，你看我们也看住他就。
7: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曾长史，出事了，出事了！
8: 没事，潘掌柜头先安将自尽了，连遗体都找不着了。潘家妻儿哭到文会去了，你快去看看吧。
7: 你们替我接着骂，快快快！
4: 我也去，我好紧张。
7: 三爷，上午，就是，皮皮，我们弄不来。
8: 算了吧，算了，
7: 太大，就是，这把人头上撕裂了。纪杯子的潘家磨坊被占，我家老爷不得擅主。现在舅舅我们孤儿寡母，我不会找，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8: 潘夫人，
7: 不不，
8: 三爷，曾长史，
7: 真娘，
8: 潘家，
7: 真娘，
8: 我分明已向严大人
3: 告了田家，严大人虽说为难，却也不能放任此事。若是潘掌柜能再等一等，
0: 我爹本来听了会长您的话的，
3: 可田家派人上门，他们不停地找我爹的麻烦，我爹实在忍不下去。
0: 败类，败类啊！
7: 沈深，
0: 我怕。
7: 胡会长，眼下您打算如何？又能如何呀？先着急，莫爷众人为潘家筹些银两，后事办了。咱不能让潘家的妻儿生计没着落，这剩下的事儿，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胡会长，
0: 三爷爷，我们退一步。
7: 田家便会欺我们两步，若是再这样下去，到最后我们只会坐以待毙。如今，我们不能再让田家的恶行继续得逞下去。可是，真娘，田家现在是顺风顺水，连严大人都无计可施，你说我们能如何呢？
9: 如今崩落未歇，唯有出城，请于将军出面，为我们徽州的商户开商路护航，方有回转的机会。
7: 曾长史，你是女子，可能有所不知，这士农工商商人历来排在四民之末，我等是什么样的身份，怎敢请官兵替我等效力啊？哎呀，
0: 黄掌柜，我们凭自己的本事做生意。

0: 给朝廷交赋税，为军队供军饷，连齐东家都在我们此处筹办军资，谁要敢说我们商人会低人一等？
1: 可自古以来哪有商人敢跟官兵谈条件的，又哪有官兵为商人的商路护航之事？闻所未闻，闻所未闻。
2: 这件事不是我说丧气话，就算你有这个心思，恐怕也是连军营的门都进不去，更别说亲见于将军替徽州的商户说话了。
0: 可若是我们不去议事，又怎知结果会如何？
3: 如今潘掌柜尸骨未寒，无论如何这样的悲剧都不能再次发生。各位叔伯们，这人人都说七帅麾下的将士们个个为百姓着想，
0: 又怎会因为我们商户是四民之末就对我们弃之不理？这凡事都讲不过一个理字。况且真娘相信玉将军也是通晓大义之人，真娘愿意一赌，替全徽州的商户向于将军请命。
4: 七九，
5: 你这是要作甚？
6: 于将军容禀，七九自知私带外人入营，违反了军纪，甘领责罚。但此事非同一般，还请于将军听真长师一言。
3: 于将军，
4: 来人，将七九拿下，把这女人轰走。
0: 将军，此事跟七东家无关，民女今日之举确实多有冒犯，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3: 还请您看看此物，
0: 这是徽州明末潘家磨坊的牌匾，如今商路堵塞，田家身为固墨之家，趁此危机无理降价兼并小磨坊，致使潘家掌柜不堪负债，投了西安江自尽。
4: 你想说什么？
0: 请将军开恩，为徽州商户开一条救命的商道。

0: 虽本将军不愿，如今东南有倭寇，北方也不太平，各地暴乱匪患不断，将士们平乱已经耗尽了力气，再也分不出兵力了。
1: 民女知道将军的难处，可百姓都言您人怜好施，一心为民，我想将军也是不愿意看到徽州城中的百姓为了活命一个个都变成作乱之人吧。
0: 此话怎讲？
1: 民女听闻此次暴乱的起因是原本安分守己的矿工因不堪地方官府苛捐杂役压榨盘剥，为了活命不得已才作乱，当然这其中自然也有刻意煽动故意与朝廷作对者，而大部分的人不过是为了讨一口吃食，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营生，一个可以安居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将可以容纳城外的人们来做工，给他们银子钱粮，他们有了容身之处，谁还会拼命与朝廷作对呢？其中利害关系还望将军三思。
2: 将军，此举可以避免战争厮杀，不费刀枪不见血，便可获得千万的民心，还请于将军三思。
0: 说了这般多，你可要法子呀？
2: 啊，我倒是与阿姐细细的聊过，这被堵的商路只在徽州南端的一节而已，这兵力嘛倒是不用动用的太多。
0: 七九，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早早的磨算本将军。
2: 不敢。
0: 不过戚家军剿倭寇平暴乱累的也是民呀，镇长使于某一心平乱只知兵略。

0: 对徽州的民生远不如你了解的多。这样，你跟七九先回去，此事我自会与七帅商议。
1: 多谢将军，多谢将军。
0: 回吧。
2: 哥，张衙役翻遍了衙门的案牍库，竟找不到当年通缉骆文谦的骸骨文书了。
3: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今儿一早南京回信了，不止徽州的骸骨文书没了，就连刑部也被人动了手脚，吴守备的人翻遍了整个档案库，也找不到一张骆文谦的画像。
2: 那岂不是无处可查了？
3: 查不到便说明确有问题。
2: 哥的意思是，
3: 若我猜得不错，这一次我们可一举两得，先将那七九拿下，再向吴守备递上一封他等了许久的投名状。
4: 廖大哥，货物都已经清点好了，这两辆车一共是15箱，加上之前已经交接的，一共是20辆车，后面的商路就辛苦您了。
5: 姑娘放心，各位掌柜掌事放心，于将军已经下了军令，这批货物包在我们身上。
6: 有劳了，
5: 高僧。
7: 有劳将军。
8: 有劳。
7: 出发。

0: 我就说过没有不透风的墙，
1: 阿姐，查了半个月，终于有消息了，三个可疑的磨坊，我已经不止人盯着了，只要他田家的人一出现在那儿，我便可以抓到他通番的证据。阿弟，你不能再查了。为什么呀？你来看看，这是刑部咱们的人送来的。
2: 这是兵部的，还有这些是北地辽东都司送来的消息，他们都在查你的身份。
3: 田本昌何时这般手眼通天？
1: 查你们的人不是他，是他背后的靠山。
3: 南京守备，侮辱。
1: 田本昌把对你身份的怀疑，变成了一封投名状，送给了侮辱。
3: 你也知道，侮辱和七帅在朝中不睦，有了这个可乘之机，他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挖出你的身份，借此事好告七帅包庇侵犯的大罪。
0: 可是刑部对我的骸骨文书一张都没有了，整个徽州府我们都找过了一张都没有，他还能找到什么证据？
1: 你怎么还不明白？
0: 侮辱所能调动的力量。
1: 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不亚于七帅。
3: 好，我们退一万步说，
1: 即便找不到骸骨文书，那你初到北地时见过你的那些人，还有你在京城读书的那些同窗，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你的人证。只要是一两个人，我们可以应付得来；要是把他们都聚到了一起，你有几张嘴可以争辩？ 此事我跟于将军已经商议过了，趁现在还有机会，你马上走，去安南，或者是去暹罗，总之不能留在徽州，快走！
3: 阿姐，事到如今。 我就更不能走了。
1: 你不早等着他们来抓你吗？你不要忘了，起初你投靠于将军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今日的预案。你走之后，于将军将会去府衙控告你欺瞒身份，哄骗。

0: 七帅的罪行，唯有如此，你才能活命。此事对七帅的伤害才能降到最低。
1: 阿杰，今时不同往日，他们田家背后是吴守备，就算我离开了，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他不会的，他巴不得能够查出什么把柄。到那个时候，七帅、于将军还有阿杰你，都会受到牵连。 为今之计，只有找到他田本昌通番的证据，才能够挽救这一切。阿杰，你想想看，通番需要打通诸多的关键，那么说明什么？说明田本昌背后的大叔就是他吴家。他现在可以调查我的身份，那为什么我不能反其道而行，在他知道我们的计划之前，我找到他通番的证据呢？只有找到通番的证据，七帅在御前。
2: 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可是，一旦再查下去，你就再也没有走的机会了。
1: 阿杰，于将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这些年一直是阿杰你在照顾我们。七帅虽然不知道我的身份，但是对我恩重如山。
2: 我是可以离开，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我把最严重的问题抛给了你们，这样不忠不义的事情，我岂就做不到？
1: 那真娘呢？你不为自己想想，你为真娘想，你若下狱，必是杀头的死罪。你忍心见他替你难过？我已经想好了。 这段时日，我与李家，还有李真，牵扯的太深了。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可以一走了之，那他们呢？田本昌会放得过他们吗？只有我找到田本昌通贩的证据，才能保住李家，也才会不辜负李真。但是在我行动之前。 彻底的和李家、李真做切割，我得一口咬死他们是被我利用的棋子，这样才能把他们一家人摘得干干净净，请阿姐成全，姐就愿意殊死一搏。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老身骆梦真，请镇长赐救我侄儿骆文谦一命。
2: 这通番的罪证就在我身后的这间屋子里，
3: 给我拿下侵犯骆文谦！
4: 快！当兵了，快！
2: 通家，
5: 你们想干什么？
6: 有人状告你们李家私通侵犯骆文谦，
3: 带走，
7: 走。

0: 这崩了半个多月，总算能闲下来了。有机会看看我们这片松林了。哎，若是这片松林可以熬过这第一个冬天，来年春天种一些新的树苗，两三年后便是另外一番景象。你看，我们俩选的那两棵小松树真可爱。我都能想到。
1: 等有一天我们满头白发的时候，他们应当也得有二三十尺高了吧？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今天这么心不在焉的？
2: 没有。
0: 你累了？
1: 见到你怎么会累呢？就是前阵子出城，看到鄂表变脸，心里有些难受。
2: 以前我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死亡，也没有惧怕过死亡，因为大约不会有什么人替我收尸吧。所以想着哪儿倒下了，就地埋了就行了。但是现在，自从我到了徽州。
0: 遇见了你，哪儿那么容易死？呸呸呸！什么死不死的？别老说这种丧气的话。我们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一辈子还这么长呢，我们得珍惜眼下的日子。在这之前，你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你看，这李默每年都要在新的地方开一家墨轩吧，你得跟我一起吧。 4年后的工作竞选，我们得一起参加。就在眼前的，待到明年磨坊休息的时候，我想去看看大海。那个时候，你肯定要陪我一起去的。你干嘛老这么看着我呀？好看，想多看看。就没正形。
2: 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开玩笑的，但是啊，如果真有一天我出了意外，你记得一定要把我埋在我们两个共同住的松树下面。这样，
0: 又开始了，又说这些丧气的话。我不喜欢你开的这些玩笑，以后不要再说了。 这一辈子呀，还长得很呢，这日子得慢慢的过。

0: 孟老师，我回来了。这怎么又拿回来了？
1: 别提了，今日一后生突然关了张，害我白跑一趟。
0: 关张了？每个月的这个时候，都会去给他送分红，他也是知道的，怎么会突然关张了呢？
1: 我也纳闷呀、啊。

0: 你查的真切。
1: 那磨坊大门虽然锁着，可院内的墨香却是遮掩不住的，而且门外有明显马车停下的新鲜车痕，必然是有人刚刚从里头送了东西出去。我本想进去打探一番，可细听之下里头还有人声，白天行动多有不便，我只得先行回来。
0: 哎，对啊，我把和军司相关的文书都放在了右手，你去右手拿一趟，到时候咱们再进行会合。
1: 好的，等一下。
2: 记忆确定就是那处磨坊，你我便去一趟军营，请于将军带人去搜检，岂不是更加稳妥？
0: 如果贸然请于将军出兵的话，由于打草惊蛇不说，万一扑空了，被他田家背后的人抓住了把柄，说我们以权谋私，到那个时候会给七帅带来很大的麻烦。今夜我只能只身前往，待我发现了他田家通番之末之后，才能保证我们后续的行动人赃并获，万无一失。
2: 那你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阿姐。还有这个，这盒子里面装的是以后盛和李家磨坊的切割术，以备不时之需。
2: 那我们晚上军营见。
3: 哥，
4: 南京的信

0: 不愧是南京守卫，跑快的速度。他们已经找到了辽东见过陆文谦的人，京城也联络上了舒燕的同窗，算一算日子，怕是明日一早便能到徽州了。文胜，你务必做好接应，等他们一到，咱们立刻去衙门递诉状。
1: 管你放心，我这便安排。
0: 回来，
2: 走了，哥。
0: 这身上的墨哪儿来的？呀，
3: 哥，哥，哥，
0: 哥可是五凡多。今日我替哥哥去那个磨坊瞧了一眼，催了催进度。
3: 蠢货，谁让你去的？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最近风声紧，你安安生生待在屋里，不要出门惹是生非。
4: 我一番好心啊，哥。
0: 你今日这一去，那个磨坊很可能就暴露了，你知道吗？哥。
3: 啊！不敢了，
0: 我再不擅作主张，叫上那群兄弟，随我去那个磨坊，今夜必须把里面东西全清出来。

0: 对不住，关张了。
1: 吉祥，你是吉祥？您是姑太太？
0: 快来！
1: 姑太太，您是怎么活下来的？吉祥，快告诉我，文谦在哪里？我知道他是回来报仇的，可我不想他再做傻事儿。

0: 婆婆，您怎么来了？哎，婆婆，您这是做什么？要不要起来？哎，
1: 老身骆梦真，请镇长师救我侄儿骆文谦一命。

什么人？上，把他拿下！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同罪，在我大明是死罪，别听他胡说八道。谁拿下他，赏钱100两。 上！立刻就叫张阿姨来，要快！

0: 你是什么人？把头抓过来！七九，张大哥，他就是当年骆家侵犯骆文谦。你说的一个字我都听不懂。各位官差大人，齐某。 暗中调查田本昌，犯通番重罪。这通番的罪证就在我身后的这间屋子里。如若大人不相信，随戚某进去一探究竟便知。
1: 张大哥，你可不能上了他的当。都听好了，给我拿下侵犯陆文谦！上！呀！
2: 呀！呀！

0: 姑娘别急，东家约我们在军营相见，待会儿应该已经安全到了。
1: 快快快，我等你了，快！
0: 东家，
1: 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0: 东家的命就是我的命，
1: 你现在出去被抓了，那东家谁救啊？都得死在里面。你老实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们东家在调查田家通班的事儿，可那田本超也开始怀疑东家的身份。

0: 我们家的小姐劝她走的，可东家觉得她要是走了，会陷我们所有人于不义，怎么就没拦住她？
1: ，快点！
2: 将军，求您看在戚九真刀真枪、为戚家军拼过命的份上，您救救他吧。怎么救啊？那小子执拗不听劝，我也没有办法。实话告诉你，他自北地投奔我之时，便想好了最坏的打算。他说，如若有一天他的真实身份暴露了，所有的罪名他都自己扛，届时。
3: 我们非但不会保他，还会在公堂之上宣告他欺瞒之罪。
4: 将军，请允许我现在就去牢里把东家救出来。
2: 再说浑话，我军法处置你。
4: 文谦本不想连累你，才故意将你支开。此时你自投罗网，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片心？

0: 他已经将易后生和李默的入股关系、银钱往来彻底切割，日后即便公堂对证，也牵连不到李家。
1: 西门齐家军这些罪行加起来，难逃死罪。将军，将军，求求您救救他吧！一天还有办法的，他在战场上立过军功，功过相抵，总能保下一条命的吧？
0: 将军，将军，我求求您救救他！我求求您救救七将！娘，求求您救救七将！我求求您救救七将！若是往日你说的这些话倒是有可能，但是现在，在田家背后的是丹京守备侮辱，他与七帅在朝堂上是宿敌。文谦一旦出事，对方必定会咬住不放，七帅也会受到牵连。
2: 这各种厉害，想必你也能明白。李姑娘，文谦领了伴君子的任务来到徽州，就是一心来报仇的。只要他不放下这份仇恨，今日之事便在所难免。这是他的命，你我都改变不了。你眼下该做的是拿了这些文书，及早回家安置李默和李家。文谦的事儿，你别再管了。

0: 你看那儿高，你一会儿去那儿帮我们放个哨。
1: 我们去摸秋。
2: 摸秋啊，你摸就行，我替你把风。
3: 把风，说的还挺有经验的。
2: 有人教过我。

0: 他，一点用不他。
1: 这块胭脂墨送你。
2: 我怎么闻到了？闻到了。胭脂墨的味儿。
1: 世人总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啊，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许多的制墨大师，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我相信你。
3: 即便是没有公务权，那你李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师。
4: 大明第一制墨师？
3: 嗯。
4: 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若是他还在世的话，年纪应该跟你相仿。
1: 这盏鱼灯送你。
4: 谢谢。
5: 都说徽州中秋节要看烟花，要观鱼灯，虽然呢咱们赶上个尾，但是东西不少。
6: 谢了。
3: 陈娘，你为何会如此之好，如此的懂我？遇到你是蹊跷的幸运。

0: 张大哥，哎，这也不说。
1: 田长差人，事儿办成了。
0: 果真，知府大人怎么说？
1: 进城来的几个异口同声，这人七九就是陆文乾。知府大人下令下大狱去了。
0: 此事多亏张大哥了，明日我便派人将银子送到府上。
1: 好说好说。
2: 哥，
0: 哎，张大哥，李镇局军营找薛大勇去了。张大哥，我还有事相求，
1: 但是无妨。
3: 婆婆，婉仪，你回来了，府衙有消息了吗？
4: 启东家已经下狱了，
3: 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4: 婆婆，有人要见你，你稍等。
5: 你真的是洛家妹妹？
3: 八爷，我是洛梦真，我和侄子文倩皆有愧于李家。梦真给八爷磕头了。
5: 快快请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当年洛家蒙难，我自己也以为那场大火便是我此生的绝路了，但天意弄人，我当时虽然被烧得晕死过去，可仍有一息尚存。官府的人以为我死了，便将我丢到了乱葬岗。事如君可怜我死后不得安葬，便悄悄赶来，想要将我的尸身收留，这才发觉我并未死去。我和如君又是相识，我们是手帕之交的情谊。他见我还活着，便将我带回李家照料，给我治伤，日

0: 夜看护，这才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1: 此事未曾听七嫂说过，
2: 娘嘱咐过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难为她了，也难为你了。
0: 八爷，那日我给如君烧纸回来，偶遇了文谦，我认出了他，但我不敢贸然相认。直到他关了铺子，我才终于确认文谦是回来报仇的。晚了，我终究说的晚了。八爷，若文谦当真拖累了李家，拖累了甄姑娘，那老身真是罪该万死。
3: 钟伯，
4: 八爷，八爷不好了，家里来了几名官差，说是要带李氏族人去府衙受审啊！
5: 啊！你们想干什么？
6: 走，
5: 我们犯了哪条王法？我们犯了哪条王法？你倒说说！
7: 少啰嗦，带走！
8: 走
9: 走！
5: 你们啊，
4: 各位差人，各位差人。
10: 哎呀，这位差爷，我们李家犯了什么法？为什么抓人？
11: 有人状告你们李家私通侵犯骆文谦，我等例行公事，将相关人等带回府衙问话。
5: 带走！
8: 走！走！
12: 大爷，
13: 既是要抓我们李家人去府衙问话，就要有知府大人的文书。若是没有文书，任凭谁，也不能将我们李家人带出这个门。
11: 你少与我逞口舌之快，徽州谁人不知？七九是你们李默的东家，他可是朝廷钦犯，你们李家与他牵连颇深，就凭这一点，我也可以把你们都拿了。
13: 大人此言谬矣，这七东家早在一个月之前已经不是李默的股东了，这易后生跟李默早无生意往来，我有退股书为证，上面白纸黑字，任凭大人查看。

0: 就算你与他们断了往来，之前的账目也未见得干净。
1: 大人，我们李默的账目向来都清清白白，不怕你们查看。若是不信，大可以去请知府大人的文书前来，到时我们李默定会打开我们的账房，让你们看个明白。倒是今日大人突然到访，民女倒是有一事想问，这背后到底是谁在肆意污蔑我们李家，无凭无据肆意攀咬，简直就是无耻至极。
2: 民女自然相信这知府大人是眼明心亮，断不会冤枉了我们李家。
1: 可若是大人您执意听信他人之言，强行将人带走，那就莫怪真娘要上告知府，告你一个滥用职权之罪。

0: 且让你们再逍遥两日，待我将今日情状呈报知府大人，再来治你们的罪。
1: 大人慢走。
2: 撤！
3: 官爷不送。

0: 爷爷，你让大家等我一下。陈本昌，是你去府衙状告的李家是吧？
1: 是又如何？我知道你去军营里找了于大勇，今日这一遭，是给你提个醒。陆文谦的事情，我劝你别再插手。

0: 这七东家跟丑婆婆的事情，甄娘也是昨日才知晓的。如今当务之急，是不能让此事连累到李家，所以我们需要做应对之策。
1: 甄娘，想必你已经有了主意，快跟我们说说。
0: 这第一，虽然七东家已经签了退股书，并且跟我们李默已经断了关系，可是田家势必会抓住过往的账目不放，所以景东叔，这些日子辛苦您跟少管事将过往跟以后生的账目整理妥当，千万不能让田家抓住任何破绽。
1: 好。
0: 这第二，丑婆婆是七祖母亲自救下来的人，七祖母的决定。 便是我们李氏上下所有人的决定。所以，大伯娘，我们李家要继续护丑婆婆的安全，她的身份我们要继续隐藏起来，切不可再生任何的事端。
1: 嗯，婆婆的集器文书前些年，我和娘已经帮她置办好了，包括她和狗儿的祖孙关系，即便他们要查，也查不出什么，这个你放心。
0: 好，那就好。
1: 这第三。
0: 大家也都看到了，七东家刚刚下狱，这田家便坐不住了。除了刻意想打压，诋毁我们李家之外，最重要的，他们是怕通番的罪行暴露出来。
1: 通番啊，那可是重罪。
0: 爷爷，之前七东家，之前骆文天就一直在调查此事，只是最后，他还是差了一步。
1: 没能将田家人赃俱获，这个田家简直是讳莫之耻。先是供陌上欺辱陈三爷，后又逼死潘掌柜，如今还敢通番，
0: 再不能放任这个田家继续祸害咱们徽州末业了。景东叔说的没错，这所有灾祸的关键都在于田家，所以甄娘做了一个决定。
2: 甄娘，想替骆文谦继续查通番之事，甄娘也知道，此事风险极大，所以今日也想问问大家的意见。
3: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三叔支持你。
2: 甄娘，天塌下来，爷爷顶着，你尽管去查，老天爷是长眼的。
0: 没错，甄娘，咱们绝对不能失了骨气。娘也支持你，
1: 甄娘，咱们全家都支持你。

这就是你一直瞒着我的秘密。千。

0: 不用跟我说对不住，我不怪你。我知道你之所以瞒着我，是因为你背负逃犯的罪名，要报血海深仇。你怕连累我，怕连累李家，对吗？可是文谦，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两个人相爱就要爱彼此的全部，喜乐也好，苦楚也罢，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两个人都应当一起面对。如今你为了护我的周全，把我推至一旁，难道在你的心中，我不是可以跟你并肩之人吗？
1: 娘娘，你的心我心都不忍，但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不想把你拉入火海之中。败了就是败了。

可是如今在外面，还有一个人在等着。

0: 这是谁做的？你姑姑，丑婆婆做的。 就是陆墨真，当年静心斋那场大火，是齐总把他救了下来，一直护在身边，直到今日。这些年来，他一直隐姓埋名，就是怕有人会提及此事。他知道今日我来牢中看你，可他身份不便。 于是便做了这盘这碗汤给你。他说你小的时候最喜欢吃这个汤了，大劳力苦，吃完汤以后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1: 还好吗？

0: 如今外面还有许多人都在帮着你，你就算为了大家，为了我，你也不能放弃，明白吗？你答应我好不好？
1: 真娘，天家令设秘密磨坊，多半是因为同番墨样式特别，或有特殊印记。你和小姐。

0: 机可从墨或器具上查起。
1: 走，
2: 门前制作通幡墨的墨房已清理干净，做出的墨和做墨的器具都已转移。田本昌必会再寻地方妥善安放。
0: 先前我们已经查过田家手里所有可疑的墨房，萧七手里有整理妥当的资料，让他帮你。
3: 虽然说墨房查无可查，
1: 但是如今还有墨墨，
3: 只要田家做了此事，
1: 就必定会有认证。
3: 一般来说，正规的墨工受雇于墨房，在门会上都会有记录。你猜想，田家用的墨工，应当是门会上没有记录的闲散墨工。
0: 但是徽州墨工众多，如果要彻底查起来，恐怕你人手不够。你可以找阿姐帮忙。
1: 听懂了吗？
4: 是。
5: 文谦，近日吴守备见你之事，看了七帅一本，我们会加紧搜寻田家罪证，以保七帅无疑。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是田本厂长的有可能不是魔宫，而是流民。流民，
2: 咱们这回不能对李真心软了。
3: 不用你说，
4: 李默通番一案，人证物证俱在，立刻把李真和李景栋给我通通拿下。
5: 大人，您刚刚收取的信件是核心证据，竟能让你颠倒黑白、扭曲事实，我李默冤枉啊！
4: 好了，无需多言。
5: 大人明察呀，大人。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4: 这期这一共多少钱？
15: 3000万。
16: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17: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6: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6: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18: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掠夺的测算计划。
1: 地球之眼不仅维持着地球的正常运转，还以超微粒子的形式存在于各种能源中。后来受地球之眼影响和磁场感应，孕育出了我们动车人。
2: 啊！
3: 真是难以置信。
1: 现在地球之源从间歇泉喷出，
4: 由动车人守护分配，而我身为资源长，为了地球呕心沥血，熬白了胡须，
5: 该说掠夺了。
4: 我知道你这样太没礼貌，
6: 是你高兴。
5: 对，掠夺发现了间歇泉，
0: 也就是说间歇泉所在的位置就是地球之源的核心。
7: 如果间歇泉遭到破坏，地球也……
8: 据我们分析，掠夺正在研发一个大型武器，目的显而易见了。
1: 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9: 会议先到这儿吧，大家各自准备，

0: 房间，你的情况。
1: 芳芳跟我走，其他人待命。
2: 等等，为什么是我们待命？
3: 瞧不起老人家？没听说过老儿弥坚的古话吗？
4: 老古董，发脾气容易让油耗升高，放平心态嘛。
3: 我们要给年轻人做好表率。
5: 从基础的历史上，奋勇迎战就是表率。
3: 等着我们凯旋吧。
6: 头，原来是无人机。
7: 掠夺又要搞什么？
8: 不会又盯上了太空轨道的材料吧？
9: 接近差如何？
10: 正在测算重力的稳定性，
9: 必须谨慎。要塞计划必须万无一失才能启动。
10: 要塞计划是什么？
9: 不必多问。防火墙呢？不够，够，不够，够，远远不够。加快速度！
3: 偷袭我们！
11: 大家小心！
12: 内外压差巨大，小心被卷入宇宙中。快启用磁约束装置！
9: 没想到人类的安全设施这么完备。
10: 内外压趋于平衡了。
9: 分头包围，各个击破，一个都别让他们逃掉。
3: 太极棍！
1: 全重炮，
3: 大副后面，红线小心斜侧。

0: 怎么办？
1: 在宇宙中稍微施加力的作用就可以前进。
2: 红剑，大副，快用飞行器。
3: 糟糕，西湖那两个家伙，该不会是浴血了吧？火轮被击中，不灵了。我的舰队与飞行器不见了。
4: 大家别急，我已经派出了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就靠你了。
6: 该让你们试试我的成果了。
7: 失重问题还未解决。
6: 太慢了，我已经让杨金看到动车下剩下的表情了。
4: 我们正在火速前往救援。
8: 头，不好了，前方发现宇宙黑洞。
2: 什么？被宇宙黑洞吸入前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8: 最多10分钟。
2: 来不及了。

太强了，他们需要我，没什么可怕的，再犹豫就来不及了，偷袭他，太极都

0: 现，至今还太早。身为资源长官，操纵含有微量地球支援的陨石，轻而易举。
1: 老家伙，振作点儿！
2: 我休息一会儿，
0: 你们先走。
3: 老掉牙的柴油机，
4: 失重问题已解决，防火墙吸收完毕，可以开启要塞计划。
3: 不行，要塞计划不能没有爆破，把星星都找回来。
4: 动车侠已经脱离危险了，
3: 那就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最大限度的加大重地值。

0: 我们要去掠夺，
1: 下追目标程阳的居民区。啊！
2: 星波长官，快跳上来！那程阳怎么办？看来今天我注定要成为英雄。
3: 你小子就知道用蛮力，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骗了大家。我早就打破了地下世界的铁则，去地上搜集零件改装自己。
3: 还是你们改装的我最时髦，谢谢你们。
2: 地球之源，
3: 燃

0: 地球之源是动车人的命。
1: 不，不许丢下我。
2: 勇敢地坚持下去。

0: 去哪儿？去找掠夺的算账。
1: 红剑，别冲动，
0: 少管我。您来的正好，跟我去找掠夺算账。
2: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得先让自己强大起来。跳跳，给我升级。
0: 升级。
3: 铁拳长官的升级已经准备好，可是你俩
2: 事不宜迟，那就先给我升级。
4: 又四分五裂了，
5: 不如增强辅助试试。
3: 美玲，你的提议似乎起作用了。
4: 加强能量，提升防御，也是一种升级方式啊。
0: 太好了，快给我们升级。
3: 这种方法好是好，就是很危险。
0: 只要能变强，我什么都不怕。
1: 跳跳，给我们升级吧。
6: 走，发现爆破，似乎已经丧失作战能力了。
4: 那也不能掉以轻心，除去他。

0: 需要修复。
1: 没用的废铁，要塞计划又得拖后。不过，愚蠢的动车侠一定还在为失去同伴而伤心的像只小白兔。
0: 也有可能再升级。
1: 那正好，人类有句老话，趁他病要他命，行动。
2: 铁拳的升级进度情况还有50秒。
3: 好，无人机首领的超音速飞行波是剽窃了我们的技术。
4: 无耻！
5: 头，他朝创新中心的方向飞来了。
2: 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动力实验室。马上通知动车侠小队，
1: 让人类感受四十七

据正在传输，需要几分钟。你们会进入一个几乎没有时间流动的精神世界。

0: 种情况还要持续几分钟吗？
1: 为什么只过去0.01秒？
2: 这里的时间几乎没有流动。
0: 看来过年不休打上几年了。

0: 掩护，出来！群体攻击炮，
1: 我们来的还算及时吧？
0: 喂，你们火爆过头了，
2: 好心疼！
3: 坚持住，只剩几秒钟了，
4: 对他们来说很漫长。
5: 过去多久了？几个月了。

0: 重新站起来，
1: 喜欢最远者，
0: 别忘了你们在保护谁，想要拯救什么，
2: 对你们来说无可替代的是谁。
0: 地球的未来交给你们了。
3: 别我了，
4: 好样的，
5: 让你们见识一下美女的爆发力。

火眼金睛。

0: 丹青中华，聚焦真品古画 CCTV 一综合频道。
1: 宫乐图是晚唐时期一名画家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其核心价值在于生动记录了唐代宫廷饮茶、音乐与社交文化的细节，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图像史料。
2: 晚唐时期，政局动荡，一位佚名画师用画笔勾勒出一幅笙歌图卷。关于卷中人物，后人推测许是宫廷嫔妃，亦或是内教方乐工。在这幅充满迷思的画作中，时代愁绪悄然藏在每个人物细致的神态里。宋人将它命名为宫乐图。

0: 嗯，
1: 李卓，诺，今日这拍子错了三回，曲江宴是天大的事，容不得半点闪失。你刚进吏部，扛不起。去，
2: 诺，
1: 请坐不得云珠来。
3: 红霄，你怎么又演着霓裳曲？莫说听的人厌了，我自个儿打着都快睡过去喽。横竖还没往上递话，咱换首尽兴的吧。

0: 可是要给新科进士们摆宴，多隆重的事儿啊！要是加入这新流行的节奏，内教方不会同意的。
1: 天天老生常谈，这会儿图个乐呗。如今长安城里管他大人孩童，谁不爱这新生？
2: 圆珠姐姐定是吃多了酒，快饮盏茶醒醒神。
1: 哎，你我心里都清楚，这法曲没人听了，教坊如今不过勉强度日，若再不思辨，恐怕连眼前的这方屋檐也要失去了。

0: 哟，这窝儿狗打盹的节奏，说不定何时就兀自流行起来了。
1: 他倒是无忧无虑，莫名有些羡慕了。
2: 都别发愁了，好好练曲吧，只要手艺在，总会有口饭吃。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适合在干旱沙质土壤环境里生长的沙葱，它的营养竟然比普通葱蒜还要高。一到夏季就心烦失眠、易上火，别着急，今日分享的几个清火助眠小妙招，相信总有一个适合您。小小茶叶暗藏养生密码，不同体质的人群该如何选茶？普通喝茶与茶艺疗愈究竟有何区别？腰膝酸软，走路没劲儿怎么办？今天我们带你来拍国窝，补肾强腰，通经利湿。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

0: 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杀葱。最近下厨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呢？大葱因为过季变得缺乏水分，有时候还有空心，而小葱呢，香气比较单薄，提香力度总是觉得不够。除了大葱小葱，还有没有味道更足香气更浓的葱类食材呢？别说，还真有。这种葱被誉为沙漠珍蔬，没错，它就是沙葱。据说啊，沙葱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普通葱蒜还要高，而且还可以当成蔬菜吃。那么沙葱有哪些吃法呢？又有哪些保健作用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解锁沙葱的养生奥秘。
0: 说到西北大漠草原的特色野菜，不少人都知道风味十足的野葱。现在咱们不用远赴产地，在商超和菜市场里就可以买到这种野味食材，它就是沙葱。这种植物最早只适合在荒漠和草原生长，被牧民誉为菜中灵芝。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沙葱实现了露天与大棚规模化种植，做菜调味两相宜，养生保健作用也十分突出。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食材呢？
2: 这个沙葱呢，是百合科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西部、宁夏、甘肃、新疆的北部这些荒漠和半荒漠的草原上。沙葱耐旱、抗寒，降水的时候呢，它就能够迅速的生长；干旱的时候呢，它就待发，是沙漠当中呢很顽强的，也是很智慧的植物。沙葱的风味比较独特，不仅能够助消化、健脾胃，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能被冠以菜中灵芝的名号，沙葱的营养自然不容小觑。很多人以为在干旱沙质土壤里生长的野菜，营养可能很普通，但是科研人员的实测数据却让我们感到很意外。研究表明，沙葱的多项营养指标竟然还超过了普通的辛味蔬菜，比如葱、蒜和韭菜，甚至它的蛋白质含量还可以与牛奶相媲美。
2: 我们说沙葱当中的，就鲜葱当中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100克当中呢有2.7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说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呢，100克当中呢是2.8到3克，它还有一点点的一丢丢的脂肪，这个呢会使它的口感非常好。再有就是它富含不溶性的膳食纤维，100克当中呢会有1.5克这样。再有就是富含维生素 C， 我们说100克当中呢它会有60多毫克的 VC， 这个又远远高于我们常见的葱蒜，比如说蒜苔呀，还有韭菜，这些它都远远的高于。再有就是它有丰富的矿物质元素，我们以它含的钙为一个例子来讲，它的矿物质元素100克当中它能含有280毫克左右的钙，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我们在喝牛奶当中会补钙，那100克牛奶当中呢也大概只有100毫克左右的钙，它大概是牛奶当中的3倍。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沙葱，我们以为呢它在荒漠当中它含水量可能会低，但实际不是的，它100克当中呢有90克大概是水，所以它含水量有90%，是非常好吃的，吃起来呢是鲜味多汁的，它有一点点的脂肪，所以它的口感呢有一点鲜香，营养呢也是十分的出色。
0: 除了富含较高的营养，沙葱的亮点还在于它藏着三大活性法宝，这些活性物质让沙葱成为了天然的养生好物。
2: 这三类生物活性物质呢共同构筑了沙葱卓越的保健功效。第一呢，就是它里边富含多糖，我们现在的很多研究呢都表明沙葱的多糖是沙葱当中最主要的活性成分之一，这种多糖呢具有免疫调节和抗氧化的能力。排在第二的呢是黄酮类的化合物，沙葱当中含有丰富的黄酮，这些黄酮呢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损伤。第三呢就是它的挥发油，这也是沙葱独特的辛香味的来源。先进的分析技术鉴定呢，沙葱当中还含有一些硫代的这个化合物，我们说呢这些都是由于沙葱在

0: 长期的抗逆的这样的环境当中进化出来的。沙松中的多酚类的化合物呢，同样也具有优异的抗氧化活性。
1: 依托于这种活性成分，沙葱的保健作用被现代科学一一证实，尤其是它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对于提高免疫和调理身体有较大的帮助。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在一些古籍中也有记载。
0: 在清代的赵学民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沙葱宽中下气，消食解肌，活血发汗，表风寒，敌素质。我们现在营养学就是怎么来解释它呢？就是说它呢，可以这个顺气，因为它里边呢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方便我们说呢，对于肠道呢有一个很好的养护，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当然是因为它有辛辣的味道嘛，它可以这个发汗解表。
1: 营养足，功效多，吃法自然也不能单一。接下来就分享几款简单易做的沙葱家常吃法。凉拌、热炒，做法接地气，全家都能吃。第一道是经典凉拌沙葱，做法简单，最大程度的保留沙葱的本味，开胃解腻。
0: 新鲜的沙葱呢，把它洗干净，切成段，入沸水焯一下，大概30秒就能够焯出来。过凉之后呢，沥干，再加入一些蒜末呀、生抽啊，还有这个香醋、盐、白糖、香油。那爱吃辣的呢，可以放一点辣椒油，拌匀了之后呢，就非常的好吃，口感呢是很脆嫩的，清爽开胃，也能够体现呢沙葱的原香。
1: 鸡蛋搭配沙葱，双重补充蛋白质。家常快手菜，老少皆宜。
0: 那我们知道鸡蛋当中呢就富含蛋白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沙葱当中100克有3克左右，这道菜呢可以说是富含蛋白质。我们要把沙葱呢切段，把这个鸡蛋呢就打散，加一点点盐，然后呢热锅凉油，先炒鸡蛋，把它凝固了之后呢，锅底留一点点油，再放入沙葱翻炒，加一点点盐来调味，翻炒均匀，这个就可以了，黄绿相间，又非常的鲜香，也很下饭。
1: 除了热炒凉拌，沙葱还是做馅料以及增香解腻的好食材。这道沙葱厚切猪肝，则是体现沙葱的去腥效果和养生价值。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道养生菜品呢，是沙葱厚切猪肝。原料呢有新鲜的沙葱、新鲜的猪肝，我们用的一些辅料呢有大葱、生姜、大蒜。首先呢，我们要处理这个猪肝。在这道菜的烹调当中呢，它切的是比较厚的。我们为什么要厚切猪肝呢？因为厚切之后，我们经过烹饪，它会非常的脆嫩。切好了猪肝之后呢，我们还要用水泡洗啊，经过2到3次的换水之后，水是呈现一个清澈的状态。这时候呢，我们再加入一些白酒，清水加白酒给它泡上，放在一边啊备用。我们这时候呢，准备一些配料，我们要把这个大葱啊。切成这个葱丝啊，然后也泡在一个清水里面，让这个葱丝呢滋润起来，待会有点这个脆感。虽然主料用的是沙葱，但是我们现在又用这个大葱呢做了一个盘饰做点缀，跟这个沙葱一块吃，它会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口感的复合味道。沙葱我们首先在切的时候给它清洗干净啊，清洗干净之后给它切成细末啊，放在一边。然后我们要准备这个炒猪肝的一些配料啊，葱、姜、蒜。都要给它切成末，然后我们放在小碗里面，加入这个生抽、老抽、醋、胡椒粉、料酒，然后呢放入淀粉，给它兑好一个碗芡，放在一边备用。我们这时候还要切一些这个红椒丝，可以作为这个沙葱的一个点缀啊，让它色彩会更加好看一点。这时候我们要烧一锅清水，水要多一些啊，我们要准备焯下这猪肝。好，现在水已经打开了哈，我们下入猪肝。我们把刚才泡好的猪肝呢放到锅里，快速的让它定型。旁边要准备一个清水，我们马上把这个焯好的猪肝呢放到清水里面。好，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猪肝一会做的时候会特别嫩。我们这时候起一个油锅，放一点点油，然后把刚才凉水泡好的这猪肝沥干水分放到这个锅里面，两边稍微煎一下，让它表面有一点点焦黄的颜色上色。然后这时候我们放入刚才兑好的碗芡，我们马上倒入锅中，开大火翻炒，让它所有的酱汁都裹住这个猪肝。最后呢，我们关键的一步来了，放入刚才我们切好的沙葱末快速翻炒，

0: 那每个猪肝上面呢拌匀了这个沙葱，把这个猪肝炒好之后关火，然后我们另外准备一个盘子，盘子底下呢就放上我们刚才切好的这个大葱啊，大葱沥干水分我们要放到盘里面摆好，摆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炒好的猪肝一片一片的放到这个盘里面，我们摆好之后呢每个上面都要有沙葱，然后呢刚才切好的红椒丝点缀一下我们就可以了。
1: 从大漠野草到餐桌美味，从古代入药到现代养生，沙葱集美味、营养、保健于一身。不管是简单凉拌、家常热炒，还是用来制作药膳，都能品尝到来自西北大漠草原的自然风味。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夏季常见的烦躁失眠。入夏时节，暑气浓，但是总有朋友夜夜难眠，心不宁。您是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口舌生疮，烦躁难耐，天越热觉越难睡呢？究竟为什么夏日容易失眠？今日专家分享了几个清火安眠的小妙招，有应季野菜，也有穴位按摩，还有凉茶清火助眠，相信总有一个方法适合您，能帮您远离失眠困扰。
3: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院黄氏医生，今天咱们聊聊如何应对煞气心火旺导致的失眠。心火旺导致失眠是夏季啊很常见的一种失眠，这种失眠的朋友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身体躺下去了，心里像放电一样，各种念头不断出现，根本停不下来，而且呢通常伴有口舌生疮，舌尖红红的，小便是黄的，因为心开窍于舌，心火上来了，舌头就长溃疡，心火上于小肠了，小便就发黄。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夏天呢、啊、正午的太阳晒得人呢、啊、燥热难耐，你这个时候呢想睡觉根本睡不着，因为阳气太亢奋了，他根本不愿意回家，在外面开派对呢。对于这种心火旺的失眠就是叫清火。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调理方法，咱们有个宝贝叫做雷公根，大家别怕，不是雷公，是一种野菜。雷公根在广西啊遍地都是，叶子呢像铜钱，也叫崩大碗。把新鲜的雷公根呢、啊、挤进捣烂，挤出汁来，兑点蜂蜜喝。如果找不到新鲜的，去药店买干品熟水也可以。雷公根能清热毒，专门清心火，而且呢它有个特点，清心火的同时呢它不伤胃，不像黄连那么猛。这一杯雷公根吃喝下去就像给心火降了。针对这种心火旺导致的亢奋型失眠，我还推荐中医的外式方法啊，按摩我们的耳穴位。第一个方法叫做心肾相交搓疗法，因为心和肾、啊、都开窍于耳，每日早晚呢像双手啊手心啊搓热，肾热呢来回搓我们的状耳的耳廓，搓到两个耳廓啊都觉得发红啊发热啊，尤其是三角窝一带啊，可以刷到数十次，感觉到耳廓呢微微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呢能快速的交通行政，像亢奋的心火呢下行，引火归元。第二个方法呢叫做找到身体里面的泻火的专穴，这个穴位呢在哪里呢？我把我们的手指举起来，然后这个中指之间对应的地方就是劳宫穴，那我们用这个手的拇指啊，直接拇指这么按压下去用点力，然后这个可以横向这个拨揉，这么拨揉，你个人的感觉有点酸胀的感觉是对了，每天拨揉它3到5分钟，然后有时候呢酸胀的感觉呢甚至转到这个中指指尖，这种效果更好，就可以达到泻心经之火有这个作用。那心火一泻了，那你就不烦了，就容易睡觉了，可以连续做它

0: 一周左右都可以。这个方法能有效的心经失火啊，那缓解我们的心烦啊、失眠啊、多梦。但是这个方法呢，穴位按摩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到疗效，不是按得马上按慢马上有效果啊，大概也是一周左右。另外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阿婆雷公根凉茶饮，配方是鲜的雷公根30克或者堪饼10克，淡竹叶5克，蜂蜜适量，大概1-2勺都可以。用法的话，将雷公根淡竹叶挤净，加水是500毫升，煮沸后小火煮10分钟，滤出汤汁，待不烫的时候加入1勺的蜂蜜，搅均匀，代茶饮用，白天喝上1-2杯。雷公根是一种野菜，也是一种药，广西人呢夏天当凉茶喝，加上淡竹叶导心火从小便走，蜂蜜呢能润燥安神。这杯茶喝下去啊，就像给亢奋的心脏啊冲了个凉水澡。现在很多人呢各种消耗太大，熬夜、冷饮、年龄的增大、重意过度，都在消耗大家的肾精和气血。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瑶山九牛力汤，配方是牛大力10克，黑豆15克，枸杞子6克，桑葚6克。用法，黑豆挤净，提前浸泡2小时，将所有的材料放到锅中，加入600毫升的水，煮开后转入小火慢慢煮到20分钟，取汤匙代茶饮用。煮过的黑豆、枸杞、桑葚可以嚼湿，下午晚上喝一杯都可以。牛大力呢是补肾壮腰的一个宝贝，这个在市场上都容易买的这个产品。因为我去广州的市场药材一看，我寻了5-6个药店，每个药店都有卖，我问他们全国都可以买得到。黑豆的话呢，形上像肾脏，以形补形，枸杞、桑葚是补肝血湿肾运的黄金搭档，但是要注意痛风的急性期慎用。祝大家夜夜好眠。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在如今快节奏的日子里，我们总是在寻找能让身心慢下来的方法，而一杯清茶就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按下慢放键。今天我们将带大家一起体验茶艺疗愈，让我们一起以茶为媒，以意为韵，在一杯清茶里享受惬意慢时光，找回内心久违的安宁。
2: 一片树叶从山野而生，乘着天地与光阴。中国人喝茶喝的从来不是一杯水，而是道法自然的处世智慧，是淡泊明智的茶人本心，是一碗茶汤里的人间温情，也是一片东方树叶连通世界的文脉。今天我们就从茶艺疗愈说起，看一杯茶如何安顿身心，照见自己。
3: 茶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它不仅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味药，一味药食同源之物。那随着现代科技的进展，茶的营养学和药理学价值呢，也逐渐被证实。我觉得茶的好处呢，我们可以从几大活性成分开始说起。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含量比较高的，就像我们说的茶多酚，或者说呢绿茶里的儿茶素这些。那这些呢是有非常突出的抗氧化、抗炎的功效，它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给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减负。如果我们要落到指标上，我们是有相应的研究，有一项31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什么呢？我们规律的喝绿茶能够温和而又稳定的降低胆固醇，也就是我们那些坏的胆固醇。还有研究发现呢，绿茶的提取物也有助于降低体重，降低我们的体脂率，改善代谢。那第二类呢，就是茶中有它特有的氨基酸，我们叫茶氨酸，再加上那么点咖啡因，这两个搭在一起就非常奇妙了。我们的咖啡因呢可以提神，茶氨酸可以安神，这两个合在一起既能够保持清醒，又能够让人感觉很放松。这就

0: 就是我们的茶，它在提升我们专注力的同时呢，还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那接下来就是第三类了。那我们的茶发酵之后形成的色素和其他的成分，像我们的茶黄素、茶褐素，哎，这些呢是能够有效的调节肠道菌群，或者呢调整我们的胆汁酸代谢，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哎，这样的情况下，它对于调脂啊、解腻啊等等就有非常好的功效了。这些呢主要是基于动物的实验。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大量的茶中的提取物，哎，不是一杯茶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哎，我就喝茶来起到治疗的作用，它是替代不了治疗的。像那些长期精神比较紧张、压力大、特别容易焦虑甚至失眠的人，哎，这些人可以试试。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生活中他的注意力特别容易分散，或者呢，哎，想给生活一点仪式感，处在亚健康的边缘，哎，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们要注意，在选茶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先辨一辨体质啊，我们要让专业的医生给指导一下。
1: 原来小小茶叶内含多种有益物质，但喝茶讲究因人而异，不同体质的人群适合的茶饮也各不相同。我们该如何依据自身情况来选茶呢？
0: 我们要知道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要有不同的茶方。我们中医讲究要辨证，还要辨体施茶。对于不同的人，我们要看他的体质和他最近的身体情况。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并不是最贵的茶是最好的，而是最适合你的茶是最好的。像有些人呢，哎，他属于火力比较旺，特别容易上火，哎，体质偏热的这些人，我就可以建议他喝一点绿茶。而对于一些脾胃比较虚弱或者偏虚的老年人，哎，我们就可以让他喝一些熟普洱等等的。还有一些人特别容易生气，哎，压力又比较大，可以建议他喝一些花茶或者是乌衣的岩茶。也就是不同的人可以有和他相宜的茶方。我们平时喝的茶和茶艺疗愈有一点不同，当然了，它们都是属于一种生理性的消遣性的行为。但是这个茶艺疗愈呢，它是在平时喝茶的基础上，又有一种身心同调的感觉。哎，在这个茶艺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他的身体，哎，他的坐姿，他的头的位置，同时呢，还要专注于当下，把他的身心聚到我们眼前的这一缕茶水中。这也是我们中医经常说到的，哎，要精神内守。所以我觉得这个茶艺疗愈呢，更是一种身心同调。
1: 摸清自身体质才能喝对茶。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日常喝茶与茶艺疗愈之间的差别。纸上细说千遍，不如动手体验一回。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茶艺师落座席前，共同感受泡茶的完整流程。
2: 我们更多的是注重于对心灵的一种疗愈。比如说像我可能会进行15分钟的冥想，我们可以点一支香，然后引导自己，然后做深呼吸，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眉间，去清洁我们的意识，心无旁骛，不被其他的思绪所打扰。当我们觉得已经足够的稳定下来，内心也很平静的时候，我们可以缓慢地张开双眼。第一步呢，就是温杯温气。我们轻轻地打开盖碗的盖子，将热水注入我们的盖碗当中，将热水倒于公道杯中，逐一地去清洗我们的茶杯，将所有的沸水倒入水盂当中。好，我们再次打开盖碗的盖子，将提前准备好的茶叶投入盖碗当中。我们投茶的时候呢，可以分3次缓慢地将茶叶倒入盖碗当中。盖上盖碗的盖子，双手捧起盖碗，在胸前轻轻地摇香3次，头向左呼气，打开盖碗的盖子闻香。此时呢，可以感受干茶的茶香， 今天我泡的这一款呢

0: 是古树红茶。此时呢，我能够闻到热带雨林当中潮湿的岩石的香气，有一点点花的香气，感觉自己走入了大自然当中。我们缓慢地将盖子盖上，放回桌面。我们向盖碗当中注入热水，快速出汤。我的注意力呢，放在我们出汤的瞬间，我会发现茶汤的颜色呢是金黄色的。手中的盖碗呢，出汤的时候一定要滴落干净。我们放回盖碗，我们将公道杯呢放于胸前，调整公道杯，左手出汤，再将公道杯放于胸前调整一下，右手出汤。好，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茶汤都已经出尽了。请茶，请你对面的茶友来喝茶。我们取最后一杯茶，左手托杯以为敬，右手执杯以为礼。我们分三口将茶叶饮下，调整自己的呼吸，缓慢地将茶汤咽下，感受茶汤生津回甘的感觉，用一盏茶来疗愈自己。
1: 一温一泡一闻一饮，整套茶艺的仪式感让人慢慢收回纷乱的心绪，自带静心的魔力。不少为生活琐事缠身的普通人都靠着品茶收获内心的安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宝妈的亲身经历。
2: 我是一个新手妈妈，平时要上班，然后工作非常非常忙，你知道就是在大城市节奏非常快，然后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下班回家呢还要再带娃，然后包括晚上还要带睡，所以包括晚上的时候他经常起夜，然后会导致我睡眠也不好，然后白天接着上班，就有点恶性循环的感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失眠焦虑，因为带娃有好多好多琐碎的事情，很占我的思绪。之前尝试用冥想的方式，但是感觉对我来说作用不是太大，所以一直在寻找能让自己心神安定下来的一种方式。偶然间接触过，所以想说觉得还比较有兴趣，想去试一试。体验过一次以后呢，觉得是适合我的，是我一直想找的，所以对这个会比较感兴趣，想要继续去深入了解。经过我看老师一步步的步骤，首先闻到茶的香气，心就会先静下来，然后在入口以后会尝到茶有淡淡的茶香，然后顺着嗓子咽下去的时候呢，整个人就会轻松了不少，就之前的那种浮躁啊紧绷的感觉被抚平了不少。
1: 一盏清茶治愈了宝妈长期的焦虑失眠，可多数上班族没有充裕的时间练习全套茶艺，没有繁杂器具，日常还能实现茶艺疗愈吗？
3: 刚刚我们第一位体验者从茶艺中获益，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不用纠结整个茶艺那套非常繁复的程序，因为我们茶艺它的关键呢，不是我们的器具和时间，而是心在当下。所以年轻人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茶艺的门槛降低一些，我们整一个马克杯，拿一包茶，在办公室或在家里花上三五分钟的时间也可以。我们在泡这杯茶的时候，把手机放在一边，把我们的五感一样样的交给这杯茶，让茶汤在我们舌面上铺开，感受这个微苦还有回甘。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注意力一样样的放在这个细微的感受上，让我们的心神收回来，只做喝茶这一件事情，这样我们就能够给我们忙碌的生活按下暂停键，让我们的神经放松放松，只用一杯茶的时间把心神收回来，起到疗愈的功效。
1: 短短几分钟的专注品茶就可以给生活按下暂停键，那品茶之所以能够安抚情绪，背后藏着哪些缘由呢？
3: 第一个就是它的底子，就是我们这个茶里面它是含

0: 有茶酸这些物质的，这是我们现代生物化学的底子。那这些成分呢，能够让人比较快速的提升专注力，改善情绪，甚至呢能够起到调整身体的作用，哎，现代生物化学的底子。第二个呢，就是中华的茶文化的滋养。在中国，茶与修心是绑在一起的，当然在民间呢也有，哎，客人来了我们要去敬茶这样的礼俗。所以说这一茬茶里面，它是盛着我们的这样的待人之道。也正是这千年的文化沉淀，让我们每次喝茶的时候就会带着一种仪式感和分量，哎，让我们回到当下，安顿我们的身心。哎，经常说，哎，我们吃茶去。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一种专注与放松所带来的身心同调。那茶艺疗愈它本质上呢，我觉得是借着泡茶、品茶、饮茶，哎，这一套非常舒缓而又专注的过程，把我们纷乱的心，哎，我们非常嘈杂的心收回来。这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像练气功，跟中医说的清静养神，我觉得它是相通的。像《黄帝内经》中，他就提到了，哎，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说呢，专注本身就是治愈焦虑的一味药。哎，在我们茶艺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守着这一柱沸水，这一缕茶香，哎，就能够让我们的心绪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说到茶艺的疗愈，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玄虚的事情，它是有物质基础的安神，有文化温度的一种仪式感，同时还有专注带来的这种神定，哎，这三者共同合在了这一杯茶里面，在解渴之外还能够安顿我们自身，哎，从消遣变成了修身疗愈。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拍八虚，腰膝酸软，走路没劲儿，腿发软打晃。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学习拍腘窝，强腰固肾，腰腿更有力。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总感觉腰酸膝软，走路打圆腿，跟我们一起拍拍腘窝，强肾壮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上下踮脚，预备，好，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3: 好，这是我们拍八虚哈，给大家介绍的第四套动作是拍腘窝。
2: 对，
3: 就是我们膝盖后面这个腿窝，
2: 对，
3: 对吧？您别看刚才拍的是后面，但是拍了这么一会儿，我感觉其实膝盖前面也有点发热。
2: 是的，
3: 所以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功法对于咱们这个腰膝啊不好的朋友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保健作用？
2: 首先是这样的哈，这句话的理论渊源是来自《黄帝内经》的一句话，
3: 嗯，
2: 叫做“肾有邪，其气流于两腘”，就是刚才这个后肘窝。所以说呀，做这个动作有强肾壮腰的动作。
3: 嗯，
2: 刚才你觉得膝盖前面有点震动发热，是不是？这是因为啊，当你拍打的过程中，能够产生阳气。
3: 嗯，
2: 当你产生阳气了之后，通过拍打又震动了气血，开始往外布散。
3: 嗯，
2: 所以说阳则生热，你会前面有微微发热的感觉。
3: 对，
2: 而且慢慢的向外边延伸。
3: 嗯，
2: 为什么延伸呢？因为这有这个腘窝这个地方有一条大的经络，叫做足太阳膀胱经，它是从这儿身后一直通过腘窝到我们的小脚趾外侧。那么当你拍打的过程中，气血循着经络而循行，它就会由上往下感觉到慢慢的有热的感觉。
4: 我平常锻炼喜欢打网球，也是有时候打完以后，特别是上下楼是感觉这点发沉，有时候会上下楼会不舒服，跟卡一下似的。其实通过这个锻炼，我想应该也有好处吧。
2: 有，为什么有好处？为什么你会卡着？首先你的关节可能有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生理性的衰退，是吧？但是生理的衰退造成了什么？你的气血这个地方不流畅，
4: 还是不气血不通，
2: 加上

0: 当你运动之后，这个地方可能有疲劳的堆积，
1: 哦，
0: 那么这时候你要拍打一下的话，通过疏通气血，既有利于你恢复疲劳，
1: 嗯，
0: 又有利于增强它的功能。
2: 很多朋友觉得拍打腘窝动作非常简单，其实这里面藏着几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比如腿应不应该伸直，拍打的力度究竟怎么样才更合适。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学一学吧。
0: 两个腿啊，不要绷得太直，
1: 嗯，
0: 当绷得太直的过程中，腘窝容易紧张，
1: 嗯，
0: 所以微屈一点，
1: 微屈一点，哦。
0: 第二个，我们拍打的手法依然是空心掌，
1: 空心掌
0: 是吧？好，当拍过来的时候呢，同样还是利用手的鞭打的力量往腘窝来拍，对，对，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空气的震动感，
1: 嗯，
0: 把它拍进去，力度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个地方的力度要比拍你的肘窝、腋窝力度要小。力量大了之后很容易伤害到里边的神经和血管。老雷，你看你拍的，就这个力啊，好像一直没有用上，好像就是过来了，
3: 没甩起来。
0: 一定要用这个啪鞭打的力，你看，啪鞭打的力进来，对对，一定要放松，放松到拍到一腘窝的时候，猛然停下，这个力会继续往里渗透，放松猛停才能进去。对，你看这个力度就感觉比较大。但是还要注意，用空心掌，
3: 空心掌，对，
0: 对，用空心，哎，对，用空心掌，对，好。当拍打的过程中，首先我的大脑要放在腘窝这个位置，
1: 嗯，
0: 想象这个地方一拍打能够邪气出气，气血流通，
1: 嗯。
0: 第二个，拍打的过程中抬起来吸气，拍的过程中，拍上的时候是呼气结束啊，大家看，吸，呼，吸，呼，吸，呼，哎，注意用空心掌。注意用鞭打的力量，哎，注意力度要适宜，稍微小一点点，对，好，
1: 嗯，
0: 这样有节律的去拍，记住是有节律的去拍。为什么呢？当你没有节律忽快忽慢的时候，可能会对你的气血一个规律性运行不太好，
1: 嗯，
0: 所以最好的拍打方式是有节律的，按照一定的节律的去拍。
2: 专家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拍打的节律，不要忽快忽慢，因为器械运行本身是有规律有节奏的，按照一定的节律拍打，气血才会更顺畅地跟着动起来。如果有凝血功能不好的朋友，或者膝关节附近有肿块，那么最好不要练习这个动作了。
1: 另外我注意到崔老师除了拍完了，咱们还有一个这个哎颠的这个动作，
0: 对，
1: 这又是什么功用啊？
0: 这个动作你见过没见过？
1: 这个好像是我们在一些跳跃的动作中会用到。
0: 八段锦里边有个动作叫什么？
1: 哦，对对对对，
0: 背后七颠百病相，
1: 百病相，对对对，
0: 练八段锦吧。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动作就来源于八段锦的动作。
1: 嗯，
0: 你看，抬起脚后跟来，
1: 嗯，
0: 好，虚着颠两次不着地，
1: 嗯，
0: 第四次颠下去
1: 啊，
0: 虚着颠几次在空中颠下去，
1: 嗯，
0: 当然好，八段锦的动作稍微改良了一点啊。
1: 嗯。
0: 这个动作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动作？因为好拍两个腘窝是相配合比较好的。
1: 嗯，
0: 首先，当你抬起来落下，抬起来落下的过程中，刺激的是哪儿？你哪个地方有感觉？老雷，
3: 后边这个肌肉，
1: 小腿的肌肉，
0: 啊，小腿的肌肉有了，还有什么地方有感觉？
3: 感觉前脚掌那点儿
0: 啊，
3: 那个。
0: 看，这两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感觉呢？
1: 嗯，
0: 首先小腿后侧是什么？是足太阳
1: 膀胱经
0: 往下流住的地方，拍完腘窝是不单说邪气要排进去，从哪排？顺着排下去，
1: 顺着小腿后面这个经络走，
0: 这个地方能够锻炼到足太阳膀胱经。
1: 对，
0: 第二个老林同志呢是前边抬的，
1: 嗯，
0: 他呢可能是脚抬得比较高，当你瘦度的抬起来的时候，你会脚底板啊，脚前掌那个地方会产生一个摩擦。
1: 对对对，
0: 而摩擦的地方是什么？
3: 是有感觉，
0: 是脚底的涌泉穴。
1: 哦，涌泉，
0: 脚底的涌泉穴是什么？是肾经的第一个穴位。
1: 嗯，
0: 它是肾经的起点。
1: 嗯，
3: 哦，
0: 肾与膀胱相表里，既疏通了膀胱经，把邪气排出去，又刺激了肾的第一个穴位涌泉穴，
1: 嗯，
0: 是不是有强肾壮腰的作用？
1: 对，有这样的功效。哎，
0: 对，
1: 嗯。
2: 这两个动作是不是很简单好学呢？好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0: 我们两脚开立啊，两膝微屈，两个手身体微微前俯，两个手到体后啊，注意拍。

0: 的过程中一定是空心掌注意力度配合呼吸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踮脚来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东风标致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2: 更硬气，
13: 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八方湖凑，会馆林立，夕阴袅袅，百年未绝。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颠同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这里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最早的战略要地，也是万物共荣的生态家园。身居西南一隅，而可观天下之势。这里是云南会泽，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颠簸是这条赛道的标签。天气和暖的四月，首届云南惠泽金不多摩托车越野赛风云际会，机车轰鸣。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202名车手，汇聚在云南惠泽金不多大峡谷，展开了一场极速竞逐。
1: 金不多的赛道里，它有着非常多元化的赛道设计，这对所有车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这条赛道全长15.6公里，最宽处达100米，最窄处仅约1米，全程爬升高度超过700米。所有的挑战都来自大地最原始的肌理。
2: 我们完全依托原始地貌设计，赛道中不仅有陡坡、有巨石，还有断崖，还有泥石流冲刷出来的那种河滩和深沟，构成了国内罕见的高难度全地性的摩托赛道。
0: 一场全国性的摩托车越野大赛，为何钟情于这座乌蒙山深处的县城？答案就藏在惠泽这片土地的地理基因中。惠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惠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惠泽承载了惠及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惠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3: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0: 天还没亮，家住惠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4: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5: 你们特色的是啥？
4: 特色的是稀豆粉。
5: 稀豆粉啊，那就来一碗稀豆粉吧。
0: 稀豆粉。

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

0: 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1: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0: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1: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0: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藩殿，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巡殿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1: 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再次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2: 哎，你好，
3: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2: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1: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2: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1: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

0: 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四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两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删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1: 急删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2座铸钱局的州府。
1: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2: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纹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2: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越做越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0: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会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0: 每年春节期间，大部分人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惠泽村跑热身。在这里春跑呢很特别，不仅因为丰收的季节，我的家乡很美，而且从这里开跑非常有意义。
1: 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惠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盐津等地， 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川宜昌、经武汉、利南京，到仪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 被称为万里通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 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0分之1左右。这幅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 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晋城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意见同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 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同务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洋几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 而惠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

0: 惠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同运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条险峻山路上，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惠泽人为滇桐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
1: 在没有现代机械装备的情况下，古人究竟是如何打通坚硬的山体？
2: 我头顶上这片黑色的印记是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石迸裂，再一锤一凿的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0: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姑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

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古坡铜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汗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金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铜经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铜出深山，人聚会泽。彼时，四方客商因铜而来，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0: 历史上，会泽古城每逢节庆庙会，在会馆看戏是这里日常的生活。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同而来到会泽，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在中国传统建筑实践中，戏台多在室外，然而豫章会馆突破了此种惯常做法，将戏台空间从室外移至室内，构建出一座结构跨度大、功能完整的室内观演空间。
0: 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说是室内剧场，屋顶上却开出两个0.9米乘1.8米的天窗。会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两个漏雨的天窗呢？
1: 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0: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
1: 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0: 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8座省级会馆，5座府级会馆，1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一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

城南端惠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惠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惠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惠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

0: 化治理，立主在此兴学。一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
1: 以文明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选址上，文庙处于城市轴线上的高处，统领整个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这就昭示了文庙作为精神堡垒的核心地位。
0: 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志、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

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这里已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会泽从未辜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天堂最忆杭州，在天堂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

0: 立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0: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

0: 众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2: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3: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4: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5: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4: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5: 学了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4: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6: 您就住这儿是吧？
5: 住几十年了。
4: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
5: 这发明专利
4: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

0: 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1: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因为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了文营促增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0: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1: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0: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1: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4: 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5: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3: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6: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3: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7: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3: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8: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3: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 以深藏地底的守护

0: 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五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

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 4%， 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

0: 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五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 16% 和2024年11月的 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对，卡住
5: 了。要我吃点药？
6: 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2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观众朋友晚上好，刚刚过去的6月上旬，新疆一带受到高压脊影响，天气炎热，比如说像吐鲁番就度过了观测史上最热的6月上旬，而东北华北多地啊，在冷涡的影响之下凉意十足，比如说像河北的承德就是观测史同期最凉。我们预计未来呢，高压脊还将会持续影响新疆。那东北冷涡短暂的移出之后，又会有高空槽发展东移，带来冷空气。因此，北方的气温将会继续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显著差异。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吐鲁番未来。

0: 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都将保持在40度以上，酷热无比。而长春呢，明天最高气温是短暂升到28度，但随后又会回落到叫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防晒。降水方面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降雨开始发展增多，比如说像四川、云南、还有贵州、广东、海南、台湾等地，这一带呢将会分散出现一些大到暴雨。而明天晚上到后天，暖湿气流会进一步的加强北上，江南、华南的降雨将会明显加强，多地啊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为此，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提醒，未来七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要注意防范连阴雨和农田自涝灾害，提前疏通沟渠，雨后要及时排除田间积水。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6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8度，沈阳多云，15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乌鲁木齐晴，23到33度，银川晴，17到34度，西宁阴，10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4到31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4度，拉萨阴转多云，12到25度，成都阴转多云，20到28度，重庆小雨，22到25度，贵阳多云转中雨，19到2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5到30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5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35度，合肥阴，20到33度，南京多云，22到35度，上海阴，23到33度，武汉阴转阵雨，21到29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南昌多云转阴，23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34度，福州阴，21到29度，台北小雨，22到24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4到28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29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号中午，习近平总书记乘坐的专机抵达朝鲜平壤顺安机场，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访问备受瞩目。

的街头，中朝国旗飘飘，处处体现着对中国贵宾到来的热烈欢迎。热情洋溢的欢迎欢呼，体现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体现中朝传统友谊的深厚底蕴和坚实根基。这是用鲜血凝结的伟大战斗友谊，这是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彼此信赖、团结互助的同志情谊。

益家亲，镌刻于历史，更浸润在人心。习近平总书记乘坐的汽车抵达平壤市中心的金日成广场，这里已是一片热情的海洋。中朝两国国旗高高飘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悬挂在广场中央，激越的欢迎曲如潮的欢呼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和夫人彭丽媛同迎上前来的金正恩总书记和夫人李学主热情握手，朝方以隆重礼遇向习近平总书记致敬。

并肩站立在检阅台上，身后的人民大学习堂典雅恢宏。

的国歌，震天的礼炮，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用朝语高呼主席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的孩童绽放着笑颜，缤纷的气球飞舞在蓝天，浓浓的喜庆氛围扑面。

8号傍晚，习近平总书记驱车前往木兰馆，出席金正恩总书记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传统友谊源远流长，牢不可破。
1: 习近平总书记平壤之行，历史与传统是高频词，在署名文章中追忆峥嵘岁月里的战斗友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同志情谊，在欢迎宴会上缅怀秉持共同的理想信念的两国老一辈革命家，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激起金正恩总书记的强烈共鸣。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当晚21时许，一场为习近平总书记来访精心编排的文艺演出奏响友谊的新乐章。耳熟能详的动人旋律，抒发着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生动印证着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中朝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万古长青。

中朝关系历程，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每一次会晤交谈，每一次深入沟通，都是对传统友谊的深化，对和平发展的推动，对未来蓝图的擘画。

0: 八号下午，锦绣山迎宾馆一号楼会谈厅，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举行正式会谈。
1: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
2: 정수기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
0: 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如何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

得到更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金正恩总书记说，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中朝友谊历经时代变迁而越发根深叶茂，在于它符合两国人民心愿，两国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面向未来，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中朝关系必将实现更大发展。平壤市区牡丹峰路，苍松翠柏间，象征着友谊与和平的中朝友谊塔巍然矗立。九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友谊塔上镌刻着碑文：“你们留下的不朽业绩，朝中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国际主义友谊，将在这块繁荣昌盛的土地上永放光辉。”习近平总书记神情肃穆，缓步走上平台，屈前整理花篮缎带，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友谊塔纪念厅内，习近平总书记在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并肩浴血奋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前驻足良久。两位最高领导人一致认为，这段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回望历史，不忘初心，展望未来，携手同行。在访朝之际发表的署名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同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朝两国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同行者。他多次表示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九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访了朝鲜培养党干部的最高学府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学校刚刚庆祝建校80周年，新址位于郁郁葱葱的锦绣山地区。行走在校园里，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就党建工作进行了交流。两党总书记一道步入3号楼阶梯教室，300多名学员正在学习朝鲜劳动党对外政策课程中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发展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直敲培土，提水浇灌，两党总书记在教学楼间的草地上种下一株葱树，
树旁立着一块石质标志碑。

用中朝双语刻写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新时代的友谊之树为证，中朝两党两国必将携手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6月9号中午，风景秀丽的锦绣山营宾馆细雨蒙蒙，道别前的小范围午宴专门选在锦绣山营宾馆一座朝鲜民居风格的宴会楼。习近平总书记说，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愿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总书记说，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总书记的朝鲜之行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27小时密集出席9场活动，双方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共话两国社会主义美好未来，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说，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书记和夫人李学主同数千名前来欢送的平壤群众，目送着习近平总书记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机离开。站在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上。

0: 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朝双方不忘初心，携手前进，必将开启中朝友谊崭新篇章，共同开创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5: 从今天开始啊，你就和木星战队的新人们一起完成模拟飞空的工作，有兴趣吗？
16: 有，
17: 咱们木星战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8: 态度很端正啊。
19: 态度端正有什么用啊？没有能力，照样不行。
20: 你的参数前后不一致，这个方案不成立。
21: 我的方案参数前后不一致，是你改的吧？
22: 楚老师这么用心的帮你，你是不是误会了？
5: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6: 京东，
1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菜包，你方案做完了？
1: 啊，没有，我太累了，我活动一下筋骨，我这就做。

0: 帮你。
1: 哎呀，有话直说。
0: 魏哥，咱们团队这段时间氛围实在是太压抑、太窒息了，我这弱小无助的心灵实在是扛不住啊。
1: 你扪心自问，
2: 我的方案真的很不好吗？
0: 那倒没有。
1: 那你觉得他的方案比我好？
0: 那确实是。魏哥，有一说一啊，那个咱好不容易现在进了飞控了，一进来就领了任务，有多少双眼睛，现在盯着咱们呢。这个答卷咱们也得交，是不是？
1: 我知道。哎，
0: 魏哥，我知道你想要做得更好，但咱也要量力而行，对不对？
3: 是。
0: 齐哥工作态度很消极，但他也有他的道理啊。不，再好的想法都得落地执行。咱退一万步来说，不管是最后用谁的方案，咱是不是也得团结把它干好啊？你说你从老张那边出来，再灰头土脸的回去，多丢人呢。
1: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先？
0: 好，你说。
1: 我就是觉。说到哪了？哎，不重要。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不会跟他再吵了啊。我也知道我有很多的不足，我和大家一样，希望魔飞能够很成功。我也会分轻重，我会配合好团队的，放心吧。
0: 这才对嘛，这才是我的好魏哥。你啪一下格局就打开了，以魔先锋盾。
1: 那个佳姐，我其实
4: 方案都做完了吗？
1: 还没有。
4: 那闲聊还不赶紧去做。财宝你也是。
5: 不对啊，你当时跑到我们去了吗？我就算是这次。

0: 儿子。
1: 哎，
2: 叔叔，阿姨。
1: 哎，你好啊！
3: 请进，请进，请进。
1: 小七，妈妈、爸爸来看你了。哎呀，这是你室友啊？
2: 阿姨，我是吴卫，杭大家属院的，可能太久了您不记得了。
1: 啊、哦，吴卫，我想起来了，小的时候在咱家吃过饭。哦，后来你们搬家了，对不对？
2: 是是是。
1: 哎呦，真好哎，都长这么大了，你看你们小的时候是好朋友，大了之后还能当室友，太有缘分了。
2: 哎，你们聊。
1: 哎，好，
0: 好，
1: 你先忙。嗯。
4: 你说说，你这么长时间也不回家，那爸爸妈妈只能来看你了。集体宿舍住的还习惯吗？啊，你们加不加班呀？食堂伙食怎么样啊？你快跟妈妈说说。
5: 儿子呀，你有什么计划没有啊？
6: 什么计划？
5: 当然是对未来的计划。你听妈妈跟你说啊，职业规划至关重要。你到底是走职业岗，还是走行政路线？
4: 这种分寸和时机的拿捏太重要了。妈跟你说，这就像下棋一样，咱得走一步看三步。
5: 你看，妈妈都给你查好了啊。
4: 你们航天系统啊，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有30岁就评上的，

0: 今年25岁，又没有博士学位，所以这一切都得抓紧。第一年咱们无论如何得把职称拿下来。
1: 我还没想过这些。
0: 怎么能不想呢，儿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妈跟你说啊，你是妈妈的儿子，你做什么妈妈都可以支持你，但是今后怎么发展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啊。咱现在就得定一个大目标，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往上爬。
2: 咱可不能干傻事儿，傻干事儿，一天到晚泡在那点任务里边不思进取。所有这些能够进航天系统、能进飞控的人，那都是万里挑一选出来的。进了单位，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
0: 可是5年后呢？10年后呢？有几个能当上总师，有几个能当上院士的？这人生差距就太大了。
3: 绝大多数人那都是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不都是当个小兵子吗？
1: 妈，你还记得小时候那次奥数比赛吗？
0: 啊，
1: 我拿全国第二那次，你把我的奖牌丢了，还打了我。赛前您答应我的，颁奖典礼之后就去火箭大赛找吴伟，您食言了。那天您告诉我说，除了冠军，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一直记到现在，无论是火箭还是奥数，对我来说都挺有意思的，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拿冠军，拿冠军到底有什么意义。从那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世上的一切不一定要有意义，但一定要有意思。只是现在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有意义的事呢？
4: 冠军有那么重要吗？
5: 冠军才有意义。
6: 冠军重要还是朋友重要？
5: 冠军重要。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啊，怎么能这么想呢？
7: 阿姨，我觉得您说的不对。我妈就是为了航天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的小兵，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我这份热爱，可能是因为父母，因为朋友，因为儿时的梦，但绝不是为了职称和名利。
0: 小吴啊，你还小，这些事儿你都不懂。阿姨是过来人，我这都是为了子期好。
7: 阿姨，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很多事情不能用功利来衡量，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0: 小吴啊，我觉得你是理解错了阿姨的意思了。那既然是热爱，更需要成功啊，对不对？
7: 阿姨，
1: 别说了。不好意思，阿姨，你继续聊。
8: 哎，小吴，慢走啊。
1: 对，爸妈，时间不早了，明天我们还有工作，要不你们先回吧。
8: 哎，
9: 好好好，我就不在这儿碍你的眼了啊，这些资料都给你留在这儿，抽空的时候好好想想啊。
0: 给你带的吃的你爸都给你放冰箱了，记住了，早晨必须要吃鸡蛋喝牛奶啊，还有周末必须要回家。我们都问过秦老师了，周末是可以出去的。
8: 没事，回家看看啊，回家看看。哎，哦，等等我。

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我这份热爱，可能是因为父母，因为朋友，因为儿时的梦。

但绝不是为了职称和名利。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很多事情不能用功利来衡量，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0: 都是小邓，是吧？嗯。南姐，你说一会儿太阳带着方案来了，吃一平分，不会又吵起来吧？咱们该努力的都努力过了，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了。不管他们今天怎么吵，今天都要把方案给选出来，不能再拖了。
1: 你说，我要是也有一个大神属性就好了。当初要是能提出一点成熟点的方案，这一平衡。 他们也不会吵架。
0: 好了，我不爱你。不等他了，我们先开始吧。
1: 啊。

0: 你先说。
1: 你们两个一起说。
0: 我综合考虑了一下，用你的方案吧。啊？我昨天也研究了一下，我的方案可能确实不够稳妥，有些环节我也没有把握能做好。综合考虑，可能还是英子系的更靠谱一些。你确定要用我的方案？别勉强。
2: 没勉强。 时间紧迫，我们没必要再争了。不过用你的方案，我们要把所有的预案都做足，才能保证任务成功。
3: 那既然大神都发话了，那咱们就整呗。咱木心战队要赢一起赢，要输一起输。

0: 木星战队
1: 加油！加油！
2: 命运在我手中。
3: 空一报告，龙舟一号、龙宫二号交会对接完毕，
4: 氧气、姿态正常，数据正常。
3: 第一次交会对接模拟飞控结束，准备镜像交会对接试验。
5: 请控三接替指挥第二次对接实验。
6: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下面进行木星战队交会对接模拟飞控，各号注意，做模拟交会对接前最后检查。
7: 控二收到，后续停播点已确定。
8: 控五收到，停播点数据已上传。
9: 控四收到，数据监控正常。
6: 与前向交会对接不同，本次镜像对接采用自下而上的对接方式，难度更大。控四注意，相对距离节点汇报。

0: 公司报告，龙舟一号姿态正常，龙宫二号姿态正常，两气相对距离411.382米，相对速度0.45米/秒。
1: 开始实施镜像脉冲对接。
2: 控收到，切换载体摄影机影像。
3: 控二收到，对接机构开始准备。
0: 控四报告，进入预定交会对接轨道。控四报告，龙舟一号姿态正常，龙宫二号姿态正常，两气相对距离350米、250米，准备自动对接。
1: 控三收到。
0: 控四报告，两气相距200米，相对姿态正常，两气距离150米，相对速度
4: 没有变慢。相对速度怎么还这么快？
1: 快拿医院手册找一下解决方案。
4: 这手册
3: 相对速度，
4: 这该速度，相对速度
5: 在这儿，在这儿。3112号医院里面有调整氧气相对速度的口令。
1: 相对速度数据异常，控三申请3112院。
6: 控一收到，批准进行预案处理。
1: 控三申请手动对接。
7: 批准手动对接。
1: 控四注意，执行3112院。
0: 控四收到，控四执行3112院。
4: 3112院。
0: 控四报告，两气相对距离100米、80米、60米、40米、20米。

0: 本次木星战队模拟飞行失败。
1: 仔细认真地排查每个环节吧。好好总结。
2: 归零了。哎，这卫星炸了，老秦也得炸。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模拟任务，是一次发射入轨模拟。那是个冬天，在酒泉。当时天气恶劣，冷啊，冷到啊，不管什么吃的，只要端到屋里就凉了。有一个热控组的同事，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的年龄跟你们差不多，27、28岁吧。江南人，这个人专业极强，还特别爱钻研。可因为他是南方人，实在是受不了西北的那个冷，他就这么蜷着。那天呢，不知道他吃了什么，坏了肚子，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打滚。可就算这样，他还是坚持着，完成了任务。他说：“我必须要坚持，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结束之后，外面飘着漫天的大雪，抱着收音机就跑出去了，在雪地里跳啊、蹦啊、唱啊、打滚。然后就再也没醒了。

可能就是他的学生。当年他也年轻，他也揣着航天梦，可是他的第一次随着生命就戛然而止了。而你们呢？你们的梦才刚刚开始啊。我要你们记住此时此刻，就现在，此时此刻这种感受。记住，它会伴随你们一辈子。

0: 秦老师、我能说两句吗？
1: 好的都传了，说。
0: 这次新人们的模费失败完全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带好他们。其实他们的方案我是看过的，已经有成功的苗头了，这个就差一点儿。
1: 既然你已经看到成功的苗头了，说明他们开始成长了，所以没关系。
0: 您不生气啊？
1: 生什么气？气坏身体谁管我？我为什么费这么大劲让他们参加这个模拟任务？因为突击考试才最能看出水平嘛。
0: 嗯。
1: 就算失败对他们是有意义的。你想一想，当初你是怎么过来的？这都是必经之路嘛。
0: 嗯，秦老师，您放心，我们会好好努力的。
1: 我相信你。
0: 嗯。
2: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任务搞成这个样子，我八成是要回档案馆了。本来想大干一场，这回丢人现眼。咱们这个不是散伙饭吧？
3: 小伙子们，好好珍惜。别灰心，
2: 前辈还挺好，这个时候请我吃点食。这
4: 都在呢，来，师兄自费给你们买的啊，多吃点，这次吃够了以后就别吃了啊。
5: 你愣着干嘛呀？饭也不吃，都憋气馁啊，再接再厉，海豹快吃吧。
4: 气得跟小蛤蟆似的。
6: 没事啊，也少说两句啊。
2: 这什么意思啊？
7: 魏哥，奎林高的意思就是归零，他们是说咱们任务失败了，想让咱们长长记性。
2: 老秦不是说了吗？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

0: 喂喂，出来吃饭了啊！听见了吗？喂喂，老爷叫你吃饭呢，言语一声。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
1: 您如果觉得不对，可以告诉我，并且您怎么就知道那是我的最终方案呢？
2: 只是不够准确。

0: 吴伟，你是一个航天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指示不够准确。
1: 我有把握这个方案一定没问题，而且更能体现我们的想法。
2: 任务的目的是用最稳妥的方案
3: 保证模拟飞控顺利完成，而不是出风头。你不要把你个人的目的转嫁到团队任务上，光有想法行不通。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去选择更好的方案，努力去证明我的能力和想法，难道有错吗？
1: 你是不需要证明，你不需要证明不是因为你有多强，而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
5: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跑回来了啊？我说这不会是工作上捅娄子了吧？啊，
6: 不是，你会不会说话？会不会说话？出什么事了？跟老爷说说。
1: 我们负责的模拟飞控失败了，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们报喜，我进了飞控，可能就又要回档案馆了。
6: 哎呀，我以为多大事儿呢，你妈刚到航天城的时候刚后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她从来没像你这么垂头丧气过，一直都很有干劲儿。
5: 老爷子，我当初怎么说的，是不是我不让去，说是为什么理想是吧，还要弯道超车呢，车没超成，你把自个儿弯这儿了吧？啊，哎呦，我真是不明白了，这航天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你们老吴家，你看老老少少前赴后继，不见棺材不掉泪，这是不撞南墙不死心，这
6: 就是我们老吴家的风格，一旦认准的事儿，绝不会轻言放弃，干就是一辈子，少一分一秒都不行。哎，
7: 我是看你这执拗这劲儿啊，真是像你妈。你呀，从小什么事儿都爱跟他学，连喜欢航天也一样。要我说，当初不干这个，现在就不会难受。
6: 不是有完没完？
5: 哎呀，我说不过你们爷孙俩啊！行了，别拉拉这脸子啊！大老爷们儿，男人谁没点难，没点坎儿，过去就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7: 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你想想，为什么要给你起名叫无畏，无所畏惧吗？
5: 喝酒，来。
1: 不是不让我喝吗？
6: 这听他的，
5: 喝不喝？哎，行了，别瞎琢磨了啊！

0: 请走。
1: 就你一个啊？
0: 嗯。
1: 莫非归零？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对不起，秦总，这次是我没做好。
1: 这个方案是你的实力吗？你是我亲自点名要来的，但从你进航天上开始就让我非常失望。我找你来是因为你的能力和经验在他们之上，你一定能团结好这个队伍，挑起大梁。我让吴未来让他做鲶鱼，那你也不能总做咸鱼吧。你为什么来飞空？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你好好想想。
0: 我
1: 如果你现在就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了，没有热爱，也找不到努力的方向，不用等到时机期满，你现在就可以走，因为你不配留在这里。

0: 乖。
1: 嗯。
2: 你没事吧？
1: 嗯。
2: 模拟飞控任务失败，你也别太难过。团队任务失败了，大家都有责任。
1: 嗯。
2: 我给殷子清买了个杯子，
3: 他杯子不是上次碎了吗？所以我给他买了个新的。
1: 你自己拿给他呗。
2: 你就顺手帮我交给他嘛，拜托拜托，拿。
3: 我再多嘴说一句，我觉得你误会殷子清了。这次模拟飞控失败，我觉得他也很难过。
1: 你不用帮他解释。
2: 我不是帮他解释。如果他不难过的话，他就不会去偷这复盘了。我觉得他只是不想在你面前表现出来。而且这次任务，你也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加油。

听不见啊，给你的，拿着。先别走，我问你，在你眼里我是不是真的很弱鸡呀？啊？你才知道，弱鸡爱出风头，还没学会走就想跑，你说的对啊，应气。 就应该用你的方案，用不着在这大包大揽。你等会儿，我问你，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不配进飞控，不配进木星战队？其实小时候那次火箭大赛。 我去的不是你，我去的是我自己。如果我好好听讲啊，我可以自己完成比赛，我甚至拿到冠军。我以为把冠军给我妈，她就能好起来。我那时候总闯祸。 我不像你，什么都是第一，三好学生，天之骄子。我从来不在乎什么第一名，但只有那次，我想赢，我想让我妈也为我自豪一次。可在我最想赢、我最该赢的时候。 我没做到。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他们一个都没有实现。

0: 你选的是什么？
1: 你我还有小八，咱们永远都做好朋友。
0: 说出来就不灵了。
1: 那你还问我？
0: 该我了。
2: 永远做好朋友，火箭大赛拿冠军，让妈妈好起来。我和应子期、小八，永远永远都做好朋友。

0: 其实我小时候很羡慕你，你妈妈一直很支持你，不会管东管西。
1: 是啊，她什么都支持我。
2: 话说回来，要不是你小时候骗我去青少年宫，我也不会对航天的事情感兴趣，更不会学这个专业。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1: 要不是因为火箭大赛，我也不会迷上了航天。可你是怎么了？我想来都来不了的地方，你好像根本就不在乎。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2: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1: 恶心。
2: 不知道不行吗？
1: 我是说我恶心。
3: 哎，别吐地上，走去厕所。哎，慢点慢点。哎，你别吐。
1: 其实小时候那次火箭大赛，我去的不是你，我去的是我自己。

0: 我，哎，
1: 喝口水。嗯。嘿，擦擦。
0: 你啊，别！
1: 哎，走错了，这边。
2: 难受啊，难受。
3: 这是哪啊？
1: 上不去，上不去。这边。
2: 好兄弟，
0: 未来就看我们的了。
1: 了不起。未来，看你完蛋了。烦死
2: 了。太空中心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我。

0: 你昨天是不是踹我一脚？
1: 趁机报复，
0: 有意思吗？
2: 吃。
1: 你还干嘛了？
2: 你跟我道歉了。
1: 我跟你道歉？我欠你什么？
2: 你说小时候那次火箭比赛，你不该怪我的。
1: 猴年马月的事儿，酒话啊，不要当真。
2: 我没当真。
1: 谢志斌，
2: 去哪儿啊？
3: 档案馆上班啊。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中国航天，我希望你能够对得起这个名号。
4: 你这种进度怎么完成任务？
5: 跟上工作节奏是基本要求。
6: 这届那个空间轨道大赛开始报名了，
7: 这次魔飞都失败了，还指望他们？
8: 要想让他们尊重我们，就征服他们。
9: 我得定个规矩，比赛期间你都得听我的，你答不答应？
1: 请看《星月征途》第六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模拟飞行失败，
2: 记住此时此刻这种感受。
3: 师兄自费给您买的啊。
4: 奎林高的意思就是奎林，他们是说咱们任务失败了，想让咱们长长记性。
5: 这个方案是你的实力吗？如果你现在就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了，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4: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不配进飞控？
0: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9: 卡住
10: 啊，要吃点药？
9: 不急不急，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3: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6: 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狐侠吗？这个是？
1: 不是，这怎么能叫狐侠呢？我觉得可能是大师为了扰乱对方的思维。
0: 你已经把我扰乱了。
2: 我
3: 秦总，赵老师，对不起啊，我
1: 什么对不起啊？
3: 您不是都知道了吗？模拟飞控失败了，所以
2: 呢？输了就跑回档案馆，这是你的归宿吗？
1: 无畏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备胎？飞控你去不成，你就跟我这儿蔫头耷脑的？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趁早赶紧跟我走，我这也不留你。
3: 不是赵老师，您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一定马上调整好心态，认真工作。
1: 我们年轻的时候哪有时间考虑乱七八糟的事儿啊？所有的时间都扎在工作上了，你还杵在这儿干嘛？还不赶紧走啊？
3: 赵老师，您别赶我走呀！
2: 距离晨会时间还有10分钟，再不去就迟到了。
3: 您的意思是我还能回飞控？
1: 无畏，无畏。我觉得你平常日子挺死皮赖脸的一个人，怎么一到了正事就成溜溜球了？
3: 哎，不能，
1: 你给我回来。

0: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杆笔是钱老送给我的，
1: 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着，送给你便宜你这个小子了。
2: 钱老？
0: 对啊。
2: 太贵重了，不，
1: 别跟我这儿磨叽了，拿着好好干，别给档案馆丢人就行。赶紧走，要不然我后悔了。
2: 是，
1: 快点走吧。
3: 还有，不喂。
4: 中国航天，我希望你能够对得起这个名号。

0: 对不起啊，让你大出血了。
1: 哎呀，我心疼啊，我是大出血了。可是我听了你那句话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什么呀这是？
2: 我知道你舍不得呀，我就又买了一个你敢一样的。
0: 那你不注意啊，我就把那个换下来了。我这只才是钱老送给你那只。半璧归赵。
1: 行啊，你这个老狐狸，行，一身有你的。

0: 这次木星战队之所以墨菲失败，原因都在我不顾实际情况、坚持使用机械的方案，请大家监督我，我一定努力赶上大家作为明合格的木星人。楚老师，我知道我这个人能力不行，脾气还大，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迟到在航天任务中可是要出事故的，
0: 还不快坐？
1: 是。

0: 好了，开始开会。相信你们也听说了，中心呢一直在准备星桥中继星任务，为皓月四号登陆月背提供通信保障。这也是国际首次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的测控及中继通信。目前呢，我们已选定了地月 L2 点的黑洛轨道作为星桥轨道。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星桥找到一条顺利通往黑洛轨道的路。之后呢，会让你们四个参加一部分的工作，先从轨道数据核算开始，一会儿可以去研究所把数据给取回来。既然模费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打起精神迎接挑战。
1: 哇，探测器车间，看看，这可是卫星制造最重要的部门，从装配到集成再到研发所需要的诸多测试，你们看见在轨运行的卫星都将在这里诞生。再看这个，这就是咱们皓月四号星桥中继星，怎么样？别眨眼啊！这可是咱们地月通信和数据的中转站，它可以把月背登陆的皓月四号的科学数据实时传输给地球，这就相当于地月之间光纤网络的中转站。正是因为受到月球自身的遮挡，所以要在地月延长线上架设星桥，实现对月背和对地的通信通视。说到底，这是人类探索深空的一次有力尝试，具有很大的这个科学还有工程意义。
2: 哦天哪，这简直就是工业美学呀！有了这星桥，咱们的月背之旅那不就一路坦途了？
3: 这也太壮观了，早知道就学学隔壁专业了，省着一整天跟数据较劲。
1: 哎，这么大工程咱们肯定得相互配合，是不是？这是咱们上百家兄弟单位、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共同参与的成果，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力量和奋斗。当然了，这其中也有你秀哥的一份功劳。
4: 就在那边测试。
5: 希望我能留下来，帮探测器登月。
6: 刘老师，
1: 哎，
6: 您需要核算的轨道数据在这边，跟我来。
1: 哦，好嘞，
6: 这边。
1: 哎。这个别愣着了，接一下，之后要核算轨道数据都在这儿了啊。接着。
7: 哦，
1: 这是
6: 我帮你拿吧。
3: 谢谢啊。
1: 这个谁放的？
3: 吴卫给你的杯子收到了吗？
6: 啊，
3: 没事，可以用那个杯子多泡泡热茶什么的，别老用纸杯子喝水。
6: 啊，
8: 佳佳，
0: 嗯，
8: 这届那个空间轨道大赛开始报名了，你们飞控参加一下呗。
0: 曹主任好。
8: 哎，
0: 今年我估计够呛吧，他们任务这么重，哪有时间啊？哎，秦老师没跟您说？
8: 就是他跟我说让我来找你，由你定。
0: 哦，
8: 我知道你们任务重，但是今年不是来了好几个新人吗？正好让小朋友们参加，练练手嘛。
0: 这次魔飞都失败了，还指望他们？
8: 有那么差吗？
0: 本来魔飞失败，他们就挺受打击。听说今年比赛难度加大，对手更强，我担心去了万一大赛成绩不好。哎，算了，还是以后再说吧。
8: 那怎么办呢？
0: 要不您再问问其他部门呢？
8: 你是不是让我为难吗？
0: 曹主任，
3: 魔飞，我还没缓过来，现在又要核算新的轨道数据，焦虑，我都要有阴影了。做什么都怕出错，
9: 咱们这儿就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咱们之前搞砸了，别怪人家看不起咱们，要想让他们尊重我们，就征服他们。
3: 怎么征服我？
9: 我今天听到有一个叫曹主任的啊，跟佳姐说到了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我们的机会。

0: 我知道这个比赛，国际赛事，两年一届。这比赛近年来一直被 WA 和西方的 SDF 统治，
1: 这对手也太强了吧？
2: 对，挑嘛，就挑最强的打。
3: 第二名是咱们中国队之前最好的成绩了。今天这个曹主任啊，就是想找佳姐让我们部门去参加这个比赛，但是被回绝了。我觉得呢，我们可以自己报名，对不对？这个比赛是深空探测和轨道设计领域最专业的比赛，但凡拿个名次，起飞。
4: 可是佳姐都拒绝了，我们怎么参加啊？
3: 不让她知道就好啦，我们用业余时间完成啊，到时候咱们一雪前耻，岂不是双赢？
5: 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如果成绩不好，那就重在参与，万一搏一搏，搏个好成绩，那咱就是单车变摩托呀。
4: 你们要都 OK， 那我也没意见。尹子期，一起啊。
5: 那必须啊，我还指望着应大神开瑞全场呢。
2: 去不去啊？怎么说，
6: 证明自己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3: 当然很重要了，
6: 我们现在工作任务那么重，就不应该分散精力做别的。
3: 我都说了用业余时间参加，再说了你不想多做点事儿吗？
6: 有这个必要吗？
3: 算了，你爱去不去，我有办法。
5: 可咱们这个比赛至少要有六个人才行啊。
3: 没关系，我认识别的更大的大神，还不像他这么拽。
7: 待会儿呢，我介绍俩朋友给你们认识认识。
8: 南姐，你怎么不去嗨啊？
4: 哪儿有心情啊？咱们木星战队现在可是三缺一。
8: 魏哥，真不带齐哥了？
2: 是他自己不愿意来，我也不能架着他来呀，对吧？
8: 我跟你们说，据我观察，他这个人确实有点吃软不吃硬。
2: 对付应子期这种人，是要点小套路的。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小计划，分为三步。
8: 难道是？请客，斩首，收下当狗。
2: 你那是老三步，我这是新三步。大福，大叔
9: 来了，
2: 来拍个照来。
9: 好嘞，
2: 先撒个圈儿。哎，

0: 第二扑，黄雀在后。
1: 哎呀，是陈宇不是在这用的吧？
2: 你刚考语文多少分也质疑我。
3: 可是咱这么孤立他，算不算霸凌呢？哎，
4: 不算，我们是为了他的加入才去霸凌他的啊。
0: 执行第三步，
1: 这么神秘。
5: 那谁，考虑怎么样了？啊，要不要参加？
6: 你人不都够了吗？
5: 我够是够了，这不是好心好意给你留了个位置吗？
6: 你就那么想参加？
5: 因为这个比赛它值得参加。
6: 既然你那么诚心邀请，也不是不行。不过我有个条件。
5: 还有条件？
6: 那当然。我是去比赛的，又不是去和你吵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分歧，我得定个规矩。比赛期间你都得听我的，尤其是涉及关键性的决策上。
5: 那都听您的，还要团队干嘛呀？
6: 团队的意见我会采纳，不过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力，你找我来干嘛呢？
7: 我们当然相信你的判断力。所以如果无畏全部听你的，你就加入我们。
8: 所有重要的决策都你来决定，我们专业上打配合。我觉得挺好的。
6: 干吧。不过呢，我说的听我的也包括生活上。比赛期间宿舍所有的家务你都要负责。
5: 还做家务？你可真是个小可爱。
6: 怎么了？一切都是为了比赛嘛。在杂乱无章的宿舍环境中，我没有办法安心工作。
8: 我觉得挺合理的。
7: 我也觉得合理
5: 啊。我觉得不合理。他这就是趁机敲诈勒索，我要是答应了，那我就是丧权辱国。
8: 不至于。
5: 太至于了。
6: 反正这就是我的条件，你好好考虑。
8: 贝哥，我怎么感觉这是晕入瓮啊？
7: 这下失败了吧？
5: 这请君入瓮啊，分为两个小碎步。请君入瓮，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对付他这种人就得用这招。晚上商讨一下下一步入瓮。
9: 哎，哥们儿，帮我来一脚啊。
10: 走着。
11: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一直待在摇篮里。
8: 假如人们不再满足于做太阳系的公民，那么该如何向银河系移民呢？本次大赛的题目为银河系移民轨道设计。
5: 银河系移民？
11: 以银河系可移民作为背景，在9000万年的时间里，利用3种星际飞船将人类在银河系当中扩散开来，以银河系中的10万颗恒星作为可移民目标，它们分布在直径约21万光年的范围之内。
5: 移民舱通过速度机动来抵达该恒星，该星随即被移民。每艘快船只可以和1颗恒星交汇，被交汇的恒星随即被移民。
7: 那也就是说要比移民方案了。
5: 好科幻的题目啊。
8: 是啊，这可是首次以科幻人物为背景的。

0: 啊，小白啊，啊，好久不见。什么？空间轨道设计大赛？啊，
1: 其实也不是不行。
0: 回头我看看。
2: 继续说，继续说，继续说。
0: 给你一些思路啊。
3: 哎，魏哥，下面还有一条呢。
4: 本届比赛采用实时计分与在线排名制，在题目发布一周后开放提交窗口，持续15天后关闭提交窗口。时间奖励系数与方案的提交时间有关。
5: 这题目也太难了吧！
6: 哦，难点好，难点说明含金量高。
0: 啊，没事，别着急，我们
6: 慢慢琢磨一下啊。
2: 不是魏哥，我是真的觉得有点难。
7: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8: 我先把他们的公式抄下来。

0: 在二体模型中，引力与半径为平方反比关系，可给出的题目是在银河系的最中心，引力与半径为高次多项式的反比关系啊。
1: 所以说在求解恒星系转移轨道的时候，不能直接套用二体引力环境下常见的公式和方法。
2: 哎啊，其实不难，主要是在于移民树的设计啊。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我先挂了啊，肚子有点饿，吃两口东西再给你拨回去啊。今年的题也不难嘛，你们好好加油。嗯，
1: 吹，接着吹。
2: 哎，这个，来，坐。秦哥，你别不高兴啊，我今天得好好批评一下你。你这个人吧，工作能力强，态度严谨，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太不照顾自己身体了。你说你天天躲在屋里边多闷啊，你说闷出病来怎么办？你多出来跟我们坐一坐，聊聊天，对不对？透透气有利于身心健康，不是啊？来，我给你倒咖啡。
0: 哎，不用了，我肚子有点饿。
2: 肚子饿？
3: 哦啊，对，肚子饿了是吧？那咱们得补充优质蛋白才行啊。
2: 嗯，
3: 正好，喂，你刚才不是说准备了那个吃的吗？正好我也有点饿了。
2: 对啊，威哥，那大排骨味儿我都闻到了啊。要不咱们坐下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3: 啊，对，吴伟，你先去坐着。那个七哥，你刚才说什么？跟我们分享，说到什么啊？移民史。
1: 您别给他忽悠了，看他那样，知道什么呀？知道。
0: 其实很简单，无非就三点。打个比方，就是枝繁叶茂，荫蔽四方，还有节水缩肥。
1: 你想显摆你的智商就直说，故弄玄虚的，知道不知道啊？
0: 移民方案比赛的分数应该由三部分决定：时间奖励系数、移民星数量及其均匀性，还有燃料系数。其实向银河系移民的过程，就是从太阳系发出飞船，然后在银河系中播下种子，生根发芽，从树根长出树干，树干长出树枝，树枝长出树叶，最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果你想得高分呢，你就要让这个树长得枝繁叶茂，相互配合，以荫蔽四方。当然了，也要考虑到尽可能的节水缩肥。
2: 那咱们的提交方案是不是数量必须要多，然后分布均匀，以及燃料少，对不对？
0: 是这个意思。
4: 硬是个牛啊，你也来加入我们吧。
5: 有硬是个在，我觉得我们有希望了。
4: 是啊，
3: 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起参赛嘛，干嘛要舍近求远去帮别人呢，对吧？
2: 然后呢，

0: 今天有人来吗？那么多菜，你做吗？你做。
1: 哥做。啊，
2: 都是给你准备的。啊，
0: 原来他做呀，合适吗？
2: 合适，当然合适。
3: 请。
4: 来啦。
2: 七哥，快请，快请。
3: 你也太慢了，
2: 快请快请，
3: 慢手慢脚的，我们都快饿死了，这上菜。哎呀，
1: 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吃完饭该干嘛干嘛。
0: 你是在套路我吧？
1: 你吃我做的东西，我还套路你？
0: 那我的条件你答不答应？哎
1: 呀，不要条件不条件了，咱们木星战队一家人，不要搞那些压迫剥削那一套啊。他在拿我，他在拿我，你们看他呀，
5: 哪有什么拿不拿的嘛？大家都是兄弟，人家七哥赏脸吃魏哥做的排骨嘛，其实就是答应加入咱们。
1: 赏脸？你俩什么时候给我赔出去的？
3: 我们是团结，团结知不知道？我们可是立志要打败国外 SDF 的队伍，这可是我为你自己说的。嗯。
1: 好，答应了。
0: 我还有一个条件，
1: 我告诉你，人不能得寸进尺，不能得陇望蜀，至少不应该
0: 把小八带到宿舍来。

0: 小巴，
1: 我的乌龟小巴能不能带到宿舍来？我作为他的前主人，每天想看看他，不过分吗？
2: 不过分。
3: 这么过分？
4: 行，可以。
1: 请教。口说无凭，你还得签个协议。
4: 我还给你签协议？
1: 那万一你办不到，总得有点惩罚措施吧？
3: 没问题，没问题，小 case， 惩罚不惩罚就算了。但我可以给大家弄一个积分系统
0: ，OK 吧
5: ？OK。OK。
0: OK。
3: 公平起见，魏哥的家务积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七哥也得一起做，这不过分吧？
1: 可以。
3: 等咱们木星战队名留航天史，这个协议也就是见证咱们辉煌起点的信物了。
1: 等会儿，这笔不行。
4: 用这支笔签完，可就不能反悔了。
1: 有什么区别吗？
4: 知道这笔什么来头吗？啊，历史悠久，这是钱老送给赵老师，赵老师再送给我的。知道这叫什么吗？历史的传承，精神的延续，全球限量，钱老联名款。
2: 给我看看。
4: 悠着点。
3: 赵老师也太舍得了吧，这
4: 也不看看送给谁。

0: 可以开始了吧？
1: 帮我倒杯咖啡。你们要吗？
2: 我们
3: 要。
1: 他们要三杯。明天小巴别忘了带来啊。
3: OK OK。
4: 你弟小巴。

0: 月球背面住着大黄蜂，带我去大熊座遨游。嗯，
1: 过了这还是好
0: 的。来一份北京涮肉，吃完就返回地球。
2: 我们来验收一下数据核酸的进度。你们呀，刚刚进入飞空，跟上工作节奏是基本要求啊。
3: 只有这些？
4: 嗯。
3: 你不觉得以你的能力早该做完了吗？
4: 我以为不用做完的。
3: 你的条件最好，也要对自己有高要求，不能让秦老师失望，不能躺平磨洋工吃老本。你的
4: 任务刚开始可能稍微有点慢。
3: 嗯，还说得过去。保持进度吧。
4: 嗯。
5: 你也不该是这种效率啊。
6: 我担心出错就多核算了几遍。
5: 你再多算几遍也不可能是这个进度啊。你看人家比你快出去多少。
7: 你算法基础不错的，要大胆跑起来。
5: 你这种进度怎么完成任务啊？你让所有人都等你吗？
6: 我知道了，我会加快进度的。
8: 你也一样，提速吧。
2: 哎呀，那个，我觉得吧，你们这些年轻人……
3: 哎，这样吧，这样吧，数据上传系统之后呢，就可以下班了。明天继续，去吧。

0: 哎，佳佳。
1: 哎，
0: 今年的职称评选资料已经递上去好久了，有消息了吗？
1: 哎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我记得是第一次交过任务之前就交上去了。
0: 啊，
1: 最近不是忙吗？没顾上问。

0: 来找接收单位呢。
1: 你说这来了北京结了婚，总不能还住宿舍里吧？
0: 所以他给我下了死命令了，今年必须得评上，我得换个大点的房子。
2: 你不用着急，你都交了这么多论文了，哎，倒是我手头上这篇都拖了好久了。
3: 你俩都别那么焦虑，哎，尤其是李老师啊，真的，李老师，你问佳佳，当初我一毕业跟我老公结婚，一穷二白，那都比脸干净。你说日子嘛，慢慢过呗，真的。
0: 哎，我女朋友要你这么淡定的话，我也就不愁了。她家里条件好，你说这总不能嫁给我以后过得还不如在娘家吧？你看，猴哥他最后不也？哎，
2: 没事啊，你别想那么多，回头啊帮你问，问完了告诉你，你肯定没问题的。嗯，
4: 好，那谢谢啊。那我先走了。
3: 好嘞。哎，回头啊，记得请我跟家吃饭啊。
4: 好，没问题。哈，走了，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答应要给我讲故事的，这都过去半个月了。嫦娥到底有没有一件后裔呀？
4: 这个吧，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5: 爸爸讲故事没有意思，爸爸做的饭也难吃，我都吃不下。
4: 李老师啊，你这为了国家和事业都奉献了，这家庭的重担可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了。行了，你忙吧，我哄孩子睡觉了，跟妈妈说晚安。
5: 妈妈，哎，你别加班了，快回来吧。
2: 好，
4: 跟妈妈拜拜。拜拜，睡觉。
6: 现在核酸数据量这么大，比赛那边时间又很赶，真担心两边都做不好，自己留不下来。
7: 你有你的优势，可以更自信些的。
6: 北京这灯可真亮啊，亮得我只能看到天上最闪的那几颗星星。你知道吗，在我们家那边，太阳一落了山，大家基本就都休息了，没有灯，天上的星星就都能看到。我小的时候，为了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为了能来北京，我拼命拼命地刷题还有背书，所有人都休息了，就只有星星陪着我。我一开始会选择来飞控，也是为了图稳妥，想留在这座比星星还亮的城市。结果没想到来了飞控之后，发现这个地方还真是藏龙卧虎，刚考进大学那会儿的自卑感就又来了。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你不仅有能力，实力又强，方案的思路也很清晰，不像我，莫非任务就没能帮上忙。现在中继星的数据也做得比你们都慢。
7: 别气馁，工作和学校毕竟不一样。
6: 哦，对了，还有无畏，其实这些天接触他下来吧，发现他还挺不一样的。他身上有一种魂不吝的勇气，就是觉得吧，他做什么都能成，他有梦想他就会去追。我相信就算这次魔飞失败，他受了打击也会第一时间爬起来继续的。印子七，你知道吗，你们两个啊其实挺像的。
7: 我和他像。
6: 你别看我是个理工女，其实我看人特别准，你们身上都有一种自信。你的自信是因为实力，而无畏呢是因为执着。这些我都没有，我来到北京能靠的就只有我自己。在这里我面临的挑战更大。你说的没错，这是个靠实力留下来的地方，我想要留下来就必须要靠我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往前走。
7: 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
6: 羡慕我们？
7: 羡慕你们有梦想，

0: 志奋斗，甚至羡慕你们有压力能激发动力，而我像一颗没入轨的卫星。
1: 我们为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为了户口，这么简单甚至又有点低俗的梦想，你也羡慕啊？
0: 梦想怎么有高低之分呢？
1: 我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这么说。
0: 有个很讨厌的人说过，热爱本身就是热爱的意义。
1: 嗯，谁呀？
0: 吃吧，能缓解压力。
1: 谢谢。
2: 轨道大赛的方案真难啊，佳姐的作业也没算完，咋办呀？
3: 咱们方案的轨道数据是难点，好像佳姐做过类似的方案。
2: 那太好了。
4: 伟哥，佳姐是你领导，你就要来参考参考。
5: 我觉得可以。
6: 我觉得不可以，我怎么开这个口呀？本来就是瞒着佳姐参赛。哎，你们也懂。
7: 伟哥，我教你一个办法，你就疯狂拍马屁，硬拍，使劲拍，连续拍，你信我的，不超过三天没有人能受得了。
2: 是吗？
7: 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要是能拿到数据，咱们能省不少时间呢。
2: 你也知道咱们的任务现在有多紧。
6: 是，我知道，但怎么拍啊？
7: 我猜某人教你啊。这职场彩虹屁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从工作能力入手，虚心请教，衬托领导；第二步从细节入手，嘘寒问暖；第三步最重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6: 举个例子呢？
2: 举个例子，
7: 七哥爱吃巧克力对吧？你们知道怎么夸吗？
2: 英子姐，你就像是我的巧克力，乖巧可爱
7: 有美丽。
3: 行行行。

0: 人为什么要拍马屁呀、
1: 啊？早上没吃饭就饿了，你们是有吃的？
2: 我抽屉里还有小面包，等会拿给你啊。
3: 哎，我是昨晚没睡好，现在很困，我去接水。
4: 嗯，佳姐、英姐、李哥、秀哥走。
5: 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
6: 这是开窍了，知道尊重前辈了。
4: 我这是一日之计在于晨。
5: 你这怎么突然这么勤快？这地这么脏你不扫，你擦什么天花板呀、啊？
4: 因为师哥师姐们就是我的天花板。
7: 哎，这句话说的不错啊，保持住啊，别这回就过去，回去全都忘了。
4: 那不能够。
6: 哎，那你待会儿顺手把那垃圾都倒了呗。
4: 那没问题。天哪，佳姐！哦，
8: 佳姐，瞧你刚才这两步走的，不知道的以为是模特走秀呢。佳姐，你不愧是我们飞控的颜值担当，瞧你这个身材不虚当。我那话怎么说来着？在逃公主就是您了。
9: 你吃错药了？
4: 佳姐，你真的太耀眼、太璀璨、熠熠生辉的，像太阳一般温暖照耀着我们。
8: 佳姐不爱听吗？
9: 喝了，没睡醒。哦，工作不饱和闲的。
4: 没有，我对佳姐这是情不自已、情非得已、情窦初开、情。
9: 有病看病，不舒服就请假。
8: 我这不是对佳姐崇拜之情，想好好学习吗？
7: 行了，打扫完卫生赶紧回去工作吧。
8: 是是是。
9: 哎，等一下，你不是想学习想进步吗？那刚好在工作之前呢，我们这个天花板吧，这一整层都不是很干净啊，得打扫一下。咱们航天人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8: 一整层。
9: 怎么不乐意啊？
8: 好好好，
9: 那干活吧。
8: 哎，一整层。
2: 你就来傻小子吧。

0: 咋样了，飞哥？
1: 什么咋样？人家就不吃这一套，还说我有病。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0: 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啊？再说我怎么可能坑你啊？
2: 哎，我劝你们就放弃吧，不要小看佳姐，你这招肯定没用。
0: 我这招绝对没问题的。哎，你知道我这招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吗？脸皮要厚，还得坚持不懈。
1: 哎，
0: 坚持不懈。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不就是魔飞失败了，想比赛找回面子吗？你们还没学会走就想跑，
2: 第五名耶！
3: 咱们这乐极生悲的有点快啊。
4: 我们和他们方案的区别，关键就在于数据的优化。
5: 不就是数据吗？我们自己算不就行了吗？
6: 这数据量实在太大了。
7: 如果我们能申请到超级计算机呢？
8: 什么比赛呀？
9: 你们要是比赛登陆月背，我这个位置都可以让给你坐。
8: 捣什么乱？赶紧就是。
10: 请看《星月征途》第七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犀角未将数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持续优化。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中有进良好态势。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今天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对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
1: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
0: 近期有网友反映，本来身体没什么问题，却因不当肩颈按摩诱发急性脑梗。专家提醒，按摩并非人人适宜，五类人群要慎做。
2: 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3: 近日，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6月11号，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6月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指引，注入动力，要坚持发展为先，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包容增长，要坚持开放合作，客观看待各国比较优势，营造自由便利贸易环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继续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峰会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巴西、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英国高级别代表及欧盟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参会。
0: 10号，国务委员慎宜勤在瑞士日内瓦出席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并发表讲话，宣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国际劳工组织坚守初心使命，促进社会正义。会后，慎宜勤会见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洪博，就深化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进行交流。同日，慎宜勤在伯尔尼会见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双方表示愿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徐从阳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6: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0: 麦熟三年包，穗大粒多子粒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1: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2: 徐老三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1: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3: 您就住这儿是吧？
0: 住几十年了。
1: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0: 这发明专利
1: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0: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0: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1: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0: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4: 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1至5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1至5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3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1至5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2位数增长。
4: 眼下正值毕业生求职旺季，人社部门数据显示，在河南部分职业院校的就业率达到了98%以上，一些学生甚至在毕业前就锁定了就业岗位，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6: 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每周一上午，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大二学生们都要上一堂机电设备联调的实训课。课堂上没有书桌书本，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生产线。
7: 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然后现在我能独立操作了，心里特别踏实。
6: 这条设在课堂里的产线是学校和一家制造业企业共建的智能制造学习工厂，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从编程加工到质检全流程实操。经考核成绩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校企共建的工程师专班定向培养，不仅是围绕产业需求定向培养动手能力强、有实践经验的技能人才，河南的一些职业院校还加快调整专业设置，为学生打开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记者看到一份专业调整方案。

0: 方案。近三年里，学校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九个专业，定下了3%-70%的专业设置清单，70%为理工科专业，70%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70%学生面向全省重大战略产业。目前，河南已经建成27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和92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覆盖新能源汽车、航天装备、人工智能、农业、食品、医药等产业。职业教育专业对支柱产业、民生领域的匹配度达到75%，每年为企业输送近100万技能人才。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会如何编织，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首先去广东徐闻的35万亩菠萝田里看一看。
1: 今年5月份，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2: 我们邻居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1: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种植了35万亩菠萝，被称作菠萝地海。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3: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1: 种植户们告诉记者，从去年9月到今年4月，徐闻已经持续干旱了快8个月，菠萝苗长势非常缓慢，个别的还出现了根部枯死的情况。灌溉用水最大的依仗只能是地下水，但长期用下来，地下水位越来越低。
4: 我们徐闻县有一些地方啊，那个地下水井都已经达到几百米深了，如果长期要抽取地下水的话，就容易引起那个海水倒灌，然后地下水的水质的话也没办法去保障。
1: 在徐闻调研时，记者了解到，当地也曾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一路上地质地形复杂，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5: 穿越铁路、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1: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全程980里。由于雷州半岛山脉延绵，超过一半的路线需要水往高处流，半岛上4座超级电梯泵站正同步开建，他们将联手把水抬升224米，让水的旅程一路畅通。
3: 在雷州施工段，工人们现在正驾驶船只拖着一根管道找位置，这是国内单次整体控制沉放体积最大的沉管施工作业。那在水面上近200个管材构成了这样一条输水管道，它的总长达到了1171米，它将横跨我所在的整个龙门水库，而更具挑战的是要把它精准下沉到水库底部的沟槽里，让引调而来的西江水从水库之下顺利穿越。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一路上要穿越的障碍多达137处，目前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总投资额的34%。
0: 预计环北工程建成后，雷州半岛将会新增185万亩灌溉面积，并将原有小灌区连点成片，汇成465万亩的大型灌区，有望成为全国第7大灌区。眼下，徐闻县正抓紧修建配套工程，让输水终点成为润泽徐闻全域的起点。在城北乡的农田里，一条7公里的灌溉渠正在进行衬砌。沿着这条渠，记者陆陆续续看到了多个正在修建中的山塘。
1: 在徐闻县石岭村，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正在修建的小山。

0: 山塘，那它是村里专门用来接水的盆儿。而未来在整个雷州半岛呢，会有上万个这样的盆儿，通过密密麻麻的渠系彼此相连成网。
1: 国家水网引来活水，县域内的小水网也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徐文的产业版图豁然开朗，35万亩菠萝田正谋划迭代升级，引入需水量更大的新品种。徐文的一个个村庄也在把储水的山塘建设成风景，制定到2035年的美丽乡村创建10年规划，让村庄不止更宜居，也会更有人气。
2: 我们后期会考虑这个泳池会规划起来，再增加后期的一些民宿项目，把这个水的资源利用好，增加更多的一个好的体验，当然也会给我们增加更大的一个收益。
1: 徐文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原有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之间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
3: 七支二滤2600多万个水利地上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数据归集，为我们整个水网调度来提供一个数字底座，为我们水网的常规调度、应急调度和专项调度来提供算据和算法的支撑。
1: 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以来，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在便利旅客购票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不规范经营等问题。今天，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
4: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其中四川雅安泥巴山生态廊道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

0: 持续的生态修复架起了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走廊。
1: 在泥巴山廊道附近的密林深处，一台红外相机捕捉到珍贵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一只幼崽悠然穿过一片人工恢复的森林。而像这样的熊猫带幼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2: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的修复效果很好。
1: 20世纪70年代，泥巴山的本土乔木遭到采伐，丰沛的雨水催生出密度极高的次生灌丛，大熊猫难以穿行，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从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着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打算清理灌丛后再种树，为大熊猫搭建生态廊道。经过近10年的实验改进再实验，专家得出成本低、效果佳的种植方案，将灌丛分为3米、5米的条带，清除3米条带内所有灌丛，再补种冷杉等。
3: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幼年大熊猫可以爬上乔木躲避天敌，而大熊猫们可以在竹林这个自助餐厅大快朵颐。
1: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补栽本土乔木树种12万余株，补栽竹子6万余丛，存活率达到90%左右。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自2019年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雅安营京片区发现了50多处大熊猫活动痕迹，布设的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
4: 这次过来的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国家公园不同于其他公园，没有太多人造的设施啊，然后能让游客体会到了最原始生态的这种保护。
0: 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会选择按摩放松。近期有网友反映，本来身体没什么问题，却因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本想放松肌肉，为何会引发脑梗呢？
5: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6: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5: 不当的颈部按摩可能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按摩手法该如何把握？脖子究竟有哪些位置不能按呢？专家表示，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而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6: 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5: 按照国家相关服务规范，部分人群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而且颈部、肩部结构特殊，按摩风险翻倍，一定要提前评估身体状况。具体禁忌人群都有哪些呢？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 避免腰腹部按摩。

0: 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二期近日开工建设，该工程总设计灌溉面积约1280万亩，可提升粮食年度产能近30亿斤。
0: 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
0: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在墨西哥城拉开大幕，这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未来一个多月时间里，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国家的16座城市、48支球队将完成104场比赛。世界杯揭幕战即将打响，总台记者10号前往墨西哥城体育场探访。
2: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即将打响的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球迷们熟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在这块场地上，1970年和1986年的世界杯上，贝利和马拉多纳分别登上了冠军巅峰。就在不到24小时之后呢，在这片场地上，东道主墨西哥国家队将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国家队。这两支队伍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
3: 10号下午，南非队来到球场适应场地。训练期间，南非队重点进行了传接配合、定位球以及射门练习，以适应墨西哥城超过2200米的高海拔环境。南非队主教练及队长出席的赛前新闻发布会，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揭幕战，球队表示很高兴能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参赛队伍。对于墨西哥而言，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小组赛，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这座建成于1966年的体育场曾举办1970年和1986年2届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第3次捧起大力神杯，以及马拉多纳创造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等经典时刻都曾在这里上演。而随着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这里举行，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3届世界杯赛事的传奇球场，再次被写入足球历史。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6: 点火，起飞。
7: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8: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9: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0: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1: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0: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2: 休想干了就直说。
13: 什么？
7: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4: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6: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

0: 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踏上寻访曾巩之路。
2: 江之南有闲人烟，字子贡。
3: 大宋变法
4: 重在用人呐，
5: 我追求的是以学治天下，这个志向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而改变。
6: 举世不知何足怪，立心无故是豪雄。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8: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7: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在本季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带各位去探访这样一位宗师，他耕读乡野十余载，贫寒和挫折从来没有磨去他的睿智。嘉佑龙虎榜，他引领了一门六进士的考场传奇，为任一方，转徙七州，他的正德一爱百世。他就是千古纯儒南风先生曾巩。
1: 在清代文学家张伯行重新选编的这本《唐宋八大家文抄》里，曾巩的文章多达128篇，占到了全书的40%，足见他对后世文章的巨大影响。
2: 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故是豪雄。有人说苏轼之后再无苏轼，曾巩之后无数曾巩。曾巩毕其坚持与勤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人通过努力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
3: 梅老师好。小三老师好。
4: 小三好。
0: 欢迎您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观众朋友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说到曾巩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名字不太熟，即便是放在唐宋八大家里，好像也没有像苏轼啊、欧阳修那么如雷贯耳。但我告诉各位，曾巩在历史上可红了。
3: 对。
1: 他的文章既有儒学之纯正，又自然平静，所以呢，还深得理学大家朱熹的推崇。朱熹认为曾巩的文章非常高明，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
2: 其实，在《宋史》中，对曾巩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评价，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迂徐而不凡，简傲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以。
0: 所以想要感受这样一位文学宗师的魅力，我们还是去看一看跟曾巩有关的一些藏品。来，请两位请看这幅画，这是宋代画家严次平的《四乐图》，渔樵耕读，而其中耕读二乐，或者说二苦，跟曾巩是有密切关系的。
2: 曾巩39岁以前，迫于家庭的这种生计，他其实是在家乡里面边读书边料理这个家庭，也就是说耕读了10余年。
1: 他相当于是一个大家长的角色。
0: 对，
1: 父亲和兄长相继离世了嘛，他就一力承担起家里的所有的大小事务。因为他在《学社记》这篇文章当中就说过，当时他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多到什么程度呢？就算他自己是夜以继日的不断的忙碌，也还是会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2: 即使生计忙碌至此，曾巩还是说岂能一而制彼哉？他始终不忘记广其学而兼其手的初心。
0: 所以在曾巩这跌宕的一生当中，又有哪些重要的人生节点可以为我们的穿越提供一些指引呢？来，我们看一下。
5: 耕读于南风，我时刻牢记，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
0: 这个场景应该是曾巩在南风耕读的时期。
2: 对，
1: 这段时间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坚持以文传道，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名篇啊，像《墨池记》呀、《南轩记》《学社记》都是在这个时间段诞生的。
5: 39岁，我带领着兄弟们成就了一门六进士的美谈。家世为儒，我们定当不负所学。
0: 这应该是他39岁中进士的时候了。
2: 是的，一门同榜六进士的佳话，可以说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朝野。
5: 51岁，我自请离京。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故是豪雄。
1: 这应该是他自请外放的时候。
2: 自此开启了他长达12年的外放生涯。
0: 在曾巩一生的经历当中啊，我觉得嘉佑龙虎榜这一门六进士绝对是高光时刻。 但相比之下，我倒是对高光闪现之前那漫长的坚守更感兴趣。咱们就先穿越到公元1055年，曾巩耕读南风的那段岁月，看看他一耕一读背后的那份坚守。
2: 十分期待，
0: 邀请两位踏上宗师之路。

0: 这一下就穿越到北宋时期的南风。
1: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南风街道感觉书香四溢，
2: 文化气息太浓了。
1: 南风在宋代的时候属于江南西路，就江西。江西本来就是个文脉昌盛的地方，而且到了宋代之后，宋太祖推行优待文官的政策，所以这里的教育的风气非常的兴盛，甚至到了一不闻为就不学为辱的这样的程度。
2: 有句话说，两宋人才办江西。
3: 可以说，当时的江西是中国人才的第一大省。
4: 是是是。
3: 比如说唐宗八大家的曾巩、欧阳修、王安石，
1: 对，
3: 还有晏殊、周必大、杨万里，这文化巨匠都出自江西。
1: 对。
3: 哎，来了，来几位官人，
0: 哎，
3: 来过来看看咱们家的纸。
0: 啊，
3: 咱家纸这品质可都是上乘的。
0: 南丰的读书人段用咱们家的纸。
1: 哎，
3: 那个曾巩。
1: 曾子固先生在你这儿买过来的人买纸吗？曾子固啊，
3: 经常来，不过他们家贫，买不起这上好的纸，每次来都是买一些边角残次。
1: 子固先生家，这个时候这么困难啊？我记得他给《欧阳修》写的信，上《欧阳学士第一书》里面就说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其简质大小不均齐，拱平固也，弯曲内，略其外可也。”就是他给老师写信。
0: 他那个纸张都是大小不均，
3: 所以他说我很穷，那您就看内容就好了，忽略那个纸张的外表吧。这句话说的有分量，千古文章其实不在乎写在什么样的纸上。
0: 哎，我有个好办法，
3: 咱们买些纸作为见面礼。
1: 好主意。
0: 店家。
1: 您看看，对，刚刚好，欢迎再来啊！谢谢谢谢谢谢老板，
0: 走走走，继续逛。你说我们这次穿越过来，能不能吃到南丰的蜜橘啊？肯定有，
5: 便宜的乳橘，新鲜的乳橘。
1: 说曹操，曹操就到说蜜橘就有卖蜜橘呀。
0: 哎，这个橘子甜吗？
5: 这是客官您真是好眼光。嗯，我们这乳橘呀，果色金黄，气味香甜，放眼整个南丰都是有名的。
0: 来十个吧，
1: 十个不多，
5: 十颗就给您便宜些算，就算是100文钱。
0: 多少？
5: 100文钱，怎么就这么贵啊？客官您真是说笑了，我们这乳橘历来是供不应求啊，要不是今年收成好，我们这乳橘还有余量，怎么会到这市场上来贩卖呢？
1: 那个时候。
0: 南丰的蜜橘是贡橘，
1: 对，
3: 能够在市场上出现的那都是，
1: 一颗难求啊！现在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了，对。那这样，
3: 咱们
0: 买一颗，
1: 一颗分着吃，
3: 三十买一颗，
0: 您真会过日子。
1: 一颗有点太，
3: 那就买三颗，一人一颗吧。
0: 对，
1: 其实曾巩先生也非常喜欢。 南丰蜜橘，在他的家中就种了有2个蜜橘树。那去曾先生家吃。子贡先生他写过诗，他写的这个蜜橘，我觉得是有寄寓的意味的。嗯，他说：“谁能出口羡天子，一至大树林苍波。”因为子贡先生多次科考失意，所以他在这个诗中间是借这个蜜橘来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
0: 怀才不遇，
1: 对。
6: 我进了，我也进了。<笑>
3: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曾巩曾子固吗？
6: 曾子固就是那个落榜的燕子吗？
3: 什么是落榜的燕子？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沙增加2秀才，有似岩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看来这个在当地流传的还挺广。
1: 对
0: 对，
3: 啊，那你知道他们家？
7: 住哪儿吗？我刚刚
6: 还看见他在田间干活，就在前头，你们自己去找吧。
3: 好，谢谢你们啊！你们去玩吧。这有几位，我去打探一下。
0: 我问一下吧，打听一下。
3: 这位大哥，哎，请问几位是否认识曾巩曾子固先生？
7: 在下便是。
3: 子固先生，您这身打扮啊。 和上次在滁州见的时候，确实大不相同了。
7: 您刚才说滁州？
6: 对，
8: 醉翁亭。
7: 哦，就是在滁州，我和欧公一起跟您在醉翁亭。
1: 喝酒畅饮。哎呀，
0: 许久未见，许久未见，洒君洒君，在滁州杨娘子也在，啊，您也见过，这位是临关人。
2: 后学林岩，
3: 我们这一路赶来也没有带什么见面礼，在南凤的集市上买了一些纸，
0: 祝先生写出千古文章。
4: 多谢多谢，太好了。不知各位前来有何事啊？
0: 这次前来呢，确实也有一些疑问想向先生请教。
4: 我倒是非常愿意和各位倾谈，只是这眼下还有一些农活还没干完呢。
0: 既然来了，哪有袖手旁观的道理？
4: 那可使不得，你们都是远方而来的。
0: 您千万别客气，干活我也是把好手。您就布置任务吧。
4: 今天啊，我们把这块地犁完就行了。
0: 没问题，来来来，
3: 开始干起来吧。
0: 我来，我属牛的，走。再掉个头，往回，走。
5: 使劲使劲，哎，对，
0: 真不容易啊，子固先生，您这平时读书之余体力都用在这上面啊。
4: 对，你当时锻炼身体了。
0: 一二三，呀嘛吼嘿。哎，
4: 好了好了，我看啊，今天就差不多了。
0: 我等您这句话等了很久了。
4: 好，稍事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3: 茶水也备好，赶紧趁热喝一点吧。
0: 还有这拉犁够累的。以前只知道渔樵耕读是读书人最向往的一种生活的境界，今天亲自感受一下才发现哪有那么诗意。
3: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所以这几年子固先生的日子确实过得不容易啊。哎，
4: 我们曾家呀有耕读的传统。嗯，家父过世之后，我们兄弟几个就在这里一边耕作一边苦读。啊，这是曾布。
5: 在座的有所不知，自从父亲大哥相继离世，这一众十几口的重任呢就全落在二哥身上了。这一个人要侍奉长辈，还要想着这些姐妹的婚嫁之事，还要兼顾着我们这些弟弟的学习。
6: 曾巩的父亲曾义瞻去世后，曾巩于悲痛中承担起曾家大家长的责任，终日操劳于全家的吃穿用度与祭祀嫁娶等事宜。

0: 你拿着，你拿着。
1: 燕母，这钱我们不能要。家父的丧事，全凭您和杜衍公一起帮衬。那笔钱我们还没还上呢，这万万使不得。
2: 收下吧，孩子，我和你父亲一辈子的交情，他嫁女就如同我嫁女。如今后嫁之风盛行，
0: 没有嫁妆。
1: 你三妹是出不了阁的。
2: 公儿，要不和陈家商量商量，把三妹的婚期延一延。哎呀，
3: 母儿啊，你爹不做官的这些年，就靠着和我行商贩户，才支撑起这个家。跟我走吧。
1: 家父在世的时候那么做，也都是盼着我们几个兄弟。
2: 学有所成，重要，秋玉名家的门楣。
4: 不，你读书能有什么用啊？能读出全家的吃食，还是能读出妹妹的嫁妆啊？你们兄弟一辈子不成家了吗？
5: 钱伯，我大哥自小体弱多病，以我二哥的才华，我觉得他更适合科场。嗯，这个家里，我觉得我最合适。
1: 你多什么嘴？
4: 你不准去。子顾兄，啊，朱夫人，子顾先生，
1: 陈兄。
2: 今日到访是家父托我来送信，啊，
1: 退婚，
2: 令弟和我三妹的婚事，先父早已定好了，现在先父尸骨未寒，在这个时候，未免也太凉薄了吧，
4: 子顾兄。 陈家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也讲究个体面。子顾兄是君子，这君子固穷，哎，我等就不高攀了。
6: 混账！你把我们南风曾家当什么了？

0: 南风曾家，你祖父当年做两浙转运使，御赐一匾秋雨名家，何其风光，何等显赫。没想到啊，不过两代而已，你们兄弟几人竟落得如此不济。不过如此，不过如此。
1: 我告诉你，我们曾家定将重耀门楣。
2: 回去。三妹莫急，我曾公之妹，必得佳婿。

0: 庐山的新茶出来了，这会儿去还能赶上这波新茶吗？能赶上，能赶上。哥，做生意的事儿你就让我去吧。我也可以。
1: 哎，我去，你们留在家里，好好的照顾娘和弟妹。要记住，我们曾家家事为儒，这读书进学，一日不可荒废啊。
2: 二哥，你呢？
3: 子贡、范蠡都是古时候的大贤，
4: 也都是商人呢。
3: 所以说嘛，这从商不耽误读书，啊。

0: 三弟，
1: 哎呦，二哥，
2: 二哥回来了，
1: 快快给我！
3: 哎呦，
1: 这么沉，二哥，这肯定是你给三妹挣下的嫁妆吧？
2: 我就知道二哥准行。二哥，那买卖什么样？你给我们讲讲吧。
1: 对呀，
0: 这想知道啊？
2: 想知道。
4: 你们俩先告诉我，
5: 我不在的时候家里怎么样啊？我还想看看你们的文章呢。
2: 二哥，这几个月我和三哥合计了，别的买卖我们也不懂行，以后啊我们就跟着你干了。
1: 对，
4: 这钱是从哪来的？
1: 我们咋
2: 娘给的。
4: 说实话，
6: 我收回来的钱我有数，怎么回事？
4: 疯了，疯的。书去哪儿了？
6: 书去哪儿了？
4: 祖父的围城要进，还有直言琴，去哪儿了？
2: 换成上一本了，
1: 就那两本最值钱。
4: 你们说说，这半年来，我缺你们一文钱了吗？我缺你们一顿饭了吗？我要你们去做买卖。
2: 我们也是想把二哥分忧啊。
4: 分什么忧？经营四洞口，四方走惶惶，我担忧远虑，不就是为了让你们两个能够安心的求学？我为了什么？我换来的难道就是你们这样的不思进取、忘卖祖书吗？
2: 读书，读那些书有什么用？大哥、三哥都没考上，二哥你还考了两回。要我说，功名这条路，从咱们曾家就断了。
4: 我德贤士，贤书已学，何曾有一日废纸啊？书卖给谁了？
6: 卖给谁了？
1: 李构先生。
2: 二哥，
1: 二哥，
2: 二哥，
1: 二哥，
2: 二哥。
1: 曾巩，欧阳修的高祖。
7: 什么高祖？三年一度科场开，落沙曾家两秀才，
1: 是他呀，
7: 就是他，
1: 就是他。怎么堕落如此？
7: 这南方曾家只怕就此衰废喽。
1: 哎，真是心累。
4: 阔别八载，学生不曾来拜访先生。

0: 是学生的失礼，此次前来是特意向先生求回祖父的围城药剂和制烟剂，不知先生花费多少，学生愿意背数成回。
1: 孙祖治世之术竟被你如此作践。曾子过，想当年你随我治学，志向何等的高远。你曾引用曾子的话跟我说，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可如今呢，你怎么变得如此蝇营狗苟？这两套书我不会给你的，你走吧。
0: 先生，学生知错了，愿受先生责罚。
1: 错在何处？
0: 其一，作为学子，向学之事不坚，
2: 利益之心日重，
0: 该罚。其二，作为兄长，没有以身作则，
2: 而引舍弟失志，
0: 该罚。其三，
2: 作为子孙有侮祖宗之言，败坏家族门风，
0: 等重罚。
1: 好了，知耻了，你走吧。读书言的路你可还记得怎么走？去那里好好反思

0: 二哥，
1: 二哥，
0: 二哥，
2: 求回来了。
3: 我们跪求了很久，先生终于同意把书还给我们了。
2: 我也不怪你们，你们不是想听听我在外行商的见闻吗？
3: 想。
2: 这半年里啊，我的确是增长了不少的见识，
4: 可惜啊，我却只能够在闲暇的时候捧起书来读读。
2: 可是有好多的地方啊都没有办法深入的去考量，更不要说专心致志的去琢磨文章了。
4: 明年即此，我这心里就觉得对不住祖宗之恩，圣人之学。
2: 还记得那年在南京，父亲突然病故，是感觉到天地都好像要塌了。
4: 我在他乡嚎啕痛哭，数千里之遥，复旧难归。
2: 从此以后，弟妹婚嫁，礼尚往来，交租纳税，这些事情我终日忙碌，也有所照顾不及啊。
3: 二哥，这么多年我们知道您吃苦了，
2: 况且我还念着家里的你们，不知道你们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好的读书进学。
4: 所以我想好了，从今往后，这山野岩窟，这学社陋室，就是我这卓人的安身之所了。
2: 我不会去羡慕别人的高楼广厦，因为我追求的是以学治天下，而且这个志向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而改变。我想啊，我们一起耕学并举。
5: 风曾氏家世为儒，故不业他，曾家众兄弟

0: 耕读勤学与龙母陋舍皆有所成，曾家三妹最终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
1: 二哥为了我们几个兄弟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特意在院子里搭建了一个简陋的书房。
2: 我们知道子固先生对有一篇《南轩记》，您在这当中写道：“是故有楚郎庙之贵，抗万圣之富，吾不愿意。”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书房，让子固先生如此的富贵荣华，在他眼中都根本不值一提呢？能否有幸前往一观？
3: 可以啊，那就去寒舍看一看。哎
2: 呀，太好了，
4: 太有戏了，
2: 太好了，
3: 几位请。
2: 好好，
1: 来，请请请。
3: 这里就是南轩。
2: 先生为何将此处命名为南轩呀？
3: 这个茅屋呢，是在我们家南边。哦，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是因为孔子让伯鱼学习过周南和少南，用来锻炼自己修身齐家治国的志向，故而命名为南轩。
5: 此处是我们兄弟几个一起搭建而成的，搭建之后我就写了南轩记，为了提醒自己要时刻坚守自己心中的志向。
2: 实不相瞒，我们这一路上啊，也听到周边的这个乡邻关于您和您家有一些说法，您可曾耳闻？
3: 三年一度菊场开，落沙增加两秀才。
4: 对于这些议论，先生是不是也曾经觉得苦闷过呀？
3: 爱之人过誉，物之人过悔。世人呢，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待人的，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只要做到了自己认为正确并且合乎圣人之道的事情，那就可以了。
2: 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参加科举这么多年，屡次受挫，您心里会不会有些不满？
3: 科场不受是我才疏学浅吧，曾某应该继续努力攻读，拓展自己的学识。盖亦以经历自治者非天成也，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天才，都是靠人自己啊后天勤学苦读而来的。所以我只盼着自己能够早日学业有成，又何来抱怨之说呢？虽然我没有高中，但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6: 那先生所获是指什么呢？
3: 我自小就仰慕欧阳学士的文章和为人，也正是因为上京科考，我才有幸见到学士，拜入门下。我还在京城结识了好友王介甫，在我科考落榜最失意的时候，常常与他书信倾诉，良师益友啊，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2: 我听说啊，您和您的几个兄弟眼下正在准备下一次的科考。
3: 是的。
4: 您金榜题名指日可待。
2: 曾巩这十几年过得确实比较艰苦，一方面自己科举屡试不中，另外一方面还要承担那么一大家子养家糊口的任务。
4: 对，
6: 但是我觉得其实曾巩在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我觉得他并没有抱怨，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把它当成一种上天对自己的考验。所以他在《南轩记》中说：“是故有所勤，
7: 有所四时，
6: 其皆受之一天而顺之。”也就是说他能够比较坦然地接受这一种来自于生活的磨难的这种考验。
4: 而且在这样的磨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有很多收获的，比如说他跟欧阳修的这样一种师生关系的结成。欧阳修非常欣赏他，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过无门者百千人，独于德生为喜。欧阳修可以说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一个开创者之一，而曾巩其实又是古文运动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后劲。他发扬了文以载道的这样一种文学的理念，强调道在文先，就是先道而后文。

0: 他还曾经在给恩师欧阳修的文章当中提出了“序道德而能文章者”的文论观点。他认为立言者一定要兼顾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这样的文章才能够永传后世。
1: 这个曾巩跟王安石是好朋友，而且他们其实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就是抚州。曾巩跟王安石其实还有一层姻亲的关系，
2: 还有这个缘分呢。
1: 是的。
0: 那虽然他们有这么深的家族渊源，但其实他们见面很晚，一直到1041年两个人进京赶考的时候才见上第一面，但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而且王安石对曾巩的文章也非常的欣赏，他说曾子文章重无有，水之江汉心之斗，那是文人当中的翘楚啊。而曾巩呢，自己也是多次反复的推荐王安石，尽管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介布衣，他说
1: 对
0: 此人古今不常有。其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真的是独具慧眼的。
3: 通过刚才这一轮的探访，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子固先生在这十几年当中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但是他的坚守最终换来了肯定，
1: 换来了辉煌
3: 成就。对，你想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那一龙虎榜上面增加一门六进士，那是个传奇。拜官之后应该说也是顺风顺水，但是公元1069年突然曾巩主动自请离京外放，所以这件事情确实让很多人觉得不解。
1: 对，
3: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建议咱们就前往公元1069年去探个究竟。
0: 好，
3: 这样算算，从嘉佑五年欧阳修推荐曾巩出任馆阁校刊一直到现在已经有9年了。
1: 对，
3: 在宋朝能够出任馆阁之职，那都是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举。所以这次子固先生的决定啊，也确实挺蹊跷，咱们跟他聊聊。
1: 好的。
4: 二哥，你可算回来了。
0: 子轩先生，
5: 哎，先生
4: 哎呀，原来是三位故友啊，
1: 别来无恙。
4: 我还以为二哥回来了，真的是太失礼了。哦，来，里边请。
3: 子固先生没在家？
4: 没在家。哎呀，今天几位故友再次相见，曾某心中甚是欢喜啊。
3: 上次一别，一直没有机会再来拜访。但是我们几位啊，也一直在关注几位先生，尤其当年，哎，曾家一门六进士，哇，震动朝野，一时传为佳话，我们真替兄弟们高兴。
0: 对，如今兄弟几位都已经步入仕途了，那子固先生也可以卸下肩上的担子了。哎，
4: 如今踏上仕途之后，二哥也是常常教导我们为官之道。哦，对了。不知各位此次来所谓何事啊？
3: 我们听到的传闻说子固先生上书自请外放，是真是假？
4: 不错，兄长已经上书自请外放了。新皇即位不久，面对大宋的内忧外患，改革之意甚笃，便授意王介甫推行改革新风。二哥对于王介甫急于大规模的推行变法有所担忧，
3: 子固先生有没有把自己的这种想法跟介甫先生说过？
4: 二哥为了情义，曾多次去找王介甫，说出自己内心的肺腑之言。王介甫也因为顾及到二人的情义，不愿与之正面辩驳。
6: 宋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决心变法，一些对新法持不同意见的老臣纷纷自请外放。

0: 姐夫，刘布，
1: 欧公离京之时，你为何不去相送啊？

0: 公公对你有知遇之恩，难道你忘了？
1: 我若是去了，只会听到一堆埋怨。这些日子，我听到的埋怨还少吗？
0: 欧公走了，韩琦、韩公也要离京，那些有识之士都不愿意与你为伍。大宋变法，重在用人呐。那些整天簇拥你的人，他们的品行你到底了不了解啊？
1: 如今我要的是令出必达，你口中的那些有识之士，谁能做到令出必达？为了不影响变法的推进，我顾不了那么多人情世故了。
0: 姐夫啊，古来变法推行都是先对群臣百姓宣传教化，再慢慢的推行，万不可急功近利、蛮横强行，
2: 惹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1: 如今的大宋等不了了，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衰坏，你看不见吗？我蒙官家信任，理当对变法尽职尽责，拼尽全力，哪怕耽误一日都是罪过。
0: 天下法度不可妄改，你若再一意孤行，非但变法不可以违纪，而且还会让你落入危局之中啊。
1: 没想到啊，你曾子固也跟那些人一样，满嘴的陈词滥调。我告诉你，我王安石早已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如果你真的关心我，就少说那些没用的话。闪开！闪开！

0: 知道
1: 俱
0: 非难，静言静多无。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与？
2: 曾巩无法全面支持王安石变法，又不忍再伤知己之情，于是决定辞去管阁之职，远赴越州。
1: 这天色已晚，二哥还没有回来，一定是又去找王介甫去说了。哎呀，我真担心他俩聊着聊着又争执起来。
3: 实不相瞒，其实我们三人跟介甫先生也算是公交。要不您看这样，我呢去看一看，说不定还能从中说和说和。哎
1: 呀，如此说来，曾某感激不尽，
3: 您多礼了。那两位陪子轩先生在这稍等，我去去就回。
4: 好
5: 好好。

0: 子顾先生，您是来向介甫先生辞行的吗？我想啊，他可能也在等您，要不我去帮您叩门。不必了，我与他也没有根。 家主，曾大人还在外面，要不要给他开门？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了。先生，当真舍得？
1: 他时时行政，用人不察，我劝了多少次。

0: 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苦口婆心，就是怕他落入万劫不复。
1: 姐夫，你又是何苦呢？

0: 我与子固是莫逆之交，可变法之事，他居然不能理解我的苦衷。今夜门外，只点一盏灯。
1: 是。

0: 就点了一盏灯，这是什么意思？
1: 雀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窗。
0: 这是介甫先生的葛西意，
1: 不错。那是他出涉仕途，在上任的路上染上了病，辗转难眠，孤独难知啊。
0: 我想介甫先生是在用这一盏灯诉说他的境遇，或许此刻他需要朋友。
1: 王介甫是世人皆知的拗相公，
2: 平日也就是我的话他还能够听进去一二，我走了，谁与你排忧解难？谁与你净土真言？
3: 新法实施之后，老友逐一弃我而去，子固要再走了，我连个谈诗说话的人都寻不到喽。
0: 先生若是此时进门，还有转圜的余地。

切符，这一步要是迈了，他就不是他，我就不是我了。只是不知何足怪，立心无故是豪雄。 你我二人无愧于本心，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0: 在地方为官时，依然积极推行新法中的良法，如青苗法、保甲法。
1: 所以曾巩和王安石30年的友谊因为新法的推行而面临决裂，当时曾巩的那种失落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2: 他其实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痛心疾首啊！你看他的诗里面还这样写过：日暮驱马去，停镖叩君门，颇安肺腑尽，不知可否言。
1: 现在我们基本清楚了，1069年曾巩自请外放，主要还是因为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
2: 对，
1: 但是曾巩到了地方上以后确实也是有一番作为。
2: 对，你看到齐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嘛。到齐州不够一年的时间，就将一个问题重重的难治之郡变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这样一个好地方。
1: 所以我们也很想看看在曾巩做官的时候齐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2: 心向往之，
1: 去1073年。

0: 这就是公元1077年的齐州，
1: 果然繁华。哎呀，好不热闹！哈哈，当当当当呀，我仿佛恍惚间看见了大明湖畔夏雨荷。他
2: 为什么
1: 四面荷花三面柳？哦，所以他们会扣个荷叶在头上，是当地的风俗吗？
2: 齐州是全城嘛。哦，
3: 不过这齐州呢？
2: 臣也因为水，败也因为水。俗话怎么讲？因为齐州城内外呢，泉水众多，所以水患频发。哦，尤其是到了下雨季节，如果城内排涝不济，就会出现家家户户积水的情形，老百姓呢是苦不堪言。更可怕的是，因为城北地势低，嗯，还经常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城外的积水倒灌的情形。哎呦，
1: 积水倒灌这么严重。
2: 子固先生写过一篇《齐州北水门记》，嗯，就讲到这种，就是外面的积水倒灌到城内的那种可怕的情形。说每当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取经纬为壁，蜡土一门，嗯，就是土办法。
4: 所以他是组织大家在那个北城原来那个水门的基础之上，又修了石墙，
5: 还加筑了水闸。
2: 就专门用来调节控制水位，所以就永远的断绝了城外的洪水倒灌到城内的这样一种问题，根除了这个水患的问题。治标又治本。对对对对。哎，
1: 那边有个茶摊，我看生意不错，咱们去喝一杯休息一下。
2: 好的。哟，三位，哎，
1: 喝茶呀？
2: 掌柜的，哎，
1: 差不多是。小店的茶水呀，可是用。
6: 趵突泉主的哦，连我们知州大人都经常来这儿喝茶，
1: 您里边请。
2: 那我们得尝尝，
1: 那更得尝尝，我们得尝尝。
2: 来来来来，
1: 你看这自古以来商家就会蹭流量，这招揽生意还打着知州的旗号。哎，您说的知州可是曾子固？
6: 怎么？您认识我们曾知州？
1: 老朋友了，
6: 老朋友了。
1: 原来是曾知州的朋友，那这样啊，今天这壶茶呀，小老儿。
6: 赠与三位，别的，你再来一个免费续杯怎么样？没关系，无限续，无限续。
1: 哎，谢谢谢谢，
6: 你好好坐着，
1: 谢谢了，
6: 我给您煮茶去。
2: 好嘞，谢谢谢谢。
6: 做生意的人啊。
1: 对一个地方的环境，它是最敏感的。
6: 对，
1: 是吧？
6: 生意好不好？
2: 对对对，
1: 哎，茶来了，茶来了，
2: 好好好好，您尝尝，您尝。
6: 谢谢谢谢，
1: 这趵突泉啊，也是天下名泉。
6: 对，
1: 哎，据说这趵突泉名好像跟知州还有关系。
6: 那当然了，
1: 我们齐州，在天下以泉闻名，泉水啊，但是这个泉水的源头所记载的却特别的少。我们曾知州上任以来，曾多次。

0: 考察，把这泉水的源头啊给找着了。哦，他还在文章中记载，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趵突泉因此广为流传。哦，
1: 代言人呢？
2: 官宣了。
1: 对，赶紧品一品。
2: 尝尝尝尝，嗯，闻着真香，味道怎么样？
3: 真不错，
1: 甘甜。

0: 温肠燥，润泽春茶味更真，说的就是这水。
1: 所以曾先生不光是给趵突泉代言，还给趵突泉水煮的茶给代言了。
2: 是我们这次来啊，想拜访知州，但是不知道在哪能够找到子固先生。
3: 您别看现在这天色已经晚了，但他想必啊还是在府衙办公呢。哦，您沿着这条街走，顶到头就能看到府衙大门了。
2: 好嘞，那多谢了，
3: 先生坐。
2: 那这茶我可就
4: 小马动动了，动动了。
1: 现在捂得那么紧，
2: 再捂紧点。这天色已晚，但是街上还是熙熙攘攘，看来太平祥和呀。
0: 对，
2: 我刚才发现这个小路上，包括这个大路上，每隔一段就有这么一面大鼓，
0: 对，
2: 很奇
0: 怪，还真的。
2: 我以为是有什么表演，但是又没人在这儿，干嘛用的呢？
1: 哎，你别叫！
5: 这怎么了？怎么了？
1: 你还没搞明白
4: 这个？抓贼啊！哇，这发生什么情况了？
6: 贼人何在？
7: 贼在何处？
1: 没有贼人啊。
6: 既然没有贼人，方才你为何击鼓？
0: 不好意思，非常误会。
6: 误会？
2: 不，这我们三人呢，是今天刚到齐州。
0: 对，
3: 真的都是误会，误会。我跟大家说一下
2: 啊，
3: 这三位是咱们曾知州的旧友。今天来探望咱们知州，刚刚到齐州，就在刚才，这三位还在我那茶铺喝过茶呢。
2: 嗨，
0: 哎呦，原来是误会一场。
2: 对对对，抱歉抱歉抱歉。
0: 那大伙儿啊，就散了吧。哎呀，
2: 有劳各位了。
0: 大伙散了，
2: 有劳
0: 散了
2: 散了。抱歉抱歉抱歉
1: 抱歉
2: 抱歉。
1: 抱歉。哎，
3: 对不住，
2: 吓我们一跳，这是。
3: 刚才真的惊扰到三位了。
1: 谢谢您来解围。
0: 谢谢您解围。
3: 您敲这鼓，您看见没有？这鼓是曾知州来到我们这之后，专门为了打击匪盗而设立的。如果发现盗贼，敲响此鼓，
2: 相当于报警了。
3: 周围的百姓闻声而至，让贼人无所遁形。
0: 我们刚才已经感受到了，
2: 感受到了，
0: 感受到了。
2: 嚯，这到达现场太快了。
3: 对对对对，哎，
2: 齐州匪患这么厉害吗？哎，
3: 在曾知州到之前啊，我们齐州。这么跟您说吧，八个字：欺诈成俗，多有预算。我们不但要面对那些豪强的欺压，还要面对那个恶匪霸王社。
8: 北宋时，齐州民风强悍，时有盗寇出没，他们横行乡里，抢盗财物。其中又以霸王社尤其令人胆寒。

0: 齐地过去是文学之国，而今听闻河带之间强横狡猾之辈频出，大家皆赦。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1: 曾知州，齐州受霸王社山贼祸害已久，州府也曾绞杀，只是敌案我明，无法根除啊。
2: 去把那些贼寇的户籍卷宗调出来。
3: 我要细细的勘察。是。
4: 这就是山贼的母亲，活该！
3: 儿子山贼
4: 就是山贼，
3: 活该！
4: 活该！
3: 老人家，
4: 哎呦，管得瞎了都没人管，我是暴君。

0: 没事吧？没事，没事。
1: 回禀曾知州，此人的儿子葛友，是霸王社的山贼。
0: 民妇有罪，民妇有罪。儿是山贼，母亲不是。老母亲，你的儿子为何会入山为寇啊？3年前我生了眼疾，没钱抓药。 葛友情急之下就抢了药铺，他爸被抓，就和他们一起上了山。谁知道一步踏错，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2: 把老母亲送回去，找个郎中好生医治。
3: 多谢多谢。
4: 慢着点啊。
5: 吩咐各乡，从今往后，不得对贼寇之亲属行欺凌之事。
6: 是。
4: 立即在齐州实施朝廷颁布的保家法，齐州百姓竭诚保武，习武御寇，外地入境者、
6: 境内行旅、住宿，
4: 一律登记。
6: 是。
4: 另外，对霸王社贼寇。
7: 发布劝降书。哎，这又出来了！对啊，这是谁给念的？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劝降书，
0: 劝降书，早闻霸王社聚众已久，不蒙善化，未负良心。然大宋以仁义治天下。
1: 曾执舟，那个人就是葛优。
0: 若有幡然悔悟，自投州府者，从轻发落，免其死罪。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
1: 葛优是个孝子，此番下山定会回家探望老母，我们要不要借此拿下他？
6: 图其坚强而振其迟缓，去其疾苦而扶其善良。
7: 葛优既存善心，
6: 当以仁义之心教化之。
8: 谁呀？
9: 葛妈妈，葛优托我给您送药来了。
8: 来了啊！
9: 葛妈妈，哎，您慢一点。
8: 您坐。
7: 葛优不在家，您一个人过日子，实在是不容易啊。
9: 他没回来过吗？
10: 你怎么才来啊？
8: 你们认识啊？
9: 哈，葛优，你回来了。
8: 他的声音我听着耳熟，是不是前几天我遇见的人啊？
10: 娘，您前几天遇到谁了？
11: 新任知州啊。
10: 新任知州？堂堂知州总不会一直盯着我等小民吧？
9: 葛优，你要是不犯事，他一个知州干嘛要盯着你呀、啊、对吧？
11: 曾知州心善，听说他还颁布了劝降书，要对山上的人宽厚处理。
10: 娘，就怕说着好听，做起来难看。
7: 君子之言，信而有证。
9: 葛妈妈，药我送到了，我走了，告辞。
8: 让您费心了。

0: 您慢走啊，儿啊！曾大人是个好官，你要信他。曾执中，别人都说你是个大孝子。 但是在我看来啊，你这片孝心都是假的。可有啊，我八岁那年，生母就离世了，我很羡慕你，还能够听你的老母亲跟你唠叨几句。如果你继续为寇，恐怕日后。 你再没有机会见到你的母亲了。改走那条路，你好好考虑一下。
1: 曾执中，各有知罪。
0: 你信不信本官？
1: 信。
0: 好，那本官自有办法。

0: 你说卫士经过吗？这都快申时了，这消息准不准呢？绝对准！这批商队刚收完货款，为了掩人耳目，都不敢多请人押车。
1: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0: 协助剿匪有功者，即将之后就地配役，罚休北水门。至于他们，查清罪行，按律惩处。带走！走！走！走！老实点！走！走！快点！走！走！知州，今日之事，还有劳你的相助啊！
1: 哥有应感谢知州相救之恩才是。
0: 回去之后，好生对待你的母亲。
1: 哥有一定谨记。

曾巩在齐州为官两年，肃清了霸王社，又修建北水门，疏浚大明湖，解决了困扰当地已久的水患问题，促进了农业发展。

0: 十次回。欲赋言华无见笔，你愁芳景怕身悲。但知抖擞红尘去，莫问蓬僧白发催。更老风情转阴少，且邀佳客试徘徊。
1: 公元1073年，曾巩齐州任马。据载，曾巩调离齐州时，周人绝桥闭门遮留之，无奈之下，曾巩只能至邺城间乃得去。
2: 他在齐州干的都是一些民生工程，你想他修这个北水门，
3: 对，
2: 当时是治理水患，
3: 对，
2: 然后这个打击恶霸，
3: 对，
2: 当时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
3: 对，
2: 我觉得他实际上真正是从百姓关注的点上赢得了百姓对他的尊敬。
3: 我觉得在这个中间其实还不能不提，就是曾巩在齐州时期，就是他推行新法的这个事情。哦，当他做了齐州的知州的时候，为政一方，面对朝廷不断颁行的这种新法的举措，他其实并不是一味的抵制，也不是盲目的执行，而是根据时事的这种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能够慢慢的把它推行下去，取得比较良好的一种效果。
4: 对，所以看他在齐州不仅官声很好，而且还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期，比如说那首特别著名的咏柳诗，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就是在这里创作的。他从齐州任满之后，又相继出任了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地的这个地方官，而且官声政绩都不错，京师都在传颂。所以曾巩还写过一首自嘲式的诗，自知孤患无才术，谁道京师有正声。
3: 其实曾巩，我觉得他每到一个地方做官的时候，其实他都秉持一种执政为民的这样一种理念，而且他不仅是在实践中间这么做，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越州赵公救灾记》。那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当时北宋官员救灾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指导手册。
2: 那么到了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的时候，曾巩终于结束了长达12年的漂泊。但是在晚年时期，曾巩和王安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有没有摒弃前嫌？有没有重归于好？这个好像一直也是有争论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不如穿越历史去看一看这个问题真实的答案。
3: 好了，
5: 英雄的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也千万不要大喜，
6: 是的，
5: 还需要按时吃药，好好休养。
7: 曾某记下了。啊，
5: 那在下就告辞了。
7: 好。
8: 子轩先生，我刚才看您送走的是一位大夫，子顾先生身体没事啊？
7: 二哥外放多年，勤于政事，虽有成绩，但十分想念家中老母。元丰三年，二哥受官家赏识，留在京城任职，本想以身报国，侍奉老母。唉，怎奈老母突然病逝，我与二哥扶灵归乡，行至江宁，二哥又一病不起，造化弄人呐！
4: 我好像听大夫说，是不是子顾先生身体已经有所好转？我们可否方便去探望一下？
7: 二哥正在船中休息，我引大家进来。
8: 有劳。
7: 二哥，二哥，快看，谁来了？
8: 子顾先生，哎呀，又来打扰了。哎呀呀
9: 呀，原来是朱军啊！来坐，坐，坐，坐，坐，坐。
8: 听说子顾先生近来身体有恙，这个我们也是特来探

0: 您还好吧？伤好，伤好。快坐，快坐。
1: 谢谢。
0: 我去准备些茶，你们慢慢聊。有劳子，先歇上。子固先生，这刚刚写的是什么？啊，那些啊，都是我奉命编修五朝国史时所收集和整理的一些资料。这些史稿都是我查遍史书，一一考证撰写下来的。 可惜啊，未能成书。使者所以名符，是天下之道也。我们修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为后世提供法界。所以，我将他们都保存下来，整理编辑，也就是希望。
1: 有生之年能将他们编修成册，流传后世，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吧。我们心中啊有个疑问，但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但讲无妨。
1: 我们得知王金公罢相之后，也一直居住在这江宁，不知二位可曾见过？

0: 慢点，慢点。
1: 小心，那边慢，
2: 这边，放这边，
3: 放这儿吧。
4: 一昼千万思，一夜千万愁。昼思复夜愁，昼夜千万秋。经山雨雪海，急急强自谋。
5: 红丝虽而勤，故人得知否？
4: 我岂能不知啊！哎，
5: 你怎么更黑了？
6: 我从来就没白过，如今日日种田，还有晒的。
5: 真是没想到啊！一别十二年，怎么等来一个山野村夫啊？
6: 想当年，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回乡种地，你不去。如今我再邀请你一次，为时不晚吧？
5: 不晚。
6: 你如此勤奋忧思，这病既生好。
5: 哎呀，没办法，什么都可以放下，就是这些书啊，放不下呀。
6: 一昨走京城，横门始相识。当年你就是这样，日日挑灯夜读，手不释卷。
5: 身边就是魁绝大才，不敢懈怠呀。
6: 又取笑我？

0: 有一桩事啊，我萦怀已久，我要给你道个歉。当年我在管家面前说过你的坏话，说王安石这个人呐，吝于改过。
1: 不止这一句，

0: 前面还有半句呢，你说我勇于有为。
1: 勇于有为，立于该过，就是你
0: 说的好，这句话恰如其分。没想到我王安石此生还能亲耳从子固口中听到这句话，我无憾了。
1: 你是无憾了，但是对于我，我还有一件憾事呢。
0: 何事？
1: 你还欠我一篇文章呢。
0: 给你写。
2: 你说题目吧。
1: 曾巩，
0: 墨之变。
2: 哪有在世之人求墓志铭的？
1: 虽非常理，却是常情嘛。四十六载浮云过，能够认清彼此的也就是你我了。别人写啊，我不放心。
2: 你我布衣之交，相逢于未达之时，来往于三朝之间，这万语千言，你叫我从何写起啊？
1: 叙说生平，那就从少年时写起吧。
2: 江之南有闲人烟，字子固。非今所谓闲人者，余默而有之。
0: 你一个堂堂的大丞相怎么偷懒啊？这不是你二十岁的时候写给我的吗？
2: 四十多年了，你子固在我眼中从未改变。啊，提到从未改变，我又想起一句：曾氏子固，当是第一迂大夫也。
3: 迂大夫迂，又相公，我们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0: 哎，刚才都是玩笑，我重新给您写。
4: 不必了，不必了。嗯，
3: 我曾巩与介甫之情已经有着江水为证，就让他奔腾而去吧，留存于这天地之间。
4: 人生一世，能得一知己，能够同历浮沉，共赴山水，
0: 足矣呀。
4: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唯有青青草色奇。
5: 公元1083年，曾巩过江宁府，因病停船。在他最后的人生时光里，王安石日造卧内陪伴身边。曾巩的前半生身处乡野，名比天高，后半生转徙七州，造福地方。因其人格醇厚，文章古雅，

0: 被后世尊为一代纯儒。
1: 曾巩与王安石两人因为变法的事情产生了分歧，可以说是渐行渐远，但是当他们在人生一些重要时刻，其实你总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比如是1708年的时候，曾巩听闻王安石复出任相的这种消息，他立即给王安石写去了书信，
2: 给他提出了忠告，劝他退小人除弊事。
1: 当然反过来，那王安石对于曾巩的这种关怀其实也没有减少。那元丰5年，当曾巩护送自己亡母的灵柩走到江陵的时候，那王安石是登船吊唁。
3: 其实两个人终究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故是豪雄。所以我在想，曾巩以他坚守奋斗的人生，其实是给后世的千万学子树立了一个精神的榜样，而且也传递了一种奋勇拼搏的人生力量。
4: 曾巩确实后来成为了一名纯儒能臣，在文学、经学、史学，包括经史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应该说是践行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3: 对，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明日杏园莺烂漫，便须期曰看花人。
3: 待到花开之时，晚辈愿陪同先生赏花。
5: 原来是撒君啊。
3: 晚辈见先生独立江畔远眺吟诗，真是好兴致啊。
5: 哪里呀，年纪大了容易啊想起往事，真想再去齐州看一看。
3: 先生可曾想过千年之后的齐州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5: 千年之后的齐州，
3: 千年之后的齐州和您笔下的一样，居者有余序，行者有余姿，人人自厚，机智行错。
5: 千年之后的齐州果真是这般美好。
3: 实不相瞒，晚辈正是来自后世千年，如果先生信任晚辈，可否愿意随晚辈一块儿去看看千年之后的齐州？
5: 好，那老夫愿意随洒金前去。
3: 子姑先生请。

0: 先生，您看，
1: 三军，这庞然大物，让我不凡啊！别说您了，连我都觉得震撼。
0: 此为何处啊？这个地方就是千年后的齐州啊。对，
2: 这里
0: 就是这儿。今天我们管它叫济南。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济南的一个文化中心。您看，那边是济南美术馆，这边是图书馆和文化馆。
2: 济南图书馆，
0: 这么说吧，有点像您当年任职的馆阁。
2: 哦，
0: 但是您当年的馆阁是皇家藏书，这里边的藏书谁都可以去看。我带您看看，
2: 谁都可以去看，
0: 都可以。我们知道先生酷爱藏书，当年您家中收藏的古籍有20000多卷吧？
2: 啊，
0: 您供职的馆阁，当时藏书好像也就10几万卷。
2: 嗯，
0: 您猜这里有多少？
2: 有多少？
0: 600万。
2: 600万？
0: 600万，
2: 太震撼了。
0: 来，我带您再到这边看看。
2: 好。
0: 您这目之所及看到的都是来这儿看书学习的人。
2: 治国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学啊。
0: 对，
2: 你看我的南轩读书檐是何等的简陋，这图书馆
3: 窗明几净啊，
2: 万众皆可向学，天下必享太平，真是羡慕啊。
0: 古今变幻为学之根本不变，我觉得这才是先生最牵挂的事儿。哎，还有一个地方承载了自古先生太多的回忆，您一定想去看看。
2: 是吗？
0: 先生，您还记得这泉水吗？
2: 这不是我笔下的那个趵突泉吗？
0: 正是。
2: 一派遥从一水分，暗来都洒立山沉。这泉眼千年之后竟还生生不息地喷涌着。
0: 今天泉水已经是济南的一张享誉天下的名片了。济南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泉城。
2: 如泉水一般奔涌不竭，泉城之意好啊。
0: 不仅如此，现在这里的人们还把泉水的自然环境和城市营建巧妙地结合在一块儿，构建了一整套岛序相结合的完整的城市水利系统。
2: 真是没想到啊，千年之后齐州的水利建设已经到了如此出神入化之境界，真是叹为观止啊。
0: 所有这一切的根基就如同这棵大树一样，深深地扎在历史当中，是你们在千年前给予了它养分，今天的人们还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你们。我带先生去一高处一览这个城市的盛景如何？
2: 好。
4: 你们看啊，那上面呀，就是曾巩纪念馆，
5: 就和我们之前看过的三苏祠博物馆和王安石纪念馆一样，都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
4: 对，
5: 妈以后想做的像曾巩一样一心无故是豪情的英雄。
6: 好，那我要当单刀富贵的韩愈，也是英雄。
5: 那我还想做苏轼一样的大文豪。
6: 好，所以你们要好好努力，一定要实现，好吗？
7: 好。
2: 小姐，刚才他们说的是不是就是我认识的苏东坡和王介甫啊？
0: 没错，子瞻先生和介甫先生与您一样，都是在后世备受敬仰的文坛宗师，包括唐代韩愈先生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以一腔孤勇推崇文以明道。柳宗元先生虽被远谪南荒，但是仍然在用一篇篇不朽之作讲述着人生志向。到了北宋，

您的恩师欧阳修欧公接续起了这道历史文脉，并且发掘出了您还有介甫先生以及三苏的文学才华。您八位用不朽的文字垂范后世，你们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接续的不朽功勋，被后世尊称为唐宋八大家。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8: 是一个宝藏地方。
9: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0: 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无话不言，羡慕。今天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2: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步道旁惊现不明蛇类，
2: 在我们本地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蛇。
1: 一个常识破解了电费异常之谜。
3: 蟒蛇的这个饲养，它需要温度在20到30度。
1: 独居的男子堆满塑料盒的房间，
4: 那么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
1: 另类的爱好，入不敷出的开销，让他走向歧途。
5: 各种基因可以复合在一起，创作出很漂亮的花纹，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1: 饲养蟒蛇处刑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在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内，有一条备受关注的缅甸蟒，它身长3米，体重200斤，通体金黄，还有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小白。
6: 属于白化的一个蟒，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在我们这边呢也被我们亲切的称为叫小白，虽然说现在体型已经叫大白的程度。
1: 小白不仅在线下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关注，在动物园开办的线上直播中，每场也能收获70多万的观看量。这般体型的缅甸蟒极为罕见，也让小白成为了动物园里极具关注度的明星，但并没有人知道他坎坷的经历。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白凭借着温驯的性格和通体金黄的外表，收获了很多人的喜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蛇。然而小白之所以会来到动物园，还要从一起报案说起。
1: 老陈家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峰山新村，2024年3月初的一个清晨，和往常一样，他来到峰山脚下散步。就在步道旁的水沟边，一团蠕动的黑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2: 我过去看了一下，吓了我一跳，是一条大蛇。
1: 看清黑影是一条大蛇后，老陈瞬间心头一紧。这条蛇身形粗壮，外形奇特，老陈始终没敢贸然靠近，只是远远观察，记下了它的模样。
2: 黄褐色的，有手臂那么粗，在我们本地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蛇。
1: 老陈十分清楚，峰山步道是周边老人日常散步的必经之地。他既担心这条不明大蛇伤人，又觉得这条蛇外形罕见，也许是国家保护动物。老陈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驱车到达了现场，结合蛇类喜阴避光、偏爱潮湿环境的习性，重点排查了落叶堆积处、水沟及沿岸等隐藏点位，却始终没有找到大蛇踪迹。
3: 身上带有黑色的和灰色的这种纹相间的纹路和花纹，就是这种这么体型硕大的蛇，然后这个季节在我们这个本地，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很大的。
1: 据民警了解，台州本地野生蛇类多为网颈蛇、赤链蛇等，以中小体型为主，没有这种黑黄相间的斑纹和身长。民警推测这条大蛇是外来的，如果不及时找到它，周围居民人身安全存在隐患，
8: 特别是老人小孩造成人员伤害，哪怕是没有咬到人，可能也会造成一个惊吓。
1: 在步道旁附近没有发现目标后，民警随即扩大了排查范围，对周边小区绿化带、草丛等隐蔽区域逐一细致搜查，仍然是一无所获。在这现场不远处有一个居民小区，这条大蛇是不是进了小区？为此，民警对这个居民小区进行了全面排查，还是没有发现。
3: 当时我们把小区里有树有草的地方都找遍了，尤其是蛇最容易出没的角落，我们都仔细找过了，觉得很奇怪，这蛇到底是去哪里了？
1: 多番寻找都没能找到，民警突然想到，当时是3月初，台州本地的气温并不高，乍暖还寒，本地的蛇大多还在冬眠期，那这条外来的大蛇是怎么会出现在步道附近的呢？
4: 感觉可能是人家带过来的，或者是人家饲养的，都是有可能的。
1: 民警分析，这条外来的大蛇可能并非野生的，被人饲养的可能性大。如果是被人饲养的，那饲养者应该就居住在这附近。为核实这一线索，民警前往辖区居委会打听。
9: 养蛇？
10: 没有。没登记过？
11: 登记过吗？没有。
1: 据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事发周边小区居民并不多，常住居民只有50多户，既没有接到过相关的投诉举报，也没有听说谁家在养蛇。一圈问询下来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民警只得向专业人士请教。
12: 台州本地分布的蛇没有这么大的体积，还有花纹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判别应该有可能是爬虫之类的，就是外来物种，认为应该是蟒和蚺之类的。
1: 根据市民老陈的描述，专业人士初步判断，老陈在步道旁偶遇的这条大蛇应当是蟒、蚺，都属于大型蛇类。台州野外并没有蟒蚺生存，大蛇应该是外来的，被人饲养的可能性大。除此之外，专业人士还向民警透露了一条关键线索，为后续排查指明了方向。
3: 他还提供了一条，就是那个关于温度方面的这个事情，因为他这个蟒蛇的这个饲养，它需要温度在20到30度之间的这样一个恒温的区域。
1: 民警进一步了解到，蟒蚺均属于热带、亚热带品种，畏寒喜湿，生存离不开高温高湿的环境。而台州本地年平均气温在16-17摄氏度，最冷的时候气温会在0摄氏度以下，气候条件根本无法满足蟒蚺的生存。如果是人工饲养，必须常年人工控温，为其营造恒温高湿的专属生存环境。
4: 需要用到孵育箱或者是加热器之类的，需要一年四季都一直开着，那么这样导致的用电量就会非常巨大。
1: 顺着这一线索，在供电部门的配合下，民警调取了周边小区每户居民的电表用电记录，经过逐一排查比对，发现其中两户居民的用电量异常偏高。
3: 其中一户人家呢，我们后来进行核查，把那个已经排除了，因为他这户人家他是平时属于装修的时候间断性的用电量稍微多一点。那么另外一户人家呢，他是常年整年下来的整个用电量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一户人家相对来说嫌疑可能比较大一些。
1: 异常的电费，独居的男子，
3: 没有自己的职业，那么再加上他的用电量这么高。
1: 宠物店的揽客奇招，浮现非法交易链。
9: 品类多肯定会有一些更多的客群吧，然后你如果就光猫，可能会一下被砍掉。
1: 饲养蟒蛇处刑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通过民警的核查，两户用电量异常偏高的居民，其中一户呢是由于短期装修导致的，可以排除嫌疑了。而另一户居民用电量常年居高不下，远超普通家庭用电的标准，民警没有找到合理的理由，认为有很大的嫌疑，为此展开了深入排查。
1: 民警查询到用电量偏高的那户是一间出租屋，租房子的是一名叫郭斌的男子，台州本地人，今年42岁，未婚，常年独居，
3: 没有自己的职业，那么再加上他的用电量这么高，那么我们在想他拿这么高的用电量在做些什么？因为光凭这个用电量也不能判定说一定是他在家里养那个蟒蛇嘛。
1: 为查清郭斌家用电量偏高的原因，民警决定先在其楼下蹲守观察。期间，民警发现一男一女频繁进出郭斌家。经查，男子是狄超，女子是马小梅，二人均无业。那他们三人经常聚在一起干什么呢？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狄超、马小梅在进入郭斌家前，经常会去附近一个快递点取快递，频次很高。
4: 暗中对这个快递站的单号进行了调查，发现单号上写着他取的东西都是日用品，但是日用品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东西，于是我们就对发货地的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调查。
1: 民警发现这些快递多是发给郭斌的，发货者是湖南岳阳一个卖家。为了弄清真相，通过快递单上的信息，民警联系上了岳阳的卖家。卖家的话让民警心里有了底。
13: 我们主要卖那个大白鼠、小白鼠，基本上是养爬的和动物园一些。
1: 岳阳卖家介绍，他给郭斌快递的是活体乳鼠与小白鼠，而购买者大多是用来饲养爬行类的宠物，包括蛇蟒。 家里的用电量异常偏高，又网购饲养蛇蟒类宠物的大小白鼠，郭斌违规饲养蛇类的嫌疑进一步上升。此外，通过查询郭斌的网购记录，他网购大小白鼠的数量较大，民警分析他饲养的蛇类等爬行宠物的数量应当不小。
3: 他这个养的这个东西的数量应该是比较多的，一般来说个人宠物养养家里的话不需要这么多小白鼠的。
1: 在确定郭斌有私自饲养蛇类等爬行宠物的嫌疑后，民警查看了其社交平台，发现郭斌曾在网上多次发布蛇类的照片，并且隐晦提及蛇类饲养售卖相关内容。
4: 1.0 代表的是公蛇的意思，0.1代表的是母蛇的意思，香蕉、丑以及细纹香草，这个在我们正常人看来就是普通的食物，但是从他们内行的来看，这些就代表的是球蟒的隐性基因所显现的颜色以及条纹，上面的用语也非常的隐晦，一般人是很难看懂的。
1: 通过对郭斌社交平台上的蛇类照片的对比，民警发现其中一张照片中的蛇类与报案人老陈所描述的大蛇在外形特征上高度吻合。经专业人士辨认，这条大蛇是球蟒，原产于非洲热带草原，成体体长约 0.8 米至2米，身上有黄黑相间的斑纹。因性格温驯，与人友好，是目前社会上被非法饲养最广泛的外来爬虫之一。
11: 球蟒它本身它是产于非洲呢，那么它是目前它被列入这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二中。我国呢是1981年这个开始这个加入这个公约呢，附录二的话是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来对待，是这么个情况。
1: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私自饲养买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若情节严重，将涉嫌刑事犯罪。而合法饲养经营此类野生动物，必须依法办理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可经有关主管部门查询，郭斌自始至终没办理过上述两个许可证。
11: 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呢，有相关的规定呢，就是个人啊，包括这个企业也好，它是不能这个随意的这个饲养、这个繁殖跟运输的呢。它如果要从事这项工作，它必须要办理相应的这个驯养繁殖许可证啊，或者是经营利用许可证这么个手续呢。
1: 种种线索表明，郭斌很有可能是在家中违法饲养球蟒等爬行类宠物。经常进出他家的狄超、马小梅应该是同伙。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这些隐晦记录表明，他们可能并不仅是私下违法饲养，还在对外售卖。为了获取他们更多的违法犯罪线索，民警围绕他们的资金账户、活动轨迹等信息展开了进一步的侦查。民警首先对郭斌等三人的各类线上支付平台展开全面排查，除了支出记录，还查到郭斌和狄超有多笔1000到2000元不等的收款记录。那么这些收款记录是不是他们售卖球蟒的证据呢？
4: 我们结合他的银行账户的资金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信息，我们初步判断他是在销售这些球蟒的。
1: 梳理郭斌、狄超的收款记录，线索均指向台州本地多家宠物店的经营者，郭斌他们的球蟒很有可能是卖给了这些宠物店。为了查证此事，民警对一家宠物店进行了走访。
14: 我其实都不太知道，因为那些本来我就不会，想去给他们那边弄，我基本上不去管这些东西。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店主张某称，他们确实曾从狄超手中购买过球蟒，这是因为他们法律意识淡薄，既不清楚这类球蟒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也不知道私下买卖这类动物已经涉嫌违法犯罪。
14: 外卖的就是捡了捡了这样子，就没有再拿了这样子。
1: 张某坦言，他的宠物店主营业务是宠物洗护和美容，并非爬虫交易。有段时间店铺陷入经营困境，他动了借助猎奇类异宠吸引小众客群的想法。
14: 品类多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客群嘛，而像我们这样的现在撸猫的，我们也相对来说也比以前好。
1: 正是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张某在网上看到郭斌

0: 那里购买了两条球蟒，随后张某利用这两条球蟒为自家店铺引流，店铺生意确实有了好转。但好景不长，由于后期难以照料，这两条球蟒相继死亡，之后他便没有再继续购买球蟒。
1: 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然后我买球的位置都撤掉了。
0: 考虑到张某购买球蟒的用途仅为个人饲养观赏，且数量仅有两条，违法情节较为轻微，未构成刑事犯罪，民警仅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通过走访能够进一步证实郭斌等人违规饲养球蟒，非法买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行为。堆满屋子的货架，神秘的独居男子。
2: 那么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0: 异于常人的爱好被践踏的法律红线，
3: 主要是作为一个宠物性的一个用途使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
0: 饲养蟒蛇触刑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在掌握了郭斌等人非法饲养贩卖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球蟒的完整证据链后，台州警方决定对郭斌等人实施抓捕。2024年3月18日晚，民警在郭斌家中将三名涉案人员控制住。
0: 郭斌、狄超、马小梅三人被顺利抓获。
2: 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0: 在郭斌的这套三居室中，民警发现屋内仅有一间有家具，另外两个房间都堆满了架子，架子上的每个塑料盒均单独饲养着一条蟒蛇。经过现场清点，民警在郭斌家中共查获蟒蛇309条，后经鉴定其中308条为球蟒，而这条通体金黄、体型突出的特殊蛇类是缅甸蟒，也就是后来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展出的这一条网红蛇小白。至于市民老陈在步道上看到的那条大蛇，郭斌承认是他饲养的一条球蟒。
5: 他没有关好这个蛇笼，然后嘛，门没关好嘛，蛇它很容易往外爬的嘛，他看到地方就它从上就往下爬，爬爬就爬到爬出来就逃逸出来的，就这么一个情况。
0: 郭斌解释，在发现一条球蟒溜走后，他迅速进行了寻找，很快就在步道附近发现了它，于是将它捡了回来。所以后来民警四处寻找没能找到，因非法饲养售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极其巨大。警方认为郭斌等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将他们刑事拘留。那郭斌等人是如何走上这条违法犯罪之路的呢？
6: 之前也是为了好玩，因为球蟒的颜色变化多端，然后丰富多彩嘛，然后就喜欢上养了。
0: 审讯中郭斌交代，他自幼便对蛇类有着浓厚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境外网站上刷到大量蟒蛇捕猎的视频，蟒蛇灵动的捕猎姿态，身上独特的花纹让他痴迷。
6: 像我看到蛇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反而对它的花纹、捕猎的场景反而感到比较有兴趣。
0: 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兴趣，让郭斌从2014年起开始着手饲养蟒蛇。通过朋友牵线，他先后购买了4条球蟒，因饲养精心，家中球蟒数量不断增多。这期间有人还送了他一条缅甸蟒，也就是小白，一同养在了家中。凭借着对球蟒基因与花纹的深入研究，郭斌逐渐具备了培育不同花纹花色球蟒的能力。
6: 据我所知的话，已经到300多种的基因了。像我的最终初衷的话，就是因为感觉它的花纹美丽嘛，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0: 然而随着球蟒数量的增多，饲养成本大幅攀升，每月的电费、水费再加上投喂的伙食费高达4000多元，这让无业的郭斌逐渐感到难以支撑。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同样喜爱球蟒的狄超、马小梅等人。狄超看到郭斌繁育的大量球蟒后，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两人一拍即合，悄悄做起了边饲养边销售的违法营生，以此填补饲养成本的缺口。
7: 也没有说刻意去找买家或卖家吧，买的话主要是身边的几个朋友吧，他们想要，然后就出给了他们几条。
8: 不会接触到太多想买这种蛇的陌生人。
0: 警方进一步了解到，狄超先后以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价格将郭斌繁育的多条球蟒卖给了当地多家宠物店。 但这种熟人间的

0: 零散买卖不仅回本缓慢，还远远无法支撑郭斌和狄超的日常开支以及球蟒的饲养成本。后来在他人的启示下，狄超他们在网上做起了售卖球蟒的生意。
1: 没有办法，就是说大规模的去推广，不能太明目张胆的去打广告。能卖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问题嘛。
0: 后经查证，通过网络和线下零卖，郭斌狄超共售卖了80条球蟒。警方事后查明，对外售卖球蟒主要是狄超和郭斌两人负责，同伙马小梅仅协助打理球蟒喂养，并未参与实际交易，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查清了郭斌狄超两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后，还有一个疑问，最开始郭斌购买的4条球蟒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2: 通过那个微信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在广州的一个邓某，从他这里引进那个种蛇，那么大概花了16万左右的这个钱。
0: 经查，卖给郭斌球蟒的上家名叫邓勇，居住在广州。民警赶赴广州，在家中将邓勇抓获，现场查获47条球蟒。据邓勇供述，他卖给郭斌的球蟒供货渠道十分隐蔽，均是通过境外人员携带入境至广州后，再与他接头完成交易。现在境外卖家已经无法追查了。除此之外，邓勇还交代，他除了卖给郭斌4条球蟒外，平时还通过网络以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价格将球蟒售卖给全国各地的宠物店或个人。
2: 这个价值就是也没有一个市场定价，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蛇你看起来很非常喜欢，对吧？哪怕它卖10000也行，有的人30000也会买，这个就是然后根据人的喜好来定这个价值的，也没有说一定有多少标准。
0: 2025年5月，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法院查明，被告人郭斌、狄超、邓勇长期非法收购、繁育、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球蟒435条，缅甸蟒1条，案值达3000余万元。
3: 主要是作为一个宠物性的一个用途使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危害的结果也不是很大。
0: 法院依法认定郭斌、狄超、邓勇三人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有期徒刑1年7个月、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16000元。
3: 针对这个我们本案的3名被告人，我们是计划是他们通过购买增加物的种类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种类的这个角度，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后续的工作，比如说生态保护令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工作。
0: 案件判决后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查获的这些涉案野生动物该如何妥善处置呢？涉案的球蟒、缅甸蟒长期被人工饲养，脱离自然环境，早已丧失了野外觅食避险及繁殖的生存能力，并且台州本地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它们的生存，贸然将其放生不仅会破坏本地生态平衡，还会导致它们集体死亡。
4: 之所以叫野生动物，它跟人工繁育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它在野外形成一个种群之后，那么可能对我们本地的一个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的破坏。
0: 为妥善解决涉案蟒蛇的处置难题，公安部门主动牵头，联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法院等部门协同发力，将所有涉案蟒蛇统一送至台州湾野生动物园进行专业收容。如今在动物园的悉心照料下，小白和其他球蟒健康状况良好，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小白还成了明星。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继文老师。你好，常老师。我们都知道球蟒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啊，但是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郭斌等人他贩卖饲养的这个球蟒大多是人工繁育的，而他自己繁育的，但是这种行为跟我们说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饲养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6: 我们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呀，将野生动物呢进行了分类和分级的管理，分为纯粹野外的那些野生动物，还有人工繁育比较成熟的野生动物。那么像这个案件之中，

0: 啊，这个嫌疑人呢就没有经过啊当地的这个许可，就私自人工繁育，这个是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啊人工繁育经过审批的这么一个规定，
1: 嗯
0: 啊，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啊，应该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纯粹野外的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的那些啊野生动物呢，对生态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处于人工繁育这个条件下的野生动物呢，我们对它予以保护是出于物种的这个保护啊，对生态的影响呢，因为它处于人工繁育之下呢，生态影响啊没那么大。如果是纯粹野外的这个啊这个野生动物，以及非法捕猎啊，包括啊非法去运输、交易，包括利用，生态影响就大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案件之中啊啊，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分类分级管理的规定呢，进行科学评估，最后做出这么一个判决，应该来说还是科学、实事求是的。
1: 很多的异种它是通过私下交易的，包括今天案件当中郭斌等人也是通过网络啊、小众啊这种渠道来进行贩卖交易。这是不是也对我们的监管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监管是不是也会存在一点盲区？
0: 那么呢，这个案件啊，我们从全链条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些监管的盲区和薄弱点的。第一啊，这个案件虽然源头是从啊广东的啊这个嫌疑人手中
1: 对
0: 啊这个取得的，但是呢，这个广东的他这个球满从哪里来的？偷渡啊，走私，有的啊，有的是非法携带，
1: 对，
0: 这些都是违规的。所以呢，打击还应该继续强化。这是第一。第二呢，啊，目前啊很多的啊这种宠物啊，它需要发广告，需要进行线上交易或者线下交易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平台应该有监管的义务。往往这种交易行为啊很隐蔽啊，有的用代号啊来啊描述这个啊宠物的品种，
1: 对，
0: 包括一些数量，包括啊这个金额啊很隐蔽。一旦平台发现了啊这个打广告交易，包括支付，就可以采取措施，甚至应该去报警。所以呢，平台应该呢加强相关的监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的案件表面上是一起非法饲养交易野生动物的个案，实质上却是对国家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的一次挑战。我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缔约国，对球蟒、缅甸蟒等野生动物的严格保护，既是对国内生态环境的负责，更是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的坚守。守护绿水青山，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不仅需要雷霆万钧的执法，更需要每一个公民发自内心的敬畏与自律。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常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6: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0: 超越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8: 点火。起飞！
9: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0: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1: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2: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3: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2: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4: 想不想干就直说。
15: 行了，
13: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0: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八方浮凑，会馆林立，细阴袅袅，百年未绝。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颠同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这里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最早的战略要地，也是万物共荣的生态家园。身居西南一隅，而可观天下之势。这里是云南会泽，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颠簸是这条赛道的标签。天气和暖的四月，首届云南惠泽金不多摩托车越野赛风云际会，机车轰鸣。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202名车手，汇聚在云南惠泽金不多大峡谷，展开了一场极速竞逐。
1: 金不多的赛道里，它有个非常多元化的赛道设计，这对于所有车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这条赛道全长15.6公里，最宽处达100米，最窄处仅约1米，全程爬升高度超过700米。所有的挑战都来自大地最原始的基底。
2: 我们完全依托原始地貌设计，赛道中不仅有陡坡、有巨石，还有断崖，还有泥石流冲刷出来的那种河滩和深沟，构成了国内罕见的高难度全地性的摩托赛道。
0: 一场全国性的摩托车越野大赛，为何钟情于这座乌蒙山深处的县城？答案就藏在惠泽这片土地的地理基因中。惠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惠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惠泽承载了惠及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惠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3: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0: 天还没亮，家住惠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4: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5: 你们特色的是啥？
4: 特色的是稀豆粉。
5: 稀豆粉啊，那就来碗稀豆粉吧。

0: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1: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2: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1: 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0: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1: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0: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1: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寻甸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0: 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3: 哎，你好，
4: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3: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0: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3: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0: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 惠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惠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惠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七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两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四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两大城矿域，特提斯城矿域和滨太平洋城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惠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商古铸为便，由此东川府城惠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5: 急商古铸为便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惠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惠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
5: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惠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惠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6: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文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6: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也做也小了，成色 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0: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惠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0: 每年丰收时节，第十二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惠泽籍运动员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惠泽村跑热身。
1: 在这里村跑呢很特别，不仅因为丰收的季节我的家乡很美，而且从这里开跑非常有意义。
0: 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惠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延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川宜昌、经武汉、历南京，到仪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被称为万里铜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这幅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易建铜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铜物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扬己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惠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

惠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同运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条险峻山路上，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惠泽人为滇桐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在没有现代机械装备的情况下，古人究竟是如何打通坚硬的山体？

0: 我头顶上这片黑色的印记，是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石迸裂，在一锤一凿的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1: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古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古坡铜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汗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金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铜经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铜出深山，人聚会泽。彼时，四方客商因铜而来，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0: 历史上，会泽古城每逢节庆庙会，在会馆看戏是这里日常的生活。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同而来到会泽，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在中国传统建筑实践中，戏台多在室外，然而豫章会馆突破了此种惯常做法，将戏台空间从室外移至室内，构建出一座结构跨度大、功能完整的室内观演空间。
0: 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说是室内剧场，屋顶上却开出两个0.9米乘1.8米的天窗。会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两个漏雨的天窗呢？
1: 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0: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
1: 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0: 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8座省级会馆，5座府级会馆，1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1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

0: 古城南端惠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惠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惠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惠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1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
1: 以文明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选址上，文庙处于城市轴线上的高处，统领整个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这就昭示了文庙作为精神堡垒的核心地位。
0: 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志、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

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这里已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会泽从未辜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9: 你早就知道，
10: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持续优化。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中有进良好态势。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今天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对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
1: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
0: 近期有网友反映，本来身体没什么问题，却因不当肩颈按摩诱发急性脑梗。专家提醒，按摩并非人人适宜，五类人群要慎做。
2: 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3: 近日，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6月11号，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6月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指引，注入动力，要坚持发展为先，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包容增长，要坚持开放合作，客观看待各国比较优势，营造自由便利贸易环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继续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峰会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巴西、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英国高级别代表及欧盟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参会。
0: 10号，国务委员慎宜勤在瑞士日内瓦出席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并发表讲话，宣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国际劳工组织坚守初心使命，促进社会正义。会后，慎宜勤会见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洪博，就深化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进行交流。同日，慎宜勤在伯尔尼会见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双方表示愿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0: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1: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0: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2: 徐老三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挺硬气。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0: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3: 您就住这儿是吧？
1: 住几十年了。
0: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1: 这发明专利
0: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1: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因为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0: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1: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0: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1: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牢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4: 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1至5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1至5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1至5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2位数增长。
4: 眼下正值毕业生求职旺季，人社部门数据显示，在河南部分职业院校的就业率达到了98%以上，一些学生甚至在毕业前就锁定了就业岗位，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6: 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每周一上午，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大二学生们都要上一堂机电设备联调的实训课，课堂上没有书桌书本，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生产线。
7: 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然后现在我能独立操作了，心里特别踏实。
6: 这条设在课堂里的产线是学校和一家制造业企业共建的智能制造学习工厂，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从编程加工到质检全流程实操。经考核成绩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校企共建的工程师专班定向培养，不仅是围绕产业需求定向培养动手能力强、有实践经验。

万的技能人才。河南的一些职业院校还加快调整专业设置，为学生打开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记者看到一份专业

0: 面向全省重大战略产业。目前河南已经建成27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和92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覆盖新能源汽车、航天装备、人工智能、农业、食品、医药等产业。职业教育专业对支柱产业、民生领域的匹配度达到 75%， 每年为企业输送近百万技能人才。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会如何编织，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首先去广东徐闻的35万亩菠萝田里看一看。
1: 今年5月份，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2: 来，我们邻居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1: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种植了35万亩菠萝，被称作菠萝地海。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3: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1: 种植户们告诉记者，从去年9月到今年4月，徐闻已经持续干旱了快8个月，菠萝苗长势非常缓慢，个别的还出现了根部枯死的情况。灌溉用水最大的依仗只能是地下水，但长期用下来，地下水位越来越低。
4: 我们徐闻县有一些地方啊，那个地下水井都已经达到几百米深了，如果长期用抽取地下水的话，就容易引起那个海水倒灌，然后地下水的水质的话也没办法去保障。
1: 在徐闻调研时，记者了解到，当地也曾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一路上地质地形复杂，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5: 穿越铁路、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1: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全程980里。由于雷州半岛山脉延绵，超过一半的路线需要水往高处流，半岛上4座超级电梯泵站正同步开建，他们将联手把水抬升224米，让水的旅程一路畅通。
3: 在雷州施工段，工人们现在正驾驶船只拖着一根管道找位置，这是国内单次整体控制沉放体积最大的沉管施工作业。那在水面上近200个管材构成了这样一条输水管道，它的总长达到了1171米，它将横跨我所在的整个龙门水库，而更具挑战的是要把它精准下沉到水库底部的沟槽里，让引调而来的西江水从水库之下顺利穿越。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一路上要穿越的障碍多达137处，目前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总投资额的34%。
0: 预计环北工程建成后，雷州半岛将会新增185万亩灌溉面积，并将原有小灌区连点成片，汇成465万亩的大型灌区，有望成为全国第7大灌区。眼下，徐闻县正抓紧修建配套工程，让输水终点成为润泽徐闻全域的起点。在城北乡的农田里，一条7公里的灌溉渠正在进行衬砌。沿着这条渠，记者陆陆续续看到了多个正在修建中的山塘。
3: 在徐闻县石岭村，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正在修建的小山塘，它是村里专门用来接水的盆儿。而未来在整个雷州半岛呢，会有上万个这样的盆儿，通过密密麻麻的渠系彼此相连成网。
0: 国家水网引来活水，县域内的小水网也带来了发展新机遇。 徐闻的产业版图或

0: 然开朗。35万亩菠萝田正谋划迭代升级，引入蓄水量更大的新品种。徐闻的一个个村庄也在把储水的山塘建设成风景，制定到2035年的美丽乡村创建10年规划，让村庄不止更宜居，也会更有人气。
1: 我们后期会考虑这个泳池会规划起来，再增加后期的一些民宿项目，把这个水的资源利用好，增加更多的一个好的体验，当然也会给我们增加更大的一个收益。
0: 徐闻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原有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之间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
2: 七支二滤2600多万个水利地上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数据归集，为我们整个水网调度来提供一个数字底座，为我们水网的常规调度、应急调度和专项调度来提供算据和算法的支撑。
0: 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以来，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在便利旅客购票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不规范经营等问题。今天，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
3: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其中四川雅安泥巴山生态廊道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架起了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走廊。
1: 在泥巴山廊道附近的密林深处，一台红外相机捕捉到珍贵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一只幼崽悠然穿过一片人工恢复的森林，

0: 而像这样的熊猫带幼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1: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的修复效果很好。
0: 20世纪70年代，泥巴山的本土乔木遭到采伐，丰沛的雨水催生出密度极高的次生灌丛，大熊猫难以穿行，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从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着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打算清理灌丛后再种树，为大熊猫搭建生态廊道。经过近10年的实验改进再实验，专家得出成本低、效果佳的种植方案，将灌丛分为3米、5米的条带，清除3米条带内所有灌丛，再补种冷杉等。
2: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幼年大熊猫可以爬上乔木躲避天敌，而大熊猫们可以在竹林这个自助餐厅大快朵颐。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补栽本土乔木树种12万余株，补栽竹子6万余丛，存活率达到90%左右。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自2019年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雅安营津片区发现了50多处大熊猫活动痕迹，布设的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
3: 这次过来的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国家公园不同于其他公园，没有太多人造的设施啊，然后能让游客体会到了最原始生态的这种保护。
4: 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会选择按摩放松。近期有网友反映，本来身体没什么问题，却因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本想放松肌肉，为何会引发脑梗呢？
5: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6: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5: 不当的颈部按摩可能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按摩手法该如何把握？脖子究竟有哪些位置不能按呢？专家表示，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而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6: 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5: 按照国家相关服务规范，部分人群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而且颈部、肩部结构特殊，按摩风险翻倍，一定要提前评估身体状况。具体禁忌人群都有哪些呢？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 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

0: 安心，但是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 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 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 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二期近日开工建设， 该工程总设计灌溉面积约1280万亩， 可提升粮食年度产能近30亿斤。
0: 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 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 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 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 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 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 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 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 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 初步报告显示， 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 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 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 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 国际油价10号上涨， 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 4%， 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
0: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在墨西哥城拉开大幕，这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未来一个多月时间里，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的16座城市， 48支球队将完成104场比赛。世界杯揭幕战即将打响，总台记者10号前往墨西哥城体育场探访。
2: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即将打响的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球迷们熟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 在这块场地上， 1970年和1986年的世界杯上， 贝利和马拉多纳分别登上了冠军巅峰。 就在不到24小时之后呢， 在这片场地上， 东道主墨西哥国家队将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国家队。 这两支队伍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
3: 10号下午，南非队来到球场适应场地。训练期间，南非队重点进行了传接配合、定位球以及射门练习， 以适应墨西哥城超过2200米的高海拔环境。 南非队主教练及队长出席的赛前新闻发布会，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揭幕战， 球队表示很高兴能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参赛队伍。对于墨西哥而言，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小组赛，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这座建成于1966年的体育场曾举办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第三次捧起大力神杯，以及马拉多纳创造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等经典时刻都曾在这里上演。 而随着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这里举行，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三届世界杯赛事的传奇球场，再次被写入足球历史。
4: 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

0: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1: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美。
0: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4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2: 10.7米，
0: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3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2: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0: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

0: 文人文化兴盛，桂花英旗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
1: 把它拉下来
0: 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
1: 到一年以后啊，它下面茎部生出来了。
0: 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香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2: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2: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3: 又下又落的桂花包。
0: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2: 像桂花的，它是伞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0: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复壮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

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适合在干旱沙质土壤环境里生长的沙葱，它的营养竟然比普通葱蒜还要高。一到夏季就心烦失眠，易上火。别着急，今日分享的几个清火助眠小妙招，相信总有一个适合您。小小茶叶暗藏养生密码，不同体质的人群该如何选茶？普通喝茶与茶艺疗愈究竟有何区别？腰膝酸软，走路没劲儿怎么办？今天我们带你来拍国窝，补肾强腰，通经利湿。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沙葱。最近下厨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呢？大葱因为过季变得缺乏水分，有时候还有空心，而小葱呢，香气比较单薄，提香力度总是觉得不够。除了大葱、小葱，还有没有味道更足、香气更浓的葱类食材呢？别说，还真有。这种葱被誉为沙漠珍蔬，没错，它就是沙葱。据说啊，沙葱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普通葱蒜还要高，而且还可以当成蔬菜吃。那么沙葱有哪些吃法呢？又有哪些保健作用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解锁沙葱的养生奥秘。
0: 说到西北大漠草原的特色野菜，不少人都知道风味十足的野葱。现在咱们不用远赴产地，在商超和菜市场里就可以买到这种野味食材，它就是沙葱。这种植物最早只适合在荒漠和草原生长，被牧民誉为菜中灵芝。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沙葱实现了露天与大棚规模化种植，做菜调味两相宜，养生保健作用也十分突出。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食材呢？
2: 这个沙葱呢，是百合科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西部、宁夏、甘肃、新疆的北部这些荒漠和半荒漠的草原上。沙葱耐旱、抗寒，降水的时候呢，它就能够迅速的生长；干旱的时候呢，它就待发，是沙漠当中呢很顽强的，也是很智慧的植物。沙葱的风味比较独特，不仅能够助消化、健脾胃，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能被冠以菜中灵芝的名号，沙葱的营养自然不容小觑。很多人以为在干旱沙质土壤里生长的野菜，营养可能很普通，但是科研人员的实测数据却让我们感到很意外。研究表明，沙葱的多项营养指标竟然还超过了普通的辛味蔬菜，比如葱、蒜和韭菜，甚至它的蛋白质含量还可以与牛奶相媲美。
2: 我们说沙葱当中的，就鲜葱当中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100克当中呢有2.7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说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呢，100克当中呢是2.8到3克，它还有一点点的一丢丢的脂肪。这个呢会使它的口感非常好。再有就是它富含不溶性的膳食纤维，100克当中呢会有1.5克这样。再有就是富含维生素。

0: 生素 C， 我们说100克当中呢，它会有60多毫克的 VC， 这个又远远高于我们常见的葱蒜，比如说蒜苔呀，还有韭菜，这些它都远远的高于。再有就是它有丰富的矿物质元素，我们以它含的钙为一个例子来讲，它的矿物质元素100克当中，它能含有280毫克左右的钙。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我们在喝牛奶当中会补钙，那100克牛奶当中呢，也大概只有100毫克左右的钙，它大概是牛奶当中的3倍。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沙葱，我们以为呢它在荒漠当中它含水量可能会低，但实际不是的，它100克当中呢有90克大概是水，所以它含水量有90%，是非常好吃的，吃起来呢是鲜味多汁的，它有一点点的脂肪，所以它的口感呢有一点鲜香，营养呢也是十分的出色。
1: 除了富含较高的营养，沙葱的亮点还在于它藏着3大活性法宝，这些活性物质让沙葱成为了天然的养生好物。
0: 这3类生物活性物质呢，共同构筑了沙葱卓越的保健功效。第一呢，就是它里边富含多糖，我们现在的很多研究呢都表明沙葱的多糖是沙葱当中最主要的活性成分之一，这种多糖呢具有免疫调节和抗氧化的能力。排在第2的呢是黄酮类的化合物，沙葱当中含有丰富的黄酮，这些黄酮呢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损伤。第3呢就是它的挥发油，这也是沙葱独特的新香味的来源。先进的分析技术鉴定呢，沙葱当中还含有一些硫代的这个化合物，我们说呢这些都是由于沙葱在长期的抗逆的这样的环境当中进化出来的。沙葱中的多酚类的化合物呢同样也具有优异的抗氧化活性。
1: 依托于这种活性成分，沙葱的保健作用被现代科学一一证实，尤其是它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对于提高免疫和调理身体有较大的帮助，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在一些古籍中也有记载。
0: 在清代的赵学民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沙葱宽中下气，消食解肌，活血发汗，表风寒，敌素质。我们现在营养学就是怎么来解释它呢？就是说它呢可以这个顺气，因为它里边呢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方便我们说呢对于肠道呢有一个很好的养护，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当然是因为它有辛辣的味道嘛，它可以这个发汗解表。
1: 营养足，功效多，吃法自然也不能单一，接下来就分享几款简单易做的沙葱家常吃法，凉拌、热炒，做法接地气，全家都能吃。第一道是经典凉拌沙葱，做法简单，最大程度的保留沙葱的本味，开胃解腻。
0: 新鲜的沙葱呢，把它洗干净，切成段，入沸水焯一下，大概30秒就能够焯出来。过凉之后呢，沥干，再加入一些蒜末呀、生抽啊，还有这个香醋、盐、白糖、香油。那爱吃辣的呢，可以放一点辣椒油，拌匀了之后呢，就非常的好吃，口感呢是很脆嫩的，清爽开胃，也能够体现呢沙葱的原香。
1: 鸡蛋搭配沙葱，双重补充蛋白质。家常快手菜，老少皆宜。
0: 那我们知道鸡蛋当中呢就富含蛋白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沙葱当中100克有3克左右，这道菜呢可以说是富含蛋白质。我们要把沙葱呢切段，把这个鸡蛋呢就打散，加一点点盐，然后呢热锅凉油，先炒鸡蛋，把它凝固了之后呢，锅底留一点点油，再放入沙葱翻炒，加一点点盐来调味，翻炒均匀啊，这个就可以了，黄绿相间，又非常的鲜香，也很下饭。
1: 除了热炒凉拌，沙葱还是做馅料以及增香解腻的好食材。这道沙葱厚切猪肝，则是体现沙葱的去腥效果和养生价值。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道养生菜品呢，是沙葱厚切猪肝。原料呢有新鲜的沙葱、新鲜的猪肝，我们用的一些辅料呢有大葱、生姜、大蒜。首先呢，我们要处理这个猪肝。在这道菜的烹调当中呢，它切的是比较厚的。我们为什么要厚切猪肝呢？因为厚切之后，我们经过烹饪，它会非常的脆嫩。切好了猪肝之后呢，我们还要用水泡洗啊，经过2到3次的换水之后，水是呈现一个清澈的状态。这时候呢，我们再加入一些白酒。

0: 清水加白酒给它泡上，放在一边啊备用。我们这时候呢准备一些配料，我们要把这个大葱啊切成这个葱丝啊，然后也泡在一个清水里面，让这个葱丝呢滋润起来，待会有点这个脆感。虽然主料用的是沙葱，但是我们现在又用这个大葱呢做了一个盘式做点缀，跟这个沙葱一块吃，它会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口感的复合味道啊。沙葱我们首先在切的时候给它清洗干净啊，清洗干净之后我给它切成细末啊，放在一边。然后我们要准备这个炒猪肝的一些配料啊，葱姜蒜都要给它切成末，然后我们放在小碗里面，加入这个生抽、老抽啊、醋啊、胡椒粉、料酒，然后呢放入淀粉，给它兑好一个碗切，放在一边备用。我们这时候还要切一些这个红椒丝，可以作为这个沙葱的一个点缀啊，让它色彩会更加好看一点。这时候我们要烧一锅清水，水要多一些啊，我们要准备焯下这猪肝。好，现在水已经打开了哈，我们下入猪肝。我们把刚才泡好的猪肝呢放到锅里，快速的啊让它定型。旁边要准备一个清水，我们马上把这个焯好的猪肝呢放到清水里面。好，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猪肝一会做的时候会特别嫩。好，我们这时候起一个油锅，放一点点油，然后把刚才凉水泡好的这猪肝啊沥干水分，放到这个锅里面，两边稍微煎一下，让它表面有一点点焦黄的颜色上色。然后这时候我们放入刚才兑好的碗芡，我们马上倒入锅中，开大火翻炒，让它所有的酱汁都裹住这个猪肝。最后呢，我们关键的一步来了，放入刚才我们切好的沙葱末啊，快速翻炒，让每个猪肝上面呢拌匀了这个沙葱。把这个猪肝炒好之后关火，然后我们另外准备一个盘子，盘子底下呢就放上我们刚才切好的这个大葱啊，大葱沥干水分，我们要放到盘里面摆好。摆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炒好的猪肝一片一片的放到这个盘里面。我们摆好之后呢，每个上面都要有沙葱，然后呢刚才切好的红椒丝点缀一下，我们就可以了。
1: 从大漠野草到餐桌美味，从古代入药到现代养生，沙葱集美味、营养、保健于一身。不管是简单凉拌、家常热炒，还是用来制作药膳，都能品尝到来自西北大漠草原的自然风味。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夏季常见的烦躁失眠。入夏时节，暑气浓，但是总有朋友夜夜难眠，心不宁。您是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口舌生疮，烦躁难耐，天越热觉越难睡呢？究竟为什么夏日容易失眠？今日专家分享了几个清火安眠的小妙招，有应季野菜，也有穴位按摩，还有凉茶清火助眠，相信总有一个方法适合您，能帮您远离失眠困扰。
3: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院黄氏医生，今天咱们聊聊如何应对煞气心火旺导致的失眠。心火旺导致失眠是夏季啊很常见的一种失眠。这种失眠的朋友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身体躺下去了，心里像放电一样，各种念头不断出现，根本停不下来，而且呢通常伴有口舌生疮，舌尖红红的，小便是黄的，因为心开窍于舌，心火上来了，舌头就长溃疡，心火塞于小肠了，小便就发黄。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夏天呢、啊、正午的太阳晒得人呢、啊、燥热难耐，你这个时候呢想睡觉根本睡不着，因为阳气太亢奋了，他根本不愿意回家，在外面开派对呢。对于这种心火旺的失眠，就是叫清火。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调理方法，咱们有个宝贝叫做雷公根，大家别怕，不是雷公，是一种野菜。雷公根在广西啊遍地都是，叶子呢像铜钱，也叫崩大碗。把新鲜的雷公根呢、啊、挤净捣烂，记住吃来兑点蜂蜜喝。如果找不到新鲜的， 制药店买干品。

0: 煮水也可以。雷公公能清热毒，专门清心火，而且呢它有个特点，清心火的同时呢它不伤胃，不像黄连那么猛。这一杯雷公根吃喝下去，就像给心火降了，针对这种心火旺导致的亢奋型失眠，我还推荐中医的外式方法啊，按摩我们的耳穴位。第一个方法叫做心肾相交搓疗法，因为心和肾啊都开窍于耳，每日早晚呢像双手啊手心啊搓热，肾热呢来回搓我们的状耳的耳廓，搓到两个耳廓啊都觉得发红啊发热啊，尤其是三角窝一带啊，可以刷到数十次，感觉到耳廓呢微微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呢能快速的交通行政，像亢奋的心火呢下行，引火归元。第二个方法呢叫做找到身体里面的泻火的专穴，这个穴位呢在哪里呢？我把我们的手指举起来，然后这个中指之间对应的地方就是劳宫穴，那我们用这个手的拇指啊，直接拇指这么按压下去，用点力，然后这个可以横向这个拨揉，这么拨揉，你个人的感觉有点酸胀的感觉是对了，每天拨揉它3到5分钟，然后有时候呢酸胀的感觉呢甚至转到这个中指指尖，这种效果更好，就可以达到泻心经之火有这个作用。那心火一泻了，那你就不烦了，就容易睡觉了，可以连续做它1周左右都可以。这个方法能有效的心经失火啊，那缓解我们的心烦啊失眠啊多梦。但是这个方法呢穴位按摩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到疗效，不是按得马上按慢马上有效果啊，大概也是1周左右。另外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阿婆雷公根凉茶饮，配方是鲜的雷公根30克或者堪饼10克，淡竹叶5克，蜂蜜适量，大概1-2勺都可以。用法的话，将雷公根淡竹叶挤净，加水是500毫升，煮沸后小火煮10分钟，滤出汤汁，待不烫的时候加入1勺的蜂蜜，搅均匀，代茶饮用，白天喝上1-2杯。雷公根是一种野菜，也是一种药，广西人呢夏天当凉茶喝，加上淡竹叶导心火从小便走，蜂蜜呢能润燥安神。这杯茶喝下去啊，就像给亢奋的心脏啊冲了个凉水澡。现在很多人呢各种消耗太大，熬夜冷饮，年龄的增大，重意过度，都在消耗大家的肾精和气血。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瑶山九牛力汤，配方是牛大力10克，黑豆15克，枸杞子6克，桑葚6克。用法，黑豆挤净，提前浸泡2小时，将所有的材料放到锅中，加入600毫升的水，煮开后转入小火慢慢煮到20分钟，取汤匙代茶饮用。煮过的黑豆、枸杞、桑葚可以嚼湿，下午晚上喝一杯都可以。牛大力呢是补肾壮腰的一个宝贝，这个在市场上都容易买的这个产品，因为我去广州的市场药材一看，我寻了5-6个药店，每个药店都有卖，我问他们全国都可以买得到。黑豆的话呢，形上像肾脏，以形补形，枸杞、桑葚是补肝血湿肾阴的黄金搭档，但是要注意痛风的急性期慎用。祝大家夜夜好眠。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在如今快节奏的日子里，我们总是在寻找能让身心慢下来的方法，而一杯清茶就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按下慢放键。今天我们将带大家一起体验茶艺疗愈，让我们一起以茶为媒，以意为韵，在一杯清茶里享受惬意慢时光，找回内心久违的安宁。
2: 一片树叶从山野而生，乘着天地与光阴，中国人喝茶

0: 喝的从来不是一杯水，而是道法自然的处世智慧，是淡泊明智的茶人本心，是一碗茶汤里的人间温情，也是一片东方树叶连通世界的文脉。今天我们就从茶艺疗愈说起，看一杯茶如何安顿身心，照见自己。
1: 茶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它不仅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味药，一味药食同源之物。那随着现代科技的进展，茶的营养学和药理学价值呢，也逐渐被证实。我觉得茶的好处呢，我们可以从几大活性成分开始说起。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含量比较高的，就像我们说的茶多酚，或者说呢绿茶里的儿茶素这些。那这些呢是有非常突出的抗氧化、抗炎的功效，它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给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减负。如果我们要落到指标上，我们是有相应的研究，有一项31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什么呢？我们规律的喝绿茶能够温和而又稳定的降低胆固醇，也就是我们那些坏的胆固醇。还有研究发现呢，绿茶的提取物也有助于降低体重，降低我们的体脂率，改善代谢。那第二类呢，就是茶中有它特有的氨基酸，我们叫茶氨酸，再加上那么点咖啡因，这两个搭在一起就非常奇妙了。我们的咖啡因呢可以提神，茶氨酸可以安神，这两个合在一起既能够保持清醒，又能够让人感觉很放松。这就是我们的茶，它在提升我们专注力的同时呢，还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那接下来就是第三类了。那我们的茶发酵之后形成的色素和其他的成分，像我们的茶黄素、茶褐素，这些呢是能够有效的调节肠道菌群，或者呢调整我们的胆汁酸代谢，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这样的情况下，它对于调脂啊、解腻啊等等就有非常好的功效了。这些呢主要是基于动物的实验。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大量的茶中的提取物不是一杯茶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说我就喝茶来起到治疗的作用，它是替代不了治疗的。像那些长期精神比较紧张、压力大、特别容易焦虑甚至失眠的人，这些人可以试试。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生活中他的注意力特别容易分散，或者呢想给生活一点仪式感，处在亚健康的边缘，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们要注意，在选茶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先辨一辨体质，我们要让专业的医生给指导一下。
0: 原来小小茶叶内含多种有益物质，但喝茶讲究因人而异，不同体质的人群适合的茶饮也各不相同。我们该如何依据自身情况来选茶呢？
1: 我们要知道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要有不同的茶方。我们中医讲究要辨证，还要辨体施茶。对于不同的人，我们要看他的体质和他最近的身体情况。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并不是最贵的茶是最好的，而是最适合你的茶是最好的。像有些人呢，他属于火力比较旺，特别容易上火，体质偏热的这些人，我们就可以建议他喝一点绿茶。而对于一些脾胃比较虚弱或者偏虚的老年人，我们就可以让他喝一些熟普洱等等的。还有一些人特别容易生气，压力又比较大，可以建议他喝一些花茶或者是乌衣的岩茶。也就是不同的人可以有和他相宜的茶方。我们平时喝的茶和茶艺疗愈有一点不同，当然了，它们都是属于一种生理性的消遣性的行为，但是这个茶艺疗愈呢，它是在平时喝茶的基础上又有一种身心同调的感觉。在这个茶艺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他的身体，他的坐姿，他的头的位置，同时呢还要专注于当下，把他的身心聚到我们眼前的这一缕茶水中。这也是我们中医经常说到的，要精神内守。所以我觉得这个茶艺疗愈呢，更是一种身心同调。
0: 摸清自身体质，才能喝对茶。 与此同时

0: 我们也了解到日常喝茶与茶艺疗愈之间的差别，纸上细说千遍不如动手体验一回。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茶艺师落座席前，共同感受泡茶的完整流程。
1: 我们更多的是注重于对心灵的一种疗愈，比如说像我可能会进行15分钟的冥想，我们可以点一支香，然后引导自己，然后做深呼吸，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眉间，去清洁我们的意识，心无旁骛，不被其他的思绪所打扰。当我们觉得已经足够的稳定下来，内心也很平静的时候，我们可以缓慢地张开双眼。第一步呢，就是温杯温气，我们轻轻地打开盖碗的盖子，将热水注入我们的盖碗当中，将热水倒于公道杯中，逐一地去清洗我们的茶杯，将所有的沸水倒入水盂当中。好，我们再次打开盖碗的盖子，将提前准备好的茶叶投入盖碗当中。我们投茶的时候呢，可以分三次缓慢地将茶叶倒入盖碗当中，盖上盖碗的盖子，双手捧起盖碗，在胸前轻轻地摇香三次，头向左呼气，打开盖碗的盖子闻香。此时呢，可以感受干茶的茶香，今天我泡的这一款呢是古树红茶，此时呢我能够闻到热带雨林当中潮湿的岩石的香气，有一点点花的香气，感觉自己走入了大自然当中。我们缓慢地将盖子盖上，放回桌面。我们向盖碗当中注入热水，快速出汤。我的注意力呢，放在我们出汤的瞬间，我会发现茶汤的颜色呢是金黄色的。手中的盖碗呢，出汤的时候一定要滴落干净，我们放回盖碗。我们将公道杯呢放于胸前，调整公道杯，左手出汤，再将公道杯放于胸前调整一下，右手出汤。好，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茶汤都已经出尽了，请茶，请你对面的茶友来喝茶。我们取最后一杯茶，左手托杯以为敬，右手执杯以为礼，我们分三口将茶叶饮下，调整自己的呼吸，缓慢地将茶汤咽下，感受茶汤生津回甘的感觉，用一盏茶来疗愈自己。
0: 一温一泡，一闻一饮，整套茶艺的仪式感让人慢慢收回纷乱的心绪，自带静心的魔力。不少为生活琐事缠身的普通人都靠着品茶收获内心的安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宝妈的亲身经历。
2: 我是一个新手妈妈，平时要上班，然后工作非常非常忙，你知道就是在大城市节奏非常快，然后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下班回家呢还要再带娃，然后包括晚上还要带睡，所以包括晚上的时候他经常起夜，然后会导致我睡眠也不好，然后白天接着上班，就有点恶性循环的感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失眠焦虑，因为带娃有好多好多琐碎的事情，很占我的思绪。之前尝试用冥想的方式，但是感觉对我来说作用不是太大，所以一直在寻找能让自己心神安定下来的一种方式。偶然间接触过，所以想说觉得还比较有兴趣，想去试一试。体验过一次以后呢，觉得是适合我的，是我一直想找的，所以对这个会比较感兴趣，想要继续去深入了解。经过我看老师一步步的步骤，首先闻到茶的香气，心就会先静下来，然后在入口以后会尝到茶有淡淡的茶香，然后顺着嗓子咽下去的时候

0: 后呢，整个人就会轻松了不少，就之前的那种浮躁啊、紧绷的感觉被抚平了不少。
1: 一盏清茶治愈了宝妈长期的焦虑失眠，可多数上班族没有充裕的时间练习全套茶艺，没有繁杂器具，日常还能实现茶艺疗愈吗？
2: 刚刚我们第一位体验者从茶艺中获益，那其实现在

0: 年轻人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茶艺的门槛降低一些，我们整一个马克杯，拿一包茶，在办公室或在家里花上三五分钟的时间也可以。我们在泡这杯茶的时候，把手机放在一边，把我们的五感一样样的交给这杯茶，让茶汤在我们舌面上铺开，感受这个微苦还有回甘。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注意力一样样的放在这个细微的感受上，让我们的心神收回来，只做喝茶这一件事情，这样我们就能够给我们忙碌的生活按下暂停键，让我们的神经放松放松，只用一杯茶的时间把心神收回来，起到疗愈的功效。
1: 短短几分钟的专注品茶就可以给生活按下暂停键。那品茶之所以能够安抚情绪，背后藏着哪些缘由呢？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底子，就是我们这个茶里面它是含有茶氨酸这些物质的，这是我们现代生物化学的底子。那这些成分呢，能够让人比较快速的提升专注力，改善情绪，甚至呢能够起到调整身体的作用，现代生物化学的底子。第二个呢，就是中华的茶文化的滋养。在中国，茶与修心是绑在一起的，当然在民间呢也有客人来了我们要去敬茶这样的礼俗，所以说这一茬茶里面它是盛着我们的这样的待人之道。也正是这千年的文化沉淀，让我们每次喝茶的时候就会带着一种仪式感和分量，让我们回到当下，安顿我们的身心。经常说我们吃茶去。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一种专注于放松所带来的身心同调。那茶艺疗愈它本质上呢，我觉得是借着泡茶、品茶、饮茶，这一套非常舒缓而又专注的过程，把我们纷乱的心，我们非常嘈杂的心收回来。这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像练气功，跟中医说的清静养神，我觉得它是相通的。像《黄帝内经》中他就提到了，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说呢，专注本身就是治愈焦虑的一味药。在我们茶艺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守着这一柱沸水，这一缕茶香，就能够让我们的心绪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说到茶艺的疗愈，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玄虚的事情，它是有物质基础的安神，有文化温度的一种仪式感，同时还有专注带来的这种神定。这三者共同合在了这一杯茶里面，在解渴之外还能够安顿我们自身，从消遣变成了修身疗愈。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拍八虚，腰膝酸软，走路没劲儿，腿发软打晃。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学习拍腘窝，强腰固肾，腰腿更有力。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总感觉腰酸膝软，走路打圆腿，跟我们一起拍拍腘窝，强肾壮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上下踮脚，预备，好。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4: 好，这是我们拍八虚哈，给大家介绍的第四套动作是拍腘窝。
3: 对，
4: 这是我们膝盖后面这个腿窝。
3: 对，
4: 对吧？您别看刚才拍的是后面，但是拍了这么一会儿，我感觉其实膝盖前面也有点发热。
3: 是的，
4: 所以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功法对于咱们这个腰膝啊不好的朋友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保健作用？
3: 首先是这样的哈，这句话的理论渊源是来自《黄帝内经》的一句话，叫做“肾有邪，其气流于两腘”，就是刚才这个后肘窝，所以说呀，做这个动作有强肾壮腰的动作。刚才你觉得膝盖前面有点震动发热是吧？

0: 是吧？这是因为啊，当你拍打的过程中，能够产生阳气。
1: 嗯，
0: 当你产生阳气了之后，通过拍打又震动的气血开始往外布散。
1: 嗯，
0: 所以说阳则生热，你会前面有微微发热的感觉。
1: 对，
0: 而且慢慢的向外边延伸。
1: 嗯，
0: 为什么延伸呢？因为这有这个锅窝这个地方有一条大的经络，叫做足太阳膀胱经，它是从这儿身后一直通过锅窝到我们的小脚趾外侧。
1: 嗯，
0: 那么当你拍打的过程中，气血循着经络而循行，它就会由上往下感觉到慢慢的有热的感觉。
1: 嗯，我平常锻炼喜欢打网球，
0: 嗯
1: 啊，也是有时候打完以后，特别是上下楼是感觉这点发沉，有时候会上下楼会不舒服，跟卡一下似的。其实通过这个锻炼，我想应该也有好处吧？
0: 有，为什么有好处？为什么你会卡的？首先，你的关节可能有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生理性的衰退。是吧？但是生理的衰退造成了什么？你的气血这个地方不流畅，
1: 还是不气血不通？
0: 加上当你运动之后，这个地方可能有疲劳的堆积。
1: 哦，
0: 那么这时候你要拍打一下的话，通过疏通气血，既有利于你恢复疲劳，又有利于增强它的功能。
2: 很多朋友觉得拍打腘窝动作非常简单，其实这里面藏着几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比如腿应不应该伸直，拍打的力度究竟怎么样才更合适，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学一学吧。
0: 两个腿不要绷得太直。
1: 嗯，
0: 当绷得太直的过程中，腘窝容易紧张，所以微屈一点，
1: 微屈一点。
0: 第二个，我们拍打的手法依然是空心掌，
1: 空心掌
0: 是吧？啊，当拍过来的时候呢，同样还是利用手的鞭打的力量往腘窝来拍。对对，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空气的震动感。
1: 嗯，
0: 把它拍进去，力度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个地方的力度要比拍你的肘窝腋窝力度要小。力量大了之后很容易伤害到里边的神经和血管。老雷，你看你拍的就这个力啊，好像一直没有用上，好像就是过来了
1: 没甩起来。
0: 一定要用这个啪鞭打的力，你看啪鞭打的力进来。对对，一定要放松。放松到拍到一锅窝的时候猛然停下，这个力会继续往里渗透，放松猛停才能进去。对，你看这个力度就感觉比较大，但是还要注意用空心掌。
1: 空心掌，对
0: 对，用空心，哎对，用空心掌。对，好，当拍打的过程中，首先我的大脑要放在锅窝这个位置。
1: 嗯，
0: 想象这个地方一拍打能够邪气出气，气血流通。
1: 嗯，
0: 第二个，拍打的过程中抬起来吸气，拍的过程中拍上的时候是呼气结束啊。大家看，吸呼吸呼吸呼，哎，注意用空心掌，注意用鞭打的力量，哎，注意力度要适宜稍微小一点点。对，好，这样有节律的去拍，记住是有节律的去拍。为什么呢？当你没有节律忽快忽慢的时候，可能会对你的气血一个规律性运行不太好。所以最好的拍打方式是有节律的，按照一定的节律的去拍。
2: 专家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拍打的节律，不要忽快忽慢，因为器械运行本身是有规律有节奏的，按照一定的节律拍打，气血才会更顺畅地跟着动起来。如果有凝血功能不好的朋友，或者膝关节附近有肿块，那么最好不要练习这个动作了。
3: 另外我注意到崔老师，除了拍完了，咱们还有一个这个颠的这个动作。
0: 对，
3: 这又是什么功用啊？
0: 这个动作你见过没见过？
3: 这个好像是我们在一些跳跃的动作中会用到。
0: 八段锦里边有个动作叫什么？
3: 哦，对对对对，
0: 背后七颠百病下，
3: 百病下，
0: 很多人练八段锦吧？
3: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动作就来源于八段锦的动作。
3: 嗯，
0: 你看，抬起脚后跟来，好，虚着颠两次不着地，第四次颠下去
3: 啊，
0: 虚着颠几次在空中颠下去，好，八段锦的动作稍微改良了一点啊。这个动作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动作？因为好拍两个锅窝是相配合比较好的。首先，当你抬起来落下，抬起来落下的过程中，刺激的是哪儿？你哪个地方有感觉？老雷，
1: 后边这个肌肉，
3: 小腿的肌肉，
0: 小腿的肌肉有了。还有什么地方有感觉？
1: 感觉前脚掌那点
0: 啊。那个，看这两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感觉呢？首先小腿后侧是什么？是

0: 足太阳
1: 膀胱经，
2: 膀胱经
0: 往下流住的地方，拍拍窝窝，这不单说邪气要排进去，从哪排？顺着排下去，
1: 顺着小腿后面这个经络走，
0: 这个地方能够锻炼到足太阳膀胱经。
1: 对，
0: 第二个老林同志呢是前边抬的，他呢可能是脚抬的比较高，当你瘦度的抬起来的时候，你会脚底板啊，脚前掌那个地方会产生一个摩擦。
1: 对对对，
0: 而摩擦的地方是什么？
2: 是有感觉，
0: 是脚底的涌泉穴。
1: 哦，涌泉，
0: 脚底的涌泉穴是什么？是肾经的第一个穴位。它是肾经的起点。肾与膀胱相表里，既疏通了膀胱经把邪气排出去，又刺激了肾的第一个穴位涌泉穴，是不是有强肾壮腰的作用？
1: 对，有这样的功效。哎，
0: 对，
3: 这两个动作是不是很简单好学呢？好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0: 我们两脚开立啊，两膝微屈，两个手身体微微前俯，两个手到脐后啊。注意拍的过程中一定是空心掌，注意力度，配合呼气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踮脚来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4: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踏上寻访曾巩之路。
1: 江之南有闲人烟，字子贡。
2: 大宋变法重在用人呐，
3: 我追求的是以学治天下，这个志向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而改变。
4: 举世不知何足怪，立心无故是豪雄。

0: 这样一位宗师，他耕读乡野十余载，贫寒和挫折从来没有磨去他的睿智。家有龙虎榜，他引领了一门六进士的考场传奇，为人一方，转徙七州，他的正德遗爱百世。他就是千古纯儒南风先生曾巩。
1: 在清代文学家张伯行重新选编的这本唐宋八大家文抄里，曾巩的文章多达128篇，占到了全书的40%，足见他对后世文章的巨大影响。
2: 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故是豪雄。有人说苏轼之后再无苏轼，曾巩之后无数曾巩。曾巩以其坚持与勤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人通过努力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
3: 欢迎两位
4: 老
3: 师。
2: 小三好，
0: 欢迎您。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观众朋友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说到曾巩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名字不太熟，即便是放在唐宋八大家里，好像也没有像苏轼啊、欧阳修那么如雷贯耳。但我告诉各位，曾巩在历史上可红了。
1: 对。他的文章既有儒学之纯正，又自然平静，所以呢，还深得理学大家朱熹的推崇。朱熹认为曾巩的文章非常高明，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
2: 其实，在《宋史》中，对曾巩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评价，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迂徐而不凡，简傲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以。
0: 所以想要感受这样一位文学宗师的魅力，我们还是去看一看跟曾巩有关的一些藏品。来，请两位请看这幅画，这是宋代画家严次平的《四乐图》，余乔耕读，而其中耕读二乐，或者说二苦，跟曾巩是有密切关系的。
2: 曾巩39岁以前，迫于家庭的这种生计，他其实是在家乡里面边读书边料理这个家庭，也就是说耕读了10余年。
1: 他相当于是一个大家长的角色。
0: 对，
1: 父亲和兄长相继离世了嘛，他就一力承担起家里的所有的大小事务。因为他在《学社记》这篇文章当中就说过，当时他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多到什么程度呢？就算他自己是夜以继日的不断的忙碌，也还是会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2: 即使生计忙碌至此，曾巩还是说岂能一而制彼哉？他始终不忘记广其学而兼其手的初心。
0: 所以在曾巩这跌宕的一生当中，又有哪些重要的人生节点可以为我们的穿越提供一些指引呢？来，我们看一下。
5: 耕读于南风，我时刻牢记，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
0: 这个场景应该是曾巩在南风耕读的时期。
2: 对，
1: 这段时间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坚持以文传道，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名篇啊，像《墨池记》呀、《南轩记》《学社记》都是在这个时间段诞生的。
5: 39岁，我带领着兄弟们成就了一门六进士的美谈，家世为儒，我们定当不负所学。
0: 这应该是他39岁中进士的时候了。
2: 是的，一门同榜六进士的佳话，可以说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朝野。
5: 51岁，我自请离京。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故是豪雄。
1: 这应该是他自请外放的时候。
2: 自此开启了他长达12年的外放生涯。
0: 在曾巩一生的经历当中啊，我觉得家有龙虎榜这一门六进士绝对是高光时刻。但相比之下，我倒是对高光闪现之前那漫长的坚守

0: 更感兴趣。咱们就先穿越到公元1055年，曾巩耕读南风的那段岁月，看看他一耕一读背后的那份坚守。
1: 十分期待，
0: 邀请两位踏上宗师之路。

0: 这一下就穿越到北宋时期的南风。
1: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南风街道感觉书香四溢，文化气息太浓了。南风在宋代的时候属于江南西路，就江西。
2: 江西本来就是个文脉昌盛的地方，
1: 而且到了宋代之后，宋太祖推行优待文官的政策，所以这里的教育的风气非常的兴盛，甚至到了一不闻为就不学为辱的这样的程度。
2: 有句话说，两宋人才办江西。
3: 可以说，当时的江西是中国人才的第一大省。
1: 是是是。
3: 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欧阳修、王安石，
0: 对，
3: 还有晏殊、周必大、杨万里，这文化巨匠都出自江西。
1: 对。
3: 哎，来了，来几位官人，
0: 哎，
3: 来过来看看咱们家的纸啊。
0: 咱家纸这品质可都是上乘的，南丰的读书人段用咱们家的纸。
1: 哎，
0: 曾巩。
1: 曾子固先生在你这儿买过来的人买纸吗？曾子固啊，经常来。不过他们家贫，买不起这上好的纸，每次来都是买一些边角残次。子固先生家，这个时候这么困难啊？我记得他给欧阳修写的信，上欧阳学士第一书里面就说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其简制大小不均齐，拱平固也，弯曲内而略其外可也。”就是他给老师写信。
0: 他那个纸张都是大小不均，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说我很穷，那您就看内容就好了，忽略那个纸张的外表吧。
3: 这句话说的有分量，千古文章其实不在乎写在什么样的纸上。哎，我有个好办法，咱们买些纸作为见面礼。
1: 好主意。
0: 店家，哎，您看看，对，
3: 刚刚好，欢迎再来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老板，
3: 走走走，继续逛。
4: 你说我们这次穿越过来，能不能吃到南丰的蜜橘啊？肯定有，
5: 便宜的乳橘，新鲜的乳橘。
4: 说曹操，曹操就到说蜜橘，就有卖蜜橘呀。哎，这个橘子甜吗？
5: 真是客官，您真是好眼光。嗯，我们这乳橘呀，果色金黄，气味香甜，方圆整个南丰都是有名的。
4: 来十个吧，
5: 十颗就给您便宜些算，哎，就算是100文钱。
4: 多少？100文钱？
5: 怎么就这么贵啊？客官，您真是说笑了。我们这乳橘历来是供不应求啊，要不是今年收成好，我们这乳橘还有余量，怎么会到这市场上来贩卖呢？
1: 那个时候，南丰的蜜橘是贡橘，
0: 对，
1: 能够在市场上出现的那都是
0: 一颗难求啊。现在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了，对。
1: 那这样，咱们买一颗，一颗分着吃，
4: 算是买一颗，
1: 您真会过日子。一颗有点太……那就买三颗，一人一颗吧。
0: 对，
1: 其实曾巩先生也非常喜欢南丰蜜橘，在他的家中就种了有2个蜜橘树。
4: 那去曾先生家吃。
1: 子贡先生他写过诗，他写的这个蜜橘，我觉得是有寄寓的意味的。嗯，他说：“
4: 谁能出口羡天子，一至大树临沧波。”
1: 因为子贡先生。
4: 多次科考失意，所以他在这个诗中间是借这个蜜橘来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
6: 对，我进了，我也进了。<笑>
0: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曾巩、曾子固吗？
6: 曾子固就是那个落榜的燕子吗？
7: 什么是落榜的燕子？三年一度菊场开，落沙增加两秀才。有似岩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3: 看来这个在当地流传的还挺广。
1: 对
0: 对。
3: 啊，那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7: 我刚刚还看见他在田间干活，就在前头，你们自己去找吧。
3: 好，
0: 好，好的，谢谢你们啊，
3: 你们去玩吧。
0: 这有几位，我去打探一下，
1: 打听一下。
3: 呃，

0: 这位大哥，哎，请问几位是否认识曾巩曾子固先生？啊，
1: 在下便是。
0: 子固先生，您这身打扮啊，和上次在滁州见的时候确实大不相同了。
1: 您刚才说滁州？
0: 对，
2: 醉翁亭。
1: 啊，就是在滁州，我和欧公一起跟您在醉翁亭喝酒畅饮。哎呀。
0: 许久未见，许久未见，
1: 洒金洒金。
0: 在滁州，杨娘子也在，啊，您也见过。这位是林官人，
3: 后学林岩。
2: 我们这一路赶来也没有带什么见面礼，在南凤的集市上买了一些纸。
0: 祝先生写出千古文章。
1: 多谢多谢，太好了。不知各位前来有何事啊？
0: 这次前来呢，确实也有一些疑问。想向先生请教，
1: 我倒是非常愿意和各位倾谈，只是这眼下还有一些农活还没干完呢。
0: 既然来了，哪有袖手旁观的道理？
1: 那可使不得，你们都是远方而来的。
0: 您千万别客气，干活我也是把好手，您就布置任务吧。
1: 今天啊，我们把这块地犁完就行了。
0: 没问题，来来来，
2: 开始干起来吧。
0: 我来，我属牛的，走。再掉个头，往回走，
4: 使劲使劲。哎，对，
0: 真不容易啊，子固先生，您这平时读书之余，体力都用在这上面啊？
1: 对，你当时锻炼身体了。
0: 一二三，呀嘛吼嘿！哎，
1: 好了好了，我看啊。今天就差不多了，
0: 我等您这句话等了很久了。
1: 好，稍事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2: 茶水也备好，赶紧趁热喝一点吧。
0: 还有这拉犁够累的。以前只知道渔樵耕读是读书人最向往的一种生活的境界，今天亲自感受一下才发现，哪有那么诗意？
2: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所以这几年，子固先生的日子确实。过得不容易啊。哎，
1: 我们曾家呀有耕读的传统。嗯，家父过世之后，我们兄弟几个就在这里一边耕作一边苦读。啊，这是曾布。
4: 在座的有所不知，自从父亲大哥相继离世，这一众十几口的重任呢，就全落在二哥身上了。这一个人要侍奉长辈，还要想着这些姐妹的婚嫁之事，还要兼顾着我们这些弟弟的学习。
5: 曾巩的父亲曾义瞻去世后，曾巩于悲痛中承担起曾家大家长的责任，终日操劳于全家的吃穿用度与祭祀嫁娶等事宜。

0: 你拿着，你拿着，
1: 燕窝，这钱我们不能要。
2: 家父的丧事，全凭您和杜衍公一起帮衬。那笔钱我们还没还上呢，这万万使不得。
0: 收下吧，孩子，我和你父亲一辈子的交情，他嫁女就如同我嫁女。如今后嫁之风盛行，没有嫁妆。
1: 你三妹是出不了阁的。
2: 公儿，要不和陈家商量商量，把三妹的婚期延一延。哎呀，
3: 我儿啊，你爹不做官的这些年，就靠着和我行商贩户，才支撑起这个家。跟我走吧。
1: 家父在世的时候那么做，也都是盼着我们几个兄弟。
2: 学有所成，重要秋玉名家的门楣。
1: 不，你读书能有什么用啊？能读出全家的吃食，还是能读出妹妹的嫁妆啊？你们兄弟一辈子不成家了吗？
4: 钱伯，我大哥自小体弱多病，以我二哥的才华，我觉得他更适合科场。这个家里，我觉得我最合适。
1: 你多什么嘴？你不准去。

0: 顾兄。
1: 啊，朱夫人，子顾兄。
2: 陈兄，陈兄，
1: 今日到访是家父托我来送信。
2: 啊。退婚？
3: 退婚？
2: 哎，陈兄，令弟和我三妹的婚事，幸福早已定好了。现在先父尸骨未寒，在这个时候，未免也太凉薄了吧？
0: 子顾兄，陈家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也讲究个体面。子顾兄是君子，这君子顾穷，哎，我等就不高攀了。
4: 混账！你把我们南风曾家当什么了？
0: 还南风曾家？你祖父当年做两浙转运使，御赐一匾“秋雨名家”，何其风光！何等显赫，哼，没想到啊，不过两代而已，你们兄弟几人竟落得如此不济，哼，不过如此，不过如此。
4: 我告诉你，我们曾家定将重耀门楣。
2: 回去。三妹莫急，我曾公之妹必得佳婿。

0: 庐山的新茶出来了，这会儿去还能赶上这波新茶吗？能赶上，能赶上。哥，做生意的事儿你就让我去吧。我也可以。
1: 哎，我去，你们留在家里，好好的照顾娘和弟妹。要记住，我们曾家家事为儒，这读书进学，一日不可荒废啊。
2: 二哥，你呢？
3: 子贡、范蠡都是古时候的大贤，
4: 也都是商人呢。
3: 所以说嘛，这从商不耽误读书。

0: 三弟，三弟，
1: 哎呦，二哥，
2: 二哥回来了，
1: 快快给我！
3: 哎呦，
1: 这么沉，二哥，这肯定是你给三妹挣下的嫁妆吧？
2: 我就知道二哥准行。二哥，那买卖什么样？你给我们讲讲吧。
1: 对呀，
0: 这想知道啊？
2: 想知道。
4: 你们俩先告诉告诉我，
5: 我不在的时候家里怎么样啊？我还想看看你们的文章呢。
2: 二哥，这几个月我和三哥合计了，别的买卖我们也不懂行，以后啊我们就跟着你干了。
1: 对，
4: 这钱是从哪来的？
1: 我们咋
2: 娘给的？
6: 说实话，我烧回来的钱我有数，怎么回事？
4: 疯了，疯的，书去哪儿了？
6: 书去哪儿了？
4: 祖父的围城要进，还有直言旗，去哪儿了？
2: 换成上一本了，
1: 就那两本最值钱。
4: 你们说说，这半年来，我缺你们一文钱了吗？我缺你们一顿饭了吗？我要你们去做买卖。
2: 我们也是想把二哥分忧啊。
4: 分什么忧？经营四洞口，四方走惶惶，我担忧远虑，不就是为了让你们两个能够安心的求学？我为了什么？我换来的难道就是你们这样的不思进取、忘外祖书吗？
2: 读书，读那些书有什么用？大哥、三哥都没考上，二哥你还考了两回。要我说，功名这条路，从咱们曾家就断了。

0: 不得玄师，邪书已学，何曾有一日废之啊？书卖给谁了？卖给谁了？
1: 李构先生，
2: 二哥，
1: 曾巩，欧阳修的高祖，什么高祖？
3: 三年一度科场开，落沙增加，两秀才，就是他，怎么堕落如此？这南方曾家，只怕就此衰废喽。哎，真是不行了。阔别八载，学生不曾来拜访先生，是学生的失礼。此次前来，是特意向先生求回祖父的围城药剂。
4: 和脂炎剂，不知先生花费多少？学生愿意背数成回。
5: 孙祖治世之术，竟被你如此作践。曾子过，想当年你随我治学，志向何等的高远！你曾引用曾子的话跟我说。
3: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可如今呢？你怎么变得如此蝇营狗苟？这两套书，我不会给你的。你走吧。先生，学生知错了，愿受先生责罚。
5: 错在何处？琪琪。
3: 作为学子，向学之事不坚，利益之心日重，该罚。其二，作为兄长，没有以身作则，而引社弟失志，该罚。其三，作为子孙有侮祖宗之言，败坏家族门风，等重罚。
5: 好了，知耻了，你走吧。读书研的路，你可还记得怎么走？去那里好好反思。

0: 二哥，
1: 二哥，
0: 二哥，
2: 求回来了。
3: 我们跪求了很久，先生终于同意把书还给我们了。
2: 我也不怪你们，你们不是想听听我在外行商的见闻吗？
3: 想。
2: 这半年里啊，我的确是增长了不少的见识。
4: 可惜啊，我却只能够在闲暇的时候捧起书来读读。
2: 可是有好多的地方啊，都没有办法深入的去考量，更不要说专心致志的去琢磨文章了。
4: 明言及此，我这心里就觉得对不住祖宗之恩，圣人之学。
2: 还记得那年在南京，父亲突然病故，我当时感觉到天地都好像要塌了。
4: 我在他乡嚎啕痛哭，数千里之遥，复旧难归。
2: 从此以后，弟妹婚嫁，礼尚往来，交租纳税，这些事情我终日忙碌，也有所照顾不及啊。
3: 二哥，这么多年我们知道您吃苦了。
2: 况且我还念着家里的你们，不知道你们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好的读书进学。

0: 所以我想好了，从今往后，这山野、岩窟、这学社、陋室，就是我这卓人的安身之所了。
1: 我不会去羡慕别人的高楼广厦，因为我追求的是以学治天下，而且这个志向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而改变。我想啊，我们一起更学并举。
2: 南风曾氏家世为儒，故不业他。曾家众兄弟耕读勤学于龙母陋舍，皆有所成。曾家三妹最终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
3: 二哥为了我们几个兄弟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特意在院子里搭建了一个简陋的书房。
4: 我们知道子布先生对有一篇《南轩记》，您在这当中写道：“世故有楚郎庙之贵，抗万圣之富，吾不愿意。”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书房，让子固先生如此的富贵荣华，在他眼中都根本不值一提呢？能否有幸前往一观？
5: 可以啊，那就去寒舍看一看。哎
4: 呀，太好了，
6: 太有戏了！
4: 好，好，好，
5: 几位请。
4: 好好，
3: 来，请，请，请。这里就是南轩。
4: 先生为何将此处命名为南轩呀？
3: 这个茅屋呢，是在我们家南边。哦，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是因为孔子让伯鱼学习过周南和少南，用来锻炼自己修身齐家治国的志向，故而命名为南轩。
0: 此处是我们兄弟几个一起搭建而成的。搭建之后，我就写了《南轩记》，为了提醒自己要时刻坚守自己心中的志向。
4: 实不相瞒，我们这一路上啊，也听到周边的这个乡邻关于您和您家有一些说法，您可曾耳闻？
3: 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沙增加两秀才。
6: 对于这些议论，先生是不是也曾经觉得苦闷过呀？
3: 爱之人过誉，物之人过悔。世人呢，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待人的，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只要做到了自己认为正确并且合乎圣人之道的事情，那就可以了。
4: 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参加科举这么多年，屡次受挫，您心里会不会有些不满？
3: 科场不受是我才疏学浅吧，曾某应该继续努力攻读，拓展自己的学识。盖亦以经历自治者，非天成也。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天才，都是靠人自己啊，后天勤学苦读而来的。所以，我只盼着自己能够早日学业有成，又何来抱怨之说呢？虽然我没有高中，但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7: 那先生所获是指什么呢？
3: 我自小就仰慕欧阳学士的文章和为人，也正是因为上京科考，我才有幸见到学士，拜入门下。我还在京城结识了好友王介甫，在我科考落榜最失意的时候，常常与他书信倾诉，良师益友啊，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4: 我听说啊，您和您的几个兄弟眼下正在准备下一次的科考。
3: 是的。
6: 您金榜题名指日可待。
4: 曾巩这十几年过得确实比较艰苦，一方面自己科举屡试不中，另外一方面还要承担那么一大家子养家糊口的任务。
6: 对，
7: 但是我觉得其实曾巩在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我觉得他并没有抱怨，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把它当成一种上天对自己的考验。所以他在《南轩记》中说：“世故有所

0: 情，有所事实，其皆受之一天而顺之。也就是说，他能够比较坦然地接受这一种来自于生活的磨难的这种考验。
1: 而且在这样的磨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有很多收获的，比如说他跟欧阳修的这样一种师生关系的结成。欧阳修非常欣赏他，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过无门者百千人，独于德生为喜。欧阳修可以说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一个开创者之一，而曾巩其实又是古文运动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后劲。他发扬了文以载道的这样一种文学的理念，强调道在文先，就是先道而后文。他还曾经在给恩师欧阳修的文章当中提出了叙道德而能文章者的文论观点。他认为立言者一定要兼顾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这样的文章才能够永传后世。
0: 这个曾巩跟王安石是好朋友，而且他们其实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就是抚州。曾巩跟王安石其实还有一层姻亲的关系。
2: 还有这个缘分呢？
0: 是的。
1: 那虽然他们有这么深的家族渊源，但其实他们见面很晚，一直到1041年两个人进京赶考的时候才见上第一面，但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而且王安石对曾巩的文章也非常的欣赏，他说：曾子文章重无有，水之江汉心之斗，那是文人当中的翘楚啊。而曾巩呢，自己也是多次反复的推荐王安石，尽管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介布衣，他说：“
0: 对，
1: 此人古今不常有。”其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真的是独具慧眼的。
2: 通过刚才这一轮的探访，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自顾先生在这十几年当中，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但是他的坚守，最终换来了肯定，
0: 换来了辉煌
2: 成就。对，你想，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内仪龙虎榜上面。曾家一门六进士，那是个传奇。拜官之后，应该说也是顺风顺水。但是，公元1069年，突然曾巩主动自请离京外放，所以这件事情确实让很多人觉得不解。
0: 对，
2: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建议咱们就前往公元1069年去探个究竟。
1: 好。
2: 这样算算，从嘉佑五年，欧阳修推荐曾巩出任馆阁校刊，一直到现在已经有9年了。
0: 对，
2: 在宋朝能够出任馆阁之职，那都是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所以这次子固先生的决定啊，也确实挺蹊跷。咱们跟他聊聊。
3: 好的。
4: 二哥，二哥，你可算回来了。
1: 子轩先生
2: ，
4: 哎呀，原来是三位故友啊，
5: 别来无恙。
4: 我还以为二哥回来了，真的是太失礼了。哦，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2: 子固先生没在家？
4: 没在家。哎呀，今天几位故友再次相见，曾某心中甚是欢喜啊。
2: 上次一别，一直没有机会再来拜访。但是我们几位啊，也一直在关注几位先生，尤其当年，哎，曾家一门六进士，哇，震动朝野，一时传为佳话，我们真替兄弟们高兴。
1: 对，如今兄弟几位都已经步入仕途了，那子固先生也可以卸下肩上的担子了。哎，
4: 如今踏上仕途之后，二哥也是常常教导我们为官之道。哦，对了。不知各位此次来所谓何事啊？
2: 我们听到的传闻说子固先生上书自请外放，是真是假的？
4: 不错，兄长已经上书自请外放了。新皇即位不久，面对大宋的内忧外患，改革之意甚笃，便授意王介甫推行改革新风。二哥对于王介甫急于大规模的推行变法有所担忧，
2: 子固先生有没有把自己的这种想法跟介甫先生说过？
4: 二哥为了情义，曾多次去找王介甫，说出自己内心的肺腑之言。王介甫也因为顾及到二人的情义，不愿与之正面

0: 辩驳。
1: 宋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决心变法。一些对新法持不同意见的老臣纷纷自请外放。

0: 潜伏，潜伏，潜伏，留步！
1: 欧公离京之时，你为何不去相送啊？
0: 欧公对你有知遇之恩，难道你忘了？
2: 我若是去了，只会听到一堆埋怨。这些日子，我听到的埋怨还少吗？
0: 欧公走了，韩琦、韩公也要离京，那些有识之士都不愿意与你为伍。大宋变法，重在用人呐。那些整天簇拥你的人，他们的品行你到底了不了解啊？
2: 如今我要的是令出必达，你口中的那些有识之士，谁能做到令出必达？为了不影响变法的推进，我顾不了那么多人情世故了。
0: 姐夫啊，古来变法推行都是先对群臣百姓宣传教化，再慢慢的推行，万不可急功近利、蛮横强行，
3: 惹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2: 如今的大宋等不了了，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衰坏，你看不见吗？我蒙官家信任，理当对变法尽职尽责，拼尽全力，哪怕耽误一日都是罪过。
0: 天下法度不可妄改，你若再一意孤行，非但变法不可以违纪，而且还会让你落入危局之中啊。
2: 没想到啊，你曾子固也跟那些人一样，满嘴的陈词滥调。我告诉你，我王安石早已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如果你真的关心我，就少说那些没用的话。闪开！闪开！

0: 知道
1: 聚
0: 非难，静言静多无，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与。
2: 曾巩无法全面支持王安石变法，又不忍再伤知己之情，于是决定辞去管阁之职，远赴越州。
1: 这天色已晚，二哥还没有回来，一定是又去找王介甫去说了。哎呀，我真担心他俩聊着聊着又争执起来。
3: 实不相瞒，其实我们三人跟介甫先生也算是公交。要不您看这样，我呢去看一看，说不定还能从中说和说和。
1: 哎呀，如此说来，曾某感激不尽，
3: 您多礼了。那两位陪子轩先生在这稍等，我去去就回。
4: 好好好。

0: 我想啊，他可能也在等您，要不我去帮您叩门。
1: 不必了，我与他也没有更多的要求。
2: 家主，曾大人还在外面，要不要给他开门？
0: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了。先生当真舍得？
1: 他时时行政，用人不察，我劝了多少次，他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苦口婆心，就是怕他落入万劫不复。
3: 姐夫，你又是何苦呢？

0: 我与子固是莫逆之交，可变法之事，他居然不能理解我的苦衷。 今夜门外只点一盏灯，
1: 是。

0: 就点了一盏灯，这是什么意思？雀跃昏昏，露未央，一灯明灭，照秋窗。这是介甫先生的《葛西忆》，不错。那是他初涉仕途，在上任的路上。 染上了病，辗转难眠，孤独难知啊！我想，介甫先生是在用这一盏灯诉说他的境遇。或许，此刻他需要朋友。
1: 王介甫是世人皆知的拗小公，平日。
2: 也就是我的话，他还能够听进去一二。我走了，谁与你排忧解难？谁与你净土真言？心法实施之后，老友逐一弃我而去。子固要再走了。 我连个谈诗说话的人都寻不到喽，
0: 先生。若是此时进门，还有转圜的余地。

切符，这一步要是迈了，他就不是他，我就不是我了。只是不知何足怪，立心无故是豪雄。 你我二人无愧于本心，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像是恒温，如今就隔门而别吧。

0: 尽管对王安石变法举措并不完全认同，但曾巩在地方为官时依然积极推行新法中的良法，如青苗法、保甲法。
1: 所以曾巩和王安石30年的友谊因为新法的推行而面临决裂，当时曾巩的那种失落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2: 他其实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痛心疾首啊！你看他的诗里面还这样写过：“日暮驱马去，停镖叩君门，颇安肺腑尽，不知可否言。”
1: 现在我们基本清楚了，1069年，曾巩自请外放，主要还是因为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
2: 对，
1: 但是曾巩到了地方上以后，确实也是有一番作为。
2: 对，你看到齐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嘛。到齐州不过1年的时间，就将一个问题重重的难治之郡变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这样一个好地方。
1: 所以我们也很想看看在曾巩做官的时候，齐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2: 西江往之，
1: 去1073年。

0: 这就是公元1073年的齐州，
1: 果然繁华。哎
0: 呀，好不热闹！哈哈，当当当当，呀，我仿佛恍惚间看见了大明湖畔夏雨荷。他们为什么
1: 四面荷花三面柳？哦，
0: 所以他们会扣个荷叶在头上，是当地的风俗吗？
1: 齐州是泉城嘛。哦，
2: 不过这齐州呢，成也因为水，败也因为水。
0: 此话怎讲？
2: 因为齐州城内外呢泉水众多，所以水患频发。哦，尤其是到了下雨季节，如果城内排涝不及，就会出现家家户户积水的情形，老百姓那是苦不堪言。更可怕的是，因为城北的地势低，还经常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城外的积水倒灌的情形。哎呦，
0: 积水倒灌这么严重？
2: 子固先生写过一篇《齐州北水门记》，就讲到这种，就是外面的积水倒灌到城内的那种可怕的情形。说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取经纬为壁，纳土一门，就是土办法。
1: 所以他是组织大家在那个北城原来那个水门的基础之上，又修了石墙，
3: 还加筑了水闸，
1: 就专门用来调节控制水位，所以就永远的断绝了城外的洪水倒灌到城内的这样一种问题，根除了这个水患的问题。
0: 治标又治本。
1: 对对对对。哎，
0: 那边有个茶摊，我看生意不错，咱们去喝一杯休息一下。
2: 好的。哟，三位，哎，喝茶呀？
0: 掌柜的，哎，茶博士，
4: 小店的茶水啊，可是用趵突泉煮的，
1: 来找，
4: 连我们知州大人都经常来这儿喝茶。您里边请，
2: 那我们得尝尝，
0: 尝尝，
2: 我们得尝尝。
0: 来来来来，你看这自古以来商家啊就会蹭流量，这招揽生意还打着知州的旗号。哎，您说的知州可是曾子固？
4: 怎么，您认识我们曾知州？
0: 老朋友了，
1: 老朋友了。
4: 原来是曾知州的朋友。那这样，今天这壶茶呀，小老儿赠予三位。
0: 别别，你这，你再来一个免费续杯怎么样？
4: 没关系，无限续，无限续。哎，
0: 谢谢谢谢。
4: 你好好坐着，
0: 谢谢了，谢谢。
4: 我给您煮茶去。
0: 好嘞，
1: 谢谢谢谢。
0: 做生意的人啊，对一个地方的环境，他是最敏感的。
2: 对对对对，
0: 是吧？生意好不好？
2: 对对对。哎，对。哎，
4: 茶来了，茶来了。
2: 好好好好，您尝尝，您尝尝。
5: 谢谢谢谢。
0: 这趵突泉啊，也是天下名泉。
2: 对。
0: 哎，据说这趵突泉名好像跟知州还有关系。

0: 那当然了，我们齐州在天下以泉闻名，泉水啊，但是这个泉水的源头所记载的却特别的少。我们曾知州上任以来，曾多次实地考察，把这泉水的源头啊给找着了。哦，他还在文章中记载，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趵突泉因此广为流传。哦，
1: 代言人呢？
2: 官宣了。
1: 对，赶紧品一品。
2: 尝尝尝尝，嗯，闻着真香，味道怎么样？
3: 真不错，
1: 甘甜清冽，
2: 果然是天下第一泉。
3: 难怪这个当地的知州曾子固先生有这么一句诗，说一派遥从遇水分，暗来都洒立山尘。姿容东吴温长早，润泽春茶味更真。说的就是这水。
1: 所以曾先生不光是给趵突泉代言，还给趵突泉水煮的茶给代言了。
2: 是我们这次来啊，想拜访知州，但是不知道在哪能够找到子固先生。
0: 您别看现在这天色已经晚了，但他想必啊还是在府衙办公呢。哦，您沿着这条街走，顶到头就能看到府衙大门了。
2: 好嘞，那多谢了，
0: 先生坐。
2: 那这茶我可就
0: 小马动动了，动动了。
1: 现在是我的，那能请你开始吗？
2: 现在不紧点。这天色已晚，但是街上还是熙熙攘攘，看来太平祥和呀。
3: 对，
2: 我刚才发现这个小路上，包括这个大路上，每隔一段就有这么一面大鼓，
3: 对，
2: 我
3: 真的
2: 很奇怪，
3: 奇怪，还真的。
2: 我以为是有什么表演，但是又没人在这儿，干嘛用的呢？
1: 哎，你别吵！
4: 这怎么了？怎么了？
1: 你还没搞明白
2: 这个？对呀。
3: 哇，这发生什么情况了？
5: 贼人何在？
6: 贼人何处？
1: 没有贼人啊。
5: 既然没有贼人，方才你为何击鼓？
3: 不好意思，非常误会。
5: 误会？
2: 不，这我们三人呢，是今天刚到齐州。
3: 对，
0: 真的都是误会，误会。我跟大家说一下
2: 啊，
0: 这三位是咱们曾知州的旧友。今天来探望咱们知州，刚刚到齐州，就在刚才，这三位还在我那茶铺喝过茶呢。
2: 嗨，
7: 哎呦，原来是误会一场。
2: 对对对，抱歉抱歉抱歉。
7: 那大伙儿啊，就散了吧。哎呀，
2: 有劳各位了。
7: 散了，
2: 有劳
7: 散了，
2: 散了，抱歉抱歉抱歉
1: 抱歉
2: 抱歉
1: 抱歉。哎，
0: 对不住，
2: 吓我们一跳，这是。
0: 刚才真的惊扰到三位了。
1: 谢谢您来解围。
3: 谢谢您解围。
0: 您敲这鼓，您看见没有？这鼓是曾知州来到我们这之后，专门为了打击匪盗而设立的。哦，如果发现盗贼，敲响此鼓，
2: 相当于报警了。
0: 周围的百姓闻声而至，让贼人无所遁形。
7: 我们刚才已经感受到了，
2: 感受到了，
7: 感受到了。
2: 嚯，这到达现场太快了。
3: 对对对对，哥，
2: 齐州匪患这么厉害吗？哎，
0: 在曾知州到之前啊，我们齐州。这么跟您说吧，八个字：欺诈成俗，多有欲讼。我们不但要面对那些豪强的欺压，还要面对那个恶匪霸王社。
8: 北宋时，齐州民风强悍，时有盗寇出没，他们横行乡里，抢盗财物。其中又以霸王社尤其令人胆寒，

0: 齐地过去是文学之国，而今听闻何代之间强横狡猾之辈频出，大家皆赦，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1: 曾执中，齐州受霸王社山贼祸害已久，州府也曾绞杀，只是敌暗我明，无法根除啊。
0: 去把那些贼寇的户籍卷宗调出来，我要细细的勘察。
2: 是。
3: 这就是山贼的母亲，活该！
4: 儿子是山贼，
3: 就是山贼，
4: 该呸
3: 呸呸！该该。
5: 老人家，
3: 怪不得瞎了都没人管，我是暴君。
0: 没事吧？
6: 没事没事。
1: 回禀曾执中，此人的儿子葛勇是霸王社的山贼。
6: 民父有罪，民父有罪。
7: 儿是山贼，母亲不是。老母亲，你的儿子为何会入山为寇啊？
6: 三年前我生了眼疾，没钱抓药，葛友情急之下就抢了药铺，他爸被抓，就和他们一起上了山。谁知道一步踏错，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7: 把老母亲送回去，找个郎中好生医治。
6: 多谢多谢。
8: 慢着点啊。
7: 吩咐各乡，从今往后不得对贼寇之亲属行欺凌之事。
9: 是。
7: 立即在齐州实施朝廷颁布的保甲法，齐州百姓结成保伍，习武御寇，外地入境者
9: 境内行旅住宿
7: 一律登记。
9: 是。
7: 另外对霸王社贼寇发布劝降书。
4: 哎，这又出了
10: 什么呀？
11: 对啊，这是什么？
4: 谁给念念？
12: 劝降书，
4: 我们是降书，
11: 是
4: 要
11: 降书啊！
12: 劝降，
4: 大家，
13: 金主的酒，
14: 欢迎
15: 自家酿的酒，
16: 大酒，大酒。
17: 劝降书，早闻霸王社聚众已久，不蒙善化，未负良心。然大宋以仁义治天下。
1: 曾执中，那个人就是葛勇。
17: 若有幡然悔悟，自投州府者，从轻发落，免其死罪。好，
18: 好，
19: 好，
18: 好，好，好，好，好，仁义，好事儿啊！
4: 有轻饶吧，
20: 天下大仁义。
1: 葛勇是个孝子，此番下山定会回家探望老母，我们要不要借此拿下他？
0: 除其坚强而振其持怀，去其疾苦而扶其善良。
21: 葛勇既存善心，
0: 当以仁义之心教化之。
22: 谁呀？
0: 葛妈妈，葛友托我给您送药来了。
22: 来了啊。
0: 葛妈妈，哎，您慢一点。
22: 您坐。
21: 葛友不在家，您一个人过日子实在是不容易啊。
0: 他没回来过吗？
23: 你怎么才来啊？
22: 你们认识啊？
0: 哈，葛勇，你回来了。
22: 他的声音我听着耳熟，是不是前几天我遇见的人啊？
23: 娘，您前几天遇到谁了？
24: 新任知州啊。
23: 新任知州？

0: 堂堂知州总不会一直盯着我等小民吧？
1: 乐友，你要是不犯事，他一个知州干嘛要盯着你呀、啊、对吧？
2: 曾知州心善，听说他还颁布了劝降书，要对山上的人宽厚处理。
0: 娘，就怕说着好听，做起来难看。
3: 君子之言，信而有证。
1: 葛妈妈，药我送到了，我走了，告辞。
4: 让您费心了。您慢走啊，儿啊，曾大人是个好官，你要信他。
0: 曾知州，
1: 别人都说你是个大孝子，但是在我看来啊，你这片孝心都是假的。
5: 可有啊，我八岁那年生母就离世了，我很羡慕你还能够听你的老母亲跟你唠叨几句。如果你继续为寇，恐怕日后你再没有机会见到你的母亲了。改造那条路你好好考虑一下。
0: 曾知州，葛优知罪。
1: 起来。你信不信本官？
0: 信。
1: 好，那本官自有办法。

0: 你说卫士经过吗？这都快申时了，这消息准不准呢？绝对准！这批商队刚收完货款，为了掩人耳目，都不敢多请人押车。
1: 给我打起精神来！

0: 放下！不想死的，都给我把钱财留下来，我饶你们不死！快上！站住！那边，有些投降者，给我杀！是，解他的道。是。
1: 协助剿匪有功者，
2: 抵账之后就地配役，罚修北水门。至于他们，
1: 查清罪行，
2: 按律惩处，
0: 带走。
3: 走，
4: 老师长，
3: 走，
4: 快点，走，走。
5: 执着，
1: 今日之事，还有劳你的相助啊！
5: 哥又应感谢知州相救之恩才是。
1: 回去之后，好生对待你的母亲。
5: 哥又一定谨记。

曾巩在齐州为官两年，肃清了霸王社，又修建北水门，疏浚大明湖，解决了困扰当地已久的水患问题，促进了农业发展。

0: 春来日日，探花开。自莫看花，识此回。欲赋言华，无见笔。你愁芳景，怕身悲。但知抖擞红尘去，莫问蓬僧白发催。更老风情，转音少，且邀佳客试徘徊。
1: 公元1073年，曾巩齐州任马。据载，曾巩调离齐州时，都人绝桥闭门遮留之，无奈之下，曾巩只能至邺城间乃得去。
2: 他在齐州干的都是一些民生工程，你想他修这个北水门，
3: 对，
2: 当时是治理水患，
3: 对，
2: 然后这个打击恶霸，
3: 对，
2: 当时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
3: 对，
2: 我觉得他实际上真正是从百姓关注的点上赢得了百姓对他的尊敬。
3: 我觉得在这个中间其实还不能不提，就是曾巩在齐州时期，就是他推行新法的这个事情。哦，当他做了齐州的知州的时候，为政一方，面对朝廷不断颁行的这种新法的举措，他其实并不是一味的抵制，也不是盲目的执行，而是根据时事的这种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能够慢慢的把它推行下去，取得比较良好的一种效果。
4: 对，所以看他在齐州不仅官声很好，而且还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期，比如说那首特别著名的咏柳诗，结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就是在这里创作的。他从齐州任满之后，又相继出任了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地的这个地方官，而且官声政绩都不错，京师都在传颂。所以曾巩还写过一首自嘲式的诗：自知孤患无才术，谁道京师有正声。
3: 其实曾巩，我觉得他每到一个地方做官的时候，其实他都秉持一种执政为民的这样一种理念。而且他不仅是在实践中间这么做，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越州赵公救灾记》。那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当时北宋官员救灾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指导手册。
2: 那么到了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的时候，曾巩终于结束了长达12年的漂泊。但是在晚年时期，曾巩和王安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有没有摒弃前嫌？有没有重归于好？这个好像一直也是有争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如穿越历史去看一看这个问题真实的答案。
3: 太好了。
5: 英雄的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也千万不要大喜，
6: 是的，
5: 还需要按时吃药，好好休养。
7: 曾某记下了。啊，
5: 那在下就告辞了。
7: 好。
8: 子轩先生，我刚才看您送走的是一位大夫，子顾先生身体没事啊？
7: 二哥外放多年，勤于政事，虽有成绩，但十分想念家中老母。元丰三年，二哥

0: 受官家赏识，留在京城任职，本想以身报国，侍奉老母。唉，怎奈老母突然病逝，我与二哥扶灵归乡，行至江宁，二哥又一病不起，造化弄人啊。
1: 我好像听大夫说，是不是子顾先生身体已经有所好转，我们可否方便去探望一下？
0: 二哥正在船中休息，我引大家进来。
2: 有劳。
0: 二哥，二哥，快看谁来了。
2: 子顾先生，哎呀，又来打扰了。哎呀呀
3: 呀，原来是朱军啊！来坐，坐坐坐坐坐。
2: 听说子顾先生近来身体有恙，这个我们也是特来探望。您还好吧？
3: 上好，上好。
0: 快坐，快坐。
4: 谢谢，谢谢。
0: 我去准备些茶，你们慢慢聊。
2: 有劳子轩先生。
1: 子顾先生，这刚刚写的是什么？
5: 那些啊，都是我奉命编修五朝国史时所收集和整理的一些资料。这些史稿都是我查遍史书一一考证撰写下来的，可惜啊，未能成书，使者所以名符之天下之道也。我们修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为后世提供法界，所以我将他们都保存下来，整理编辑，也就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将他们编修成册，流传后世，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吧。
2: 我们心中啊有个疑问，但不知当讲不当讲。
5: 但讲无妨。
2: 我们得知王金公罢相之后，也一直居住在这江宁，不知二位可曾见过？

0: 慢点，慢点。
1: 小心，那边慢。
2: 这边，放这边。
3: 放这儿吧。
4: 一昼千万思，一夜千万愁。昼思复夜愁，昼夜千万秋。经山雨雪海，急急强自谋。
5: 红丝虽而勤，故人得知否？
4: 我岂能不知啊！哎，
5: 你怎么更黑了？
6: 我从来就没白过，如今日日种田，还有晒的。
5: 真是没想到啊，一别十二年，怎么等来一个山野村夫啊？
6: 想当年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回乡种地，你不去，如今我再邀请你一次，为时不晚吧？
5: 不晚。
6: 你如此勤奋忧思，这病既生好。
5: 哎呀，没办法，什么都可以放下，就是这些书啊放不下呀。
6: 一昨走京城，横门始相识，当年你就是这样，日日挑灯夜读，手不释卷。

0: 有一桩事啊，我萦怀已久，我要给你道个歉。当年我在管家面前说过你的坏话，说王安石这个人呐，另予改过。
1: 不止这一句，前面还有半句呢。你说我勇于有为。
0: 勇于有为，另予改过，就是你
1: 说的好，这句话恰如其分。没想到我王安石此生还能亲耳从子固口中听到这句话，我无憾了。
0: 你是无憾了，但是对于我，我还有一件憾事呢。
1: 何事？
0: 你还欠我一篇文章呢。
1: 给你写。
2: 你说题目吧。
0: 曾巩
3: 不知变。
2: 哪有在世之人求墓志铭的啊？
0: 虽非常理，却是常情嘛。四十六载浮云过，能够认清彼此的也就是你我了。别人写啊，我不放心。
2: 你我布衣之交，相逢于未达之时，来往于三朝之间，这万语千言，你叫我从何写起啊？
0: 叙说生平，那就从少年时写起吧。
2: 江之南有闲人烟，字子固。非今所谓闲人者，余默而有之。
4: 你一个堂堂的大丞相怎么偷懒啊？这不是你二十岁的时候写给我的吗？
2: 四十多年了，你子固在我眼中从未改变。啊，提到从未改变，我又想起一句：曾氏子固，当是第一迂大夫也。
5: 迂大夫迂，又相公，我们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1: 刚才都是玩笑，我重新给你写。
4: 不必了，不必了。
5: 我曾巩与介甫之情已经有着江水为证，就让他奔腾而去吧，
0: 留存于这天地之间。
4: 人生一世，能得一知己，能够同历浮沉，共赴山水，足矣呀。

0: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唯有青青草色奇。
1: 公元1083年，曾巩过江宁府，因病频传。在他最后的人生时光里，王安石日造卧内陪伴身边。曾巩的前半生身处乡野，名比天高，后半生转徙七州，造福地方。因其人格醇厚，文章古雅，被后世尊为一代纯儒。
2: 曾巩与王安石两人因为变法的事情产生了分歧，可以说是渐行渐远。但是当他们在人生一些重要时刻，其实你总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比如是1708年的时候，曾巩听闻王安石复出任相的这种消息，他立即给王安石写去了书信，给他提出了忠告，劝他退小人除弊事。当然反过来，那王安石对于曾巩的这种关怀其实也没有减少。那元丰五年，当曾巩护送自己亡母的灵柩走到江陵的时候，那王安石是登船吊唁。
3: 其实两个人终究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4: 对，
3: 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故是豪雄。所以我在想，曾巩以他坚守奋斗的人生，其实是给后世的千万学子树立了一个精神的榜样，而且也传递了一种奋勇拼搏的人生力量。
4: 曾巩确实后来成为了一名纯儒能臣，在文学、经学、史学，包括经史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应该说是践行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3: 对，
0: 明日杏园应烂漫，便须期曰看花人。
3: 待到花开之时，晚辈愿陪同先生赏花。
0: 原来是撒君啊。
3: 晚辈见先生独立江畔远眺吟诗，真是好兴致啊。
0: 哪里啊，年纪大了容易啊想起往事，真想再去齐州看一看。
3: 先生可曾想过千年之后的齐州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0: 千年之后的齐州，
3: 千年之后的齐州和您笔下的一样，居者有余序，行者有余姿，人人自厚，机智行错。
0: 千年之后的齐州果真是这般美好。
3: 实不相瞒，晚辈正是来自后世千年。如果先生信任晚辈，可否愿意随晚辈一块儿去看看千年之后的齐州？
0: 好，那老夫愿意随洒金前去。
3: 子姑先生，请。

0: 先生，您看，
1: 三军，这庞然大物，你要怎么不烦啊？别说
0: 您了，连我都觉得震撼。
1: 此为何处啊？这个地方就是千年后的齐州啊。
0: 对，
2: 这里
0: 就是这儿。
1: 今天我们管它叫济南。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济南的一个文化中心。您看，那边是济南美术馆，这边是图书馆和文化馆。
0: 济南图书馆。

0: 这么说吧，有点像您当年任职的馆阁。哦。但是您当年的馆阁是皇家藏书，这里边的藏书谁都可以去看。我带您看看。
1: 谁都可以去看？
0: 都可以。我们知道先生酷爱藏书，当年您家中收藏的古籍有20000多卷吧？啊，您供职的馆阁，当时藏书好像也就10几万卷。嗯，您猜这里有多少？
1: 有多少？
0: 600万。
1: 600万？
0: 600万，
1: 太震撼了。
0: 来，我带您再到这边看看。
1: 好。
0: 您这目之所及看到的都是来这儿看书学习的人。
1: 治国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学啊。
0: 对，
1: 你看我的南轩读书檐是何等的简陋，这图书馆
2: 窗明几净啊，
1: 万众皆可相学，天下必享太平，真是羡慕啊。
0: 古今变幻为学之根本不变，我觉得这才是先生最牵挂的事儿。哎，还有一个地方承载了子固先生太多的回忆，您一定想去看看。
1: 是吗？
0: 来，走。先生，您还记得这泉水吗？
1: 这不是我笔下的那个趵突泉吗？
0: 正是。
1: 一派遥从一水分，安来都洒立山尘。这泉眼千年之后竟还生生不息地喷涌着。
0: 今天泉水已经是济南的一张享誉天下的名片了。济南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泉城。
1: 如泉水一般奔涌不竭，泉城之意好啊。
0: 不仅如此，现在这里的人们还把泉水的自然环境和城市营建巧妙地结合在一块儿，构建了一整套岛序相结合的完整的城市水利系统。
1: 真是没想到啊，千年之后齐州的水利建设已经到了如此出神入化之境界，真是叹为观止啊。
0: 所有这一切的根基就如同这棵大树一样，深深地扎在历史当中，是你们在千年前给予了它养分，今天的人们还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你们。我带先生去一高处一览这个城市的盛景如何？
1: 好。
3: 你们看啊，那上面呀、啊、就是曾巩纪念馆，
4: 就和我们之前看过的三苏祠博物馆和王安石纪念馆一样，都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
3: 对，
4: 妈以后想做像曾巩一样一行无故是豪情的英雄。
5: 好，那我要当单刀富贵的韩愈，也是英雄。
4: 那我还想做苏轼一样的大文豪。
5: 好，所以你们要好好努力，一定要实现，好吗？
6: 好。嗯。
1: 小姐，刚才他们说的是不是就是我认识的苏东坡和王介甫啊？
0: 没错，子瞻先生和介甫先生与您一样，都是在后世备受敬仰的文坛宗师。包括唐代韩愈先生文起8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以一腔孤勇推崇文以明道。柳宗元先生虽被远谪南荒，但是仍然在用一篇篇不朽之作讲述着人生志向。到了北宋，您的恩师欧阳修、欧公接续起了这道历史文脉，并且发掘出了您还有介甫先生以及三苏的文学才华。您八位用不朽的文字垂范后世，你们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接续的不朽功勋，被后世尊称为唐宋八大家。

0: 过道旁惊现不明蛇类，在我们本地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虫。
1: 一个常识破解了电肺异常之谜。
2: 蟒蛇的这个饲养，它需要温度在20到30度。
1: 独居的男子堆满塑料盒的房间。
0: 那么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
1: 另类的爱好入不敷出的开销，让他走向歧途。
2: 各种基因可以复合在一起，创造出很漂亮的花纹，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0: 饲养蟒蛇触形法，今日说法即。

0: 江播出。在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内，有一条备受关注的缅甸蟒，它身长3米，体重200斤，通体金黄，还有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小白。
1: 属于白化的一个蟒，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在我们这边呢也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叫小白，虽然说现在体型已经叫大白的程度。
0: 小白不仅在线下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关注，在动物园开办的线上直播中，每场也能收获70多万的观看量。这般体型的缅甸蟒极为罕见，也让小白成为了动物园里极具关注度的明星，但并没有人知道他坎坷的经历。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白凭借着温驯的性格和通体金黄的外表，收获了很多人的喜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蛇。然而小白之所以会来到动物园，还要从一起报案说起。
0: 老陈家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峰山新村，2024年3月初的一个清晨，和往常一样，他来到峰山脚下散步。就在步道旁的水沟边，一团蠕动的黑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3: 我过去看了一下，吓了我一跳，是一条大蛇。
0: 看清黑影是一条大蛇后，老陈瞬间心头一紧。这条蛇身形粗壮，外形奇特，老陈始终没敢贸然靠近，只是远远观察，记下了它的模样。
3: 黄褐色的，有手臂那么粗，在我们本地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蛇。
0: 老陈十分清楚，峰山步道是周边老人日常散步的必经之地，他既担心这条不明大蛇伤人，又觉得这条蛇外形罕见，也许是国家保护动物。老陈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驱车到达了现场，结合蛇类喜阴避光、偏爱潮湿环境的习性，重点排查了落叶堆积处、水沟及沿岸等隐藏点位，却始终没有找到大蛇踪迹。
4: 身上带有黑色的和灰色的相间的纹路和花纹，就是这种这么体型硕大的蛇，然后这个季节在我们这个本地，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很大的。
0: 据民警了解，台州本地野生蛇类多为网锦蛇、赤练蛇等，以中小体型为主，没有这种黑黄相间的斑纹和身长。民警推测，这条大蛇是外来的，如果不及时找到它，周围居民人身安全存在隐患。
5: 特别是老人小孩造成人员伤害，哪怕是没有咬到人，可能也会造成一个惊吓。
0: 在步道旁附近没有发现目标后，民警随即扩大了排查范围，对周边小区绿化带、草丛等隐蔽区域逐一细致搜查，仍然是一无所获。在这现场不远处有一个居民小区，这条大蛇是不是进了小区？为此民警对这个居民小区进行了全面排查，还是没有发现。
4: 当时我们把小区里有树有草的地方都找遍了，尤其是蛇最容易出没的角落，我们都仔细找过了，觉得很奇怪，这蛇到底是去哪里了？
0: 多番寻找都没能找到，民警突然想到，当时是3月初，台州本地的气温并不高，乍暖还寒，本地的蛇大多还在冬眠期，那这条外来的大蛇是怎么会出现在步道附近的呢？
6: 感觉可能是人家带过来的，或者是人家饲养的，都是有可能的。
0: 民警分析，这条外来的大蛇可能并非野生的，被人饲养的可能性大。如果是被人饲养的，那饲养者应该就居住在这附近。为核实这一线索，民警前往辖区居委会打听。
7: 养蛇啊？没登记过。
0: 据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事发周边小区居民并不多，常住居民只有50多户，既没有接到过相关的投诉举报，也没有听说谁家在养蛇。一圈问询下来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民警只得向专业人士请教。
8: 台州本地分布的蛇没有这么大的体积，还有花纹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判别应该有可能是爬虫之类的，就是外来物种，认为应该是蟒和蚺之类的。
0: 根据市民老陈的描述，专业人士初步判断，老陈在步道旁偶遇的这条大蛇应当是蟒、蚺，都属于大型蛇类。台州野外并没有蟒蚺生存，大蛇应该是外来的，被人饲养的可能性大。除此之外，专业人士还向民警透露了一条关键线索，为后续排查指明了方向。
4: 他还提供了一条，就是那个关于温度方面的这个事情，因为他这个蟒蛇的这个饲养，它需要温度在20到30度之间的这样一个恒温的区域。

0: 民警进一步了解到，蟒然均属于热带亚热带品种，畏寒喜湿，生存离不开高温高湿的环境。而台州本地年平均气温在16-17摄氏度，最冷的时候气温会在0摄氏度以下，气候条件根本无法满足蟒然的生存。如果是人工饲养，必须常年人工控温，为其营造恒温高湿的专属生存环境。
1: 需要用到孵育箱或者是加热器之类的，需要一年四季都一直开着，那么这样导致的用电量就会非常巨大。
0: 顺着这一线索，在供电部门的配合下，民警调取了周边小区每户居民的电表用电记录，经过逐一排查比对，发现其中两户居民的用电量异常偏高。
2: 其中一户人家呢，我们后来进行核查，把那个已经排除了，因为他这户人家他是平时属于装修的时候间断性的用电量稍微多一点。那么另外一户人家呢，他是常年整年下来的整个用电量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一户人家相对来说嫌疑可能比较大一些。
0: 异常的电费，独居的男子
2: 没有自己的职业，那么再加上他的用电量这么高。
0: 宠物店的揽客奇招，浮现非法交易链。
3: 品类多肯定会有一些中国的客群吧，然后你如果就光猫，可能一下被砍掉了。
0: 饲养蟒蛇处刑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通过民警的核查，两户用电量异常偏高的居民，其中一户呢是由于短期装修导致的，可以排除嫌疑了。而另一户居民用电量常年居高不下，远超普通家庭用电的标准，民警没有找到合理的理由，认为有很大的嫌疑，为此展开了深入排查。
0: 民警查询到用电量偏高的那户是一间出租屋，租房子的是一名叫郭斌的男子，台州本地人，今年42岁，未婚，常年独居，
2: 没有自己的职业，那么再加上他的用电量这么高，那么我们在想他拿这么高的用电量在做些什么？因为光凭这个用电量也不能判定说一定是他在家里养那个蟒蛇嘛。
0: 为查清郭斌家用电量偏高的原因，民警决定先在其楼下蹲守观察。期间，民警发现一男一女频繁进出郭斌家。经查，男子是狄超，女子是马小梅，二人均无业。那他们三人经常聚在一起干什么呢？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狄超、马小梅在进入郭斌家前经常会去附近一个快递点取快递，频次很高。
1: 暗中对这个快递站的单号进行了调查，发现单号上写着他取的东西都是日用品，但是日用品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东西，于是我们就对发货地的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调查。
0: 民警发现这些快递多是发给郭斌的，发货者是湖南岳阳一个卖家。为了弄清真相，通过快递单上的信息，民警联系上了岳阳的卖家。卖家的话让民警心里有了底。
5: 我们主要卖那个大白鼠、小白鼠，基本上是养爬的和动物园一些。
0: 岳阳卖家介绍，他给郭斌快递的是活体乳鼠与小白鼠，而购买者大多是用来饲养爬行类的宠物，包括蛇蟒。家里的用电量异常偏高，又网购饲养蛇蟒类宠物的大小白鼠，郭斌违规饲养蛇类的嫌疑进一步上升。此外，通过查询郭斌的网购记录，他网购大小白鼠的数量较大，民警分析他饲养的蛇类等爬行宠物的数量应当不小。
2: 他这个养的这个东西这个数量应该是比较多的，一般来说个人宠物养养家里的话不需要这么多小白鼠的。
0: 在确定郭斌有私自饲养蛇类等爬行宠物的嫌疑后，民警查看了其社交平台，发现郭斌曾在网上多次发布蛇类的照片，并且隐晦提及蛇类饲养、售卖相关内容。
1: 1.0代表的是公蛇的意思，0.1代表的是母蛇的意思。香蕉、丑以及细纹香草，这个在我们正常人看来就是普通的食物，但是从他们内行的来看，这些就代表的是球蟒的隐性基因所显现的颜色以及条纹，上面的用语也非常的隐晦，一般人是很难看懂的。
0: 通过对郭斌社交平台上的蛇类照片的对比，民警发现其中一张照片中的蛇类与报案人老陈所描述的大蛇在外形特征上高度吻合。经专业人士辨认，这条大蛇是球蟒，原产于非洲热带草原，成体体长约0.8米至2米，身上有黄

0: 黑相间的斑纹。因性格温驯，与人友好，是目前社会上被非法饲养最广泛的外来爬虫之一。
1: 球蟒它本身它是产于非洲呢，那么它是目前它被列入这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二中。我国呢是1981年这个开始这个加入这个公约呢，附录二的话是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来对待。

0: 许可证和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可经有关主管部门查询，郭斌自始至终没办理过上述两个许可证。
1: 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呢，有相关的规定呢，就是个人啊，包括这个企业也好，它是不能这个随意的这个饲养、这个繁殖跟运输的呢。它如果要从事这项工作，它必须要办理相应的这个驯养繁殖许可证啊，或者是经营利用许可证这么个手续呢。
0: 种种线索表明，郭斌很有可能是在家中违法饲养球蟒等爬行类宠物。经常进出他家的狄超、马小梅应该是同伙。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这些隐晦记录表明，他们可能并不仅是私下违法饲养，还在对外售卖。为了获取他们更多的违法犯罪线索，民警围绕他们的资金账户、活动轨迹等信息展开了进一步的侦查。民警首先对郭斌等三人的各类线上支付平台展开全面排查，除了支出记录，还查到郭斌和狄超有多笔1000到2000元不等的收款记录。那么这些收款记录是不是他们售卖球蟒的证据呢？
2: 我们结合他的银行账户的资金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信息，我们初步判断他是在销售这些球蟒的。
0: 梳理郭斌、狄超的收款记录，线索均指向台州本地多家宠物店的经营者。郭斌他们的球蟒很有可能是卖给了这些宠物店。为了查证此事，民警对一家宠物店进行了走访。
3: 我其实都不太知道，因为那些本来我就不会，想去给他们给弄，我基本上不去管这些东西。
0: 面对民警的询问，店主张某称，他们确实曾从狄超手中购买过球蟒，这是因为他们法律意识淡薄，既不清楚这类球蟒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也不知道私下买卖这类动物已经涉嫌违法犯罪。
3: 外卖的就是捡了这样子，就没有再拿了这样子。
0: 张某坦言，他的宠物店主营业务是宠物洗护和美容，并非爬虫交易。有段时间店铺陷入经营困境，他动了借助猎奇类异宠吸引小众客群的想法。
3: 品类多肯定会有一些更多的客群嘛，而像我们这样的现在撸猫的，我们也相对来说也没以前好。
0: 正是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张某在网上看到郭斌等人发布的售卖信息后，就联系上了狄超，以每条1000元的价格从他那里购买了两条球蟒。随后张某利用这两条球蟒为自家店铺引流，店铺生意确实有了好转。但好景不长，由于后期难以照料，这两条球蟒相继死亡，之后他便没有再继续购买球蟒。
3: 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然后我把球的被子都撤掉了。
0: 考虑到张某购买球蟒的用途仅为个人饲养观赏，且数量仅有两条，违法情节较为轻微，未构成刑事犯罪，民警仅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通过走访，能够进一步证实郭斌等人违规饲养球蟒、非法买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行为。堆满屋子的货架，神秘的独居男子。
2: 那么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0: 异于常人的爱好被践踏的法律红线，
4: 主要是作为一个宠物性的一个用途使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
0: 饲养蟒蛇处刑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在掌握了郭斌等人非法饲养贩卖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球蟒的完整证据链后，台州警方决定对郭斌等人实施抓捕。2024年3月18日晚，民警在郭斌家中将三名涉案人员控制住了。
0: 郭斌、狄超、马小梅三人被顺利抓获。
2: 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0: 在郭斌的这套三居室中，民警发现屋内仅有一间有家具，另外两个房间都堆满了架子，架子上的每个塑料盒均单独饲养着一条蟒蛇。经过现场清点，民警在郭斌家中共查获蟒蛇309条，后经鉴定，其中308条为球蟒，而这条通体金黄、体型突出的特殊蛇类是缅甸蟒，也就是后来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展出的这一条网红蛇小白。至于市民老陈在步道上看到的那条大蛇，郭斌承认是他饲养的一条球蟒。
6: 他没有关好这个蛇笼，然后嘛，门没关好嘛，蛇它很容易往外爬的嘛。他看到地方就他从上就往下爬，爬就爬出来，就逃逸出来的，就这么一个情况。
0: 郭斌解释，在发现一条球蟒溜走后， 他迅速进行了寻找。

0: 很快就在步道附近发现了他，于是将他捡了回来。所以后来民警四处寻找没能找到。因非法饲养售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极其巨大，警方认为郭斌等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将他们刑事拘留。那郭斌等人是如何走上这条违法犯罪之路的呢？
1: 之前也是为了好玩，因为球蟒这颜色变化多端，然后丰富多彩嘛，然后就喜欢上养了。
0: 审讯中郭斌交代，他自幼便对蛇类有着浓厚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境外网站上刷到大量蟒蛇捕猎的视频，蟒蛇灵动的捕猎姿态，身上独特的花纹让他痴迷。
1: 像我看到蛇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反而对它的花纹、捕猎的场景反而感到比较有兴趣。
0: 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兴趣，让郭斌从2014年起开始着手饲养蟒蛇。通过朋友牵线，他先后购买了4条球蟒，因饲养精心，家中球蟒数量不断增多。这期间有人还送了他一条缅甸蟒，也就是小白，一同养在了家中。凭借着对球蟒基因与花纹的深入研究，郭斌逐渐具备了培育不同花纹花色球蟒的能力。
1: 据我所知的话，已经到300多种的基因了。像我的最终初衷的话，就是因为感觉它的花纹美丽嘛，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0: 然而随着球蟒数量的增多，饲养成本大幅攀升，每月的电费、水费再加上投喂的伙食费高达4000多元，这让无业的郭斌逐渐感到难以支撑。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同样喜爱球蟒的狄超、马小梅等人。狄超看到郭斌繁育的大量球蟒后，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两人一拍即合，悄悄做起了边饲养边销售的违法营生，以此填补饲养成本的缺口。
2: 也没有说刻意去找买家或卖家吧，买的话主要是身边的几个朋友吧，他们想要，然后就出给了他们几条，
3: 不会接触到太多想买这种蛇的陌生人。
0: 警方进一步了解到，狄超先后以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价格，将郭斌繁育的多条球蟒卖给了当地多家宠物店。但这种熟人间的零散买卖，不仅回本缓慢，还远远无法支撑郭斌和狄超的日常开支以及球蟒的饲养成本。后来，在他人的提示下，狄超他们在网上做起了售卖球蟒的生意。
3: 没有办法，就是说大规模的去推广，不能太明目张胆的去打广告。卖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问题嘛。
0: 后经查证，通过网络和线下零卖，郭斌、狄超共售卖了80条球蟒。警方事后查明，对外售卖球蟒主要是狄超和郭斌两人负责，同伙马小梅仅协助打理球蟒喂养，并未参与实际交易，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查清了郭斌、狄超两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后，还有一个疑问，最开始郭斌购买的4条球蟒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4: 通过那个微信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在广州的一个邓某，从他这里引进那个种蛇，那么大概花了16万左右的这个钱。
0: 经查，卖给郭斌球蟒的上家名叫邓勇，居住在广州。民警赶赴广州，在家中将邓勇抓获，现场查获47条球蟒。据邓勇供述，他卖给郭斌的球蟒供货渠道十分隐蔽，均是通过境外人员携带入境至广州后，再与他接头完成交易。现在境外卖家已经无法追查了。除此之外，邓勇还交代，他除了卖给郭斌4条球蟒外，平时还通过网络以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价格将球蟒售卖给全国各地的宠物店或个人。
4: 这个价值就是也没有一个市场定价，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蛇你看起来非常喜欢，对吧？哪怕它卖10000也行，有的人30000也会买。这个就是然后根据人的喜好来定这个价值的，也没有说一定有多少标准。
0: 2025年5月，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法院查明，被告人郭斌、狄超、邓勇长期非法收购、繁育、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球蟒435条，缅甸蟒1条，案值达3000余万元。
5: 主要是作为一个宠物性的一个用途使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危害。

0: 危害的结果也不是很大。
1: 法院依法认定郭斌、狄超、邓勇三人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缓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6,000元。
0: 针对这个我们本案的三名被告人，我们是计划是他们通过购买增加物的种类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种类的这个角度，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后续的工作，比如说生态保护令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工作。
1: 案件判决后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查获的这些涉案野生动物该如何妥善处置呢？涉案的球蟒、缅甸蟒长期被人工饲养，脱离自然环境，早已丧失了野外觅食、避险及繁殖的生存能力，并且台州本地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它们的生存。贸然将其放生，不仅会破坏本地生态平衡，还会导致它们集体死亡。
2: 搞得这么仔细的了。
3: 之所以叫野生动物，它跟人工繁育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它在野外形成一个种群之后，那么可能对我们本地的一个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的破坏。
1: 为妥善解决涉案蟒蛇的处置难题，公安部门主动牵头，联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法院等部门协同发力，将所有涉案蟒蛇统一送至台州湾野生动物园进行专业收容。如今在动物园的悉心照料下，小白和其他球蟒健康状况良好，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小白还成了明星。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继文老师。您好，常老师。我们都知道球蟒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啊，但是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郭斌等人他贩卖饲养的这个球蟒大多是人工繁育的，而他自己繁育的，但是这种行为跟我们说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饲养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呀，将野生动物呢进行了分类和分级的管理，分为纯粹野外的那些野生动物，还有人工繁育比较成熟的野生动物。那么像这个案件之中这个嫌疑人呢就没有经过当地的这个许可就私自人工繁育，这个是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人工繁育经过审批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应该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纯粹野外的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的那些野生动物呢对生态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处于人工繁育这个条件下的野生动物呢，我们对它予以保护是出于物种的这个保护对生态的影响呢，因为它处于人工繁育之下呢，生态影响没那么大。如果是纯粹野外的这个野生动物，你去非法捕猎包括非法去运输交易包括利用，生态影响就大了。所以这个案件之中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分类分级管理的规定呢进行科学评估，最后做出这么一个判决，应该来说还是科学实事求是的。
4: 很多的异虫它是通过私下交易的，包括今天案件当中郭斌等人也是通过网络小众这种渠道来进行贩卖交易。这是不是也对我们的监管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监管是不是也会存在一点盲区？
2: 那么呢，这个案件我们从全链条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些监管的盲区和薄弱点的。第一，这个案件虽然源头是从广东的这个嫌疑人手中这个取得的，但是呢，这个广东的他这个球蟒从哪里来的？偷渡走私，有的是非法携带，
4: 对，
2: 这些都是违规的。所以呢，打击还应该继续强化。这是第一。第二呢，目前很多的这种宠物它需要发广告，需要进行线上交易或者线下交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平台应该有监管的义务。往往这种交易行为很隐蔽有的用代号来描述这个宠物的品种，
4: 对，
2: 包括一些数量，包括这个金额很隐蔽。 一旦评

0: 台发现了啊，这个打广告、交易，包括支付就可以采取措施，
1: 嗯，
0: 甚至应该去报警，
1: 嗯
0: 啊，所以呢，平台应该呢加强相关的监管。
1: 今天的案件表面上是一起非法饲养交易野生动物的个案，实质上却是对国家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的一次挑战。我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缔约国，对球蟒、缅甸蟒等野生动物的严格保护，既是对国内生态环境的负责，更是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的坚守。守护绿水青山，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不仅需要雷霆万钧的执法，更需要每一个公民发自内心的敬畏与自律。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常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欧乐季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2: 会议指出，

0: 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5: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6: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

0: 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2: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挺硬气。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2: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聪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0: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个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7: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

0: 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戴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1: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2: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自然供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0: 呵护娇贵一物，除螨剂健康穿衣。
1: 对，卡住了。
2: 啊，要我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爸。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6: 终于小事麻烦你注意了。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4: 上吧。
2: 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有一片持续考古发掘的西周早期遗址——琉璃河遗址。据历史记载，3000年前，伐纣成功的周武王分封诸侯以藩平周，其中的诸侯国燕国就被封在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北端。当代考古研究证实，琉璃河遗址就是燕国早期的政治中心所在。这座城邑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又是如何被实证为燕国统治者的初期主政之地的？
1: 《史记·燕少公世家》记载，周武王灭纣，封少公于北燕，建立燕国，直到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这个位于周王朝北方边地的诸侯国一共存续了822年。1945年，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吴良彩调研琉璃河水泥厂投资建设情况，途经董家林村。

0: 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看到地面陶片腐蚀皆是。吴良才将拾到的陶片交给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苏秉琦对这些陶片进行研究后，将其认定为商周时期的遗物。这处遗址由此进入考古学家的视野。1962年春，在苏秉琦提议下，北京大学教授邹恒带领学生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古队，来到琉璃河。他们在琉璃店、董家林等地开展小规模视掘，发现了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做出琉璃河遗址为西周遗址的判断。1972年至1977年，琉璃河遗址迎来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城墙基址、宫殿区、手工业作坊、高等级贵族墓葬和车马坑等遗迹。
1: 72年10月底，正好边上琉璃店那个村大搞农田水利，平整土地啊，推土机哗推，把耕土层推掉以后，下边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灰坑，这通过就是清理灰坑和发掘，邹恒先生基本就认为这点有可能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这个事只是一个推测。
0: 这件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锦鼎，1974年出土于琉璃河遗址，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中体型最大的一件。鼎腹内壁有咽喉铭文。
2: 锦鼎的铭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锦鼎的铭文讲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咽喉啊命令这个锦这个人到宗州去拜见朝觐太保啊，也就是少公。少公会赏赐给这个使者啊一些东西。为了纪念这一次出使的这个活动，他就铸造了这一件青铜鼎。
0: 1975年，琉璃河遗址又出土了一件同样带有咽喉铭文的青铜重器——伯举立。伯举是燕国贵族，历盖内记颈部内壁的15字铭文，记述了在戊辰这天，咽喉赏赐给伯举一些贝。伯举就用这些贝购置铜，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纪念他的父亲戊。随着多件带有咽喉铭文的青铜器出土，考古学家通过咽字推测，琉璃河遗址很可能就是西周时期的燕国都邑。
2: 我们在青铜器上看到的这个燕国的燕，它实际上是一个日，下面一个男女的女，再有一个指示符号。到了战国时期，他就在这个原来这个燕字右边加了一个诚意的意啊，就这个就是右耳刀啊，表明这是个地名或者这是个国族名。但是呢，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那么到了汉代，这个燕字就发生了变化，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燕字的燕。
0: 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青铜铭文上的燕指代的就是燕国，在后来的秦汉时期选用了读音相同的燕字来注音。这一关键试读曾在郭沫若先生所著的《两周金文词大戏图录考试》中有记载。书中提出，凡北燕之燕，金文作燕，若燕无作燕者，琉璃河遗址位于今北京市的西南方向，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燕国为什么会在此建造都邑呢？
3: 琉璃河遗址的选址上来说，它是处于太行山东路南北方向的交通大要道上。我们古人沿着这条道路北上，可以

越过燕山，甚至可以到东北，进而进驻朝鲜半岛。那么，北方的少数民族沿着这条通道南下，可以进入中原，所以交通上的

0: 一个城市的持续的运维，水的因素是特别重要的。那么琉璃河遗址的选址，它的南部有条大石河，河流的走向和城址的南城墙是一致的。古人在这个地方选址建城，它一定是利用了这里的水源，有可能是它本身的生活用水，也有可能是它的防御，还有可能呢，它是成为它的运输的一种途径啊，它通过这个河流来进行货运。
1: 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燕国在此立都的史实已基本确证，但是这里是否就是周初燕国的始封地呢？1981年至1986年，琉璃河考古队在琉璃河遗址系统发掘出214座墓葬和21座车马坑，其中一座大型墓葬引起了时任考古队长殷伟章的特别关注。这座大墓形制特别，墓室的四个角各有一条墓道，在商周考古中，这种带有四条墓道的墓葬一般属于诸侯国君的级别。
2: 这个墓的规模很大，但是没见我们所谓的墓道，但是在它的墓的四个角有四条窄窄的通道。商周时期诸侯国一级的一般是一条墓道或者是两条墓道。经过我们的研究，我们最新的观点啊，如果说这四个交道可以不当成墓道的话，但它也是西周礼制等级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只有在非常高的这个比周天子低，比一般诸侯国地位高，甚至可以通俗的讲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重臣他们可以有四条墓道。
1: 这一发现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这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某位咽喉。带着这样的期待，考古队于1986年对大墓展开了重点发掘。在清理墓坑东南部时，从淤泥中发现了两件保存完好的青铜礼器，克雷与克盒。这两件青铜器铸有相同的43字铭文，记载了周王为了褒奖太保少公的忠诚与功绩，令克侯于燕，并授予他统领部族、管理土地的权利。这位克就是少公姬氏的儿子。
3: 克雷克和这两件青铜器的出土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第一呢，它的铭文是清晰地记载了周王封少公于燕的这个记载。因为那个时候呢，比如说少公啊、周公都是王的大重臣啊，都在首都辅佐王，都是他们的长子去这个地儿。比如说周公是封在鲁，也是他的长子去就位。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因为关于比如封少公于燕这个文献有记载，但是在哪儿封在什么地方长期有争论。因为在文献记载还真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在这里的没想到在琉璃河。而且这个青铜器的年代和墓葬的年代和我们后来发掘城址的年代都是西周早期，西周初年。所以表明西周燕国的始封地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
1: 琉璃河遗址所处的燕地，东临渤海，西依太行，南接中原，本与内蒙古高原接壤，山地、丘陵、河谷和盆地相间分布，水系众多。这样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理想的栖息地。近百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处于燕地范围内的北京是一个拥有70万年以上人类活动史的地方。早在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琉璃河遗址西北方向的周口店遗址就已有北京人生存。几十万年前，他们在这里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步入距今约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东湖陵人遗址为代表，磨制石器与早期陶器已经出现。

0: 考古发现的以素薯为代表的人工栽培作物，为华北地区的农业起源增添了重要实证，表明这里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种植素的地区之一。而位于琉璃河遗址西南方向26公里处的镇江营遗址，也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86年至1990年期间，考古发掘出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
1: 我们从1986年的3月份开始发掘，一直到1990年的7月份为止，发掘了5年，在2个遗址里，揭露的面积、清理的面积大约将近3000平。
0: 陈光，1986年起担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拒马河考古队队长，也是当年镇江营遗址考古项目的负责人。对于当年的考古发现，他依然记忆犹新。
1: 这里我们发现了9种文化，新石器有4种，第一种是镇江营一期文化，第二种就是叠压在上面的是后岗一期文化，第三种是雪山一期文化，就是仰韶的晚期了，第四种是雪山二期文化，也叫河北龙山文化。然后呢，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发现了5种文化，在这里呢树立起了一个文化编年，所以它是很有意义的啊。
0: 3000年前的周人就是从中原来到这块文脉深厚的大地，选址营城，建邦立国，开启治理和开发北方边地的新篇章。
2: 克雷与克河是1986年出土于琉璃河遗址的青铜器，透过其中的铭文可知，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初期咽喉客施政的诚意。2021年，考古人员又在琉璃河遗址发掘出了5件铸有相同铭文的青铜器，铭文中的“太保雍烟”4个字，为考古学家破解咽喉建都之谜提供了新线索。
0: 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遗址发掘了一座保存完整的西周早期小型数学土坑墓，从中出土了铜尊、铜友、铜爵等5件青铜器。这组青铜器被称为作册换器，5件青铜器的铭文中均有“太保雍烟”4个字。
3: 太保就是少公，雍这个字呢，你可以直接给它理解成建成。太保雍烟啊，就是少公室来这儿建成，这是一载非常难得的这个建成的史料啊，特别在先秦时期，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关建成的一个史料啊，都极为罕见。这个青铜器的主人是作册换，换是名字，作册是啥呢？是官名，是师官。这条文献的太保雍烟后边有几个字，燕翔与咽喉宫，他记了2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是少公在这建成，接着又记咽喉宫里边举行一种燕翔的仪式。不仅证明了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都城遗址，甚至完全可以肯定这个城是少公亲自来建造的。
0: 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武王那次重要分封，太公姜尚被封于营丘，建立齐国，弟弟周公旦被封于曲阜，建立鲁国，另一位同族的少公氏被封于燕地，建立燕国，齐鲁燕三大封国镇守东方与北疆，共同担负着护卫周王朝的使命。
4: 对周人而言，如何控制广袤的疆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政治问题。那么当然，周人主要是通过采取分封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兵分三路了，一个就沿着黄河一直向东延伸一直到山东半岛，另一个字就是向

0: 南向长江流域的拓展，那么北方最主要的就是燕国啊。那这些年通过琉璃河遗址的发掘，那证明琉璃河遗址确实是韶公的这个封国。
1: 韶公氏不仅是周初最核心的宗室成员，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据《尚书·周官》记载，成王即位后便任命太公望为太师，周公旦为太傅，韶公氏为太保，这就是周初的三公。《史记·燕韶公氏家》中记载，韶公巡行乡邑时，曾在一棵棠梨树下处理政事。韶公去世后，人们思念他的德政，而做了名为《甘棠》的诗篇。
0: 韶公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忠诚，第二是干净，第三是担当。我们看，在当时的天下分封诸侯的时候，都是谁最能干，谁去最危险的地方。那相比起来，山东地区当然很危险，因为那是东夷的大本营。但是我觉得更危险的是北方地区啊，因为从太行山东路不但分布着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而且太行山里以及北边的燕山山脉有大量的戎狄。那之所以派韶公去，也就是因为他能力强嘛，敢于担当嘛。那所以韶公家族就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北方，钉在这个华北平原的北部。
1: 镇守北疆的使命由韶公的长子克去执行，他统领着六个部族，还为燕地带来了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周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出土太保雍烟青铜器的墓葬中，发现既有形制规范的周人礼器，也有训狗、随葬动物做前肢等商人习俗，以及商文化风格的大戴足陶笠。这会是一座殷移民墓葬吗？他们和周人有着怎样的关系？
2: 这座墓确实是有比较浓的商文化因素。如果说这个殷移民有判断标准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商代的遗老遗少，然后参与到了现在周建立的这个燕国的这些行政的工作中来。我们也能通过铭文看到，他参与了太保雍烟的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作为坐册，也就是史官然后秘书这样的身份来记录下这样的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也算是被周人系统纳入到了自己的这个算是统治范围中来吧。
0: 因为周人克商，他是牧野之战一战打败这个商纣王的，所以商人的残余势力还十分的强大，所以周人对商王朝、殷商王朝基本上采取的是怀柔政策。当然对这殷移民，一方面是利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那周人这提防的最主要的一个做法，就是把它大规模的迁徙。迁徙的方法就是通过分封制分给不同的诸侯国就客观上来瓦解，不要让它凝聚在一起。
1: 为了还原琉璃河遗址的社会结构情况，考古学家们结合新兴的技术手段，对已发掘的墓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测定分析。2024年至2025年初，北京大学研究员宁超带领团队对琉璃河遗址城北墓地进行了人类全基因组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成功获取了36例样本的基因组数据。
3: 目前为止我们重建出了4代的这样的一个家系，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不同个体之间它的埋葬的一个顺序，就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埋葬在一起，对吧？因为我们家族树已经非常明确了，所以我觉得像这类的研究过程当中， DNA 可能就像这样的一个标尺，我们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谁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代，那么谁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
1: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琉璃河遗址城北墓地中存在一组4代家族关系，他们在此长期生活定居。另一方面， 丝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运用，让考古学家探测出

0: 太保雍烟青铜器的墓主人焕曾经经历了居住地的迁徙。
1: 我们还通过司铜的铜位数，司铜位数是反映这个个体本身的，到底是当地的还是外来的。如果你看了一个个体司铜位数的值区别于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值啊，那它就是极有可能是外来的。然后我们不仅仅通过 DNA 这种长线的能追溯祖先的来源来追溯它到底是不是本地人，我们还结合着这种司铜位数的比值的情况看它到底是不是外来的。
0: 通过对左侧患牙齿中的司铜位素的分析，发现其出生与死亡时司铜位素的比值不同，让我们从科技测定的角度看到了西周初年因移民迁徙的片段。从墓葬形式、出土文物到基因技术的尝试，研究人员们逐渐清晰地认识到流离河燕都的早期社会并非由单一族群构成，而是一个由来自中原的周人、被统领的殷移民以及本地土著共同组成的多元社群。这样一座生活着不同族群的都邑是如何构建起来的？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琉璃和遗址的都城格局也逐渐明朗，宫殿与城垣的遗迹相继显现。2019年，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大规模重启，通过多种科技手段，一条外城壕的轨迹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勘探表明，这条外城壕可见北段与东段，探明长度约1020米，其西侧和东南侧与大石河滩地相连，规模远超内城壕。找到了壕，那么墙在哪里？
2: 这一个发掘地点呢，是距离之前发现的城墙大概正北方向350米。我们2022年开始在这儿布设了40米长的探沟，然后发现了这个城壕的这个线索。然后呢，我们在23年、24年一直到现在，不断扩大这个发掘的面积，终于是把这个外城壕和外城墙完整的揭露出来。
0: 此后，考古队员们还对琉璃河遗址的外城陆续进行发掘工作，从外城壕和外城墙的完整切入，证实了琉璃河遗址有双重城墙。
2: 这意味着，之前我们发现的城墙只是它的第一重城墙，我们现在发现的是第二重城墙，直接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遗址的面积从60万平方。然后扩大到100万平方米。
0: 这是西周诸侯国遗址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双重城垣，为探索西周诸侯国的国家形态与都城制度提供重要线索。
3: 现在这样看来呢，琉璃河大概是以中间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城为中心，向外辐射数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聚落的样子，应该是一个当时的大型的区域中心城市。
0: 在宏大的都城布局之下，琉璃河遗址还有着精密的城市设施布局。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城墙内外发现了用鹅卵石堆砌而成的排水沟，在大型建筑附近发现了头尾相连的陶制绳纹水管。新一轮的内城考古工作中，人们还在2号大型建筑基址附近发现2座夯土井，井深均超过10米，井外还发现一处精心修筑的水池遗迹。这些排水设施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的排水系统建设出现端倪。
4: 在那个商周时期这个大型宫殿里边啊，它这个排水是在建筑的下边挖暗道用排水管，我们在琉璃河发掘出来的有排水通过城墙排到这个城外，城外有大沟，但是在城内我们又发现一个池子，有些当池源系统的。你比如说这2年发掘出来宫殿基址旁边也发现一个小水池啊，它的底下铺着石头，岸边铺着石头，那个可能有一点池源性质。
0: 考古人员在城内还发现七八处

0: 古大型夯土建筑群。根据建筑群的分布规律推测，当时城内已具有功能性分区，区与区之间可能以道路相隔或相连，或以水系相隔或相通。
1: 我们认为这个从中心去寻找它的这个城市要素、城市结构，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也就是这些一个个组合起来的以井为中心的组合啊，可能是一些小的结构单元。那在这些结构单元中呢，恐怕中心偏北的这片区域，也就是以往我们的前辈们说的疑似宫殿区，那这个地方确实有可能是最集中宫殿、官署、宗庙等建筑的区域。那在它之外，我们也发现了手工业的遗存，还有比如说这里也有发现了烧窑，然后或许在外城再之外，我们最近几年的工作也发现了不少灰坑啊，这些就是古人生活的痕迹。
0: 迄今为止，考古人员们已经在琉璃和遗址发掘出了大城包小城的双重城圈结构，厘清了内城大型建筑及夯土井、咽喉家族墓地以及城内的排水设施和建筑布局，表明琉璃和遗址这座燕国早期的城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善的都邑功能。
2: 位于太行山脚下的琉璃河遗址，向南可达中原，向北可直通塞外，向东可到大海。3000年前是周王朝拱卫中原、经略北方的重要据点。遗址中发现了陶制水管和石器的排水沟组成的排水系统，以及内城和外城的双重城圈结构。这座城邑遗址体现的是燕国都城营建的智慧，而燕国正是从这里开启了存续长达800多年的历史。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6月11号，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3: 6月11号，张国清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北京时间昨天15点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
1: 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东西部协作30年成果。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5: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6: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

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技术领域、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2: 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在生态环保方面，发布电动汽车充电、风电场、光伏组件等5项国家标准，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发布蜂蜜、葡萄、西瓜等10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国家标准，促进产品优质优价。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羽毛球、乒乓球等4项相关国家标准，进一步提升运动器材质量水平，赋能全民健身普及推广。发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国家标准，明确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工作时的总体要求，以及呼入和呼出任务分配、客服切换、协同服务改进等具体要求。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服务。
1: 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的便捷实惠。
4: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5: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4: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从2023年6月开始实行，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3: 近日，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北京启动，20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大国工匠代表将进行为期1周的疗休养。
2: 此次疗休养活动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组织劳模工匠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长辛店2期纪念馆、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同时安排了康复理疗、健康保健和文体活动等服务项目。
6: 这里的一幅幅珍贵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让我们重温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深切感悟到今天的国泰民安、岁月静好来之不易，正是一代代中国人的拼搏奉献、结束奋斗，才有了如今国家的蓬勃发展、行业的迭代进步。作为来自基层一线的劳模代表，我们要铭记历史，发扬劳模精神，为行业发展、国家建设贡献一线劳动者的力量。
7: 先辈们以劳工之力觉醒时代，以平凡之躯扛起使命，让我们真切地读懂了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可贵的深刻内涵。我们要传承红色工运血脉，以匠心守初心，奋力当好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排头兵。
2: 据了解，目前已有7.5万人次全国劳模工匠参加疗休养，疗休养人选坚持面向基层一线，重点安排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艰苦的劳模工匠，其中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模工匠代表占一定比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近日，飞鹤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0: 文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未来，特仑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特仑苏 HiMilk 系列牛奶，和更好的自己 Say Hi。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接收快速推进。
2: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77.53%。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南小麦集中接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1: 这两天，新疆喀什360余万亩的冬小麦进入到了收割的高峰期，
2: 当地统筹调度上万台农机设备投入收割作业。
3: 眼下，麦盖提现下收工作全面展开。当地统筹调配200余台套农机设备，组建专业服务队，设立标准化接收服务点，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收割损耗。
4: 我们根据小麦成熟度、土壤伤情和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收割节奏，指导农机手优化收割参数，控制收割速度、流插高度，最大程度减少颗粒损耗。
3: 目前喀什地区360余万亩冬小麦麦收进度已近50%，预计6月20号基本完成。
1: 当前江西吉安吉水县的早稻处于破口扬花期，受到近期连续降雨的影响，稻田的湿度偏大，易诱发病虫害。
2: 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和合作社利用降雨间歇期，对问题田块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为早稻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3: 在吉水县丰江镇基富村的高标准农田里，部分田块已出现病虫害迹象。当地农业部门迅速协调合作社，调来植保无人机对农田进行精准飞防作业。据了解，今年吉水县早稻种植面积达52.4万亩，当地已组织22支农技小分队分片包干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精准实施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
5: 四川成都农户用100多天的付出啊，换来了今年的第一茬收获。
6: 机手们纷纷下田抢收作业，
7: 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已组装完毕。
8: 南非生产企业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
9: 晚上的10:37，现场仍是一片繁忙。
1: 三下大忙，分秒必争。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了1700万台套。如何让这些农机在高强度的作业当中不掉链子、跑出效率呢？
2: 记者在河南驻马店采访时发现，一张覆盖维修保障、托管服务、

0: 技术推广的服务网正成为丰收的底气。
1: 驻马店是河南三下抢收的主战场之一，在驻马店上蔡县的一处麦田，记者跟随维修人员找到了农机手肖伟亮。抢收窗口只有两三天，他的收割机却因麦穗潮湿频繁堵塞，每次停机一小时，要少收十几亩。
2: 现在弯头有时候就是有泥，麦的潮这几天堵塞的比较厉害。
1: 由于今年抢收期间主产区降雨频繁，像这样的问题屡见不鲜。维修车上皮带、传动轴等易损配件的储备量比平常多了三倍，维修人员驾轻就熟地进行清理检修，不到半个小时便完成了工作。
3: 打电话最快的都是20-20分钟，方便，什么配件都有。
1: 这支维修小分队是三下农机维修服务的一个缩影，为了快速响应跨区农机手的需求，他们也有自己的补给点。位于汝南县的这家农机合作社是农机维修 4S 店，仓库里储备的上万种农机配件几乎可以组装一辆新的收割机。眼下，农机流动服务车携带配件从这里出发，为跨区机手保驾护航。
4: 这边的话是有45辆大型流动服务车，下地救援车的话是将近100辆。目前我们服务车所在位置基本上集中在安徽、河南的北部、山东、河北等这些小麦主产区，他们是根据这个跨区机手所转移的地方，然后我们进行跟踪服务。
1: 奔跑的维修队伍如何精确找到机手？工作人员给记者展示了一款手机 APP， 上面精准显示附近服务站路线和负责人信息。得益于新型收割机安装的北斗导航系统，农机维修实现了双向奔赴。
4: 这个 APP 的话，它可以定位到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个位置，包括服务车，包括服务站，在这上面都可以体现得到，非常方便，一目了然。
5: 下一步啊，以跨越作业为基础，把农机生产、制造、服务，包括零部件供应以及包括更新，作为一个完备的产业链，打造农机的台台产业。
6: 截至6月9号，河南省大规模的机收已经基本结束，累计收获小麦为8445万亩，下拨粮食面积已经过80%。
0: 在小麦收获的现场，记者感受到的是快，报修快，响应快，修得快；而在下种的现场，记者感受到的是精准。
1: 在河南省遂平县，当地进入下种的繁忙时期。当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0000亩地进行耕种管收全流程托管服务，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7: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1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农户刘斌今年新托管了50多亩地，用的就是这款新型的玉米播种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小麦玉米轮作，全年的作业服务费在400元左右，而合作社提供托管的价格为每亩340元。
8: 播种啊比较均匀，然后苗呢生起来比较一致，种子可以节约10%到15%，给咱们省了钱，让我们感觉是比较省心。
9: 目前全县河的米子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为秋粮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升级的不仅是播种服务，当记者来到县里的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时，新建的烘干塔正在进行投运前的检测。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除了驻马店本地小麦需要烘干，还有5000多亩从湖北拉来抢烘的麦子。在开足马力烘干的同时，他决定投入新的流水线。
10: 在咱原来的耕种、防守这4个环节里，咱要增加一个叫烘、储、运。
1: 产能提升了，服务质量也更有保障。这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最初是经营一家播种机生产企业的。一个生产农机的老板怎么转头做起了托管服务？这个转型的背后藏着一段推广新农机的碰壁史。
10: 对农户来讲，买了一个高质量高性能的这个播种这个作业服务，那么每亩的这个产量上去了之后，它相当于是可以挣钱。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王江涛摸索出的这条路让新型农机的推广找到了突破口。

0: 种子、农药、化肥，咱通过集中的采购，降低这些这个生产的成本。集中的服务也都是给咱的这个粮食的增产增收打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销售，咱又把粮食卖个好价钱，都是集采、集服、通销，为农户实现减本增效。
1: 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统筹调度各类配套农机具97万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1.15%，其中智能农机的广泛应用将机收损失控制在1%以内，收种衔接同步推进。从维修车半小时到田的快速响应，到托管服务让农民省钱又增产的实践，采访中我们感受到，丰收的底气不单单来自农机本身，更来自农机背后那一整套的有效服务网络。
2: 我们大力推广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等新型农机，以及米质高产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强抓土壤伤情，让机械化生产收种紧密衔接，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好底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较强降雨依然集中在云南、台湾等地，在经历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之后，从今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呢将来袭。预计12号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局部为暴雨，局部为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5: 此外，未来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藏、云南等地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滑坡等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
4: 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昨天中午黑龙江黑河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冰雹天气，市民用手机记录下了画面当中呢冰雹颗粒大小不一，密集落下。
5: 黑河市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提醒相关部门和个人注意防范。
4: 在未来两天，新疆高温仍将持续，吐鲁番盆地成为了全国的最热的地方，托克逊今天最高气温可能会要达到45摄氏度，或将创下当地和全国国家级气象站今年气温的新高。
5: 16号，当地气温甚至可能会冲到47摄氏度，而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48摄氏度。昨天上午11点，长江、重庆、云阳段水位消落至151.28米，通航环境发生变化。长江云阳段航道部门启动空水联动模式，加强立体巡航，全力保障船舶的航行安全。
6: 随着水位下降，长江云阳段江面收窄，礁石浅滩显露，航标布设随水情变化及时进行了调整。同时，为提升监管效率，航道部门实行无人机与航道艇协同作业的空水联动模式，对辖区内桥区、弯曲狭窄等航段开展全覆盖巡查。针对水位下降导致的可用锚地缩窄问题，航道部门联合海事部门在开阔水域划设临时锚泊区，引导待闸及过夜船舶集中有序停靠。
7: 我们联合海事部门设置了3个临时锚泊区，可以同时容纳300艘的船舶安全停靠，这样既能避免随意锚泊造成的秩序混乱，也确保了航道畅通、航道平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吉伦

0: 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看系列报道，就业长在产业上。眼下呢，我国制造业正在加快转型升级，对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也是日益攀升。
2: 今年各地把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下沉到工厂、学校、社区。来看记者在制造业大省浙江的调研。
3: 在浙江湖州长兴技师学院的国家级实训楼里，长青班的学生们正在进行每周的机加工实训。长青班是长兴县和云南、贵州、安徽、江西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合作开设的定向订单班，目前有23个班级，1020名学生，专业设置包括智能制造、数控加工、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等。新生入学后就被纳入长兴高技能人才储备库，按企业岗位标准开展教学实训，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到企业实习，通过双向选聘后进入就业岗位。
4: 技能人才它是培养是有周期的，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呢，也就是将企业的需求呢前置，让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就这样培养出来的技能人才啊，更适合企业的需求。
3: 来自云南的黄大雄是2019级长青班的毕业生，他告诉记者，在校期间他学会了配刀、加工、送检等各项工序，毕业后顺利进入当地一家刀具公司实习工作，
5: 工资、住宿这些都安排得很到位的，现在的话10000出头。
3: 这几年湖州围绕800多家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通过订单式培养模式打造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队伍，量体裁衣式的培养也让企业尝到了甜头，不少长青班的毕业生如今已成为生产一线的中坚力量。
6: 我们每年都会跟学校提前沟通嘛，需要哪些工种啊，学校也会提前准备，所以学校派过来的我们呢基本上是匹配度蛮高的。
4: 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向企业输送了700多高技能人才，就业率呢多年来一直100%，专业对口率也能达到90%以上。
1: 面对日益增长的技能人才需求，今年浙江湖州还把职业技能培训下沉到了社区和乡村，
2: 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
3: 周末下午，在浙江湖州青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堂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课座无虚席。
7: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 AI 漫剧课程，还有一个就是 AI 直播。
8: 然后这边的课程也是免费嘛，那我们在这里学习交流嘛，给自己有一个未来规划嘛，或者给自己做一个技能的提升。
3: 学员钱佳英是一名美工，这是今年第二次报名参加培训。经过2个月的系统学习，他已能独立上手操作。如今他一边利用周末充电，一边已在一家影视公司顺利入职。
7: 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只要到这个地方来，我就能获得我想要的很多技能，或者说我能直接找到这个点去学习，对我来说效率也会提高很多。
3: 今年湖州加快建设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目前5个培训基地、13个培训站点已经覆盖县城和中心镇，培训班采取订单式开班模式，可以直接线上报名参加。
9: 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就是在我们就近都能找到一些相应的培训站点，然后呢也可以找到一些他契合他接下去想要就业的一些培训工种，来实现一个就近的一个培训。
3: 除了市民自主报名外，30分钟技能培训圈也支持企业对员工展开针对性技能培训。就在最近，当地水务部门针对风险较高的有限空间作业，对员工进行了新版安全操作规范培训，重点就是教大家怎么防中毒、防窒息，确保作业时的人身安全。
10: 有规章流程制度都讲得明明白白的，包括我们的安全胶底啊，包括一些安全的细节也能就是交代清楚。
11: 对于我们企业而言呢，有效地缩短了员工的技能成长周期，快速补齐了岗位的一个技能短板，夯实了核心业务保障能力。
3: 从生产线到家门口，如今湖州已经建立了覆盖学校、工厂、社会的全领域职业技能培训链，目前全市技能人才

0: 才总量已超7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25.78万人，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人才蓄水池。
1: 今年开始大力推行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也就是说叫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这么一个四位一体，最终目的也是为了通过技能培训能够实现就业。
2: 技能水平是劳动者应聘求职的硬核实力。
3: 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出一系列职业培训举措，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
4: 今年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各地推出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其中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将加强通识教育，劳动者可通过技工教育网等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百万青年技能提升培训鼓励各地通过开设大学生技师班等多种方式，为青年掌握实用技能创造条件。在培训模式上，产教平等新模式正在进一步推广，龙头企业将联合院校和培训机构打造技能生态链，技工院校普遍对接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用工紧缺领域由政府组织项目制培训，推动培训内容与岗位需求更加匹配。与此同时，人社部门正在推动培训资源向企业、院校、乡镇下沉，通过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公共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各类培训载体，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导航图，打造30分钟培训圈、技能加油站等服务网络，方便劳动者就近参加培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呢，本来图的是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很多车主呢，很多车主却被层层的营销套路裹挟着，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呢是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
3: 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6: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7: 来看一下啊，
8: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
7: 啊，
8: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7: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8: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7: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6: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9: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0: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2: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呢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
3: 那么刚才提到的停车场扫码缴费中出现的一些商业营销乱象，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
11: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2: 当前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行动，依托相关的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
3: 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告别营销套路？来看各地的做法。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 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3: 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各大运营平台、停车场经营方必须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不向违规营销让步，把流程简化做足，
4: 彻底斩断各类牟利歪路，守住便民惠民的服务初心，清除停车缴费环节的各类堵点，让群众的出行一路坦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黄金市场。在本月初，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的占比已经升至了27%，超过美国国债的5个百分点，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当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
4: 尽管今年金价剧烈波动，但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需求仍在升温。各国央行为何纷纷增持黄金？黄金又缘何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资产呢？
8: 专家表示，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9: 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优点。央行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黄金，以分散单一储备风险。
8: 专家表示，本轮全球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是从2022年就开始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全球央行连续3年净购金超过了1000吨，2025年净购金达到了863吨，远超前面几年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10: 可以在极端情况下面作为一个支付的这个备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是人类这个历史上面比较公认的这个货币所以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过程中，往往很多这个机构包括央行会增持黄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8: 采访中，专家认为，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
9: 首先从估值效应看，2024年黄金价格上涨了大概30%，2025年暴涨了65%，这就推高了存量黄金的账面价格。同期呢，美债收益率上行，导致美债的存量资产价格下跌，这一降一升，实现了反超。
3: 那么未来各国央行增持黄金这些配

0: 这趋势是否会延续？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五的央行分别为波兰、哈萨克斯坦、巴西、中国和土耳其。综合多方判断，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2: 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90%以上的受访央行预计在未来12个月，会继续增持黄金，43%计划未来一年增持自身黄金储备，76%预计未来5年黄金储备占比将上升。而且呢，新兴市场经济体增持黄金的意愿会高于发达经济体。
1: 专家认为，即便后续金价出现波动，黄金储备占比有所下滑，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比如推进储备多元化、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仍将长期存在。
3: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金价出现剧烈波动，10号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可能不少人问，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大趋势不变，为何金价近期却持续下跌？
0: 金价波动背后有哪些原因？普通的投资者又该如何去应对呢？
1: 专家表示，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2024年、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压力；另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
2: 市场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攀升和美元走强共同压制了黄金价格的上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东冲突发生之后，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它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是这个大幅度的下跌。
1: 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业内专家则表示，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4: 尤其像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2027年，市场得充分评估这个通胀以及带来的流动性对于黄金的这个负面影响。所以对投资黄金，尤其实物黄金而言，我们要充分评估2026年和2025年这个金价上涨的这个条件和形态是不一样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赵文，今天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了批准，他已经取消原。

0: 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1: 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2: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0: 当地时间的11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宣称当晚将针对伊朗实施打击与轰炸，并武力夺取哈尔克岛等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国防部以及议会高层予以强硬的回击。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11号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全面做好应对各类威胁与挑战的准备。伊朗将以坚决强力的手段回击一切敌对行动，让为战略误判挑衅伊朗的势力付出沉重代价。
4: آنچه که الان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رن دنبال می‌کنن شاید به یه عبارتی گفت که پیوست نظامی برای فشار بر مذاکرات و آنچه که خواسته‌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در میدان به اون نرسیدن هست این رو نباید ما یک جنگ بدانیم یه فشار هست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
3: 伊朗国防部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力量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当前，伊朗国防工业实力、军队战备水平与作战防御能力均处于历史高位。任何侵害伊朗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敌方需承担远超预期的严重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国一方面口头说着协议与谈判，另一方面却不断采取恶意行动。这种言行不一的明显矛盾正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核心根源，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区域贸易及全球经济稳定。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若美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
0: 在美国10号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之后，伊朗方面11号凌晨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了2艘违规通航的船只。
1: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表示，当天仍有少量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2艘油轮。美军称，上述油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

0: 俄斯十一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油轮发起的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巴林国内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巴林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南麦，当地时间的十一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南麦和哈马德城，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和房屋的损毁，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针对再度紧张的海湾局势呢，就有媒体分析称，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打击在未来的几天当中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和谈判的窗口呢，就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总台记者李超，巴林麦纳麦报道。
1: 当地时间十一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
0: 以色列国防军十一号还发表声明表示，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的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并取得了该区域的行动控制权。
1: 十一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在声明中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他警告说，冲突的全面重启将给地区和全球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的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
0: 根据苏丹民间机构十一号发布的消息表示，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十号和十一号发生了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了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民间机构的声明表示，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苏丹武装部队驻欧拜伊德市步兵师总部周边区域、市中心多处的居民区等等。袭击系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所为，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表示，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了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该市的东部。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通报称，乌军于十号至十一号的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起了打击，打击目标涵盖炼油厂、俄方无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
0: 当地时间的十一号上午的11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1点多，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在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1: 本届世界杯赛。

0: 是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举行。最终呢，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在全场比赛当中，裁判共出示了3张红牌，南非队拿到了2张，墨西哥队拿到了1张。
0: 来看一下具体赛事哈，比赛第9分钟，第一粒进球产生，墨西哥队前场完成抢断，基尼奥内斯打进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第67分钟，墨西哥队球员头球抢点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分也被保持到中场结束。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那么新疆一带的高温情况，简单来和大家说说吧。
2: 好的，那最近新疆受到一个高空暖脊的影响，气温是明显偏高。我们来看一下托克逊，昨天上午10点就已经突破35度，随后气温一路上升，到昨天傍晚气温是达到44.5度，全天高温在线的时长超过12个小时。今后几天新疆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比如说在吐鲁番，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在40度以上，特别是今明2天还可能会创下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气温的新高，冲向46度。新疆的高温天气属于干热暴晒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水分流失速度加快，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盐分，外出注意防晒。主持人，
0: 那北方都这么热了，南方是不是更热了？
2: 南方呢是属于湿热，北方是属于干热。那南方地区的这种湿热在今后几天呢会更加的明显，因为新的一轮降水又会展开。从今天开始，今后几天呢，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会陆续出现降水，尤其是华南这一带，在暖湿气流的主导之下呢，湿度会进一步的加大。比如说海口，今后5天当中大约等于35度的高温日数只有3天，但是呢这里的湿度是非常大，体感上是非常闷热的，而且这里的最低气温也是27-8度，可以说闷热的感觉是贯穿全天，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8度，沈阳多云，15到31度，通辽晴转多云，18到32度，兰州晴，14到31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5度，成都多云，19到28度，贵阳中雨转暴雨，17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太原小雨，15到30度，烟台多云，21到30度，威海晴转多云，20到29度，潍坊多云，24到36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5度，南京阴，25到35度，泰州阴，25到36度，武汉阵雨转阴，25到29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南昌阴转小雨，22到30度，福州多云，22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

0: 观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6月11号，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3: 6月11号，张国清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表示，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实际上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再度为祸世界。
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1: 昨天

0: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1: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一至五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一至五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3: 无论外部环境多么复杂，如何变换，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之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1: 特别是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5%，其中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总体服务出口比重超50%。
3: 比如说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
2: 今年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含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服务贸易标准化、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了39.8%。
1: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北京时间的昨天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飞行。
4: 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4: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孟河桥。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7: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8: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9: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系列报道《六网织就新未来》。今天呢，我们来聚焦新一代通信网。
1: 新一代通信网是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还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
0: 那么这张网究竟是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的？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10: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4: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 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

0: 侧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1: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繁华商圈的低空环境里飞行难度极大，无人机不仅要实时精准识别周围建筑，还要做到毫秒级反应，及时躲避各类障碍物。眼下航线数量成倍扩容，意味着无人机的飞行频次、作业密度将大幅提升。
3: 我们会发现在高峰时刻，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通信网络的带宽不足，有的时候会出现了通信网络被挤爆的情况。我们也希望整个通信网络的带宽能够更宽，时延能够更低，能够支持我们更多飞机更高密度的运行。
2: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0: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4: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4: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2: 专家告诉记者，低空飞行和地面交通一样，越繁忙就越需要协同配合。今年前4个月，在深圳，无人机光是物流飞行就有38.3万架次，同比增长38.5%。地面指挥站得知道天上的飞机都在哪儿、怎么飞、飞行过程中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而这一切都需要更快、更完整的通信网络来支撑。
5: 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空中的路和地面的路一样啊，运行的交通工具多了，就需要更多的交通基础设施来辅助进行协同管理。
6: 而让这些新型基础设施同时具备多种功能，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升级改造的关键。
2: 在一处飞行密集的区域，记者看到一个新型基站正在这里安家。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记者发现它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7: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现在有了低空以后呢，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飞行器提供服务。
2: 不仅如此，这一个基站还集成了多种功能。
7: 它还具备感知能力，像我这样巴掌大的这个飞行器它都能实时的精准的探测到，便于更好的协同管理。
2: 眼下深圳已经新建了220个这样的多功能基站，还对上万个原本的 5G 基站进行了大带宽升级改造。改造不仅仅在地面，相较于其他产业，低空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网络的 3D 立体需求。为此，当地正在和卫星运营商携手搭建起卫星专网，为远海、山区、更高空域提供通信兜底。
0: 此刻我是坐在一架自动驾驶飞机上，现在它正在缓缓升空，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驾驶舱屏幕上显示着此时的飞行高度、速度、航向等信息，依靠天地一体化的通信网络，能让这些数据即便在更高的高度也能实时传输，把控飞行安全。
8: 将来呢，飞行器呢会飞得越来越远、越来越高。飞行器在运行过程中呢，经常会跨越山啊、海啊，一些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的场景，在任何情况下呢，都要保持这个通信的稳定。
2: 空天地海一体化正是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目标，无死角的连续覆盖让各式各样的飞行器都有了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的可能。在这家低空数据运营服务企业，团队设计的新航线正从核心城区向周边山林地区拓展。
9: 有赖于这个 5G、5GA 的大范围覆盖，越来越多的物联网设备可以参与到低空的飞行服务中。
2: 专家告诉记者，未来结合人工智能等技术，能支撑10万架级飞行器在城市上空安全高效运行。
4: 未来建立起来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低空通讯网的话，企业就可以马上接入做自己业务，保证他们的飞行活动安全有序高效。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中国诗词。

0: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媒体12号凌晨的报道显示，伊朗阿巴斯港传出了2次爆炸声，此前西里克地区也曾传出爆炸声。
3: 据报道，目前西里克地区尚未发生任何炮弹袭击或冲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了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3: 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4: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2: 当地时间的11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宣称当晚将针对伊朗实施打击与轰炸，并武力夺取哈尔克岛等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国防部以及议会高层予以强硬回应。
5: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11号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全面做好应对各类威胁与挑战的准备。伊朗将以坚决强力的手段回击一切敌对行动，让为战略误判挑衅伊朗的势力付出沉重代价。
6: آنچه که الان آمریکایی ها دارن دنبال میکنن شاید به یه عبارتی گفت که پیوست نظامی برای فشار بر مذاکرات و آنچه که خواسته 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در میدان به اون نرسیدن هست این رو نباید ما یک جنگ بدانیم یه فشار هست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
5: 伊朗国防部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力量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当前，伊朗国防工业实力、军队战备水平与作战防御能力均处于历史高位。任何侵害伊朗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误判。

0: 暗火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敌方需承担远超预期的严重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国一方面口头说着协议与谈判，另一方面却不断采取恶意行动。这种言行不一的明显矛盾正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核心根源，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区域贸易及全球经济稳定。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若美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
1: 美伊近日互相袭击是否趋于常态化，双方频繁交手是否存在冲突升级的风险，又将给停火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美伊现在的对抗呢，的确有滑向低烈度常态化的对抗风险。那这种常态化呢，有三个结构性的驱动因素。首先是美方的以打促谈逻辑本身就要求持续施压，但美国的军事行动又势必遭到伊朗的对等反击。这种螺旋式军事报复将使得双方的冲突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长期化状态。二是双方的核心分歧，例如浓缩铀的处理、海峡管辖权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等问题，都不是可以轻易让步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反击模式日趋成熟。从这一轮的美伊交手就可以看出，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呢，让美方很难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那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伊的常态化交手也存在着真实的升级风险。白宫是已经威胁要打击电厂和桥梁，那一旦跨越了军事目标红线，伊朗必然升级报复。但升级也有天花板，美国是不想陷入到地面战争，而伊朗的经济也难以承受长期封锁，所以双方呢仍然有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彼此都在留着后路。因此打打谈谈的拉锯常态化可能会是大概率事件，但每一次的摩擦也都存在着误判升级的风险。以打促谈呢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呢可能会给谈判制造紧迫感，但中长期来看必然适得其反。美国的逻辑很明确，通过所谓的这种可控军事压力，那么逼迫伊朗让步，但又要避免谈判的全面破裂。这种战术呢，可能忽略了几个关键的因素。首先就是军事打击会强化伊朗国内的强硬立场，伊朗政府呢其实更加难以妥协。第二呢，就是美方每轰炸一次，此前数轮谈判所积累的互信就会消耗一层，伊朗呢就更倾向于将让步视为屈服于武力，而不是外交妥协。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反复声称协议已经谈妥，只差签字，但这种叙事本身就压缩了谈判空间。如果协议真的只需签字，那么军事施压的目标就不再是促成谈判，而是逼迫投降。那么目前谈判虽然还在继续，但是随着军事压力的进一步增加，停火的逻辑也在改变。双方呢似乎不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妥协，而是看谁先承受不住战争成本。而这种军事压力下的所谓协议，它的可持续性将会大打折扣。
1: 在美国十号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之后，伊朗方面十一号凌晨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了两艘违规通航的船只。
2: 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一位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十一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表示，当天仍有少量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十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八号和九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两艘邮轮。美军称上述邮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十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一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
2: 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国家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

0: 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
1: 当地时间的11号，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显示，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白宫，用于抑制伊朗战事对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位。
0: 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还称，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
1: 伊朗的战事也持续冲击着欧洲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在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指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
0: 如今3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愈发暗淡。
2: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2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2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微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5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表示，为了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巴林国内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巴林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地时间的1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纳麦和哈马德城，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和房屋的损毁。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针对再度紧张的海湾局势呢，就有媒体分析称，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打击在未来的几天当中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和谈判的窗口呢，就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总台记者李超，巴林麦纳麦报道。

0: 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在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还发表声明表示，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的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了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且取得了该区域的行动控制权。以军在声明当中表示，黎真主党此前一直将萨卢基河地区作为高价值阵地，频繁地从该地区放飞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并对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动间接火力袭击。
0: 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在声明中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他警告说，冲突的全面重启将给地区和全球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提出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
0: 通知中提到了科技人才和返乡创业人员，将支持他们积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5: 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广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驱动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对于返乡创业，提出要发挥田秀才、土专家、农创客和乡村工匠等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引导有创业能力的外出务工人员挖掘乡村资源要素优势，把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县域乡村再创业再发展。
6: 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 这次的创业模式引领行动也特别提出，要推动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深度融合，
0: 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
5: 通知提出，要打造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相衔接的培训链条，广泛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训练营、研学班、精英班等创业能力提升活动，面向初创期、成长期、发展期等不同阶段的技能创业者开展创办企业、改善企业、扩大企业等基础培训，拓展市场调查、经营管理、增长战略等延伸培训，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带动和孵化更多劳动者学习技能、依托技能实现创业，并大力发掘民生领域创业项目，加强跟踪陪跑帮扶，建立投资少、风险小、易转型的重点孵化项目库，帮助创业者发现和选择适合的创业。

0: 创业项目。
1: 昨天，教育部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首场长三角专场招聘活动在上海举行，联动长三角地区就业。

0: 智能招聘专区，这家专注于医疗机器人的 AI 企业提供了算法研发、软硬件开发等百余个岗位，企业更是拿出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招揽人才。记者发现，一些前来应聘的毕业生不再紧盯薪酬数字，而是将目光投向能力成长与长远深耕的空间。
1: 我比较在于这个能力的发展还有培养，那么长期可以在一个领域去继续的深耕下去是我比较在意的。
2: 主要是想找硬件或者软件嵌入式工程师这一类的，主要还是去学习技术的。
0: 据介绍，从六月至八月，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将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并同步通过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各地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发布就业岗位信息。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等，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3: 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高校、院系和专业，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一对一定点联系，开展定向访企拓岗；针对困难群体毕业生，落实好一对一的帮扶责任；针对离校后未就业的毕业生，主动对接人社部门，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
4: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吸收进度显示，黄淮海竹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吸收快速推进。
5: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77.53%。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截至6月1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南小麦集中吸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4: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夏抢收的最新进展。6月5号，河北全面展开小麦收割作业。
5: 截至目前，小麦收割已超40%。
6: 6月11号，在河北沧州黄骅市仙庄村的汉简麦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在有序作业。
7: 你看这麦子，那个饱满度高，麦子比较这个肥，像老百姓说土话就是肥大好，这所以应该说是汉简麦的硬质麦。今年麦子是大丰收。
6: 今年这家合作社在黄骅市种植了近7000亩汉简麦。经过对盐碱土壤的科研攻关，汉碱麦产量实现了稳定的增长。在沧州中捷产业园区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数台收割机穿梭在田间，机身所到之处，一穗穗饱满的汉碱麦被快速收割。每年这里可年产优质汉碱麦种1000万斤以上。
8: 今年啊，整体长势要优于往年同期，预估平均亩产较去年提升7%左右。高标准示范田里亩产有望突破300公斤。今年啊，我们三农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总需求。
6: 截至6月11号17时，河北省小麦已收获1446万亩，完成进度42%。夏玉米播种930万亩，完成进度25.7%。
4: 当前呢，正值三夏的关键时期，山东诸城现代服务中心借助大数据平台和卫星遥感技术，精准监测小麦长势与成熟状态。
5: 智慧农业为粮食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位于山东诸城的这处现代农业服务中心里，工作人员正通过大数据平台上的卫星数据监测小麦的长势情况。粮食成熟后，地块数据将借助专用 APP 直达机手手机，村民依据数据及时收割成熟小麦。
9: 例如这个红色的区域呢，就是已经成熟的小麦，里面绿色的一块就是还目前处于一个灌浆状态啊。如果这个整个地块都是红色，证明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收割的标准。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坐标地图发给操作的这个农机手啊，传入到北斗系统，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一个作业。
6: 近年来，潍坊诸城累计投入600多万元，推动大数据平台在作物生长、农机调度、服务结算等环节的深度应用。
10: 我们以前贴着手稿子到处找活，自从有这个

0: 种菜以后，种菜种植这个种植，哪里这个没得熟了，我们就直接就开上那个地块，切高这个多野兽。
1: 配合大数据平台，今年潍坊诸城投入大型农机设备5000多台套，机械化收割普及率达到98%以上。此外，为保障新技术新装备发挥最大效用，诸城还组建了3支农机党员服务小分队，深入到17个镇街区、200多家合作社，提供一站式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3: 在天堂。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苏丹民间机构十一号发布的消息，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十号和十一号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民间机构的声明说，无人机袭击系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所为，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5: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表示，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通报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了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该市的东部，并在西南部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冶金厂区域内包围清除乌军。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至11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起打击，打击目标涵盖克拉斯诺卡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俄方无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俄罗斯方面曾多次表示，对俄制裁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反而会给欧盟以及全球经济带来损害。
4: 与此同时，一场围绕爱尔兰企业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的争议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分析人士认为，争议暴露出欧盟在对俄制裁方面存在的分歧。
6: 根据欧洲媒体近日披露的消息，位于爱尔兰西部的奥吉尼什氧化铝厂持续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产品。氧化铝是一种生产铝的重要原料，而铝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和工业制造等领域。相关的报道发布后呢，引发了部分欧洲议员以及乌克兰方面的质疑，认为有关的贸易往来与欧盟近年来不断强化对俄制裁的政策方向存在矛盾。爱尔兰方面则持不同立场，根据欧盟现行的制裁规定呢，氧化铝并未被列入限制范围。爱尔兰政府及企业方面就表示，相关的贸易活动符合欧盟法律的框架。欧洲舆论认为呢，氧化铝争议背后反映的是欧盟成员国对于对俄制裁范围和政策重点的不同考量。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部分的北欧国家长期主张进一步的扩大对俄的限制措施，尽可能的减少俄罗斯获取资金和关键工业原料的渠道。而与此同时呢，部分的成员国则更加的关注相关措施可能给欧洲经济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呢，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呢，类似的分歧并非首次出现。从天然气进口到核能合作，从粮食贸易到运输限制，欧盟历次对俄制裁谈判均伴随着成员国之间的这种协调和博弈。随着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进入讨论阶段，围绕哪些领域应该被纳入限制，哪些行业应保留例外安排的这种争论，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5: 当地时间的11号，

0: 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内政部安全国务大臣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当天，约翰·希利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希利表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是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了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开幕。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3: 开幕式上，体育场座无虚席。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与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4: Es cultura, es nuestra cultura. El fútbol es mexicano y estamos muy emocionados de estar aquí y vivirlo en casa. Orgullosa, hay mucha historia en este estadio. O sea, el gran Pelé, Maradona han jugado aquí y feliz de vivir esto en el 2026.
5: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3: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共16座球场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举行。最终呢，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全场比赛，裁判共出示了3张红牌，南非队呢是拿到了2张，而墨西哥队拿到了1张。
1: 比赛第9分钟，第一粒进球产生，墨西哥队前场完成抢断，基尼奥内斯打进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第67分钟，墨西哥队球员头球抢点破门。比分被扩大为2-0，这个比分也被保持到中场结束。
0: 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因美国签证问题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目前，伊朗队正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市备战。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首场比赛对阵新西兰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前2场比赛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此前呢，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的蒂华纳市。
1: 不过，虽然最终获得签证，但伊朗队面临极其严格的时间限制。据报道，伊朗队只能在比赛当天入境美国，并且必须在比赛结束后几小时内离境，不能在美国境内过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昨天中午黑龙江黑河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冰雹天气。市民用手机记录下的画面当中呢，冰雹颗粒是大小不一，密集落下。
1: 黑河市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提醒相关部门和个人注意防范。
0: 近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强对流天气频发，京津冀多地也遭遇了冰雹天气。这些天气的幕后推手之一呢，就是东北冷涡。
1: 东北冷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带来强对流天气呢？
7: 按照气象学名词解析，将东北冷涡逐字拆解开来，很容易明白其本质。多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较冷的旋转的气团，或者根据其定义展开来说，东北冷涡是多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从地面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冷性气柱， 这个冷静记住

0: 呈逆时针方向不断旋转，
1: 它很容易把北方的冷空气从冷涡后部的偏北气流甩下来，所以在华北、东北包括甚至到黄淮这一类地区，形成上冷下暖的这样的这个不稳定层结。特别是在午后到傍晚，由于下列面的加热，热力条件转好之后，更容易触发对流，所以午后的对流会更加显著。
0: 东北冷涡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生成，在夏季的活跃度最高。它是个深厚的天气系统，移动缓慢，维持时间比较长，生命周期平均为3至4天，最长可达10余天。当低层有暖平流或太阳辐射增温时，常常形成上干下湿、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层结，导致暴雨、冰雹、雷暴大风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发生。
1: 由于不稳定能量非常高，对流一旦发展起来，对流的单体可能会发展得异常的旺盛，导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但是由于水系条件相对比较差，大部分是以分散性的这种对流天气为主，但是也不排除冷空气势力比较强，那这样的话也会伴随着冷风南下，形成一条组织化程度相对高的这个对流天气系统。
2: 当前东北冷涡强对流天气预报仍然是气象行业的难题，主要是因为东北冷涡诱发的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具有局地性和突发性强的特点，使得难以精细化预报灾害性天气的强度、落区和发生的时间。
3: 此外，东北冷涡与其他天气系统的相互作用也进一步增加了预报的难度。
2: 昨天北方的不少地方天气都晴得很好，那么今后几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这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4: 好的，那今后几天可能华北、东北雷雨天气又会增多。刚刚我们在新闻小片当中提到了东北冷涡给我们带来了频繁的雷雨天气。昨天的时候呢，其实东北冷涡是离去了，所以没有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可以看到在北方大片的晴好。但是今后几天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又会带来频繁的冷空气的影响，也会使得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出现频繁的雷雨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沈阳，今天还是以多云为主，但是随后几天像明天一直到下周一都有雷雨出现，最高气温逐渐的下行，下周一最高气温是23度，体感上感觉比较的凉爽。反观最近在新疆，特别是新疆吐鲁番盆地这一带，高温却是持续再现，气温明显偏高。像昨天上午10点，新疆托克逊的气温就已经突破了35度，随后气温一路上升，到昨天傍晚气温是达到44.5度，是拿下昨天最高气温的这个榜首。那接下来几天呢，在新疆这一带地区还是会出现高温天气，这里的高温是属于典型的干热炙烤型高温，空气湿度低，日照时间长，地表温度也比较高，高温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格外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我这边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2: 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天气介绍。那么在未来2天啊，新疆高温仍将持续，吐鲁番盆地成为了全国最热的地方。托克逊今天最高气温可能将达到45摄氏度，或将创下当地和全国国家级气象站今年气温的新高。
3: 16号当地的气温甚至可能会冲到47摄氏度，而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48摄氏度。
2: 随着夏季气温逐步的升高，山区冰雪融化量将持续的增加。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洪水。
3: 记者从当地水利部门了解到，塔里木河正式进入汛期。
5: 6月9号凌晨，塔里木河今年首场洪水水头抵达阿拉尔市。据技术人员监测，当天现场水势平稳，河道行水通畅，水量充足。据了解，每年6至9月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汛期水量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随着夏季气温逐步升高，山区冰雪融化量将持续增加，塔里木河各河段来水量也将逐步进入丰水阶段。据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此次来洪将全面补给沿线水土资源，滋养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及荒漠植被，有效改善沿线农田土壤伤情，补充区域地下水储量。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迎来今年首场洪水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3: 沙漠洪水是否少见？会不会出现沙漠绿洲？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0: 今年6月上旬，新疆西部和南部出现了频繁的降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多出一倍甚至两倍以上。那降水多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近期南疆气温持续偏高，甚至出现了高温，那天山、昆仑山的冰川积雪出现大面积融化，融水顺着山谷倾泻而下，汇入塔里木河，使河流水位暴涨，河水溢出河道，流入沙漠的低洼地带，形成沙漠洪水。沙漠洪水它属于季节性的洪水，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局部临时的绿洲现象，但是呢，这水留不住，它不会形成永久性的绿洲。那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处内陆，距离海洋远，周围还有高大山脉的阻挡，水汽进入的少，导致降水量少，蒸发量呢又远超降水量，而且沙漠植被稀少，水分无法在地表停留。那这种生态系统的限制会让它更容易失水，所以呢大概率不会形成长期的绿洲。那洪水可以为沿岸的胡杨林等植被提供宝贵水源，带来生态修复的机遇。但是呢极端洪水可能会冲毁公路、铁路以及油气设施等等，也带来了灾害的风险。所以在汛期的时候呢，当地或相邻地区的居住的朋友要多关注官方的预警信息，适当调整行程，注意安全。
1: 那么南方今后几天天气又将会如何发展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南方地区要注意，今后几天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会陆续下起雨来，而且部分地区呢就有强降雨出现。那这一带的降水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可能会延续到下周端午前后。像是云南昆明、广东惠州，今后几天都是雨水天天在线的，而且对流能量比较的充足，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以上地区的朋友要注意，持续的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20到32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7到26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阴，11到2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6到27度。银川晴，16到34度。西宁阴转晴，9到24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6度。达州阵雨转阴，18到25度。雅安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遵义阵雨，18到23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大同小雨，11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2度。唐山多云转阴，21到30度。东营多云，24到32度。青岛晴，22到25度。三门峡多云，16到30度。合肥阴，22到33度。淮安阴，22到34度。盐城阴，25到36度。台北小雨转阴，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